0: 所有的不紧张，所有的紧张都已经没有了，就是我要去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儿。
1: 第一棒唐佳麟前三公里过后排名第一，但他的射击出现失误被罚圈，最终以第四名交棒。随后文颖在第二棒追到第三，第三棒楚元萌滑行结束，中国队依然排名第三。第四棒孟凡奇，他今天

0: 对，是28.9秒，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啊，那这个落后这个是你们赛前想到的吗？
1: 其实这个过程我们几个队友也确实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0: 为什么？
1: 当时我是一直在现场观看了所有比赛的前过程的。
0: 嗯，
1: 对，然后也是觉得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情况会变成这样。对，
0: 然后你会紧张吗？
1: 对，
0: 看到队友落后
1: 了，我会紧张。对，因为我是最后一棒嘛，
0: 就想说不行，我得赶回来，我得往前冲。
1: 其实就是让自己把这种压力啊，把这种紧张感啊，就是让自己平静下来。对，我跟楚安萌在交棒的时候，咱们中国队是第三名嘛。对，然后也是在我接完棒之后滑出去的那一刻，我就想了，我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说今天就是拼了，必须拼尽全力。因为我们冬季两项它是一个偶然性特别大的一个项目，就是它有一个射击的环节嘛，就是你不到最后一刻，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会是第几名。
0: 所以当你拿到棒了以后，然后你就完全就投入比赛了，就不会想那么多。
1: 对，就是觉得完全已经融入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就是我也看不到我的队友，我的对手在哪儿了。
0: 所以冬季两项这个项目，你觉得就是大家体现出那种差距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在射击那个环节？
1: 对，因为我们在那天的比赛中，它其实是一个风很大的天。如果说真是我们枪脱靶了，那可能就是给对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对，其实我当时比赛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注到我的对手了。
0: 哦，你是看不到对手表现的？
1: 对，我都不知道他脱了还是中了。对对对，就当时完全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就感觉好像是在赛场上自己一个人在比赛。
0: 现在回头看这个射击的这个成绩，应该是还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因为只有一个脱靶。
1: 对对对，其实当时有那一发脱靶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紧张了一小下下的。
0: 不，那一瞬间你会想什么？完了，耽误时间了。
1: 其实我在比赛之前，因为刚才也说到那天风很大嘛，对，然后对我们射击也有一定的影响，也是给自己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准备，就是告诉自己，就即使说你真是在射击环节出现了问题，你也要把这个心态要及时的去调整好。
0: 这个困难之前是预想过的。
1: 对对对，
0: 那预想过脱靶？
1: 天气的原因，它不确定的因素它很多嘛，所以就是也是经过这么多年一个训练的经验吧，然后也是告诉自己，就可能说今天这个风天在比赛中某个环节可能会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
0: 但我觉得预想是预想哈，当你真正因为你在比赛很紧张很紧张，而且我们又是希望可以拿到一个最好的成绩的，所以真正脱靶那一下，你会不会心里咯噔？
1: 对，我真是，我会是慌了一下。对，但是我又及时调整好，因为后面还有没打的靶子嘛，把脱的这一发完全忘记，就是你做好呼吸，做好你的射击接收动作，准备好下一发。
0: 那这个专注是要练的吗？还是说你觉得天生就有这种专注？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就是从小训练的，因为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就是这些射击的环节包括滑行的训练，它这些肌肉记忆已经烙在我们的脑海里了。
0: 你当时好像在讲述自己的这个夺冠细节的时候说，当你冲过终点那一刻是趴在雪上，然后是流泪了，是吗？
1: 就是我一趴下，就哇一下子我就哭出来
0: 了。哇的一下哭出来的。
1: 对，
0: 眼泪什么情绪？
1: 我自己回放录像的时候，我还能听到我的哭声，因为我们几个队友大家抱在一起哭。我们是最开始是落后，然后后来是反超，然后再到逆转，这个过程都已经是不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的事情。对，所以说就这枚金牌对我们几个来说都是很难得。我真是觉得太不容易了，就我们把这个第一拿下来了。
0: 那你趴在那儿哭的时候，会脑子里会有什么样的场景会浮现吗？
1: 就很开心很惊喜的一个情绪在里面。
0: 激动还是更多一些，是不是？
1: 对对，然后也是觉得就所有之前的努力呀，包括这训练期间碰到的挫折呀，就一切就都值得了。
0: 我们知道你们的这枚接力金牌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亚冬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还是意义非凡的，因为它是第32枚，是评了我们当时在亚冬会的一个最好的成绩，对不对？好像已经是八年 年都没有拿到冠军了。
1: 对，嗯，上一届是第二名。
0: 所以这枚金牌其实无论是对你个人来说，包括对团队来说，都是意义非常。

0: 常重大的。
1: 所有的训练其实它都是为了一个比赛去做铺垫嘛。备战的期间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其实不光是我们运动员，包括我们队的工作人员，有射击教练在靶场给我们看射击，对，然后还有技术教练在场地各个位置指导我们那个技术动作，对，包括队医啊，怕我们受伤啊之类的，就是大家都是很辛苦的，大家的付出啊努力啊都是没有白费，都得到了回报。
0: 那对你个人来说呢？
1: 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嗯，能让我在这个项目在今后的道路上去能更好的去相信自己，然后展现自己。
0: 好像你是最早是九岁开始。
1: 对，我是九岁开始接触滑雪的。
0: 因为你来自东北嘛，东北女孩我们总觉得好像东北的孩子从小就会滑冰滑雪的，你是吗？
1: 我们东北确实是冬天会有很大的雪，对，但是有一些运动项目我们从小是没有接触过的。
0: 九岁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接触滑雪？
1: 我是在九岁的时候上小学，然后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体育老师觉得哎，我这个女孩可能体育方面比较有天赋，因为我在我们班级里跑步的时候有的时候比男孩跑得还快。
0: 所以你从小是体育有特长的。
1: 对，我的体育老师给我推荐给了越野滑雪的教练。
0: 所以教练就是越野滑雪教练。
1: 对。
0: 那你之前滑过雪吗？
1: 没有。
0: 啊，你东北女孩你没有学过滑冰滑雪呀？那你一开始教练说来吧跟着我练越野滑雪吧，那你当时对这个项目什么概念？
1: 没有概念，就只是觉得很新奇，对，就是想知道这个越野滑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项目。
0: 穿上这个雪板什么感觉？
1: 我是觉得就是太新鲜了，我说怎么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大家小时候都是在雪地里打雪仗，然后后来我们就变成天天在雪地里穿个两个雪板在那跑。哦，
0: 是在那跑，
1: 你滑我追的那种感觉。对，就觉得特别好玩。
0: 那你当时有想过说哎呀我得成为这个项目的运动员，你有想过吗？
1: 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想法，因为可能就是还是没有说是特别的了解，就是也是抱着一种去试试啊，然后这种心态去训练的，就没想过自己以后会走上这个职业。
0: 所以现在对你来说，就是现在想想啊，当时小的时候的那个滑雪是完全都是快乐，是吗？
1: 对，
0: 没有什么什么训练的这种艰苦啊、冷啊什么的，一点
1: 都没有、啊，都是快乐，就每天大家在一起都嘻嘻哈哈的。
0: 什么时候开始？坚定我要开始走专业的运动员的道路了。
1: 我的家乡在通化嘛，然后我是从2010年被我家乡的教练送到了长春队。
0: 那会儿是几岁？
1: 那会儿是十二岁。对，
0: 也就是刚跟着这个老家的这个教练练了3年差不多。
1: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然后也是慢慢的了解了这个越野滑雪这项运动。
0: 那你当时对自己的目标或者成为运动员这件事儿有概念了吗？
1: 其实那个时候没说是给自己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只知道自己是真心喜欢这个项目的，是想一直坚持下去。
0: 这个项目对你来说它的喜欢的点在哪儿呢？
1: 滑雪嘛，因为对我来说它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儿，而且我觉得我滑雪时的那种感觉给我带来一种快乐，我觉得我很自由。对、
0: 我也滑过雪，一快乐我就心里就紧张。我就怕摔了。你不会是吧？
1: 其实我们刚训练的时候也会就是摔倒啊之类的，但是还是觉得很快乐。
0: 那你一开始练的是越野滑雪？
1: 对对。
0: 后来怎么又转到了冬季两项呢？
1: 因为也是经过我练越野滑雪期间的了解，然后也是知道了很多各个的运动项目，然后其中就有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对，因为我是知道它有一个还有一个射击的一项运动环节，它两个项目相结合在一起的一项运动。我说哇塞，我说还能射击还能打枪吗？
0: 所以从小是一个好奇宝宝是吗？
1: 对，奔着一个好奇，然后也是很喜欢这个射击和这个越野滑雪这两个项目，然后也是2013年的时候然后转攻冬季两项训练了。
0: 那你之前接触过射击吗？
1: 之前没有。
0: 没有啊？
1: 对。
0: 然后你就觉得
1: 就是我总是被新鲜的事物被吸引。
0: 那说到你开始练射击了，当时是多大？十五岁、十五。你现在看也挺瘦的。你那个枪大概多重？
1: 7.5斤左右。
0: 7.5斤左右。
1: 对。
0: 那对于15岁的女孩子

0: 来说应该算挺沉的吧。
1: 这个枪对于我来说确实是比较重
0: 比较
1: 沉，
0: 嗯，
1: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可能身体更小
0: 对，
1: 然后也没有什么那个肌肉的储备啊，也是那个时候刚接触枪的时候一点都就是不适应，就是我在练枪的时候就一点都不稳定。其实我觉得最大困难就是我在练习枪就是最开始的那个时候，对，因为我们每天要练习稳定性，我们空气两枪的设计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射击，就是趴在垫子上，一种是立姿站，
0: 一个是卧射，一个立射。
1: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训练都挺痛苦的，对，因为我们卧射的时候，我们教练每天晚上让我们保持一个动作，一直坚持40分钟，
0: 就一直趴那儿。
1: 对，然后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手已经就是不敢直了，得需要缓一段时间，缓一会儿。
0: 40分钟要完全一动不动吗？
1: 对，就是一个姿势。
0: 那就练你们稳定性是吗？
1: 对，然后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立姿的训练。我记得很清楚，是我教练就是给我们运动员买了养生的矿泉水，那么沉那么粗的那个，然后我们练立姿的时候他就拿那个把手光到我们的枪口上，我们就一直在那架着枪，我觉得太痛苦了，
0: 就那么举着，
1: 对，
0: 站着举着，
1: 对，然后我们的汗在那哗哗下呀。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持枪的这个稳定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么苦，你当时没有想说哎呀我是不是转错项了？
1: 心里会有一些就是很小的一个波动啊，动摇之类的，对，但是没办法，但是自己就是喜欢这个项目，对，就是想去感受它，对，然后也是想一直坚持下去。不管是做什么事儿都是要有一颗持久的一个保持的心，对，既然我是很热爱这个事业，那我就一定要把它坚持到底。其实让我真正更加有信心去从事这个东西两项是在2015年参加的第一个全国冠军赛上，我拿到了我的人生中第一个冠军，
0: 就冬季两项，
1: 对
0: 啊，就单人的项目，
1: 对，个人的冠军。然后也是从那以后就开始了改变我对冬季两项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对，就是更坚定的去让自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也是觉得自己可以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付出可以做得更好。
0: 这个项目要把它弄好的话是最难在哪儿？
1: 越野滑雪既需要运动员要有一个体能的就是一个储备，体能的一个能力，然后又需要你在设计上有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对，然后冬季两项讲究是两快一准，你既要滑得快，然后你又要打得快，你又要打得准，对，所以说也是有一些原因，因为什么天气啊什么之类的变化呀，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的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冬季两项这个动与静结合的一项运动所在的一个这个魅力吧。
0: 嗯，既是它的难点，也是你刚才所说的
1: 它的亮点，对，
0: 对。2019年世青赛是拿到个人项目冠军，
1: 对对，
0: 所以那应该是你的个人项目的第一枚世界金牌，
1: 对，
0: 所以那枚金牌应该对你来说意义很大吧？
1: 对，其实我当时比完赛下来之后，我是很震惊的，就是我们外教来跟我说，我的英文名叫发你，他说发你你是 number one， 我就当时我在想，我说真的假的呀？我说我都没敢相信，因为个人的比赛它不像接力的比赛，接力比赛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如果说你第一个冲到终点了，那你肯定是第一名，就没有悬念。但是我们个人的比赛，我不知道我的其他对手他们是什么样的成绩嘛，然后我就是我们外教跟我说完，我真是一点都不敢相信，就是特别的惊讶和惊喜吧。那次的比赛也是自己打了20发20中，
0: 20发20中这个成绩对你们来说应该是很难得的吧，特别是比赛当中。
1: 对，我觉得太难得了，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也没有说不脱靶的时候，对，然后那天也是射击啊包括我的滑行都发挥得很好嘛，就感觉自己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了。
0: 所以这个细节你能够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确实太难了。
1: 我们个人的比赛它是就是 它是罚分的，就罚时间的，你拖把一罚会加罚一分钟的时间。
0: 所以后来回想是自己怎么完成的这个所谓的有点小奇迹的。

0: 这个成绩。
1: 其实说实话，当时比赛的过程中也没说是想很多，也没说今天要拿什么成绩，然后也没说要好好打枪啊，好好、就是尽自己全力。
0: 结果没想到，
1: 对，结果就给我来了一个大惊喜。
0: 大惊喜，所以你才说不相信。
1: 对。
0: 那后来你总结呢？自己怎么做到的？
1: 专注每一个重要的点，就尤其是在滑行上啊，包括场地的，对场地地形各个的熟悉啊，转弯呢、上坡呀、平道啊，都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对射击环节的一个专注力。
0: 听说你北京冬奥会之后还很纠结和郁闷了一段时间。
1: 其实也是想在奥运会上去证明一下自己，然后可能也是比赛的结果没有达到最好，也没有说是自己最理想的一个结果。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自己也确实是郁闷了一段时间，感觉有点失落嘛。
0: 我们可能不去设想说我一定会站上这个最高领奖台，但是你其实内心对自己成绩是有要求。
1: 对，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那个预期吧。然后也是在经过奥运会结束，自己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赛的复盘，发现了就是奥运会比赛期间自己出现的一些欠缺的地方啊，一些细节。对，
0: 所谓不好的那个情绪那段时间哈，是什么不更多一些？是不甘心吗？
1: 对，也有吧，不甘心。在这个冬季两项项目上，我的前辈有很多师姐，其实在世界比赛中也拿到过一些很好的成绩，就有的时候会在想，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可以像我的师姐们一样，可以在世界上拿到一定的成绩。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压力就是动力吧，就是有压力了你才明白你自己到底缺什么，你再接下来你才知道应该自己需要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去该怎么做。
0: 所以对你来说，我们的那个设定它是一个正向的，是我们要往前去奔的那个东西，是吗？
1: 对。
0: 那个所谓的这个北京冬奥会之后不好的那段情绪那个时间怎么走出来的？快吗？
1: 我觉得还挺快的吧。肯定是会有一些就是内耗啊，但是我不想让我自己的内耗持续那么久，就是慢慢的还是回归到正常的一个状态上进行训练。
0: 那你们这个冬季两项项目训练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一个人去训练的时候？
1: 对，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就是一个人独自训练的这种能力。
0: 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是在野外去滑那个越野滑雪的时候，会有这种孤独感吗？
1: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在当你一个人一个状态的时候，你进行训练你会更加专注。像我就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训练的时候，我就会想我是不是要做好每一步每一次滑行的一个训练动作技术。
0: 所以你很享受自己？
1: 对，我还是比较享受自己一个人训练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会问你自己训练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无聊，会感觉到枯燥啊？但我觉得我反而我是不会，完全进入到专注的同时，但是我会去关注周边的一些风景啊。对。
0: 那说到你们冬季两项哈，毕竟它对于咱们国家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项目，而且它也不是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
1: 对。
0: 所以对于很多的我们至少观众来说，说啊，那我们的运动员一定是需要非常大的这种内心的建设，才能够坚持在这个项目上去训练。那你觉得是什么吸引你们能够坚持持续的练下去？
1: 其实首先，我是真心的热爱这项运动，更加的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取得一些成绩啊，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中国我们冰雪的运动还有一项冬季两项。
0: 那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在咱们国家目前开展情况，人多吗？参与的
1: 算是很多了，因为之前最开始我们在参加国内的比赛的时候，男女可能加在一起才40几个人。对，现在差不多已经有200个人左右了来参赛。现在南方的小朋友们啊，也是都在陆续的已经参与到滑雪当中了。对，然后这也是一个对冰雪体育事业的以后一个发展很好的一个现象。不管是南方的小朋友还是北方小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参与到这个冰雪运动当中来。对，然后也是可以锻炼身体呀，磨练意志品质，因为冰雪进校园，然后也是对冰雪运动就是以后的一个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包括现在小学的中学的都可以接触到冰雪运动，然后我们也可以从中在

0: 这里面发掘出体育人才。
1: 米兰冬奥会你们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你们会给自己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吗？
0: 其实我们现在参加米兰冬奥会，我们还需要就是得到一个参加奥运会的一个参赛资格。
1: 哦，要先取的资格。
0: 对，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吧。对，然后也是希望能在米兰的冬奥会上去展现我们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对，然后也是希望自己能尽全力的以最好的一个状态去参加比赛，希望自己能取得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成绩。
2: 孟凡琪的这枚金牌是中国冬季两项沉寂八年后的爆发，更是无数像他这样的冰雪人向短板要潜力的缩影。从亚冬会的逆转夺冠，到北冰南展校园里轮滑少年的期待，可以说中国冰雪运动正迎来最好的时代，不仅仅是因为涌现出来了诸多冠军，而是每个赛道都有人在默默追赶。他托举的不只是个人梦想，更是为我们揭示出再冷的项目也值得热血相待，再小的火种终将照亮未来。
3: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蚁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乘兴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

表一行画家字题的，秋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秋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秋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篮球女孩华丽转身成为水中飞鱼，汶川地震中的阳光男孩是赛场上的网球高手，杭州亚残运会的赛场上失去双手也能游泳，失去一条腿同样奔跑，看不清前方一样进球，躺下也要另一种站立。只要心中没有障碍，梦想在哪里都能起航。体育梦，冰雪梦，老君山下大南沟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通过体育开启了梦想之门，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0: 为自己加油。
1: 我爱滑雪地，
2: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看完视频，我想到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这是生命充满了力量和不屈的书写。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掌声和鲜花证明了这一切。在视频当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喜悦。我们常用折翼的天使赋予这群孩子特殊的意义，他们也在一次次自我挑战的过程中给了我们惊喜。六年的时间里，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实现了运动会奖牌从0到106的突破，惊艳了小县城的大街小巷。同学们，也许你们会问，很难吧？不容易吧？是的，在这成绩的背后，有着一个个不同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庸军老师。吴校长您好。
3: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吴老师。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我们大山里这些

0: 特殊孩子身上的一些故事。大家有同学们滑过雪没有？在哪滑过？滑雪场啊，就北京的去滑过雪啊。从上面冲下来是不是？嗯，滑得怎么样？很好玩。嗯，去学的时候害怕不害怕？
1: 有点害怕。
0: 有点害怕。嗯，有点害怕。那个有初级道，有中级道，还有高级道，对不对啊？现在你们敢不敢上到最上面去？
1: 啊？
0: 不敢。哦，现在你在滑的时候，能不能自己控制？转弯或者立即就能停下来，嗯，还行，嗯，好，喜欢滑雪不喜欢？
1: 喜欢，
0: 喜欢，嗯，好，对你们来说呀，滑雪很有兴趣，对不对啊？玩雪呀，多好，可以自由的在雪上奔跑，是不是啊？玩耍，啊，那样一个世界，和大家不同的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冰雪梦啊，它也有快乐，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同。一个县里的孩子们，特殊的群体，他们去参加体育比赛，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战胜自己，能够走出去，能够改变他自己的一生。我让这些孩子们去滑雪，不是像大家一样，是为了去玩一玩，去开心，不是这样的。2019年，我听到了北京在2022年要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正好我们县里有一个伏牛山滑雪场，当时我就想，是不是有机会让这些孩子们也能走上冰雪呀？有一天啊，我终于闲下来，当我登录到网站上看的时候，看到了2019年11月份要在齐齐哈尔有一个特奥冬季项目的比赛。专门针对智力障碍孩子他们的冰雪运动会。当我看到的时候啊，这个比赛报名的时间都已经过了，距离比赛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么短时间报名过了，如果我放弃了，孩子们就没有了走上冰雪赛场的机会了。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县里的教体局残联领导们，所有听到有孩子们这样难得的机会啊，都在努力一层一层的申报，最后得到了国家的同意。中残联说，河南省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冰雪的项目，这是第一次。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不报名来参加。可以报名的项目有2个，一个是越野滑雪，第二个是雪鞋。这两个项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体育的专业，所有的老师都不专业，没有一个老师去滑雪场会滑雪，只是知道可以有滑雪场，可以滑雪，可以练习，学生们就可以比赛，就这么一个概念。报名的时候，雪鞋项目、滑雪项目，谁报什么没有基础，不知道，就看孩子们谁能够跳绳跳3下5下，有一定的

0: 协调能力，就让这些孩子们报到越野滑雪的项目，哪些孩子体力可以，就让他报雪鞋的项目，这样马上给孩子们22个孩子全部报了名。当时我们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去，没有想到能拿一块奖牌，因为河南省有史以来特奥这些孩子们就没有参加过，没有经验，什么都没有，没有设备，没有专业教练，孩子们怎么练？所有的努力下，20多个孩子呀，2000多公里来到了东北齐齐哈尔，白天室内外温差达到40多度，很多孩子都感冒了，要到赛场上去，老师反复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放心。
1: 快快快，
2: 加油去吧，都流汗了。
1: 加油，
3: 加油，快快，下一个。温度太冷了，都生病了，俺们都生病了，都到赛场上，都病了，都是坚持下来了，我也坚持了。
4: 那个有个孩子，鞋掉一只，掉一只，他会一只脚，接着下去滑。
5: 他们和普通孩子比，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有一股拼劲儿。我摔倒再爬起，摔倒再爬起，他们不会放弃。
0: 这次比赛啊，2019年，我们22个孩子拿到了全国46块金银铜牌。这一次让所有孩子们看到了信息，这么难的冰雪运动，我们经过这么短的时间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一句话，不放弃。接下来啊，我们就有了很多的比赛，他们一次次代表河南去长春、哈尔滨、秦皇岛、秦皇岛多个地方去参加比赛，一次次拿到冰雪运动奖牌，向别人证明了自己。在长春举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越野滑雪比赛上，这些孩子们是全国唯一一支有身体障碍的代表队，他和全国其他省市正常的孩子一起竞技5公里、10公里，也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4×400米接力啊，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有一个刘耀松同学，他呢是肢体障碍的一个孩子，面临自己身体特殊的情况，耀松啊从小也经历了别人

一年级一楼，二年级三年级，当别人随着年级升高都到了不同的楼层，老师还在照顾他，把整个班都要还留在一年级。但是耀祖很坚强地告诉别人，我可以，不可以，我们班可以到二楼三楼去，我要锻炼锻炼自己，因为我将来我要面对不同的楼层，要到很多的地方都需要去战胜自己。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孩子，和你们一样，当一天天长大，小学到中学的时候，他要面临那么人的帮助，在他自己内心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状况下，我和老师们和家长开始了让他参与体育比赛，他就开启了自己。

0: 雪之旅。耀州同学在练习滑雪的时候，他要面临的困难，同学们平时在跑步的时候，你非常正常的去双腿用力，浑身用力和摆臂，对不对啊？要掌握这个平衡。而对耀州同学来说，因为一条腿不能完全的用力，所以他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所有的体育项目对他来说都是难上加难。滑雪为了训练，大家知道你们在雪场上滑雪的时候，双腿都好好的，还很难控制平衡，对不对啊？而耀州同学他只能一条腿来用力，一条腿来掌握这个平衡，另外一条腿呢影响非常大。为了练习，我们没有专业的假肢、专业的设备，在训练的过程中，耀州同学克服自己，珍惜机会，他的膝盖被磨破了，受伤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坚持下来，代表河南参加了全国残运会。今天啊，耀州同学和我一起从栾川来到了北京，下边我们欢迎耀州同学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耀州同学，好不好？好。
1: 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刘耀州，今年17岁，是来自河南省运动队的一名运动员。同学们你们看到吗？我身上的这两个奖牌，这个是我第11届全国残运会的时候获得的，这个是我们第8届河南省省运会我获得的。以前在我练习滑雪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你每天练习多少时间，我只知道我每天练习到精疲力尽，我就结束今天的训练。大家看我的这条腿，单板滑雪的时候需要两条腿支撑在滑板上进行滑行嘛，但是大家也看到这条腿它不是能使不上太大的力气，然后也站不住，所以我要把我的重心然后控制在这条好腿上，然后来进行就是滑行。然后现在嘛，然后我训练的是田径项目，每天也都要进行专业的系统训练。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每天进行什么训练？然后例如吧，像这种摆臂是吧，然后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几十到上百次。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需要协调，需要平衡，也可以增加我跑步的速度。还有比如扛杠铃，就这样扛杠铃，然后可以增加我腿部的力量，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基础训练来增加我的体能。然后如今我能成为河南省的运动员，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吴老师，然后跟万老师等以及学校的每一位老师，谢谢你们。还想跟同龄的大家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
2: 谢谢耀州同学的分享。那同学们听了耀州同学的分享，你们有什么想问问耀州同学的吗？好，请你来说。
3: 学长好，听完你的事迹之后，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正能量、非常勇敢的人。然后，那你在学习滑雪之后，那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希望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1: 我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得到中残联、省残联以及专业的教练、运动员指导和支持我，成为一名专业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这样我不仅可以为我们河南省参加中国的比赛。

0: 赛，也可以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赛场，为中国争光。
1: 学长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那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谢谢。
0: 如果没有成为运动员之前，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和在场的正常同学们一样，学习生活，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我成为运动员之后，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比别人更好。
2: 学长您好，请问你想跟你身体一样的同学说些什么呢？谢谢。
0: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3: 谢谢耀宗，从你的故事中啊，我们感受到了对梦想的执着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他的故事呢也印证了那句，如果我可以，你们也可以。再次谢谢耀宗同学，谢谢你为我们带来关于梦想和热爱的故事。谈到梦想，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能和大家分享分享吗？好，请你来说。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然后我想在国家的国防事业上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贡献。
4: 我想当一名教师，在教师的岗位上教书育人。
5: 我想当一名军人，为祖国的国防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6: 我也想当一名运动员，跟你一样为国争光。
3: 同学们，蒋老师相信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7: 我叫刘子琪。
8: 我叫张淼凡，我今年十八岁。
9: 十八了呀。
8: 嗯，
9: 那你叫什么呀？
8: 刘毅。
10: 我叫刘文毅。我30。
9: 想成为什么，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11: 成警察。
12: 足球就是我的梦想。
8: 我长大想美厨师，
13: 想做一名非洲鼓老师。
14: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8: 我喜欢唱歌还要跳舞。
15: 我开着车给爸爸妈妈老师带上去很远地方。
3: 看完视频，最让人感动的是孩子们脸上那纯真的眼神。同学们，在心底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要心里有梦，要勇敢地去追梦。那吴校长，您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16: 我和老师们的梦想就是让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和锻炼，想这些孩子们走出校园以后，走上社会，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有自己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下边我们先看一下屏幅上的这两幅图片，大家看到，这是在2018年洛阳市残疾人运动会上，我们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一个听障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潘俊良同学，他拿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的100米比赛的一块金牌。在这之前，学校的孩子们很难有机会从大山里走出来。

他们没有机会登上任何的领奖台，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让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们能和大家一样得到锻炼和成长。当时啊，我和老师们就想啊，唯一可以让孩子们走出去的机会，当时只有体育这一项。感觉到通过体育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身心，也可以让他们来证明自己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和老师们就决定让潘军亮同学啊开始去练习听力和言语障碍最难的田径项目。当时啊，学校里没有标准的操场，跑道也没有专门针对田径比赛要进行的体能训练各种的专业设备，怎么办？学校也没有专门的田径老师，所以在许多爱心专业老师的帮助下和其他学校的帮助下，我和老师们每一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这个同学啊到其他学校的操场上去进行训练。大家可能体会不到，一个听力障碍的孩子他自己要参加体育训练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啊。同学们可能平时身体有一点的不舒服都感觉到很受不了，对不对啊？而这些同学他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在训练的过程中，当老师要给他提示一些非常正常的动作要领，什么地方要用力，什么地方要注意，怎么办？当他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怎么直接的、很快的告诉老师，来调整他，来帮助他？大家觉得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这些听力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状况下，老师需要用手语，需要告诉他每一个动作的要领，怎么样去训练。他们要练习起来要比大家要困难很多很多，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将近一年的训练，终于潘军亮同学走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田径的赛场上。没有想到，因为他非常珍惜这样走出去参加比赛的机会，所以他付出了比我们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没有想到赛场上他一举夺得了全市100米短跑比赛的金牌和冠军，非常了不起。当看到潘军亮啊同学拿到了这样一枚市级的金牌的时候，我和老师们都流下了眼泪，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每一天要付出多少，他要战胜多少，最后拼得了这枚奖牌。第一枚奖牌是这位同学的一次胜利，这更是我们学校一个胜利，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了，不管谁只要努力都可以胜利。有一句话叫生命不曾完美，但努力的样子很美。同学们，我们每一位同学可能都要面临自己身高有不同，对不对啊？有的同学们说呀，我的个子怎么这么低，我长得这么

0: 没有长他长得白，对不对啊？可能我的学习啊，这门课会比他少两分。我怎么他那么快就把这套数学题啊就会了？我怎么老是思考的慢一点，对不对？实际同学们，不要关心这些，不在结果，在于过程。大家只要自己挑战自己，让自己每一天能够更好，就是胜利。同学们，这一块残运会市级田径项目的金牌，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一个体育梦。
1: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

0: 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做一事。
1: 上台的时候应该我怕发不好，
2: 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小学的徐老师。今天我们将开启二年级下册第三单元《传统美德我弘扬》的学习。翻开单元页，大家能看到这样一句话：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同学们，你都知道哪些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呢？没错，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勤俭节约，这些都是代代相传的宝贵美德。同学们，你们看，这是小强同学假期在古镇旅游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从照片中，你发现了什么？
1: 我看到照片呈现的是勤俭二字，勤俭传家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0: 是啊，不光是外出旅游，在生活中，街头巷尾的宣传栏、校园里的文化墙上，勤俭二字抬眼可见。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勤俭传家好，学习如何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勤俭的好家风传承下去。下面先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勤字。翻开我们的生活相册，到处都是勤劳的身影。同学们，你们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呢？
2: 农民们驾驶着收割机，正在金黄的麦田里收割庄稼，迎接粮食的丰收。
3: 乡镇里面，村民们在喜气洋洋地一起建造房屋。
4: 两名技术人员正在车间里协作组装一架无人机。
0: 这些都离不开什么呢？
3: 这些都离不开勤劳。
0: 是啊，勤劳让我们获得了庄稼的丰收，住上了新房子，实现了共同富裕，还发展了新技术。正是各行各业人们的辛勤劳动，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美好。下面请同学们跟着一起读一读教材中的这首儿歌。
5: 当我们的祖先播下第一颗谷种，架起第一根房梁，勤劳便深深刻在中华儿女的心上，用汗水浇灌富足安康的希望，用智慧雕刻五千年文明的辉煌。丰收的风儿把勤劳的故事代代传扬。
0: 通过读儿歌，你知道了什么？
1: 我们现在拥有的安稳的住所、充足的粮食和便利的生活，都离不开辛勤的劳动。
2: 勤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是靠着勤劳的双手，一步步改善了

0: 生活，让日子越过越好。
1: 勤劳需要付出汗水，更离不开智慧。我们的祖先正是靠着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0: 我们国家。

0: 他翻过家门而不入，在外奔波13年。他亲自挖土搬石头，双手双脚磨出了又厚又硬的茧子。他领着大家开挖河道，把洪水引进了大海。水退了，人们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好日子。
1: 我知道了，他辛勤治水，用勤劳和智慧处理了洪水的问题。
2: 勤劳的故事不止发生在过去，同学们，你一定也发现身边勤劳的身影了吧？让我们来听听这几位同学的分享吧。
3: 我们的老师每天都在认真备课、上课、批改作业。
4: 我妈妈是医生，她和同事们一起治病救人，用专业守护大家的健康。
5: 我爷爷已经退休了，可爷爷是个勤劳的人，每天都要照顾家里的花花草草，我家就像个小花园。
6: 我发现身边的环卫工人，每天天还没亮就默默上岗，清扫街道，清运垃圾。
2: 通过这几位同学的分享，你发现勤劳可以换来什么呢？
3: 老师的辛勤付出让我们学到知识，健康成长。
7: 家人的勤劳让我们家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居住环境越来越舒适。
1: 医生的勤劳让病人得到了更好的治疗。
8: 环卫工人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整洁的城市环境。
2: 是啊，正是这份默默的付出与坚守，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美好。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养成勤劳的好习惯，做一个勤劳的人。那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勤劳的人呢？让我们来看看这几位同学是怎么做的。
1: 我在做班级值日的过程当中，不怕累，愿意高高兴兴地去参加集体的劳动，做好班级卫生，这就是勤劳的表现。
2: 在班级劳动中不怕辛苦，这就是勤劳的表现。
3: 小明看到妈妈要浇花，就主动说：“妈妈，我来浇花。”
2: 像小明这样能主动做家务，这就是勤劳的表现。
9: 小丽自己的事情坚持自己做，天天坚持劳动，也是勤劳的表现。
2: 正像同学们所说的，在生活中不怕辛苦，主动做家务，坚持劳动，这些都是勤劳的表现。不过老师还想问一个问题，老师不在的时候，你还会一样认真劳动吗？
3: 我觉得老师在不在都应该一样，因为劳动不是为了给老师看的，是为了让班级干净，大家舒服。
2: 没错，这就是诚实劳动的表现之一，不管有没有人监督，都能认认真真地把事情做好。勤劳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而是发自内心的责任。
4: 我有时候会忘记劳动，比如妈妈让我洗碗，我答应了好几次都没做。
2: 那怎么做才能不忘记呢？
3: 可以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每天晚饭后洗碗。
2: 这就是养成劳动习惯，习惯就像刷牙一样，天天做，不做反而不舒服。所以要想成为一个勤劳的人，我们就要做到诚实劳动，养成习惯。下面请同学们在纸上写下我的勤劳小目标，比如这一周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也能主动擦黑板，或者睡觉前自己主动整理好书包，一周后我们互相检查大家的完成情况。通过和我们的一起学习，小强同学也懂得了幸福的生活要靠勤劳来创造。刚刚我们认识了勤劳这个美德，不过小强还有一个疑问，茧子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到这位同学的家里来看看吧。在这位同学家的墙上挂着一幅字，俭以养德。他问爷爷，俭以养德是什么意思？爷爷告诉他，节俭可以让我们养成好的品德。关于节俭的故事也有很多，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诸葛亮教子俭朴的故事，边听边思考节俭为什么能养成好的品德呢？
10: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很有学问的人，他教育儿子要勤俭节约，他身居高位，生活却

0: 十分简朴，从不浪费粮食和衣物。他给儿子写信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意思是靠安静来修养身心，靠节俭来培养品德。诸葛亮从不为家里积攒钱财，家里的东西够用就好。他吃饭简单，不追求美味，穿衣朴素，不讲究华丽。在他的影响下，儿子从小养成节俭的好习惯，不贪心，不浪费，长大后成为品德高尚的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节俭是一种美好的品德，从小节约才能成为有德行的人，这就是俭以养德。
1: 听完故事，你能说说节俭为什么能养成好的品德了吗？
2: 节俭能让人不贪图物质享受，不浪费，从而内心清静，更专注于修养自身的品德。
1: 是啊，同学们，你们看，这是在全国两会期间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的瓶身掉漆、款式老旧却仍然在正常使用的保温瓶。在这个产品快速更新迭代的时代里，这样质朴节俭的做法打动了许多人。节俭是我们每个家庭的传家宝，节俭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家宝。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古人流传下来的陶侃节俭的故事。
3: 陶侃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上任之后他就主持建造了一批战船。在造船的工地现场，陶侃就发现大量的剩竹头和木屑被扔得到处都是，他命人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而且还做了登记。别人看见他这么做，觉得他这是多此一举。转眼呀，就到了第二年的春节，衙署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那年春节刚好下过一场大雪，地面上又湿又滑，行人不好走，车更难行，很多人都一筹莫展。这个时候，陶侃就叫人把去年收集的木屑都拿出来铺在泥泞的地面上，在很短时间之内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随后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东晋大将桓温要去伐蜀，紧急要制造一批战船。由于时间仓促，缺少船丁，没办法把船身组装起来，大家不知道怎么办。陶侃命人把去年收集的竹头拿出来做成船丁，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
1: 听完故事，你能说一说陶侃的节俭表现在哪些方面吗？他为什么要去收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锯木屑和竹节根呢？
4: 陶侃的节俭体现在他在物资充裕的时候能够做到不浪费，用积攒下的木屑电路把下脚料集中起来加以利用，修造船只。
5: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锯木屑和竹节根在关键时刻也会发挥作用，所以节俭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1: 是啊，陶侃不光有节俭的好习惯，他还很有远见，他的做法也对后面事情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听完这些节俭的故事，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生活中节俭都有哪些表现吧。
2: 在收获的时候，田里的粮食一粒都不能浪费，要做到颗粒归仓，聚少成多。
6: 一粒粮食都不浪费，这是爱惜劳动成果，是节俭的表现。
5: 爸爸说，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仅可以省钱，还有利于保护环境。
2: 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仅是对节俭美德的践行，而且对节约资源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1: 有同学说，奶奶对我说，过去生活条件不好，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件衣服要穿好久呢。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还需要那么节俭吗？让我们来听听这几位同学的观点吧。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也不能丢掉节俭，因为节俭是美德。
7: 生活中做到不浪费，不攀比，对国家和社会都有好处。
5: 从小节俭可以帮我们养成好习惯。
1: 是啊，不管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思想永远不能丢。课前，老师请大家做了一项小调查，我们家有没有什么传家宝？让我们来听听这几位同学分享的故事吧。

0: 我家的传家宝是一把老算盘，是我爷爷年轻时候记账用的。爷爷说，那时候每一分钱都要算得清清楚楚，不能多花。现在虽然都用计算器了，但这把算盘一直放在家里，提醒我们算计着过日子不是小气，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1: 一把算盘算的是账，传的是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的节俭道理。
2: 我家的传家宝是奶奶的一个针线盒，里面放着顶针、线板、碎布头。小时候我衣服开线了，奶奶从来不会直接扔，而是带上顶针，一针一线缝好。现在我也学着缝扣子、补袜子。
1: 针线盒虽小，里面装的却是物尽其用的大智慧，这也是我们节俭生活的智慧。你学到了奶奶的手艺，更学到了她节俭的好习惯。
0: 我家的传家宝说起来有点特别，是随手关灯的好习惯。爷爷说，他小时候家里穷，晚上舍不得点灯，后来条件好了，但爷爷走到哪个房间出来一定随手关灯，我们全家都跟着养成了这个习惯。爷爷还说，省一度电不只是省几分钱，是省下地球的资源。
1: 随手关灯是一种好习惯，更是一种家风的传承。这些传家宝的背后都蕴藏着一个家庭勤俭持家的故事，他们或许不起眼，一把算盘、一个针线盒、随手关灯的习惯，却把节俭两个字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家风，一代代传承下去，这才是最珍贵的传家宝。节俭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毛泽东主席指点一根灯芯的故事。
3: 井冈山斗争时期，按照规定，夜晚办公可点三根灯芯，可毛泽东带头勤俭节约，每晚办公只点一根灯芯。在昏暗的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光辉的著作。小小一根灯芯，折射出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映照着共产党人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
1: 同学们，在生活中你有听到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吗？
4: 意思就是从节俭变成大手大脚，爱花钱很容易，但一旦习惯了大手大脚，再想变回节俭朴素就很难了。
1: 是啊，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养成节俭的好习惯。那我们来看看，遇到这些情况时怎么做才是节俭的表现呢？家里来客人了，外出用餐，有菜还没吃完，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2: 生活中，我们在外出吃饭时，或者请亲戚朋友吃饭时，出现剩菜的情况，可以把没吃完的饭菜打包带回家，光盘行动，做到不铺张、不浪费，这样做就是节俭的表现。
0: 点菜时也可以有小妙招，比如先征求大家的意见，在综合考虑每个人需要的同时，不超量点菜也可以避免浪费，这也是节俭的表现。
1: 这两位同学的办法都不错，帮我们解决了生活中的真问题。现在生活富裕了，购物越来越方便了，家中出现很多废弃的空瓶子、商品的包装盒，这时候怎么做呢？
5: 家中的包装盒、快递盒可以收集起来卖废品，废品回收，做到珍惜资源、物尽其用，这是节俭的表现。
0: 减少过度包装也是节俭的表现。
2: 废弃的空瓶子可以做成种花的容器，废纸箱可以二次利用做成猫窝。
1: 大家的办法都不错。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家里有很多小时候玩过的玩具、看过的书、穿小的衣服，这个时候怎么做是节俭的表现呢？
0: 可以把这些物品送给邻居或朋友家的小朋友，让这些物品再发挥作用，这是节俭的表现。
2: 在我家生活的小区里有闲置物品置换柜，我会把闲置物品放到那里，让有需要的人自己拿来用，既帮到了别人，也做到了资源不浪费，实现。

0: 建了资源共享、绿色生活，这样做是节俭的表现。
1: 过年的时候，同学们会收到长辈的压岁钱，小静拿着压岁钱到超市挑了好几样自己想要的东西，可妈妈却说零花钱不要一下子都花完。你们觉得小静应该怎么做呢？
0: 压岁钱可以自己支配，但是在花钱时要做好计划，细水长流，要把钱花在必要处，这也是节俭的体现。
1: 关于节俭，我们还可以怎么做？有的同学说爱护文具，还有的同学说随手关灯。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勤俭传家好，让我们课下继续搜集有关勤俭的名言。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
1: 步伐，
0: 对、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
1: 好，
0: 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2: 腹前，
0: 屈膝稍蹲一些，

0: 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
1: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嗯，然后手呢放在
1: 腹前，
0: 对，嗯，然后不要低头，
1: 不要低头，
0: 目视前方就可以。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嗯，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移，嗯，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1: 啊，怪不得叫趟一步。
0: 对，嗯，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1: 平着出。
0: 对，然后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快速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前。
1: 又没平出，又高着出。
0: 放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嗯，
1: 那我要绷脚尖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
1: 好，
0: 就是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嗯，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嗯，然后收左脚，
1: 收左脚，
0: 对，然后再往前出。
1: 就还是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嗯，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嗯，平稳的沉，嗯，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收
1: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1: 还是两脚要并拢的
0: 状态。对，两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嗯，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拧，
1: 哦，这样子的，
0: 对，向左拧，嗯，对，然后出手，
1: 怎么出手啊？这个
0: 直接您看啊，直接右掌向外翻，然后掌根朝下，左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嗯，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嗯，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1: 直的，
0: 对，嗯，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1: 哦，就外圈的这个，
0: 对，咱们不用扣的这么紧，嗯，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1: 圆的有一个轨迹，
0: 对，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走，嗯，慢慢走，
1: 对，八卦
0: 要趟出去，嗯，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1: 趟出，
0: 平起平落，
1: 平落，
0: 对，然后收
1: 收，
0: 然后回，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注视前方，
1: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嗯。然后收，然后左脚出，然后右脚扣，然后注意咱们这个手是稍微平起来，
1: 平起来，
0: 对，好，这个放在这儿
1: ，
0: 身子不能歪，不能一直朝，对，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嗯。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1: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看我收，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脚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着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嗯，好，第二步走， 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

0: 起来一点啊，
1: 别撅屁股。
0: 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
1: 手稍微的高，对，放这儿，稍高一点，对。
0: 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田老师，很高兴跟同学们一起同上一堂课，请你准备好铅笔、橡皮、尺子和语文书，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学习吧。还记得这个单元的学习内容吗？我们要进行探索奥秘为主题的学习活动，我们要担任小小的自然讲解员，在课文的学习当中要提取信息、整合信息、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在阅读和自然探索当中分享对自然秘密的探索和发现。同学们，我们今天进行第17课的第二课时的学习，一起来读题目。17，太空生活趣事多。同学们，看屏幕当中谁来了？对了，航天员。航天员带来课文当中的这些词语，你能读准确吗？来，咱们一起读读吧。航天员、宇宙飞船、空间站、活动、主要、方便、直接、浴桶、清理、实在、通常。同学们，你们都读正确了吧？那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一起走进了第一自然段，快来读读这个自然段吧。
1: 航天员乘坐宇宙飞船飞往太空，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在太空中生活，说起来还挺有趣呢。
0: 嗯，读得特别正确。同学们还记得吗？上节课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快看，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宇宙飞船，屏幕当中出现的就是我国载人飞船发射升空的图片。再看，这是空间站的图片，左边是空间站外部的样子，右边是空间站部分内部的样子，也是航天员生活的家。除此之外，我们还一起看了从神舟五号到21号的航天员的照片，知道了他们都叫做航天员。同学们还记得吗？上节课我们也初读了课文，知道了文章的哪几个自然段讲了太空的趣事呢？想起来了吗？对，文章的2-5自然段讲了太空生活的趣事。那么仔细想一想，到底这几个自然段都从哪几个方面向我们介绍太空的趣事呢？你能用简单的词语概括一下吗？有的同学特别快，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看，太空的趣事啊，就是从二自然段睡觉，三自然段活动，四自然段喝水，以及五自然段洗澡，从这四个方面向我们介绍了太空的趣事。同学们，

0: 其实你们发现了吗？这些事情在平时我们每天都做，也是很常见的事，可是在太空中生活可不一样，做这些事的时候却带来了不一样的乐趣。就让我们一起深入地走进课文，来了解到底有什么乐趣吧。请同学们自由地出声朗读文章的二至五自然段，注意读准字音，同时呢要把长句子读准确。一边读一边想，太空的生活与地球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乐趣。读完了吗？同学们，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自然段，了解在太空的生活中睡觉与地球有什么不一样。同学们，请看自学提示，请同学们默读文章的第二自然段，注意不出声不只读，想一想航天员睡觉和平时地面睡觉有什么不一样。请你用横线画出太空生活的句子，用曲线画出地面生活的句子，听懂了吗？开始吧。好，同学们画好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你认为航天员睡觉当中在太空生活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呢？
1: 我们平时都是躺着睡觉，而在太空中是站着睡觉，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有趣。
0: 你一下子就发现地面生活与太空生活不一样的地方，那还认为哪里有趣呢？
1: 我觉得航天员睡在睡袋里很有趣，因为我们在地面上生活时，平时睡觉很少用睡袋，而航天员是用睡袋睡觉的。
0: 同学们，一起来看屏幕，屏幕中这就是航天员睡在睡袋里的样子，睡在里面啊，很有包裹感。你还认为哪里有趣呢？
2: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航天员的睡袋必须固定在宇宙飞船的舱壁上，我不知道舱壁是什么样的。
0: 快来看看舱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快看，舱壁就是宇宙飞船里面像围墙一样的部分，这就是舱壁。
1: 课文说航天员睡觉的睡袋是固定在舱壁上的，不然航天员睡觉一不小心就会飘到别处去，这是为什么呢？
0: 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快来观察这幅图片，这是航天员生活在空间站里的图片，你发现和我们在地球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发现航天员阿姨好像飘起来了。
0: 是啊，你观察得特别仔细，为什么会飘起来呢？一起来揭秘吧。快看，因为太空啊处于微重力无空气阻力的环境，没有像地球这样的重力，所以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飘起来的。这回你清楚了吗？那同学们，我们联系下文知道了，其实第四自然段提到了太空中是处于失重状态的，失重就是失去重量。那么再回到这个自然段，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航天员要睡在睡袋里呢？是啊，只有睡在睡袋里，航天员才不会飘来飘去，才能够睡个安稳觉。那同学们，
2: 我真想看看航天员固定在舱壁的睡袋什么样。
0: 你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质疑，那快来看看吧。认识这位航天员吗？他是我们航天员刘洋。在天宫一号的舱内，航天员刘洋钻进睡袋里准备休息。他呀，在太空睡觉，不是躺。

0: 着的，而是站着的。它这样呢，能够固定在舱壁的睡袋里，睡起来才能够安稳，不会飘到别处去。
1: 航天员进睡袋睡觉，但和在地面上躺着睡觉一样舒服，真是太有意思了。
0: 是啊，你发出了自己的感慨。那同学们，此时我们再来看开始填的这个表格，我们知道了航天员在太空生活的时候睡觉在地面是躺着睡觉的，在太空生活呢，我们可以补充什么呀？对了，不仅是站着睡觉，还是钻入固定在舱壁的睡袋里睡觉呢。你看，我们这样深入学习，对于课文的信息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你们可真棒。同学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第二自然段的学习方法吧。你们看，我们就是这样，带着问题，太空的睡觉哪里有趣，来划标了课文，然后进行了初步的课文表格的填写。紧接着呢，我们又联系着地面生活和太空生活，畅谈了想法和感受。接着，同学们又根据睡觉的位置和形式，提出了思考和疑问。进而，我们又结合太空中睡觉的情景，深入了解了课文，补填了表格。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太空中睡觉可真有趣。孩子们，我们刚才就是这样提取课文表面的信息，然后深入了解了课文的内容，来完善了表格。下面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继续学习文章的第三自然段。来，我们一起先来带着感受读读第二自然段。
1: 在空间站里，站着睡觉和躺着睡觉一样舒服，不过要想睡个安稳觉，航天员必须钻入固定在舱壁上的睡袋里，不然一不小心就会飘到别处去。
0: 第二自然段你读得特别有语气，用刚才的方法我们来学习第三自然段吧。请你默读第三自然段，不出声，不只读，一边读一边想，此时航天员在太空中活动有什么不一样的乐趣。请你用直线画出太空中的生活句子，用曲线画出地球生活的句子。开始吧。画好了吗？一起来交流。
2: 在地面生活时，我们都是用脚行走的，而在太空生活，活动主要靠手臂。
0: 是啊，你一下子就抓住了，在地面生活活动的时候，我们是用脚行走的，而到了太空生活呢，航天员是用手臂。此时你有什么的感受和疑问吗？有的同学想知道到底什么是特殊的扶手，快来看图片中圈出的就是特殊的扶手。特制就是特意制造，快看，这就是航天员他们在舱壁中要扶到的特殊扶手。再看航天员在空间站中活动，他们无法用双脚行走，必须依靠这固定的扶手才能进行活动。那同学们，此时请你带着感受再来读读第三自然段。
1: 在空间站里活动也需要技巧，跟在地面上用腿脚行走不同，航天员在舱体里移动主要靠手臂，为了方便航天员在舱体中活动，舱壁上安装了很多特制的扶手，平时航天员会依靠这些扶手或其他设施稳定自己的身体。
0: 你读得特别有语气，同学们，下面我们再看这个表格，如果让你补充

0: 太空生活这一栏，我们该补充些什么内容呢？有的同学已经想好了，在太空生活当中，不仅仅是靠扶手，靠手臂，还要依靠扶手和其他的设施来开展活动。通过这样的补填表格，我们就更清楚了航天员在太空活动时是什么样子的。下面我们继续走进第四自然段。那么航天员在喝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请同学们用直线画出太空生活的句子，用曲线画出地面生活的句子。
1: 我们在地面是用普通杯子喝水的，而在太空，航天员就要用一种带吸管的饮水袋。
0: 哦，你一下发现了，太空生活当中喝水要用饮水袋。你是这样填写表格的吗？真棒。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在太空中生活为什么不用杯子而用饮水袋呢？
2: 第四自然段第二句话写了，因为水处于失重状态，即使把杯子倒过来，水也不会往下流。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太空中用我们普通杯子喝水，是肯定喝不到的。
0: 是啊，同学们，你们来看，这就是航天员在太空喝水时用饮水袋的照片。同学们，此时让我们带着感受再来读读第四自然段。
1: 在空间站里是没有办法用普通的杯子喝水的，因为水处于失重状态，即使把杯子倒过来，水也不会往下流。航天员要想喝到水，得使用一种带吸管的饮水袋，直接把水挤到嘴里。
0: 你读得特别正确和有感情。那么我们刚才了解了航天员在太空中如何喝水的，原来是用饮水袋呀。那下面我们继续用这种方法来学习第五自然段。请同学们默读第五自然段，注意不出声不止读。这个自然段很长，一边读一边想，航天员洗澡有什么不一样呢？请你用横线画出太空生活的句子，用曲线画出地面生活的句子，开始吧。
1: 我们在地面洗澡很容易，可是在太空要用密封浴桶洗澡。
0: 哦，原来在太空中生活要想洗澡可得用密封浴桶。那同学们，你们来看看，航天员为什么要用密封浴桶呢？你能说出理由吗？
2: 我们平时洗澡非常容易，在太空中就变成了大难题，是因为上文第四自然段中说到，即使把杯子倒过来，水也不会往下流，所以洗澡水也是流不下来的。水流不下来，怎么洗澡呢？所以用密封浴桶最好。
0: 你看，你可真会学习。你啊，联系了文章上文来理解了课文内容，真了不起。那同学们，此时我们填表格的时候，太空的航天员在洗澡的时候是用密封浴桶洗的，你们同意吗？有同学有补充意见了，一起来听听。
1: 我觉得这样填写表格不准确，航天员真正洗澡是用免洗湿巾擦拭身体，更简单省事。之所以不用密封浴桶，是因为清理浴桶和身上的水太麻烦了，还是用湿巾更方便。
0: 你看他说的多清楚啊。我觉得通过他的这种补充，我们再填写表格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填写呀？一起来看看航天员在洗澡的时候他是怎样洗的呢？可以用太空当中的密封浴桶，但是

0: 很麻烦。那么现在最简洁的办法是用免洗湿巾来擦拭身体，这样就简单省事多了。同学们，你们看，刚才我们就是这样了解了第五自然段的内容。你能把第五自然段带着感受来读一读吗？
1: 航天员在太空中洗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喷头喷出的水总是漂浮在空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研人员做了一个试验，他们设计了一个密封浴桶，在下面安装吸管，它可以把喷头喷出来的水朝一个方向吸。但洗完澡以后，航天员还要花很长时间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似白雪，一、二、三、四。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向右，抡，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奖励你们两个练习。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0: 快速快速，
1: 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积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得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长。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移动，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十佳教育集团的科学孙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三单元，种子萌发，小苗快长。那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了解了植物的身体由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六大器官构成，也知道了植物的根、茎、叶的作用。植物的一生是从一粒小小的种子开始的，那这颗蕴藏着小小生命的种子是怎样萌发长成小苗，又一步步长成一株完整的植株的呢？老师今天带来了许多植物的种子，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它们分别是冬瓜子、辣椒子、花生、蚕豆以及豌豆。现在请同学们拿出手边的放大镜，仔细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1: 我发现这几种植物种子的大小、形状、颜色、表面粗糙程度都不一样。
0: 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发现？
2: 它们的气味也不一样，但是我发现这几种种子外部结构都有一个小疤。
0: 同学们观察得特别仔细，不同的植物种子在大小、形状、颜色、气味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其中这种像小疤痕一样的结构叫做种鳍。那剥开种子的外皮，里面的结构又是什么样的呢？要想搞清楚种子的内部结构，我们可以用解剖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观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如何进行解剖吧。
3: 实验材料有蚕豆种子、镊子、放大镜。让我们来看看种子里有什么。先将蚕豆种子浸泡在水中一天，一天后捞出来，用镊子轻轻剥开经水浸泡过的蚕豆种子的种皮，接下来掰开蚕豆种子，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它的内部构造。
0: 现在请同学们按照视频中的方法来试一试。在这里老师推荐大家用泡软的蚕豆、花生、豌豆种子，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可以借助放大镜来帮助观察。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4: 我发现蚕豆剥开种皮后，里面有两瓣厚厚的豆瓣，还有一个圆锥状的小芽。
5: 花生有两瓣豆瓣，中间的小芽一头尖一头圆，比蚕豆的小一点，还有像小叶子似的部分。
2: 豌豆也是两瓣豆瓣，小芽和蚕豆、花生的形状差不多，紧紧夹在豆瓣中间。
0: 同学们观察的都特别仔细，那下面我们一起以蚕豆种子为例，看一看它的结构吧。首先

剥开蚕豆种子绿色的皮，我们能够看到里面有白色的椭圆形的结构，还有一个白色的尖尖的小芽。植物学家为这些结构

0: 我们再来仔细观察小牙。我们可以发现小牙的一头尖尖的，另一头有像两片小叶子一样的结构。它们也有自己的名字。其中尖尖的部分叫做胚根，中间连接的部分叫做胚轴，像两片小叶子一样的形状的结构叫做胚芽。经过对蚕豆种子的解剖，我们发现蚕豆种子由种皮和胚组成，其中它的胚又由子叶、胚根、胚轴以及胚芽组成。现在请同学们拿起刚才解剖好的种子，尝试用手指出子叶、胚根、胚轴、胚芽的位置，看看是否都能准确识别呢？
1: 这是花生的种子，这是它的种皮，这是它的胚，胚是由子叶、胚根、胚轴和胚芽组成的。
2: 这是豌豆的种子，这是种皮和胚，它的胚也是由子叶、胚根、胚轴和胚芽组成的。
0: 那玉米种子的内部结构和刚刚的三种植物种子一样吗？现在请同学们拿出小刀，纵向切开玉米种子。请你仔细观察玉米种子的内部结构，并结合资料卡了解各部分的名称。
2: 玉米种子是由种皮、胚、胚乳组成的。玉米的胚是由子叶、胚根、胚轴、胚芽构成的。
0: 那现在请同学们继续对比观察蚕豆种子和玉米种子的结构，试着找出不同植物种子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3: 我观察到蚕豆和玉米种子的相同点是都有种皮和胚，胚都有子叶、胚根、胚轴、胚芽组成。
1: 我发现不同点是蚕豆有两片子叶，没有胚乳，玉米只有一片子叶，还有胚乳。
0: 那你能猜想一下各部分都有什么作用吗？
1: 我推测胚根、胚轴、胚芽在未来可能会长成植物的不同器官。
2: 我推测子叶和胚乳可能为种子储存了营养。
0: 同学们的推理特别精彩。那有些植物种子像蚕豆、花生、豌豆这样由种皮和胚组成，其中胚又有两片子叶、胚根、胚轴、胚芽组成。而有些植物种子像玉米这样由种皮、胚、胚乳组成，其中胚由一片子叶、胚根、胚轴、胚芽组成。那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种子的结构各有什么作用，种子又是怎样一步步萌发成小苗的。要想搞清楚种子萌发的过程，亲手种植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又该如何种植才能让种子顺利萌发呢？
4: 我们要准备花盆和疏松的土壤，把种子种在土里后还要浇水，保证土壤湿润，这样种子才能吸收水分开始萌发。
0: 这位同学说的特别好，种子萌发生长需要土壤和水分。那在具体的种植步骤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才能让种子更好的萌发呢？
1: 放土壤的时候不能装太满，种子之间也要留间隔，浇水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直到花盆底部滴出水就可以了，还要做好标记，方便后续观察。
0: 那今天我们就以油菜种子为例，请你结合科学书上的种植步骤，说一说应该如何种植呢？
2: 书上告诉我们要先在花盆里装入约1/4的疏松土壤，再用镊子夹取2-3粒种子放在土壤上，种子之间留好间隔，再盖一层薄土，然后向花盆中轻轻洒水，直到花盆底部滴出水，最后写下名字和日期做标记，贴在花盆外壁，这样种植就完成了。
0: 那完成种植后，为了小苗的顺利生长，并方便我们观察，我们

0: 还可以怎么做？
1: 我觉得种植时还要注意土壤要疏松，不能压得太实，盖的薄土不能太厚，否则种子不容易破土而出。
2: 我认为为了方便观察，我们还可以把种子种在透明杯子的杯壁周围，方便观察种子萌发的过程。
0: 这个种植计划太完整了，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种植油菜种子，并坚持每天观察，记录种子的变化，看看种子是怎样一步步萌发成小苗的。其实，科学发现就源于我们用心的观察，在观察中，既要善于抓住最主要的对象，又要注意捕捉偶然现象，同时保持研究兴趣，学会合作，且能长期坚持记录，也非常重要。老师已经提前种下了油菜种子，接下来请同学们观察油菜种子的萌发过程视频，并与下图中种子萌发的一般过程做比较，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0: 同学们，你有什么发现？在表达时，可以重点说一说种子萌发时的变化，以及破土而出的小苗是什么样子的，并及时记录在观察记录表中。
1: 我发现种子萌发时会先变大，可能是吸水膨胀了，然后先长出根，又长出小芽，小芽慢慢长高，最后小苗破土而出。
2: 我还发现刚长出来的小芽颜色有点黄，小苗破土而出后颜色变成绿色了，还长出了小叶子。
0: 同学们的观察特别仔细，描述的也很清晰，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老师，我有两个问题，种皮和胚这些结构在种子萌发中分别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种子会先长出根呢？
0: 这位同学提出的问题特别有价值。其实种子的种皮就像保护衣一样，保护着里面柔嫩的胚，其中子叶或胚乳会为种子萌发提供充足的养料。胚根先发育成根，能让小苗牢牢地固定在土壤中，还能吸收水分和养料，供小苗继续生长。这其实是种子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我们再仔细看看萌发后长出的小苗，它们长得太密集了，挤在一起会互相影响生长。这时我们该怎么办呢？
2: 我们能否让小苗之间的距离变大一些，这样它的生长空间就会更加充足。
0: 说得真好，小苗挤在一起会互相争夺阳光、空气、养料。我们可以拔掉一些弱小的小苗，留下健壮的，给种子生长空间。这其实就是健苗。那除了拔掉一些弱小的小苗，我们还可以怎样处理呢？
3: 我认为还可以将小苗分到新的花盆里，这样它们就不会挤在一块了，也会有更加充足的生长空间。
0: 你这个方法也很不错，这其实就是移植，这样就能让更多的小苗健康生长了。那我们又该如何实际操作健苗和移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4: 播种的小苗长出来已经很久了，但是总是长不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没有为它健苗。健苗也叫疏苗，在蔬菜的生长过程当中是很有必要做的一项工作。我们刚播种的时候担心出苗率与

0: 往往都会多撒一些种子，后面这些种子都出芽了，但是发现每一个小苗的间距都很小，会影响小苗的接受光照和生长空间，所以直接导致小苗无法长大。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为它建苗，把不健康长得比较弱的苗拔掉，每颗菜苗的周围留有2到4厘米的生长空间，而且可以看情况分批次的苗。第一次建苗之后，你会发现小苗很快就长大了。当我们再一次看到菜苗之间的叶子又碰到一起的时候呢，可以进行第二次建苗，再次拉大菜苗之间的生长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选择移植的方法，移栽到更大的容器去，移植后的间距也要更大才行。建苗移植是为小苗创造生长的空间的很有效的方法。
1: 那接下来请同学们结合种子萌发的过程和建苗移植的操作，说说要让小苗健康生长，我们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制定照顾小苗的计划。
2: 通过查阅资料，我知道了照顾小苗要从浇水、施肥、控制光照、日常护理等方面制定计划。浇水要适量，施肥不能太多，还要保证小苗有充足的光照。
1: 说得真好，种子萌发生长需要土壤和光照，那在我们小苗的生长过程中又该如何科学的观察记录呢？
3: 我认为观察小苗生长时可以测量高度、数叶片数量，坚持长期记录。
1: 说得特别好，其实科学家们也经常用量化的方法记录植物的生长，除了可以测量小苗的高度、统计叶片的数量，还可以将数据绘制成图表的形式，更直观地帮助我们发现小苗生长的规律。那我们可以怎样制定观察计划呢？
2: 我们可以画一个表格，写上观察的时间，然后分别记录小苗的高度、叶片的数量，还有小苗的其他生长变化，每天观察记录一次。
1: 那现在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老师记录的油菜小苗生长数据，说说你观察到了什么。
4: 我观察到老师种的油菜小苗仅仅用了15天就长高了大约3.4厘米。
1: 那你能试着通过柱状图观察到小苗生长快慢的变化吗？那为了同学们能够更清晰地发现小苗生长快慢的变化，老师将柱状图转换成了折线图，说说你的发现。
4: 通过折线的变化，我发现小苗的生长有一个高峰期，高峰期里小苗的高度增长得特别快。
1: 这位同学观察得真清晰，那请你也从今天开始坚持观察记录自己的小苗生长状况，并尝试绘制折线图，看看自己的小苗生长快慢的变化是怎样的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总结一下，种子一般由种皮和胚组成，还有的种子有胚乳，种皮保护柔嫩的胚，子叶或胚乳为种子萌发提供养料，当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适宜时，胚根先发育成根，再由胚轴伸长，胚芽则发育成茎和叶。在种植小苗时，要注意土壤、间隔、浇水等因素。小苗太过密集时，要及时为它们建苗和移植。在照顾小苗时，要从施肥、控制光照等方面制定相关计划。那最后，我们可以用量化的方法观察记录小苗的高度、叶片的数量等数据，同时还可以将数据绘制成图，能更直观地发现小苗的生长高峰期。在生活中也有许多和种子萌发、小苗生长有关的现象，比如农民伯伯春天播种时会提前耕地、浇水。你能用今天所学的知识解释一下吗？
5: 我觉得春天的温度不冷不热，是宜种子萌发。农民伯伯耕地能让土壤变得疏松，保证种子有充足的空气。浇水能让土壤保持湿润，为种子的萌发提供足够的水分，这样再种下种子就能顺利的

0: 芽，长出健壮的小苗了。
1: 那生活中还有哪些现象和种子萌发、小苗生长的条件有关的呢？你能再举出一些例子吗？
2: 我观察到妈妈在养花时会买比较舒服。
3: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0: 向后冲。
1: 进
0: 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喂，开始，动起来。膝外展，好，木脚尖，好，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喂。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哎，背的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点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8、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

0: 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2: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先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2: ，Ready Go！
1: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很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

加油冲冲刺！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郝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班五年级下册第八单元复式条形统计图。在上课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看本节课的具体设计思路。本节课通过校园篮球赛这一真实的情境引出问题，单手投球远还是双手投球远？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用数据作为支撑。在经历收集数据的基础上，我们通过绘制统计表和统计图对数据进行整理，用多种方法进行整理数据，并且在交流和探讨中逐步完善统计图。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复式条形统计图的特点，并且感悟复式条形统计图，在收集数据、整理数据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分析，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和推测。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我们体会到数据越丰富，我们所做出的决策和推断就越准确。同时，我们也会体会到信息技术能够让我们绘制统计图变得更加方便。在经历了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对全年级同学投球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且对全区同学投球的数据进行大胆的推测，最后进行本节课的收获总结。本节课指向的核心素养是数据意识和应用意识。好，孩子们，我们就开始今天这节课的学习。在今天的这节课上，请你带着两个问题来思考。一是，什么是复式条形统计图？它有什么特点？二是，它和我们学过的条形统计图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就让我们一起带着这两个问题来开启本节课的学习。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先准备一张学习单、一把直尺和几支彩笔。孩子们，在中关村三小，每年都会举办校园篮球赛。同学们为了备战大家三小杯的校园篮球赛，在比赛之前，他们都会进行投球练习。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在投球练习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吧。
1: 嗨，淘气，听说你们体育小组的同学投球特别远，可以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吗？你为什么用一只手啊？用两只手劲儿大点儿，不是可以投得更远吗？
2: 说不定单手更方便发力，投得更远呢。
3: 这倒是没想过，习惯性的用单手了。
1: 那到底是单手投球远还是双手投球远呢？
0: 哎，到底是单手投球远还是双手投球远呢？你有什么想法？我们想知道中关村三小五年级的同学是单手投球远还是双手投球远，该如何来验证你的猜想呢？
4: 要用同一种篮球，可以找一名五年级的同学单手投一次，再双手投一次，看看哪一次远，记录数据再比较。
5: 一个学生不能代表整个五年级的水平，要每个人都测。如果每个人都测，肯定能知道五年级单手投球和双手投球的情况。
6: 但是我们五年级学生非常多，数据也会非常多。我想到了，可以每个班都随机抽取几名代表，将测得的数据汇总到一起，

0: 我们就能大致知道全年级的情况了。
1: 同学们说的都特别有道理，大家能够用数据支撑我们发表观点，做出结论。哎，那当数据特别多，数据样本特别大，而且我们没有必要一个一个测量时，随机抽取代表就是统计学中很好的办法。淘气就是利用这个办法，

0: 察五年级一班同学单手投球和双手投球距离的统计表。我们一起用你喜欢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整理。一起来看任务一，整理数据。活动建议，先思考，整理数据。二，按照你的方法选择学习单，写一写，画一画，进行整理，并表达你的想法。好，同学们都能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整理，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做的吧。
1: 统计表也是整理数据的方式之一。我直接观察统计表中每个人的数据，对七位同学单手投球和双手投球距离进行比较，将单手投球距离远的同学在表格中圈出来。其中一号、二号、三号、五号、七号都是单手投球更远一些。
0: 笑笑通过统计表的方式对数据进行了整理。
2: 这样一个一个看也能做出判断。我们之前学过用统计图的方法可以更直观地表示数据。像这样我分别把单手投球的数据和双手投球的数据画成了条形统计图，把两幅图对比着看也能做出判断。
0: 看来统计图可以帮助我们更直观地整理数据。现在请你看着这两幅统计图，你有什么发现？能做出比较了吗？
1: 让我来比比看。一号同学左边的条形高一些，是单手远。二号也是左边条形高一些，单手远。但是如果像这样左看看右看看，有点麻烦啊。
0: 是呀，本来我们绘制统计图是为了方便我们更直观地观察数据，可是现在依然要左看看右看看，确实是不太方便呀。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3: 能不能把两幅统计图合并到一起呢？
0: 能不能把两幅统计图合并到一起呢？那么该如何合并呢？谁来试一试？
4: 我把表示同一个同学的单手投球和双手投球距离的条形挨着放在一起就好啦，像这样。
0: 像妙想一样，横纵坐标不变，横坐标依然表示投球者，纵坐标依然表示单手和双手投球的距离，它只是把单手投球和双手投球的条形放到了一起，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统计图。那请你仔细观察妙想的统计图，你有什么想和妙想交流的吗？补充或者建议都可以。
2: 我也是将两幅图放到了一起，但是都用一个颜色的条形来表示，有些不好区分。能不能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单手投球的距离和双手投球的距离呢？像这样，为了让大家都能看懂我的图，我在旁边做了一个标注，这样就更好比较了。
0: 奇思在妙想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你能读懂奇思的图吗？
4: 我能看懂，有了这个标注，我就知道了橘黄色的条形代表单手投球的距离，蓝色的条形代表双手投球的距离，这样更方便我们对比来看是单手投球远还是双手投球远了。
0: 很有道理，奇思在图的右上角用两种颜色对单手投球的数据和双手投球的数据进行了区分。像右上角这样小小的标注，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统计学上，我们管这样的标注叫做图例。孩子们，像这样的统计图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复式条形统计图。到现在为止，课前我们提出了单手投球远还是双手投球远这个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数据的收集，完成了收集数据、整理数据这样的过程。那接下来，我们要对整理好的数据进行分析。一起来看任务二，请同学们借助复式条形统计图分析数据。活动建议一，仔细观察复式条形统计图，从图中你能获得什么信息？二，小组讨论交流你获得的信息。

0: 三，继续思考你有什么问题或建议。有一个小组是这样讨论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我的猜想是双手投球远，因为双手力量大一些，但在这个统计图中条形的高度就代表投球的距离，有了图我就不用去比较具体的数了，直接看每个同学定义的两个条形图哪个更高一些就好了。很明显，一号、二号、三号、五号、七号都是橘黄色条形更高一些，所以从这七个人的情况来看是单手投球更远一些，和我的猜测是不一致的。
2: 我同意刚才笑笑说的，但是我有一个补充。通过复式条形统计图，我们不仅能够看出谁多谁少，还能通过观察条形高度之间差距的大小，很直观地看出学生单手和双手投球距离相差的多还是少。我发现很多同学单手投球的距离都是远远高出双手投球的距离的。
3: 我还有补充，我没有一个一个的看，我在头脑中像这样画了一条横线，发现能投11米以上距离的大部分都是单手投球的成绩，所以单手投球的距离更远。
0: 刚刚小组的三位同学分别发表了自己对于数据的分析情况，他们有的同学是通过观察条形的高度来判断数据的大小，还有的同学通过观察条形之间的差距来判断数据之间的大小差距，还有的同学选定了11米作为标准来从总体上对数据进行观察。虽然三位同学对数据的分析角度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得出了同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五年级一班的同学单手投球更远。那五年级一班的同学是这样的情况，全校整个五年级也是单手投球更远吗？请同学们大胆地做出判断和推测。
3: 我觉得根据这七个人的数据可以推测整个五年级的情况，也应该是单手投球更远一些。
2: 我觉得不行，七个人的数据还是有点少，还要看看其他班的情况。
0: 是呀，仅仅靠着七位同学的数据就推测全年级的数据情况确实是不太够。大家想不想看看其他班级的数据？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借鉴了五一班的方法，每个班分别收集了七名同学单手投球和双手投球距离的数据。打开 Excel 表格，我们将数据输入到表格中，选中表格，插入条形统计图。编辑图表标题和横纵坐标标题，

0: 这样，全年级投球情况的复式条形统计图就做好了。为了方便观察，我们还可以在 Excel 表格中将数据进行排序，就形成了这样的复式条形统计图。现在图也有了，你能依据数据做出推测吗？我们一起来看学习任务三，依据数据做出推测。活动建议一，请同学们观察全年级的复式条形统计图，你能获得什么信息？二，继续思考，你有什么发现？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吧。
1: 虽然其他班级随机抽取的同学投球的距离都不一样，但是在复式条形统计图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还是单手投球更远一些。
2: 我发现数据越多，我们的推测就更准确。
0: 确实如此，通过复式条形统计图，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单手投球更远，而且数据越多，我们的推测也越准确。而且通过信息技术，它让我们绘制图表变得更加便利，那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分析数据了。接着，请同学们大胆地推测，全年级的数据是如此，那么全区的五年级同学是单手投球员还是双手投球员呢？
3: 我推测全区五年级同学也是单手投球更远。
4: 我结合全班、全校的数据来看，单手投球远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我也推测全区五年级同学单手投球远。
0: 同学们说的都特别有道理，大家都能以数据作为支撑，让我们有理有据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决策。那么，通过本节课复式条形统计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呢？
2: 当我们在发表观点或者做出决策时，要有数据作为支撑，而且数据越多，我们的推测就越准确。
3: 我学到了，整理数据有很多种方法，复式条形统计图就是其中的一种。在同一类别下，对比两组数据就要用复式条形统计图。
4: 我知道了，要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
0: 孩子们，在这节课的最开始，我们借用校园篮球赛这一个情境，提出了单手投球远还是双手投球远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选择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了一些代表，收集了数据。随后，我们又通过统计表、统计图等方式对数据进行了整理。而且在整理数据的过程中，我们重点认识了复式条形统计图，知道了它的特点。我们知道在同一类别下对比两组数据要用复式条形统计图。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我们又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结论。而且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我们还知道发表观点和做出决策要有数据作为支撑。希望大家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能做一个严谨仔细、说话有理有据的小学生。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课后习题。目前患近视儿童呈现低龄化，针对这个问题，某机构对45名中小学生以及家长患近视的年龄进行了调查，并将数据绘制成复式条形统计图，请同学们看图。第一小题，图例中白色条形和灰色条形分别表示什么？我们可以结合家长和中小学生的成长背景进行推断。图例中白色的条形表示的是中小学生患年龄的数据情况，而图例中灰色的条形表示的是家长患近视的年龄的一个调查情况。第二问，从图中你能获得哪些信息？同学们仔细观察图片。 我们从图中不仅可以看到各个年龄段的小学生和家长患近视的情况，而且通过复视条形统计图上下差距的对比，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每一个年龄段中小学生和家长之间的患近视儿童患近视的一个数量的对比。第三小问，你还能提出其他的数学问题并解答吗？这个问题留给同学们课后进行小组的讨论和思考。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课后作业。一，请你和同伴说一说复视条形统计图有什么特点。二，找一找生活中的复视条形统计图，说一说你能从中获得的信息，并根据统计结果做出简单的判断和推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节课我们将要学习的内容是复视折线统计图，对应教材的第84至86页。请同学们提前思考以下的两个问题：什么是复视折线统计图？它有什么特点？它和单视折线统计图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请同学们结合我们本节课的知识。
5: 肺活量和游泳，

0: 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

踢躲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位就问

0: 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继续走进统编版六年级下册第五单元，让我们一起穿越科学之旅，学做辩论达人。这个单元以科学精神为主题，选编了四篇课文，有两篇文言文，分别是《学艺》和《两小儿辩日》，一篇议论文，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一篇散文，表里的生物，还有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篇科幻小说，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呀！通过这个单元的课文学习，我们要能够概括文中的具体事例，体会课文用具体事例来说明观点的这样的一种方法，还要能根据相关的语句体会人物形象，感受他们的探索精神，还要能仿照课文的写法，用具体事例来说明一个观点，把我们在课文学习当中学到的这些能力和知识运用于我们的口语交际当中和我们的习作创作当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篇课文，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呀，去探究其中的奥秘。同学们，读了这个题目，你有什么疑问吗？有的同学想问，他们指的是谁？那时候又是什么时候呢？还有的同学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有趣？有趣体现在哪里呢？他还关注到了课题中有一个多和一个阿字，这两个字让他仿佛能够想象到作者或者说文中的人物应该是有一种特别羡慕的情感吧。同学们特别会学习，我们通过他们和那时候就能够帮我们关注到课文当中的人物和时间，关注有趣这两个字就能帮助我们关注课文当中的主要内容。那接下来就请大家打开书本，快速地默读这篇课文，一边读一边想一想，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你能不能试着回答一下刚才我们提出的那几个问题呢？好了，同学们，我们先请学习小伙伴来说一说。
1: 我读了第一自然段，知道故事发生在2155年，主人公是一个叫马奇的女孩，她生活在未来世界。
0: 这位同学通过快速默读课文，知道了这篇文章的主要人物以及他所处的背景。
2: 我读了最后一个自然段，再通过联系上下文发现，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啊！这句话是未来人物马奇的想法。课题中的他们那时候其实指的是我们生活的现代，有趣的是我们现在的学校生活。
0: 是啊，在马奇的眼中，课题中的他们其实就是我们，而那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以这篇文章是站在未来写现在，从现在想象未来，这样的视角，这样的写作方法，多么的有趣啊！同学们，这篇课文当中的词语你们都认识吗？来，跟着老师一起读一读吧。仍然，憎恶，装置，荧光屏，视察员，皱皱巴巴，全神贯注，鄙夷不屑，一字一顿。这几个字的读音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增这个字是平舌音，读一声我们要读增，恶这个字是一个多音字，在这里是厌恶的意思，所以句意定音我们要读作恶。再来读一读这个词语憎恶。鄙夷不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通过查字典查词典

0: 来理解。鄙夷就是轻视、看不起的意思。我们也可以通过联系上下文来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在文中，马奇脸上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表示了他对于他的学校、对于机器老师是一种憎恶的情感、轻视的情感。同学们，这是一篇略读课文。略读课文要求我们根据学习提示来进行自主阅读。那我们来读一读这段学习提示吧。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这篇科幻小说，看看在作者的想象中，未来的上学方式和今天有什么不同。再大胆想象一下，未来的学习生活还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同学们，这份学习提示提醒了我们要从哪些角度去思考，要关注些什么内容呢？我们先请学习小伙伴来说一说。
1: 阅读提示给我们提出了学习这篇课文的要求，分别是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要结合作者的想象，最后我们也要大胆想象。
0: 你发现了学习这篇课文的方法，我们要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还要发挥我们的想象。
2: 我发现对上学方式需要研究，未来的上学方式和今天有什么不同？我还知道要想象未来的学习生活可能是什么样的。
0: 你知道了接下来的课文学习当中我们要关注哪些重点内容。
3: 我还发现默读提示告诉了我们这篇文章的文体，科幻小说。我查阅了相关资料，我知道了科幻小说是小说类别之一，它用幻想的形式表现人类在未来世界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和科学技术远景，其内容往往交织着科学事实和预见想象。我们通常将科学、幻想和小说视为其三要素。科幻小说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样式。
0: 这位同学特别会学习，他还关注了课文的文体，他查找了关于科幻小说的相关资料。没错，科幻小说的全称就是科学幻想小说，所以科学、幻想和小说就是它的三大要素。同学们，你们读没读过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和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呢？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可以读一读这两本书，相信能够打开你们的视野，调动你们的科学幻想。在这个学习提示当中，还提醒了我们要用较快的速度来默读这篇科幻小说。想起了我们在五年级的时候学习的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了吗？我们要集中注意力，不回读，连词成句的读，抓住文中的关键词句，边读边思考。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运用我们这些学过的方法来阅读这篇课文吧。首先，我们来完成第一个任务，抓住关键信息，梳理未来的上学方式与现在的上学方式有何不同。那接下来，大家就可以一边默读，一边在文中画批相关的语句，可以用横线画出未来上学方式，也可以用波浪线画出我们现在的上学方式有哪些特点。同学们，开始画批吧。好了，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学习小伙伴的分享吧。
3: 我找到描写未来课本的句子，第三自然段说，马奇的课本在荧光屏上，上面的字是顺序移动的，而今天的课本是印在纸上的，字是静止不动的。
0: 这位同学

0: 发现了课本的不同。还有什么不同吗？
1: 未来的老师是机器老师。第八自然段说，机器老师会一次又一次地给马奇做测试。第十自然段说，托米的机器老师被搬走了将近一个月之久，因为历史那部分的装置完全显示不出图像了。而今天的老师是真人，会讲课、留作业、提问题。
0: 我们上课的老师也有所不同，同学们还有发现吗？
2: 未来在家里上课。第十九自然段说，老师在马奇家里教他功课，而今天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学校，所有孩子都到那儿去上学。
0: 是啊，上课的地点也是有所不同的。同学们，不知道你们还发现了吗？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学习方式也不相同呢。我们先去听学习小伙伴继续分享。
1: 第二十三自然段说，机器老师可以调整课程，适合每个孩子的智力，这就是因材施教。而今天所有的同龄孩子学的东西都差不多，教法也差不多。
0: 是啊，还有不同吗？
1: 我发现第二十七自然段详细描写了老师学校的上学方式，我抓住了这样几个关键词：一处、一起、一块、一样。他们在学校哪里都有伙伴、有朋友，他们还可以互相帮助、互相讨论、笑、喊，而不是像马奇一样，只有一个人对着冰冷的机器老师学习。
0: 太棒了，你们还能够总结概括出来，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学习方式有所不同。我们能够看到，现在和未来的学习方式其实都各有利弊。同学们，因为我们的上课的地点不同，用的书本不同，授课的老师不同，上课的方式有所不同，我们对于学习的态度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呢。谁能发现马奇对于我们的现在的学习和他的学习是怎样的感受呢？
2: 我是从第二十九和第三十自然段感受到的。马奇想，他们那时候一定非常热爱他们的学校。他觉得机器老师冰冷无情，而现在的孩子可以一起有说有笑，所以课题说，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啊。
0: 同学们，借助表格，我们就这样梳理出了未来的上学方式和我们现在相比有什么不同。我们通过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梳理。那谁能现在为我们用自己的话总结概括一下呢？
1: 未来的书在荧光屏上，字是移动的。今天的书印在纸上，字是静止的。未来的老师是机器老师，在家里上课。今天的老师是真人老师，在学校上课。未来的教学方式是一对一教学，能做到因材施教。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互帮互助。马奇觉得机器老师冰冷无情，而我们今天的学校生活温暖有趣。
0: 同学们，你们看，通过表格就让我们的思考更清晰，表达也更有序了。同学们在准备自己的辩论材料的时候，也可以像这样用表格的形式梳理出来。那这篇科幻小说是用什么方式把未来的学习生活向我们介绍出来的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几段话。马奇问，你在哪儿找到这本书的？在我们家，托米指了一下，可并没有抬起头，因为他正在全神贯注地看书，在顶楼上。他又说，书里写的什么？学校。怎么会有人写学校呢？托米非常高傲地瞧了他

0: 眼，因为那不是我们这种类型的学校，傻瓜，那是几百年前的那种老式学校。接着他一字一顿地说，几世纪前。你们发现什么了吗？
1: 我发现课文是通过一本真正的书和马奇、托米的对话展开故事的，在对话中自然地介绍了未来的学习生活。
0: 是啊，这样的写作方法新颖有趣，同时在这样的对话当中，我们还能够体会到人物的形象特点。
1: 马奇很天真，富有好奇心，他也很孤独。他羡慕过去的孩子可以一起上学，一起玩。托米为马奇解答了许多疑惑，他知识面广，也很有主见。
0: 你们看，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是十分鲜活的。那我们在创作科幻小说、科幻故事的时候，也要像这样，在故事情节当中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同学们，文中的哪些情节是作者的想象？哪些情节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有迹可循的呢？
2: 未来的学生用电子书来学习，未来的老师是机器人，机器老师可以一对一教学，这些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也是有迹可循的。我们如今已经有了电子书，我们也会上网课学习，现在也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
0: 是啊，这篇文章由阿西莫夫写于1951年，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文中的这些科学幻想还离他们很远，但是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有一些科学幻想已经在实现的过程当中了。你们看，这就是科幻小说的两大特点，科学性和预言性。科幻小说总是能够基于现实展开大胆的想象。那接下来，让我们也基于现实展开大胆的想象吧。我们未来的学习生活还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可以结合课文内容和自己的生活实际，从多个角度想开去。我们先听听学习小伙伴的想象吧。
1: 未来的老师依旧是机器老师，他聪明极了，无所不能。你想知道什么，只要告诉他关键词，他就能滔滔不绝地讲给你听。什么？没听懂？别着急，他会停下来换种方式再讲，有时还手脚并用，有时还会在电子显示屏上出现相应的图画呢。这是怎么做到的？你仔细看看他的眼睛，对，那里藏着一个情绪感应器，他会时刻关注你的神情变化，捕捉你的情绪感受，从而调节自己的讲课程序呢。
0: 如果马奇的机器人老师也是这样的，他一定不会再厌恶机器人老师了吧。
1: 我希望未来的学校可以既开放又封闭，需要独立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在家里和机器老师一起上课，需要互相交流的时候，我们就聚在一起搞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活动，可以在图书馆里共读一本书，可以在青山绿水间探索自然的奥秘，可以在实验室里当回小小科学家，有困难一起解决，有快乐一起分享。
0: 你们的想象真精彩，既有科学幻想，又有人文关怀。相信同学们还有各种各样天马行空的想象吧，比如能飞行的书包、一支万能笔、记忆芯片和智能跑道。接下来请同学们阅读第9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

0: 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4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大家好，我叫魏阿慧，来自福建南平，今年28岁。
2: 在阿慧的童年里，读书写字是她唯一的愿望。然而，这个原本美好的愿望，却让她一次次陷入绝境，再也见不到她日思夜想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第一任养父母的，只有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到有童年的。
3: 大家好，你阿姨好。
0: 嗯，你好，坐。孩子，你找什么人？
3: 我是找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0: 第一任养父母？
3: 嗯，我老家是安徽的，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还有三个哥哥。我是在家里排老四。
0: 老家就是你自己的家还是养父母的？
3: 第一任的养父母。
0: 哦，
3: 可能家里就是重男轻女吧，男孩子读书就是说长大有出息，女孩子早就是说早晚都要嫁出去的，所以说哥哥在家里都是上学，和我就是在家里干干家务。
1: 但是我很羡慕我哥哥有上学，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回到家写作业，但是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让我去读书，因为哥哥在家读书，然后我妈妈会一直让我去外婆家里玩。
3: 有一次去我姥姥家玩，姥姥没在家，然后我就蹲在姥姥门口等，姥姥的邻居我们叫婶婶，后面去的婶婶家坐，然后婶婶就说，阿慧，我今天跟你讲个事情，你爸爸妈妈就是你的舅舅和舅妈，你和你妹妹是双胞胎，当时你妈妈生你的时候，然后你们两姐妹就一直哭，什么都不吃，当时家里就是比较穷，她养不起，两个孩子一定要扔掉一个，家人就会选择说把老大给扔掉吧。
1: 我的妈妈就是说，我刚好生了三个儿子，她说要不然你把这个女儿给我吧，就别扔了，后来就给了我的现在的妈妈的家。后来姥姥回来了，然后因为婶婶交代我不让我去问嘛，后来我就一直也没有问这件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不是我爸爸妈妈亲生的。
3: 第一任养父母虽然说没让我上学，但是在他们家里能感觉到我的童年，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妈妈特别的疼爱我，就比方说做衣服或做鞋子，他都会想到先给我做，妈妈就会跟我在鞋上绣花，说慧慧你过来一下，看妈给你绣的花好看吗？我说嗯，但是我看了给妈妈说你特别好看。我哥哥就会看到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给阿慧做鞋子做新衣服，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但是我觉得我特别的幸福，虽然说爸爸妈妈没让我上学，但是我在家里也是很宠爱我的。直到我8岁的那一年，妈妈就说，阿慧呀，你出去乞讨，说乞讨一年的时候回来，妈妈就给你请个家教老师。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家教老师，但是我只知道只要让我上学，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当时答应了我妈妈。出去一年回来了，第二年的时候妈妈又让我去一年，当时我就是因为想上学，我就说好，我也相信妈妈说的话。当时也是去了一年，过完年才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但是我就特别的高兴，我说这次回去我妈妈肯定会让我上学了。但是后来我哥哥去报名了，就没有提过说让我去报名，后来就跑到姥姥家去了。直到从我姥姥家回来没几天吧，我妈就又问了一句，阿慧最后出去一年，妈妈绝对让你回来读书。当时我就觉得妈妈讲的话我不会再相信的，就是她会一直骗我。然后我就跟我爸爸、爷爷还有我们家的邻居，后来我们就走了，到了福州的台江，到那边乞讨。爸爸有固定的一个约定，就是说一天让我要35块钱到40块钱，要不到那么多。

后来我就拿了一个大袋子去捡破烂，然后直到遇到一个个子高高的差不多17、18岁的哥哥，

0: 为什么没读书啊？然后我就跟哥哥讲，男孩子读书有用，以后长大有出息，我长大要嫁人的。后来哥哥说，那你爸爸妈妈呢？因为当初出来乞讨的时候，妈妈有教过我，就是说别人问你的时候，爸爸妈妈呢，我就说离婚了。后来我就跟他哥哥说爸爸妈妈离婚了，后他就从他的口袋里就掏出了一张10块钱的纸币给我。我当时高兴坏了，我说我要捡多少废品才能要11块钱。哥哥就来一句说，你想不想读书？我说想。不然你跟我做妹妹吧，我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我妈就生我一个，你跟我做妹妹的话，我爸妈肯定很疼爱你，会让你马上上学，像别的小朋友一样。
1: 当时我一听到这个上学的这个，我特别的就是很兴奋啊，就是说如果我去他家能上学的话，那我都幸福啊，就像我哥哥他们一样。后来我就相信那位哥哥，就跟那位哥哥去了他家。
0: 当初他妈妈讲了一句话，等我把你养大了，你跟我儿子做老婆，跟我生个孙子。我说不是跟你做女儿吗？怎么会做老婆去了？当时阿姨讲了一句说，我有一个女儿，有两个儿子，怎么可能会收养你做我女儿？当时哥哥就站在我旁边，我默默地看了哥哥一下，哥哥没有吭声。等过完年，哥哥说要去福州打工，我就问哥哥，那我呢？哥哥说你跟我一起去。后面就跟他去了福州，哥哥就带我去商场，哥哥就问我，你喜欢那些娃娃吗？我说喜欢呀。哥哥就突然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买。我说是什么？哥哥，哥哥说让我去做舞女。我跟哥哥讲，我说我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的，我说我还这么小。哥哥说你如果不做的话，我就不要你了，谢谢。当时我说那你把我扔掉吧，后面哥哥就把我扔在大商场里面，我也跑着去过去追他。我说那你给我一点钱，我没有身上没有钱。后面哥哥就扔了50块钱给我，他就走了。当时我在商场里面，我没有哭，因为特别多的人，我不敢哭。后来从商场走上来的时候，商场走上就是公园，当时我一下就忍不住了，我被哥哥给骗了。后来我就靠那50块钱，每天就会吃一根红薯，烤红薯。我如果很渴很渴的话，我会去看别人家的门口来自来水喝。最后一天就是身上已经没有钱了，我遇见了父亲的养母，养母就问我，你怎么一个人在公园了？你爸爸妈妈呢？我骗了我养母，我说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是我爷爷带出来的。他说那你爷爷呢？我说我爷爷叫我在公园等他一下，他去买东西，结果买了这么久都没回来过。我说我去你家送保姆吧，什么我都会做，只要你给我一口饭吃，有地方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养母的心挺好的，就说那不然这样子吧，我家里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他说那你跟我做小女儿好不好？就是你去我家就排老五了。我说好。我第一次见养父的面的时候，养父是很恶毒的看着我说，这么大了，谁家把孩子养这么大还会扔掉？肯定是脑子有病的，在哪里给我捡的，给我送到哪里去？但是养母说，既然都捡回来了。

0: 再把它扔出去，他说我不忍心。后来我养父就跟我的姐姐哥哥妈妈说，我们来打个赌吧，我们把这个女儿养到大的话，养到18岁，她如果不跑的话，我把头剁掉给她当凳子坐，给她当球踢。
1: 我养母就是说，我既然捡回来了，我就不可能再送出去。当时我养母的时候有说让我上学，养父的意思就是说跟他一碗饭吃就可以了，跟他上什么学，又不是我们家的孩子。然后自从那一次过后，我养母也再也没提过了，我更不用说了，我也没提，不敢提。后来就这样子留在他家里待了3年。
0: 有一次就是我说我要出去打工挣钱，爸爸说就你长得这么丑，又不认识字，身份证什么都没有，人家老子有问题啊，给你一个月给你几百块，就不让我出去打工。我跟养父讲我肯定要出去上班了，但是我保证我出去上班的钱都会给我妈妈。后来给我养母就去了快餐店洗碗洗菜，天天洗菜泡水，这边全部泡烂掉了。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她是在超市上班的，她就说去超市上班比较轻松，我听着说挺好的，我就在这边辞职了，就跑到这个超市上班。因为超市上班必须要称什么散的东西，比如说鸡蛋啊饼干之类都要称的，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字，是奶奶称的特别多，挺大一袋鸭蛋的。当时老板娘就站在我旁边，我一紧张我才称了2块多到3块钱吧，当时老板娘就看到了，我也觉得肯定是称错了，这么多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后面老板娘没有当着我们同事的面前说我，就直接把我叫出来单独问我说，妹妹你是不是没上学呀？我说啊。当时老板娘说在超市上班一定要会认识字，她说像你今天称那个鸭蛋就称错了，她说我真的不是想赶你走，是实在是不能留你。后来我就离开这家超市，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学会认识字，一定要学习，不然我以后肯定就不会找到好的工作，就会一直找到工资比较低的或者比较辛苦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尽办法去学认识字。
2: 你现在认识不少字了吧？
0: 嗯，有一天是我同事发了很多信息，打电话问我你为什么不跟我回信息，我不知道信息在哪里。后来我朋友把手机信息打开说，哇你这么多信息啊，因为以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不一样，里面会有一个信封会飘来飘去的。朋友就说这个信封就是我们发的信息飘来飘去就飘到对方去了。我说哦。
1: 后来就慢慢去学啊，因为我不知道给谁发，我只有给自己发，我就会自言自语就说你在干嘛呀，你在做什么呀，有没有想我呀，就是我发那些字我会记住脑海，就会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就好像自己给自己考试一样。
3: 为了能够读懂书，发信息认字，听歌认字，阿慧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认字方法。在不断的努力和坚持下，阿慧终于从一个想读书的女孩变成了一个会读书的女孩。
1: 后来我就去逛书店嘛，人家会拿一本书，要么就是坐在那里，要么就是靠在那里，然后就是一脸的微笑，就感觉他看书特别的幸福，我就看别人那样的特别羡慕。我也拿了一本书，就是大部分字还能看懂一点点，但是看着看着又不认识了，后面又把书放下去了，我就去看那个炒菜的书本，因为它上面有图片，比如说姜啊蒜啊它都会有配，上面都会有写什么什么字，然后我就去拿那些字，拿那些书去翻来覆去的看，就会记到脑海里面什么字什么字。现在比方说你如果说让我认字的话，可以认到一两百个字。

0: 慢慢的就努力的认识上班挣钱。
1: 你这么努力的去生活，是不是日子越过越好了？
0: 之前说想开蛋糕店，或是饮料店，但是想了一想，蛋糕和饮料就是配料比较多，我怕到时候配的不好，记性不好
1: 赔钱。
0: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水果比较简单，就说开个水果店吧。
1: 水果店啊，
0: 对，后来我就把店面也租好了，押金也交了，但是他那个消防一直没有过，所以说我们店面就动不了。
1: 他现在没开成。
0: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想，就说开水果店也要投资5-6万块钱和7-8万，但是我说水果店又不是自己的家，还不如买一个小小的房子，付个首付，有个温馨的家。
1: 有房子了，
0: 这边
1: 买的，
0: 现在有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小家。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挺励志的一个故事，因为你想在他的童年，他会觉得他一直是很饥饿的，他不管是跟着那个哥哥走，还是后面跟后面的养父母
1: 都要上学
2: 啊，他都是为了上学。而且你想他始终处在一个饥饿的状态下，甚至学会识字儿都是靠菜谱学会了识字儿，就对普通人而言这已经挺不容易的。而且他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在一座城市扎下根儿，然后还能够把一套房的首付给付了。
1: 小女孩挺咬牙的，要不会就使劲忍着。
2: 对啊，其实我觉得对一个特别坚强的一个孩子啊。
0: 谢谢。
1: 你现在
0: 大年三十是这辈子最难熬的，因为看到身边的朋友朋友圈都会发在家里过年了，给爸爸妈妈团聚了，所以我看到朋友圈我就特别的难受。姐妹会说叫我去她家过年，我说我不去，因为 你在家是爸妈比较宠的，如果我去的话，比方说你爸爸妈妈给你夹菜，我看了会更难受。我现在的生活愿望就是找到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1: 第一任养父母，
0: 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哪里。
1: 你当年离开家的时候已经不小了，你不知道你们家在哪儿吗？
0: 因为当时我8岁就出来了，
1: 不认字儿，所以找不到
0: 家。
1: 家
0: 里是安徽的，但是不知道
1: 在哪儿啊。
0: 对，
1: 除了想找到你的养父母，你没想过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
0: 因为我是在第一任的养父母在他家长大有童年的，所以说跟我自己的养父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1: 什么感情？
0: 对，我要找到我就是第一任的养父母。
1: 找到爸爸妈妈之后，
0: 我会把我自己福建南平的房子卖掉，就是卖掉的钱我会拿到自己老家做点小生意，
1: 守着养父养母。
0: 对，
1: 就这样过一辈子。
0: 对，就不想再也不想离开，
1: 不想折腾了。
0: 因为这么多年一个人过得一点安全感太苦，心里
1: 太孤单了。
0: 对，
1: 好孩子，我们祝福你啊，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养父养母，能够回到你的家，好吧。来，站到这儿来，我们看看大屏幕，舒东他们帮你怎么寻找的。往前走。好，舒东请。
3: 魏阿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找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你的原名叫做魏阿慧，你的家乡呢是在安徽合肥一个叫做魏庄的地方。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你是在福建省的福州市被拐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公安部门以及保卫回家的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调查。
4: 根据你的记忆，我们在安徽境内进行查找，我们发现在安徽合肥境内的长丰、肥东、肥西三县有很多叫大小魏庄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一走访。当地居民没有听说过魏阿慧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谁家丢失一个女儿，因此我们的寻找进入僵局。
5: 我们注意到你记忆中的家乡有外出乞讨，

0: 张馒头等风俗信息，这些都是安徽阜阳的风俗。你家的位置离县城不远，走过麦田便是火车站，经过仔细排查比对，发现这个信息和阜阳市太原县阮桥镇大魏庄这个地方比较符合。我们也打听到，在这个魏庄确实有一户人家的女儿于2001年在福州走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你想要找到的亲人呢？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准备好了吧，阿慧？
1: 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姐姐
1: 坐下。
0: 姐姐，我问你啊，你反复的说你对不起孩子，怎么对不起孩子了？
2: 去说了，我要不去，不是烂了，不去了，去不是没有事了吗？
3: 我们那都是农村这个戏剧，都是到收秋完毕以后呢，都是老人小孩都去
0: 出去要点，
3: 对，要点搞点事，搞点这个生活费。
2: 做饭做都是我也做呀。
0: 你手里拿的么啊？
3: 我手里拿的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1: 阿慧，你看看小时候的照片，上面还有你三个哥哥在一起，可能都忘了他们长什么样了吧？爸爸一直给你留着这样的照片呢，
3: 就是唯一的是一张
1: 照片，唯一的一张，
3: 唯一的一张照片。
4: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啊，组织、强迫、利用儿童乞讨是违法犯罪行为。即使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养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权利，组织、强迫、利用孩子来乞讨，只要是实施了这个行为，就应当被追究相关的责任。如果是父母在利用儿童乞讨的话，可以剥夺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

0: 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对于阿慧被拐这个事情，我们会部署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争取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1: 阿慧啊，在这次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找你的养父母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现场还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们请我们来到现场的宁夏银川的警方来为我们阿慧来解读一下，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来，有请。
2: 你说，
3: 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并不是他的舅舅和舅妈，而是另有其人。他的爸爸妈妈很早之前就离婚，离婚之后他的爸爸把他交付给他现在的外婆，他的外婆将他送至他现在的养父养母家中进行寄养。
2: 哦，谢谢谢谢。
1: 他的爸爸其实是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他是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然后后面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然后再把阿慧送到了他现在的所谓的舅舅舅妈家。但是这一切阿慧都不知道，他以为他是舅舅舅妈的亲生女儿。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帮阿慧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但是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突然，而且呢也没有征求阿慧的意见，我们今天并没有把他的亲生父亲请过来，但是我们拿到了联系方式。所以不着急，阿慧，你可以再去考虑一下，如果你想清楚了或者做了决定，我们可以下来再把联系方式给你。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阿慧坚强的性格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高兴，而且也非常的钦佩。阿慧刚才一直在说他有一个小愿望，说是想开一个蛋糕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想帮你一个小忙，我们特意请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蛋糕师。
2: 哦，
1: 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什么礼物？我们请他上来讲给你听，好不好？来，我们掌声有请。
2: 慢点，师傅，给个蛋糕模具呗。
4: 大家好。
2: 漂亮的小伙子，这是个啥呀？
4: 哦，这是一个翻糖蛋糕的模型。
2: 哦，旁边这个盒子里弄什么？
4: 这个小的杯子蛋糕都可以吃到。
2: 都可以吃。嗯，
1: 阿慧，来。先尝尝好吃不好吃，要是好吃以后看看是不是请我们一位蛋糕师来教教你。来，我们请蛋糕师讲一讲今天给阿慧准备的是什么礼物。
4: 通过节目组听了阿慧的这个故事，然后做了一个他喜欢的一个蛋糕店的一个翻糖蛋糕。这个店里面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精美的小甜品，把这个送给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礼物，如果你愿意，我们欢迎你跟我一起学习，然后我承诺可以一直教你，然后直到你成为一名蛋糕师。
2: 你赶紧说，阿慧愿意。
5: 我愿意。
2: 谢谢这哥哥。
5: 谢谢哥哥。
1: 希望未来不久的将来，你能够凭自己的本事开一家大大的属于你自己的蛋糕店，没问题的。
2: 好，阿慧往前走吧，带着你的父母，带着你的蛋糕店。
1: 谢谢、
2: 阿慧加油。
5: 谢谢。
6: 十几年前因为想读书，阿慧被拐了。如今因为会读书，阿慧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

0: 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3: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1: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2: 还真是这样，
3: 是
2: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3: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1: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1: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1: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1: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3: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
2: 还有心情，
1: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

0: 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腐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3: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2: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

0: 练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哈，
0: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呢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4: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5: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哦，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0: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5: 难受，
0: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哦，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3: 是的，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哎呀，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5: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0: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1: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

0: 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哦，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啊，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啊。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啊、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啊，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那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啊。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0: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3: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4: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型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4: 人的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4: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4: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4: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 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4: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4: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4: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4: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听弹琴以琴育心，借听琴抒发对古雅乐调的真爱与孤高情怀。语言简练，意境悠远，是唐诗中写乐的名篇。
1: 松下听琴，古意简练的笔墨刻画人物神态，用苍劲的松枝与淡墨山石烘托意境，还原了古人与山林间听琴品茗、超然物外的闲适心。

0: 安静。
1: 大家好，我是赵永征，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刘长卿的《听弹琴》。这首诗写凛凛琴声，松风清雅，赞古调高雅，也叹知音稀少，格调清寂悠远。我用篆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雅古淡、孤高自守的意境。听弹琴呢，在文人里边听弹琴一般都听的是古琴，这种琴呢是比较古老的，所以我用篆书去书写是应听弹琴这首诗的诗意。我写这个篆书呢是写的清代邓石如吴让之一录的小篆，属于清篆，清小篆。清小篆写的就比较自在一些，它是在秦篆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有所继承的。发展的是啥呢？在秦篆里边一般写笔画就没有粗细变化，在清篆里边它可以自由的有粗细变化，这样写的更加自在一些。我写的这个清篆呢，也是和吴让之写的是一样，横粗竖细，而且每一个横画都是带弧度的，不是直线，偶尔也会有弧向下的这种笔画。

当然这个篆书在墨色上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基本比较统一。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呢，我会蘸一笔墨，会写几个字，偶尔有这个细微的变化，不会有大窟大润，不是这样的变化，是细微的，不是太明显。章法上呢，基本上像这个字它要写的一样大，没有大小的变化的，所以都写的横成行竖成列这种这个章法形式。因为这首诗呢是五言绝句，一共20个字，有写个一个斗方，写个斗方的形式写的比较集中。

在节制这个方面呢，基本上是中宫比较收紧，比如像那个喊笔画很多，笔画很多的我就靠上去写，下边尽量的空，能空多少空多少，里边这两个草靠的都是比较紧的。

这幅字呢，我以清篆去书写啊。第一，这个篆书本来属于古文字，它属于高古一些，也比较迎合刘长卿这首弹琴这首诗的诗意。再一个，虽然取的是清代这个篆书，但是篆书来说，对我们大众欣赏都是比较高古的，还有现代的一些意思，横粗竖细，它的书写性更加强烈，所以节奏感在书写的时候比较自在，就像听弹琴这种心情一样，一个是优雅，一个是古，一个是自在，心情比较舒畅一些。所以我们在书写清篆的时候，节奏感比较强，心情也比较愉悦，横细竖粗它的变化也比较多，字形婀娜多姿的变化也比较多，所以看起来心情也就好。

大家好，我是王巨亭，今天根据唐代诗人刘长卿诗意创作一幅人物画作品《松下听琴》。画面中两位雅士与松下相对而坐，一人抚琴，一人静听，神态沉静专注，营造古雅清幽的气氛。武艺简练的笔墨刻画人物神态，用苍劲的松枝与淡墨山石烘托意境，还原了古人与山林间听琴品茗、超然物外的闲适心境，展现了传统文人以琴会友、寄情山水的雅趣。这幅画呢，首先从人物开始画起。人物呢是这幅画的主体，先定位和人物的位置给它找好。用中墨画人物的脸部，然后再开始用淡墨呢勾勒人物的衣纹。线条呢要随意一些，有粗有细，增加线条的这个粗细和阴阳顿挫的变化。

两个人物前面放一个这个石桌也好，这个木根木雕，或者是根雕，这种做的一种小茶桌，用墨骨的形式来画这个茶桌，这样形成面与线的这种对比关系。用墨呢要清淡一些，用中墨和淡墨两种墨色。然后再画抚琴的这位雅士，他在茶桌的后边。

和现实主要是和我这个人物画呢，它是相统一的。因为人物嘛，我加些夸张和变形，所以配景树嘛，我加些夸张和变形，所以配景树也是一样。先把这个松树的外轮廓勾勒出来，然后再加一些这个黑色的干树枝。

用中墨把这个古琴这个形状给它搞出来。我平时画松树比较多，尤其是在人物画配景里边，大部分都以松树为配景。这个松树它是一种变形。

人物面部和手部打完底色以后，然后再用指石勾个边，这样的话会显得非常雅致。一般这个勾这个轮廓线，衬狮的时候勾着轮廓线，它比较自然。

松下听琴，主要表现有两位文人雅士在松下静坐听琴这么一个场面。画面呢，用一种全景式人物画这种表现形式完成的，在墨法上采用了黑白灰和中中带三大墨色关系，在着色上呢，两个人物略微加一些颜色，其他背景呢，尽量呢以墨色为主，尤其是松树部分，全是用淡墨烘染而成的。这样的话，画面中整个有五分之三的部分是墨色，五分之二部分是颜色。这样的话呢，是画面给人一种高古典雅之感，提高了画面的这种格调和审美。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拂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

拓图。元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
是少年的怅惘，念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上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覆没，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10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3: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倾情呈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同学们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美术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让我们一起走进一节充满乐趣的美术课，让玩具动起来。提到玩具，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它是我们童年的伙伴，我们喜欢玩玩具，古代的小朋友也喜欢玩玩具，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玩具。今天我带来了一幅宋人婴戏图，这是宋代画家精心描绘的作品，请你认真观察这幅画，从画面中找一找画面中的小朋友，他们在玩什么，他们的动作和神态里你感受到了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小朋友说的。
1: 画面中的小朋友把小鼓放到地上，盘腿坐下来的时候，手里的鼓槌都在晃呢，双手举着鼓槌，那调子叮叮咚咚的，手腕一甩咚咚锵，

0: 节奏感，越抄越开心。
1: 你观察得非常认真，发现了画面里的小朋友手拿鼓槌坐在地上，边敲鼓边回头为提线木偶伴奏的场景，玩得非常开心。我们再来听一听下一位小朋友，他发现了什么。
0: 画里好几个小朋友围在一起摆弄木偶，有的小手抓着细细的线，一拉一松，木偶就跟着低头弯腰，还会抬手打招呼，像在演一场热闹的小剧场。看着那些木偶歪歪扭扭又认真的样子，原来不管什么时候，简单的快乐都这么治愈呀。
1: 你太厉害了，发现了画面中的小朋友正在提着木偶在小舞台上进行表演，他们一起玩得特别的开心。宋人英戏图不仅向我们展现了古代儿童的玩具，还表现了他们在玩耍时快乐的心情。上节课我们制作了很多的玩具，看，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让他们动起来。套在手指上的玩具可以动一动你的手指，让它动一动。放在桌面上的玩具可以用推动的方式让它们动起来。请你来说一说你带来的玩具是怎么样让它动起来的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小朋友的介绍。
2: 我的玩具是小蜗牛，它有圆嘟嘟的壳，大大的圆圆的眼睛，身上的颜色很鲜艳。我用手推着它慢悠悠地走来走去，看它多开心呀。
1: 你设计的小蜗牛太可爱了，圆圆的大大的眼睛，胖嘟嘟圆圆的壳，颜色搭配也非常的漂亮。只要我们轻轻地推动它的身体，它就可以慢慢地向前移动了，真有趣。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小朋友，他带来了什么玩具。
3: 我用手指轻轻动他的前腿和后腿，他就能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前走，好像在草地上散步一样。我还会让他低下头，前腿弯下来，看起来就像在低头找东西吃，是不是很可爱？我都觉得他好像真的活过来了，让他在草地上探险呢。
1: 你带来的小恐龙外形设计非常的独特，身上的花纹和颜色看起来也很漂亮。用咬脚钉设计的四肢可以摆出各种不同的动作，它可以走路、奔跑、低头觅食，丰富的动作，你简直是个创意大师。我们来看看第三位小朋友带来的有趣的玩具吧。
4: 我带来了超可爱的小玩具，你们看，这个小老虎和狐狸身上都藏着细细的线绳，一拉它们的头就会抬起来，再扯扯另一根线，小爪子还会跟着动呢。我试着把线绳一松一紧，它们居然像在蹦蹦跳跳的走路，配上点节奏的话，简直就是在跳小舞蹈。小狐狸的尾巴甩来甩去，小老虎的耳朵还一抖一抖的。原来简单的拉线玩具也能玩出这么多花样。
1: 你带来的拉线玩具太好玩了，设计了这么多动作，通过拉线可以让小狐狸和小老虎有节奏的跳舞，简直太好玩了。有了这些玩具，我们可以移动玩具的位置，变换玩具的姿态，展现不同的动态，这就是制作定格动画的基础。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制作定格动画。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段短片，请你认真观察思考两个问题：一、定格动画是什么？二、在制作定格动画时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0: 这是用绘画的方式设计的定格动画。画面中的简笔画人物，他的四肢摆出了各种各样的动作，神态、头部都有了变化，看起来就像真的动起来一样。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制作方法。
1: 大森林里住着猫头鹰一家，小猫头鹰想学飞行，爸爸带它到树梢练习，它紧张地往下一跳，没掌握平衡，摔在了地上，难过的不想学了。爸爸温柔地安慰他，耐心讲解飞行技巧，鼓励他不要怕失败。小猫头鹰鼓起勇气再次尝试，终于飞到了树梢，在夜空中自由地翱翔。
0: 这是用了泥塑和剪贴方法设计的定格动画。剪贴的方式设计了背景，森林看起来非常的漂亮，使画面更加的完整。又添加了音乐和故事的介绍，使定格动画非常的有趣生动，就像看电影一样。那么接下来请你来说说什么是定格动画呢？
2: 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翻书动画一样，就像这个猫头鹰玩具，本来它不会动，但只要我们让它做一连串特别小的动作，拍一张照片，移动一点，再拍一张，这样一张一张拍下去，等我们把这些照片快速连起来播放时，猫头鹰就像真的在走路了。我们还可以给玩具们设计对话，最后连起来就是一个可爱的小故事了。
0: 你介绍的特别清晰，把制作定格动画的每一个环节都讲得非常的明白。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定格动画就是拍照片，把玩具每挪动一次拍一张照片，再挪动一点再拍一张，把照片连续起来快速的播放，利用视觉的暂留原理，这就是定格动画。那拍摄定格动画时，我们需要哪些准备工作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听听这位小同学的介绍。
3: 以前总觉得定格动画特别复杂，得准备一堆专业设备才能做。其实啊，咱们普通人在家用手机就能玩起来，都能变成动画主角，免费软件就能剪辑，关键是要有想象力。
0: 以前的定格动画可能会需要很多复杂的设备，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我们只需要一部手机或者是电脑，就可以完成定格动画的设计制作。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吧。首先，我们需要选择玩具，可以是身边现实中存在的玩具，像毛绒玩具、玩偶都可以，也可以是自己亲手制作的小玩具，如提线类木偶。如果选择提线类玩具，可以通过拉动线绳让它进行表演，拉动线绳的速度越快，它的动作也会越快，拉动线绳越夸张，表演动作也会夸张起来。如果选择扭扭棒玩具或关节可动的人物，我们可以通过手动的方法帮他们摆出姿态，然后进行表演。如果选择纸筒玩偶或超轻粘土的人物，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桌面上，用推动的方式帮助他们移动起来。有了玩具之后，我们需要做的是创设主题。定格动画不仅要有趣好玩，还要能够传递温暖，充满正能量。那么你想设计什么样的主题呢？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分享。
2: 我创作的是勇敢的小兔子的故事，小兔子独自回家，不怕黑，不怕困难，最终勇敢到家。
0: 小兔子的形象非常可爱，面对困难，勇敢挑战，不放弃。小兔子不怕黑，克服困难，最终一个人勇敢地到家。这个主题选择的非常好。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位同学，他想创作的主题。

0: 小朋友们，今天我要制作关于玩具小熊爱护书本的故事，每一本书里都藏着好多有趣的故事和知识，他们就像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好好爱护他们。平时看书的时候，我们要轻轻翻页，不要把书角折起来，看完后要把书放回书架上，这样书本才能一直保持干净整齐。
1: 这个主题的选择非常贴近我们的学习生活，爱护书本，爱护学习用具，帮我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小熊的形象也非常的可爱，这位同学选的主题特别棒。我们可以把很多的有教育记忆的故事，关爱他人，保护环境，助人为乐，或学过的寓言、成语故事作为定格动画的创设主题和素材，相信你的定格动画一定非常的有意义。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拍相片的环节。首先打开手机，找到拍摄的图片，点开后进入拍摄环节。在拍摄时，我们要根据玩具的特点来选择它的移动方式。如果选择平面的玩具，像纸片人物、树叶等扁扁平平的物体，建议大家选择俯视拍摄，由上到下进行拍摄，这样会更完整。如果选择立体的玩具，像泥土玩具、积木、玩偶，建议大家选择平视拍摄，这样可以拍摄它的正面，画面更加的清晰和饱满，还可以制作背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拍摄环节中，可能还遇到下面的问题，请这位同学来给大家说一说，遇到这些问题后该如何解决呢？
2: 第一张图片拍得有点模糊，第二张有黑影，拍摄时应该手机拿稳，别晃动，找光线好的地方拍摄。
1: 你说的特别好，发现了拍摄时会遇到的问题，而且想到了解决的办法，简直太棒了。我们再听听其他同学的想法。
3: 我们可以在拍摄时用支架固定手机，就不会晃动模糊了。
1: 这位同学想的办法更巧妙，利用了手机支架或三脚架来固定手机等设备，这样拍摄时就不会模糊和出现黑影了。我们还可以借用补光灯或选择光线好的地方进行拍摄，拍摄出来的照片可以避免出现黑影。拍摄好以后，我们进入到第四步，剪辑环节。在剪辑环节中，添加照片，添加音乐和音频，我们的制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
4: 嘿，小朋友们好，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这儿要办一场超有趣的动画秀啦。你们知道吗？有一种动画叫定格动画，可神奇了，就是把一个玩具或者画好的小人摆成一个姿势，拍一张照片，然后再稍微挪一挪拍第二张，重复好多好多次，最后把这些照片连起来播放，看起来就像活了一样，是不是很有趣？我们一起试试吧。
1: 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动手试一试吧。可以小组分工，分配不同的工作。我们来看一看，有些小朋友已经完成了设计，请他们来介绍一下吧。
5: 男儿获得侥幸心理是不可取的，只有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才能获得真正的收获。如果一味地等待好运降临，最终只会一无所获。
1: 我们来欣赏一下他们的作品吧。

0: 很久以前，有个农夫坐在树桩旁发呆。
1: 咦，有兔子撞上来了。哈哈，原来这么简单，明天再来

0: 农夫天天在这里等着，可再也没看到一只兔子。
1: 这个小组的主题是运用了成语的故事，设计得非常完美。我们来听一听下一组小朋友的介绍吧。
2: 春天来啦，小女孩手里紧紧攥着风筝线，一蹦一跳地往前跑，风筝晃晃悠悠的就飞起来了，越飞越高，好像要飞到云彩里去。小女孩非常开心。
1: 他们的设计以春天为主题，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春天的魅力。

0: 的作品采用了绘画和剪贴的形式，画面中的小女孩、风筝、春天的景物，尤其是拍摄了春天真实的花朵和景物，把这些结合在一起。在结尾的部分还添加了声音、音乐以及人物的介绍，让这个定格动画非常的有创意，向我们展示了春天的魅力。春天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俗话说得好，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我们的身边就有很多丰富的材料，其实设计定格动画一点儿也不复杂，只要你认真的观察，大胆想象，在我们的身边，水果、蔬菜都可以作为你的素材，成为你的小演员。我们可以通过拍一拍、摆一摆，把它们制作成有趣的定格动画，还可以把自己的一天作为主题进行创作。早晨起床时刷牙的场景，上学路上看到街边热闹的场景，来到校园里和同学认真上课的样子，体育课上一起玩耍和做游戏的场景，还有我们丰富的营养午餐，放学回家后认真写作业的样子，都可以成为你很好的素材。让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创作更多更美的定格动画作品。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

明学。

按揉似白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五十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搭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五十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五十米跑。那五十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五十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3: 五十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0: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

其实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直接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五十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五十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的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五十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去碗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1、2、5、4、3，预备，5、4。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和你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要一起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本教材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买新书。在大观念视角下，为指向核心素养，我们设计了这样的迁移目标、理解目标、知能目标和情感目标。在单元整体设计上，我们有以下三个思路。思路一，在解决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除法问题中，结合分物活动，进一步理解除法的意义，借助计数器理解计数单位在多位数除法中的作用，经历从多样化探索到标准化数式的过程，体会数式的简洁性与严谨性。思路二，对于被除数中有零的除法数式，理解其计算方法与一般的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除法数式算法相同，感受估算与验算的价值和作用。思路三，在解决连除和乘除混合运算相关的问题中，借助画图、列表等方法辅助分析，发展结构化思维。在每节课的学习当中，我们会用到像这样的学习单，请同学们提前做好准备。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数学学习之旅吧。书籍是智慧的源泉，阅读是成长。

0: 的阶梯。最近学校正在举办书香校园的读书节活动，为了丰富大家的阅读资源，图书馆又来了一批新书。你们看，小小志愿者们正在整理它们呢。他们想要把书整齐地摆放到书架上。请你阅读这幅图片，你都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
1: 我发现了这批新书一共有360本。
2: 这里有两个相同的书架，每个书架有4层。
0: 你们真善于观察，找到了这么多有用的数学信息。那你想研究什么数学问题呢？奇斯说，他想要知道平均每个书架每层放多少本书。你的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相信同学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动手解决问题了。那我们就来一起研究一下。不过啊，在此之前，老师提醒你们，可以先不列式，先画一画图，尝试表示数量关系，并把分的过程记录下来。如果你画好了，也可以和你的同伴交流一下。时间到，我们刚看到与同学想到的方法还不太一样，请你仔细的看一看，你能读懂哪一幅作品？
3: 第一幅作品画了两个大长方形，对应的是两个书架。他先把360本平均分给两个书架，这样每个书架就分到了其中的一份。接着，因为每个书架有4层，所以把大长方形也平均分成4份，每一小份就表示平均每个书架每层要放的书的数量了。
0: 这个图很形象，你介绍的也很清楚。还有哪位同学想接着跟我们介绍不同的作品？
1: 我读懂这幅作品了，这种画法像一棵数学树。你看，最开始是360本，先分成280本，就是分给两个书架，再把每个180本分成4个45本，就像从每个书架再分出4层，每层就是45本了。
0: 是的，这位同学用树状图把先分书架再分层两次平均分的过程一步一步画了出来，是不是看着特别清楚？还有同学想继续跟我们介绍吗？
2: 第三种画法和前两种不太一样，它不先分书架，而是先把两个书架一共的层数算出来。一个书架4层，两个书架就有8层，先算出了一共有多少层，再把360本书平均分给这8层，每层分到的本数就一目了然了。
0: 你们说的太棒了，同学们，你们看，这3种画法虽然样子不完全相同，但它们都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把360本书平均分。只不过前2种画法是先分书架再分层，是2次连续的平均分。第3种画法则是换了一个角度，先求一共有多少层，再把这些书平均分到每一层。这3幅画就像3个小向导，帮助我们理清楚思路，解决问题。画图真是我们数学学习的好方法。那理清了思路之后，我们就要列式算一算了。请同学们结合自己的画，动手算一算。如果算好了，也可以和你的同伴交流一下。时间到，我们看看大家刚才都在积极的思考，动手解决问题。你们看，大家的想法还不太一样呢，请你仔细看一看，你能读懂哪一幅作品？
4: 第一种方法是先求一个书架能放多少本书，再求每层有多少本。

0: 本书，先把360本书平均分给两个书架，列式是360除以2等于180本书。算出每个书架有180本书之后，再把每个书架的180本书平均分成4层，列式是180除以4等于45本，这样就能知道每层能放45本书了。
1: 你说得很清楚，大家听明白了吗？你能结合图再跟我们说一说这两个算式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吗？
2: 第一个算式对应他画的第一步，把360本分成2份，第二个算式对应第二步，把每份再分成4小份。
1: 是的，把图和算式一一对应起来，看起来就更清楚了。还有同学也是这个思路，但是他写出的是一个综合算式。我们来看一看，你能读懂他的想法吗？陶器说，他们都是先分书架，再分层，只不过他写的是一个综合算式。综合算式从左往右计算，先算360除以2等于180本，每个书架能放180本。再算180除以4等于45本，就能知道每层有45本了。它和分布计算表示的意思一样，算出来的结果也相同。还有同学继续跟我们介绍不同的方法吗？
3: 我是先求两个书架一共多少层，再求每个书架每层放多少本。每个书架有4层，2×4等于8层，一共有8层。接着再用书的总数除以这8层，就能算出来平均每个书架每层放多少本书了。360除以8等于45本，每层有45本书。
1: 你说的真清楚，结合图边分析边列算式，我们都听懂了。那这两步算式也可以写成一个综合算式吗？我们一起来试一试。我看到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样，请你仔细看一看，你有什么新的思考吗？奇思说，为什么要加小括号呢？不加可以吗？
2: 不加的话，就会先算360除以2，就和我们先算总层数的想法不一致了。
1: 你说的太关键了，小括号在这里就是帮助我们先算总层数的。那这个综合算式运算顺序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4: 先算括号里的乘法，2×4等于8，再算360除以8等于45。大家看，这两种不同的算式，结果都是45本。
1: 你说的没错，在列综合算式计算时，我们还要特别注意运算的顺序。如果没有小括号，我们从左至右依次计算就可以了。如果有小括号，我们要优先算小括号内的，再从左至右依次计算。我们回顾一下刚才解决问题的过程，不难发现，在解决同一个问题时，可以有不同的思路，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在列算式时，也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分布计算和列综合算式计算都是很好的方法，只不过我们列综合算式时要特别注意运算的顺序。刚刚我们一起动脑帮助小志愿者们解决了每个书架每层放多少本书的问题，相信同学们也有了不少的收获。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呢，你们想不想去看一看？1到3年级共有369名学生，每个年级3个班。那平均每个班有多少名学生呢？请同学们先画一画图，帮助你产生思路，然后再动手算一算。 如果有想法了，也可以和你的同伴说一说。

0: 你们瞧，大家想到的方法不太一样，你能读懂哪一幅作品？
1: 我读懂了第一个作品，想要求出平均每个班有多少名学生，就得先知道出每个年级有多少名学生，再求每个班有多少。他画了三个大长方形，表示三个年级，也就是先把这369名学生平均分成三份，一份就代表一个年级的人数。列式369除以3，算出每个年级有123名学生。知道年级的学生人数后，接着再思考每个班有多少了。每个年级有三个班，于是可以把大长方形再平均分成三小份，每一小份就代表一个班的人数。根据这个画图的思路，我在列式123除以3等于41名，就算出平均每个班有41名学生啦。
0: 你说的既清楚又完整，将图和算式一一对应起来，真会学习。还有学生也是用这个思路，但是他列出来的是一个综合算式。我们来一起检查看看，他算的对吗？
2: 连除算式从左往右计算，先算369除以3等于123，再除以3，结果是41。他算对了。
0: 是的，还有同学想继续跟我们分享不同的方法吗？
3: 想要知道平均每个班的人数，需要先想一想三个年级一共有几个班。它是这样画图的：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三个班，它就画出9个一样大的小长方形，代表一共有9个班。再把369名学生对应着平均分到这9个小长方形里，每一份就是平均每个班的人数。
4: 按照这个思路，我列式子先求一共有多少个班，3×3等于9，一共有9个班，接着再用总人数除以这9个班，369除以9等于41名，算出来平均每个班有41名学生。
0: 你说的没错，先求一共有多少个班级，再求每个班有多少名学生，也是不错的思路呢。还有同学也是这个思路，他写的是综合算式。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算式写对了吗？
5: 369除以3×3的积等于41名，写对了。大家注意，这里一定要记得加小括号，才能先算总班数哦。
0: 谢谢你还提醒了我们小括号的作用。再来看第二题，这里有144瓶饮料，想要平均放在货架的每一层上，每层平均每层货架摆放多少瓶饮料呢？请同学们先画一画图，理清思路，再列式算一算。如果有想法了，也可以和你的同伴交流一下。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样，你能读懂哪一幅作品呢？
2: 我来说，要想求出平均每层放多少饮料，就得先知道每个货架上放多少，再求每层放多少。这个同学是用树状图来表示分饮料的过程，最顶端的144瓶代表所有的饮料，先把总数平均分成两份，求出平均每个货架放多少瓶饮料，接着再把72平均分成三份，每一份就对应货架上的一层，这样就能再求平均每层放多少瓶饮料了。列式的时候可以先算144除以2等于72瓶，算出每个货架放72瓶，再算72除以3等于24瓶，就算出每层放24瓶了。我还把式子改写成了综合算式，144除以2除以3等于24瓶。
0: 你说的既清楚又完整，我们都听懂了。还有同学想继续介绍不同的方法，我们来看看。
4: 我看懂了，

0: 想要知道平均每层能放多少瓶饮料，可以先求一共有多少层，再用总数除以层数就可以了。所以先画出两个货架，每个货架放三层，所以一共画出六个一样大的小长方形，代表一共有六层。接下来再把总数144瓶饮料平均分成六份给每一层，这样求出的结果就是平均每层放的饮料数量了。可以先列式，二乘三等于六层，算出总层数，再用144除以六，平均每层放24瓶饮料。也可以写成综合算式，144除以二乘三的积等于24瓶，注意要加上小括号才能先算乘法哦。
1: 同学们，你们太厉害了。每一位同学都能做到先画图明思路，再列式算结果，把先求什么再求什么说得清清楚楚，完全掌握了今天的本领。相信同学们在今天我们一起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你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那在以后生活中再遇到相似的问题时，大家一定要记得先画图，理清楚数量关系，明确思路，接着再算式，列算式，算结果。那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吗？淘气说，通过今天的学习，他知道了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我们可以借助画图来帮忙。画图能将想法理得清清楚楚。笑笑说，他知道了列综合算式时，我们要注意运算的顺序，同级运算，从左往右依次计算，如果有小括号，要优先算小括号内的，再从左至右依次计算。奇思说，他知道了在解决同一个问题时可以有不同的思路，只要合理就都是好方法。笑笑说，他知道了数学就在我们身边，能用数学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真有成就感。啊，同学们，今天的课。
2: 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两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子。
3: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2: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
3: 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2: 还不错。这个来，
3: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2: 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3: 好，好，这才到胸口。
2: 对，只要不挡住自己的眼睛，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特别棒啊，非常好。好，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
3: 好，
2: 您跟着我的后头，咱们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
3: 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2: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3: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2: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了。
3: 轻盈一点。
2: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跑起来。
3: 老师，那这两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2: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一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简单啊、不对，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五龙了。八字五龙呢，从咱们持龙开始，那两脚呢要打开。
3: 这与肩同宽吗，老师？
2: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3: 好，
2: 因为与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儿。
3: 好，
2: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五龙啊。先把手往右放，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3: 还可以。
2: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这么转一下，
3: 还挑一下，
2: 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 啊，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然后再往上，哎，我们再拐一下，
3: 这往内挑，
2: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哎
3: 呦，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2: 我们来试一下吧。
3: 好，
2: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的往下放，哎，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哎，然后再挑回来，啊，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舞龙。
3: 八字舞龙，非常简单的。
2: 对，它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舞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3: 好吧，
2: 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你躺这边也可以。哦，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欣妍来，因为欣妍比我高一点啊。
3: 太好了，欣妍，
2: 你坐脊柱坐好了，然后让欣妍老师躺在你的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舞龙，预备，起。
3: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协调起来了。
2: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欣妍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3: 谢谢我们的欣妍小老师，
2: 来走，啊，非常好啊，哎，停，刚才你有一个动作哦，
3: 什么动作，老师？
2: 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3: 有，
2: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哦，
3: 怪不得呢。啊，
2: 这样你就可以打起来了，是不能够拧把的。
3: 回来了。
2: 对。
3: 好像有点懂了。
2: 对，好，来准备，欣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转身了，欣妍。
3: 我该转了是吧？
2: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欣妍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她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3: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
2: 好啊，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3: 下面这个手是包裹住杆子还是？
2: 你看我们做动作的时候，比如我要做八字舞龙的话，如果你底下露着的话，那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个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贴紧这个把杆的最下端啊，然后把它握紧，
3: 握住啊，
2: 然后上手的话。就是在你这个肩膀和下巴这个位置，大概，哎，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3: 明白了。
2: 另外，我们现在拿的是龙珠，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龙珠是可以转的。哦，
3: 它可以转。
2: 对
3: 对，
2: 转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3: 前手。
2: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哎，
3: 那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2: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舞龙的时候，它这个手腕它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3: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看来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2: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在那玩两下吗？
3: 挑了一下啊。
2: 对，实际上它的手的配合，然后它的发力点还是很重要的。
3: 对，很精妙的调动。
2: 对，是的。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美术教师杨洋，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美术课。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提到北京，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雄伟的天安门，还是壮丽的故宫，又或者是香喷喷的烤鸭呢？其实，在北京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里，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那就是北京胡同。从今天这节课开始，我们将走进第四单元的学习，走进北京的地域名片胡同，一起去感受、品味和表现胡同之美。本单元以“我爱北京”为任务群，围绕探寻北京胡同，展开一场艺术与文化之旅。在“品胡同之美”一课当中，我们将感知胡同的建筑特色、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体会胡同之美，并尝试运用摄影、访谈、美术语言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从而激发我们的文化自信以及对北京的热爱之情。胡同是北京一种特有的古老小巷，也是人们了解北京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窗口。这里坐落着许许多多的名人故居，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北京人。接下来，杨老师想邀请你们一起走进胡同。

0: 头痛的短片看完了，现在请你闭上你的小眼睛，细细的想一想，在刚才的视频当中，有哪些画面让你觉得很特别？你有什么感受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说的。
1: 我看见了灰色的瓦片，红色的大门，大门上还贴着威风凛凛的门神呢。
2: 在视频中，我看到了很多生活在胡同里的人，还看到了历史建筑，建筑上面还有各种精美的花纹。
1: 胡同带给我的感受很特别，这里既有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又很有历史年代感。
0: 同学们，你们的感受跟这三位同学一样吗？刚刚我们从灰瓦红门走到了街边邻里，又看到了精美的建筑。你们知道吗？胡同都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背后还有很多历史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做一回胡同里的名侦探，一起去探一探胡同背后的故事。首先，让我们走进第一条胡同——鲜鱼口。你有什么想法？
3: 鲜鱼口胡同，单从名字上看，感觉这里应该是卖鱼的地方，而且这里的鱼一定很新鲜。
0: 你看，这位同学很敏锐地从胡同的名字了解到了它的历史功能。没错，在古代这里呀是一个漕运码头，专门贩卖鲜鱼，因此而得名。现在的鲜鱼口胡同什么样了呢？你看，已经是一个老字号美食街了，也是潮流文化的碰撞之地，年轻人们特别喜欢去。再来看下一条胡同，爆房胡同，它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2: 这里会不会有很多印刷厂房，是专门印刷和发行报纸的地方？
0: 哟，这位同学推测的很有道理，由报字联想到了报纸。可是这条胡同名字诞生的时候，北京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呢。其实它是源于一个同音字，在古代这里呀是皇帝豢养豹子的地方，因为读音相同，慢慢的老百姓开始称为报房胡同，也就是报纸的报。你们看，一个同音字的背后还有这些历史小故事呢。咱们再来看一看小喇叭胡同，它的名字有什么来历吗？
1: 小喇叭胡同是里面住着会吹喇叭的人吗？
0: 你看看这位同学的联想能力多棒呀，从小喇叭联想到了会吹喇叭的人，非常符合直觉。但其实这条胡同的名字更加的视觉化，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喇叭胡同长什么样。你看，它又细又长，一头宽，一头窄，远远地望过去，就像是一个小喇叭。因此，小喇叭的胡同名字就这样叫开了。而且，它还是北京最窄的胡同之一呢。你看，最远端的地方只有60多厘米宽，两个人并肩走都费劲呢。北京的胡同不仅仅有特色的名字，还有很多有趣的胡同之最呢。我想来考考同学们，你们知道北京最长的胡同是哪里吗？东郊民巷，你们看地图中标蓝色的那条线了吗？它就是东郊民巷，全长1.6公里，从这一端走到另一端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呢。有了最长

0: 就有最短。北京最短的胡同，你们知道是哪儿吗？一尺大街。你可别看它叫一尺大街，其实它全长只有20多米，走几步就到头了。在1965年，北京进行街巷整顿的时候，把它划入了杨梅竹斜街，因此它也被称为北京消失的胡同。如今你再想找到它，只能走到杨梅竹斜街去看一看那个小地标了。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你知道是哪里吗？砖塔胡同，因为旁边有一个砖塔而得名。这条胡同自打元代起就有了，如今已经有800多岁了。它被称为北京胡同之根。你知道最热闹的胡同是哪儿吗？南锣鼓巷，它可是北京最负盛名的胡同之一。你们看，许多人来到北京都喜欢去南锣鼓巷逛一逛，去看一看胡同里的特别之处。北京有句老话，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赛牛毛。胡同可不只只是一个地方一个名字，更藏着故事，住着人情，透着艺术。接下来杨老师再带大家一起走进3条有历史故事的胡同。我们先来看第一条胡同，国子监大街。这条胡同不一般，它是北京唯一一条还保留着牌楼的胡同。你们看，两边的古树也已经有几百岁了。为什么叫国子监大街呢？因为这里坐落着元、明、清3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说到国子监，就不得不提到里面最有名的建筑了——辟雍殿。想象一下，在古代，皇帝坐在殿内讲学，外面跪坐着千千万万的学子听讲，这将是多么壮大的场面呀！这就是北京胡同的书香文脉。看完了国子监大街，再带大家走进一条大文豪住过的胡同，他写下许多的篇章都被纳入到语文教科书里呢。他是谁呢？鲁迅先生，生于1881年，原名周章寿，后改名周树人，是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住过的胡同是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咱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鲁迅先生的旧居了，他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西3条胡同。鲁迅先生是咱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他在这里生活了2年多的时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穿过过道，我们便来到了鲁迅旧居的主院落。院内的格局布置，室内的陈设展示，都保存着鲁迅先生当年居住时的模样。在这里，鲁迅先生创作了《野草》《彷徨》等重要作品。旧居东侧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在这里，你不仅可以领略到鲁迅的文学成就，更能深刻体会到他那颗忧国忧民、勇于担当的赤子之心。他写下的那些辉煌篇章，化身成鲁迅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0: 同学们，你们看，他就是在这样朴素的环境下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振聋发聩、鼓舞人心的好文章。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仿佛都见证着鲁迅先生写作时的思考。见到了大文豪住过的胡同，再来带大家走进一条颜值特别高的胡同，那就是白塔寺东夹道。你们看，白色的塔、红色的墙、蓝色的天，3个颜色交织

在一起，既干净又动人，仿佛一幅天然的中国画一样。它也被称为最美的胡同之一。你们知道吗？住在这条胡同里，无论你在哪个角落，只要你稍稍一抬头，就能看见它。白塔就像是一个岁月老人，守护着胡同里的人们。刚刚我们走进了三条胡同，了解了三段历史故事。你们知道吗？这些故事啊，都藏在一个特别的建筑里。你们看，就是四合院。四合院是什么意思呢？四指的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合就是合在一起，四个方向的房子合在一起形成的院落，就是北京人住了几百年的家了。同学们，你们看，这就是属于北京人独有的那份安稳与幸福的生活。说到四合院，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那就是胡同的大门。它的建筑构件可精美了，让我们一起来走近看看。大门最上方的四个凸起叫门簪，多刻一些花草和吉祥文字，寓意家宅平安，万事如意。接下来这个地方叫门箔，多雕刻的是兽首，既方便我们叩门，也有镇宅的作用。再看看下面的是什么？

0: 还有其他造型的吗？你们看，方形的门墩有什么来历吗？它是文人出门用所背的书箱，象征着书香门第，住在这里的应该是文官之家。后来老百姓也慢慢沿用了起来，但多刻一些花草和吉祥纹样。再来看看最上方的房檐儿部分凸起的小盖子，那个叫瓦当，底下是彩画，多雕刻在房梁之上。再下面是砖雕，砖雕背后不仅仅透露的是匠人们精湛的技艺，还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说到砖雕，杨老师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东棉花胡同，因为这里坐落着一个非常精美的砖雕拱门，邀请你来看一看。
1: 位于东棉花胡同的这座砖雕拱门，是清代将军刘凤山府邸的一部分。出访过欧洲的他，把西洋建筑的元素融入了自家宅院，于是就有了这座中西合璧的砖雕拱门。拱门的造型来自西方，而上面雕刻的松、竹、梅、小狮子、暗八仙等，则全是中国的传统吉祥图案。中西文化就这样巧妙地刻在了一扇门上。
0: 再来看看，这个地方叫护门帖，既保护大门，又有坚固守家的美好寓意。见到了精美的构件，咱们问大家一个问题，所有的大门都是一样的吗？当然不了。同学们，你们看，有垂花门、广亮门，还有如意门等等。刚刚我们从国子监的朗朗读书声走进了鲁迅的旧居，又看到了红墙白塔，最后还回到了小小的四合院。这里既有帝王将相的宏大，又有文人墨客的情怀，还有普通百姓的万家烟火。胡同是一成不变的老古董吗？当然不是了。你们看，有的胡同经过国家的修缮与保护，旧貌换新颜；还有的胡同里面建起了书店和咖啡馆，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来这里坐一坐。还有的胡同，你看远处盖起了高楼大厦，形成了古代与现代独有的交织之美。胡同里的故事说也说不完，道也道不尽，所以想邀请同学们试着运用摄影、访谈或者美术语言来记录和表达自己的感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2: 我特别喜欢胡同里的烟火气息，我想用摄影的方式记录胡同之美。
0: 你瞅瞅，这位同学运用摄影的方法记录了老百姓的生活。
3: 我觉得胡同里很多建筑都非常有特色，让我感受到了建筑的和谐与对称之美，所以我想设计几款明信片，做成北京特色礼物，让胡同文化传向更多的地方。
0: 这位同学决定做传播文化的小使者，了不起，给他点个赞。再来看这位同学的作品，他用画笔记录了门墩儿，你们看这幅画作多精美呀！同学们，你们还有其他好想法吗？期待你们的创作与表现。在下节课，我们将一起学习绘胡同之韵一课，请你可以提前看一看教材37、38、39三页，并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运用中国的传统笔墨去表现胡同的风土人情？你需要提前准备好中国的文房四宝，那就是笔、墨、纸、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水墨胡同的作品。

你们看，通过落款，我们不难发现，它表现的是老街坊见了有说不完的话，寥寥几笔，淡墨就把灰瓦和红门表现了出来，是不是特别的有趣味？再看这幅作品，表现的就是刚刚我们见。

0: 崔静，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暨教研中心副主任，小学语文研修员，石景山区语文学科带头人，深耕语文教学一线20多年，曾参与义务教育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编写。
1: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的崔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那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的课文是统编语文四上第三单元的《蟋蟀的住宅》。翻开第三单元的人文导语页，我们就能看到这样一句充满哲理的话：处处留心皆学问。是呀，生活当中啊，藏着很多的小秘密，只要你留心观察，都能够发现。那么提到观察，其实在我们的统编教材中，编者从3年级就已经开始以单元的方式来培养我们的观察能力了。我们看3上5单元，我们要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观察事物的，这就是在初步培养我们的观察习惯，并尝试把我们的观察所得记录下来。到3下的4单元，我们要观察事物的变化，把实验的过程写清楚，这要求我们要到实践当中去观察和思考，并且把自己的观察所得有序地记录下来。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4上3单元，则要求我们体会文章准确生动地表达，感受作者连续细致的观察。发现了吗？我们的学习难度有所提升了。这里呀，要求我们要连续细致的观察，并且能够形成科学严谨的观察态度以及记录的能力。同学们，你们准备好挑战了吗？再来看看本单元的课文编排，我们会发现整个单元是鼓励我们探索自然的奥秘，在观察中学会求知。那根据这样的单元主题，我们设计了校园自然探索节的实践活动。同学们，你们看，要想完成这样的实践活动，仅仅只靠我们语文学科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在科学学科、艺术层面，我们要综合跨学科的思维模式来学习今天的探索自然奥秘，在观察中求知。那么围绕这样的单元学习任务，我们设计了哪些板块呢？我们看整个单元的学习都是在引导我们从培养良好的观察习惯，进而提升到向作家学习正确的观察态度。那么走进蟋蟀的住宅一课，我们的活动是布置我们与昆虫的长廊，举办我的昆虫观察手账展。在这一课的学习当中，我们不光要运用语文学科的思维方式，还要加上科学学科和美术学科等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进行融合学习，在比较、探究、观察当中去学习表达，把观察习惯进而提升到养成正确的观察态度，从介绍一只小小的蟋蟀开始，进而啊，可以介绍整个可爱的昆虫世界呢。

那好，上节课我们已经简单的了解过蟋蟀的住宅这篇课文了。看看这些词语，读一读，你有什么发现呢？有的同学发现了，老师，第一行词语啊，都和蟋蟀它住宅的特点有关系。第二行词语则是和蟋蟀修建住宅的过程相关。对，想起来了吗？法布尔就是抓住了蟋蟀住宅的特点以及蟋蟀修建住宅的过程这两个方面，把自己观察的结果和我们所有人分享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的学习蟋蟀的住宅一课，从一只小小的蟋蟀走进有趣的昆虫世界。我们要邀请全校的同学来听听，哎，我们是怎么向他们来介绍有趣的昆虫的小秘密的？这样的实践任务，我们应该怎样来完成呢？聪明的你一定想到了，在上节课呀，我们在走进有趣的植物世界的时候，不是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好方法吗？比如说，在《爬山虎的脚》一课课后的资料袋中，我们可以学习用图或表的方式来记录我们的观察结果。有的同学说，我们还可以向作家学习观察方法，学习他如何连续细致地去聚焦植物，只不过这一课我们要聚焦的则是小昆虫。当然，还有些同学也想到了，在三年级我们的科学课上，我们还曾经学习过要善于运用比较和思考的方式，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梳理我们观察到的结果。方法有很多，那么让我们带着这些方法就来走进蟋蟀的住宅一课。先来跟着法布尔学习学习他是如何观察记录的呢？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的2-9自然段，想一想法布尔是怎样把自己的观察记录下来的呢？有的同学说，法布尔有可能在观察蟋蟀住宅的外观和内部结构的时候，把自己的观察用画图的方式记录了下来。还有的同学想到了，法布尔在描写蟋蟀建造住

画出法布尔观察记录的结果吧。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现在看到了两位同学的作品，你认为他们谁的画面更准确地呈现出了法布尔观察的结果呢？有的同学发现，两幅图都体现了小蟋蟀的住宅门口有一处平台，而且门口总有一丛能够隐蔽住所的草丛在那儿立着。但是右边这幅图显然更准确，因为它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蟋蟀的住宅是朝着阳光的。这条信息在法布尔的文章当中曾多次提及，比如说在课文的第二自然段就有提到蟋蟀的住宅有温和的阳光，在课文的第五自然段再次强调了蟋蟀的住宅在朝着阳光的斜坡上。是呀，朝着阳光说明什么呢？对，小蟋蟀的住宅洞口一定是在堤岸的南侧，才能总受到阳光的照射，同意吗？不错，你们啊，通过草图的方式把法布尔观察记录的结果显然清晰化了。我们再听听其他同学的发现。这位同学发现，右侧这幅图更准确地体现了法布尔观察到的小蟋蟀住宅的特点。这是一条倾斜的隧道，顺着地势，体现了蟋蟀住宅排水优良的特点。在文章当中，这些信息就藏在了第五自然段，青草丛中隐藏着一条倾斜的隧道，即使有骤雨，这里也立刻就会干的。隧道是顺着地势弯弯曲曲展开的。我们看右侧这幅图就是一幅倾斜的隧道，即使有骤雨，雨水也会顺着斜坡流出洞外。而我们左侧的这幅图看到的住宅却是平坦的住宅，而且它的洞口是垂直上下的，怎么能够体现蟋蟀的住宅一定要排水优良的特点呢？如果要是真正下起了大骤雨的话，虽然你的住宅体现光滑简朴的特点了，但是它却不够清洁、干燥和卫生。所以呀，右侧的图画显然更符合法布尔观察的描述。真好，在同学们的比较当中，还有一个同学特别爱思考，他提到了一个数学方面相关的问题。课文当中提到了蟋蟀的住宅最多九寸深，一指宽。那么在这里的九寸深和一指宽分别是多深多宽呢？我们可以向豆包请教一下，看看小豆包给我们提供的资料，你发现哪一幅图蟋蟀住宅的比例更准确呢？是呀，显然我们右侧这幅图小蟋蟀住宅的比例是更符合法布尔连续细致观察的结果的。同学们，你们看，就是这样一幅简单的观察草图，如果我们只是通过语文学科的方法，并不能准确地去体会蟋蟀住宅样子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勾连了科学学科、美术学科、数学学科的思维能力，那么小蟋蟀的住宅它的样子就可以非常清晰而准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这就是跨学科融合思维带来的好处。难怪法布尔在文章当中提到，哦，小蟋蟀的

住宅可真是了不起。但是我们看，其他小昆虫可不干了，谁来做挑战了？对，先来的是小瓢虫。我们听小瓢虫说了什么？小蟋蟀，小蟋蟀，你看，我把家安在了植物叶片的背面，枯枝落叶层或墙根下面，这多方便呀！同学们，让我们运用比较思维的方式想一想，你认为是小瓢虫的家安得更合理，还是小蟋蟀的家更合理呢？这位小蟋蟀发声了，小瓢虫，你的家方便是方便，但是一点安全性也没有。要是刮大风下大雨，你要到哪里去躲避呢？还是自己挖掘的住宅住着更安心？哎，你看，我们通过比较发现，小蟋蟀的住宅考虑到了安全性的特点。再看，谁又来挑战了？是呀，小黑蚂蚁也来挑战了。小蟋蟀，我会利用烂木头筑巢，可比你傻卖力气强多了。真的强多了吗？谁能替小蟋蟀发发声？这位小蟋蟀结合法布尔记录的草图是这样回应的：小黑蚂蚁，烂木头下长期潮湿且无阳光照射，你们会因为真菌感染而生病，储存的食物也会腐烂掉，太不卫生了。而且在烂木头里一点娱乐空间也没有啊，看我的住宅，现在我还能在平台上弹奏乐曲呢。怎么样，小蟋蟀的住宅不光考虑到了安全性，还考虑到了住宅的舒适性以及娱乐性呢，真不错。刚才同学们用图或表的方式把小蟋蟀它住宅的特点呀全都感知得更加清晰了。那让我们来读一读巧旋纸的这首儿歌，看看你又有什么发现，感受到了吗？这只小蟋蟀呀像人一样，它选择住宅呀在考虑安全性、舒适性、娱乐性的基础上是多么巧妙啊。那好了，我们用图的方式把小蟋蟀住宅的特点了解得非常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要以小组合作的方式来继续感受法布尔观察记录的方法了。请同学们在小组内再次回到课文的7-9自然段，找一找小蟋蟀修建住宅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线索，体现出蟋蟀建造住宅的过程和人类修建住宅的过程有什么不同呢？考虑好了吗？我们看这个小组啊，找到了两处不同。第一处是在修建的工具上，第二处则是在修建的过程中。人类在修建住宅的时候，修建的工具往往会用到好多的工具，比如机械工具、手工的工具，甚至还有很多现成的建筑材料。可是小蟋蟀呢，它修建住宅呀，只能依靠自己的身体器官，比如前足用来扒土，大颚用来搬运土块，后足用来踏地夯实，而后腿的锯齿则是用来推土。当然，在修建的过程当中，人类修建住宅要做很多的具体工作。人们会先画出设计的草图，然后呀，要实地去勘察一下地址，决定好以后才会在这片土地上搭建建筑的主体。最后，为了住宅的舒适性，我们还要进行软装、硬装。当然，这些过程可是多个团队协作的结果。而小蟋蟀

在修建住宅的过程当中，从选址到开挖主体到夯实地基，最后不断的整修，整个过程可是个体独立来完成的呀。让我们来看一看人类在建造住宅过程当中使用到的工具与材料。我们再看看小蟋蟀的大小，一只蟋蟀的大小，体长大约在15到25毫米之间，约等于一粒葵瓜子的长度。通过对比，你感受到什么了？对，小小的身体里却蕴藏着大大的能量。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读这段话吧。好，除了这两条不一样，其他小组还有补充吗？我们看这个小组的讨论结果，他们又发现了两处不同，一处在建造的时间上，一处在工作的状态中。看来你们提取信息非常的细心。人类在修建住宅的过程当中，建造的时间取决于我们建筑的样式。如果是简易的住宅，我们可能几周就造好了。如果是要建造摩天大楼的话，那可能是数月甚至是数年。可是我们看小蟋蟀，它的建造时间往往是从秋天初寒的10月一直到冬天。有同学知道为什么吗？对，这呀是由小蟋蟀的成长规律决定的。再来看看工作状态，人类修建住宅可是有时间要求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能看到某些工地上是在昼夜的施工啊。可是我们再来对比小蟋蟀修建住宅时候工作的状态，工作累了他就休息一会儿，如果休息好了他就再继续工作，做工完成得很快，即使是在整修时也是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通过对比，你又感受到了什么呢？是呀，蟋蟀呀被人们称为百日虫，虽然它的生命周期极其的短暂，但是也是非常执着的在修建属于自己的家，而且在修建过程当中它无比享受修建的过程。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读这两段话吧。是呀，这就是小蟋蟀，它和别的昆虫有所不同。让我们带着自己的理解读一读这段话，能背的同学一起来背一背。是呀，刚才我们通过法布尔的描述，运用了科学、美术、数学等思维方式，借助表或图的方法，把法布尔观察的结果更加的清晰化，了解了小蟋蟀它的住宅特点以及修建住宅的过程。那么有了这些信息，接下来我的昆虫观察手账展要开始了。我们要邀请全校同学来参观，为他们讲解，把你了解到的蟋蟀的小秘密介绍给大家。那么借助法布尔提供的这些信息，你能向法布尔学习学习应该如何向别人做介绍进行表达吗？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姑娘的介绍。哎，同学们，你觉得她在介绍小蟋蟀住宅特点的时候介绍得如何呢？你喜欢她的表达吗？有的同学说，这位同学介绍得很好，首先他运用到了比较的方法，将小蟋蟀的住宅和其他昆虫的住宅做了比较，让我更清楚了小蟋蟀住宅的特点。
同时他在里边运用了很多自己的话来给我们做介绍，就显得更生动了。当然他的信息摘取的也非常完整，而且在表达上非常有顺序。我觉得他向法布尔学习的表达非常适合我，我喜欢他的介绍。还有一个同学提出了一个小建议，在这里原文当中是这么说的，小蟋蟀会顺着地势挖掘出一条最多九寸深一指宽的倾斜隧道。那么在这里最多能不能去掉呢？是呀，就像我们这位同学说的，最多这个词语如果去掉的话，小蟋蟀住宅的这个深度表示就不够准确了。因为最多九寸深有可能告诉我们蟋蟀的住宅最多九寸深，还可能是八寸深、七寸深、三寸深、两寸深。所以你看，最多这样貌似模糊的词语却表达了法布尔在科学严谨的观察下的表达的准确性。那么在原文当中像这样准确的表达还有吗？让我们到书中去找一找。是呀，有了这些词语的点缀，我们会发现法布尔的表达就更科学了。那你学会了吗？当我们在向别人介绍小蟋蟀、小昆虫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运用上这些貌似模糊的词语，但一定要体现我们严谨而科学的介绍啊。来看看这位同学的介绍，他介绍的是蟋蟀修建住宅的过程。你觉得他的介绍如何？我们发现这位同学也很会介绍，他向法布尔学习了一招，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介绍小蟋蟀的住宅。这样介绍是不是就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多有意思呀！同时他聪明地借鉴了前一位同学的比较法，把小蟋蟀修建住宅的过程和人类修建住宅的过程做比较，凸显了蟋蟀住宅的伟大之处。当然了，在他的最后一句话当中有一句自己的评价，这样的评价非常中肯，说明他对小蟋蟀的研究已经非常之仔细而深入了。那我们看，除了刚才两位同学的介绍方式，课文当中还有来自英国麦嘉文的一段介绍。在《昆虫》这本杂志当中，作者是这样介绍小蟋蟀的。哎，那你认为和法布尔式的介绍相比，他们哪种介绍方式更好呢？哎，我觉得这位同学呀，他说的非常客观。当我们在向全校同学讲解小蟋蟀的小秘密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我们介绍的对象不同，所选取的表达方式可能也要不一样。面对中低年级的同学，可能他们更喜欢法布尔这种拟人化的介绍方式，因为非常的有意思。但是如果要面对高年级的哥哥姐姐，甚至是来自校外的客人，也许啊，他们会喜欢更准确严谨的表达呢。是呀，同学们，这就是我们了解的法布尔在向我们介绍他自己观察昆虫的成果。在他的《昆虫记》当中，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对某个事物说不以前，我要观察、触摸，而且不是一次，是两三次，甚至没完没了，直到没有任何怀疑为止。那么如果我们要在昆虫展当中向其他同学介绍自己观察到的昆虫秘密，你认为我们怎么才能介绍出既有科学性又兼顾艺术性的作品呢？我们可以向法布尔学些什么呢？是的，
首先我们要让观察真实的发生，选择感兴趣的一种昆虫，真正走进它们的

生活去连续细致的观察，然后可以尝试用图、文、表的方式，坚持把自己连续细致的观察记录下来。再然后，我们要在长期观察记录的同时，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或有一些新的发现，永远保持一颗好奇之心。最后，我们要通过不断的验证，来给自己的问题或观点找到答案或依据。这样，我们才真正的向法布尔学习了观察的方法，甚至养成了正确的观察态度，让我们的文字也能像法布尔的介绍一样，产生应有的文化价值。所以在课后，我们给同学们布置了这样的小的实践活动：选择《昆虫记》中你最喜欢的章节来阅读，根据阅读的问题，让我们真正的去研究一种昆虫，试着连续细致的观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做好记录。当然，在完成我的昆虫世界首张展的任务时，我们要把自己观察所得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以吸引更多同学爱上可爱的小昆虫。我们看这些长廊上的作品，就是上一届四年级的同学们留下的影子。那你们又会为我们今年的昆虫长廊点缀哪些精彩的作品呢？我们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跨学科融合式思维的方式，大家学会了吗？好，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再会。

0: 个是吗？但是我这边也有，但是颜色怎么不一样呢？
1: 这个好像比那个要长一些，你那怎么是弯的？
2: 这边都是一些这么大的茶树，为什么这边就这么小呢？
3: 老师，这是红茶树还是绿茶树？
4: 采摘这个芽叶，经过不同的加工工艺，制作成红茶或者制作成绿茶。
5: 好啦，同学们，快过来！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今天的科学领队牛莉老师。我们每一期都会带着同学们认识一位卓越的科学家，探索一个科学领域，见证奇迹的发生。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6: 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5: 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茶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校长牛仲华教授，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出发吧。

0: 茶园里面采的茶叶。
1: 哦，茶是一片神奇的树叶，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的国家，所以我想带大家去我们实验室感受一下我们茶的科学与文化，好不好？
2: 好，
3: 我们一起去课堂吧。嗯。
4: 小点点是什么呀？植物的苗。
1: 同学们，你们平常在家里喝不喝茶？
5: 喝。
1: 你们的父母喝不喝茶？
5: 喝。

0: 但你知不知道茶叶的好坏怎么区分出来的？
1: 不知道。
0: 嗯，我们有专业的术语叫茶叶审评。嗯，茶叶的品质分为色、香、味、形。色是颜色，味是味道，香是闻这个香气，形是这个外形，看它是直的还是弯的，还是扁的啊、嗯，还是卷曲型的，或者是一粒一粒的，所以看外形。所以今天我快速的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从专业角度怎么来评判这个茶的好坏啊。一般是三克茶，150毫升水，把它倒到这个杯里面，把这个水冲进去啊，要5分钟。我们专业泡茶跟那个平常你们看到的茶艺表演不一样，茶艺表演泡茶要讲究动作美观，我们是要讲究如何精准科学的把茶叶的品质感把它冲泡出来，称重3克，150毫升水冲进去，然后把盖子盖上，通常5分钟。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计时了。
2: 我的不要讲。
0: 考你们一个问题：四季的茶叶分几大类？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知不知道？8种啊。
1: 你猜？
3: 不知道。
0: 你猜？
1: 我猜6种。
0: 6种，你呢？
3: 不知道。
0: 我问一下，你为什么猜6种呢？
1: 因为这上面有6个杯子。
0: 哦，你是蒙的哈，不过你是很聪明的，蒙对了。中国的茶叶的分类是按颜色来分的，有6种，有绿茶、红茶、黄茶、白茶、黑茶、青茶。对了，
2: 时间到了、
0: 那现在我把它倒出来哈。它这个茶按颜色分，但是不一定它的外观颜色和汤色是完全对应的，冲泡之后就要闻香气。
2: 同学们也可以拿着这个杯子闻一下、我们不能专业闻香的时候，我们请认识。
0: 如果把这个盖子一打开，全部好了，对不对？是要把它按住啊！你看，不让它全跑出来了啊！因为后面的人还要闻，对不对？对，深深的洗一下，你试一下，表演一下。对，很标准，对，放上去。嗯，好，你来一下。
4: 这个有一股外面野草的涩苦味，
0: 是吧？我考你一个来，这个你闻出什么香？
4: 这个闻，这个
0: 闻到什么讲什么，你的感觉哈？
4: 这个香味很浓郁。
0: 闻了这么多香气，它们每一种的差别是很大的，不管你闻了2种、3种，是吧？所以同样是茶，但是不同的茶会有明显的差别哈。那么下面我们看看颜色好不好？我们说的6大茶类，它的汤色和这个外形颜色不完全跟你们想看到的那个颜色一样，所以看了外形，闻了香气，看了颜色，下面叫尝味道，叫什么？挖一勺，放到口腔里面，感受这个味道在口腔里面不同的变化啊！你们跟着我的样子来学一下
2: 啊！同学们给大家也准备了这个小小的品茗杯，大家可以每人拿一个，跟着我们院士去学怎么来品茶。
0: 缩进去，对，在舌头这里面转一转，是不是从进去到转几下再回味，这个整个过程有感觉，有点点微微的苦或者微微的涩，但是你放到舌头里面转几下之后，它慢慢就回甘了，有点甘甜甘甜的感觉，是吧？
5: 茶叶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复杂密码，在物质与精神的交汇处构建起独特的价值体系，品饮属性展现着感官艺术的精妙。6大茶类经工艺淬炼，形成千变万化的香气图谱，冲泡过程凝缩味觉美学。茶的健康属性源于天然成分，茶多酚等物质的抗氧化功效被现代科学验证，古今医典均肯定其疗愈价值。茶的经济属性在我国从精准扶贫到全面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茶的文化基因深植文明脉络，茶经构建出东方茶道体系，四者如茶叶舒展的脉络，从物质满足到精神滋养，在滚水中完成自然与文明的共生升华。
0: 同学们，你们平常假设不在家里，在外面，你们喝不喝茶呢？
1: 喝。
0: 怎么喝法？
6: 老师，我感觉我的茶比你泡的那些茶还要好喝一点。
0: 真的哦，我看看，这是叫茶饮料。通常这样的茶有几大类型，一种是里面加了糖的，有甜味的，调了味的，还有一种是纯茶的。通常你们拿到一瓶茶饮料，就有2个表，一个叫营养成分表，一个叫做配料表。

0: 料表是最关心的，这里面有水，有普洱茶，有干皮，那么说明这个是叫做清甘普洱，那么喝上去有点小清甘的味道，它没有添加那个比较高的糖分，因为像你们小孩子正在成长发育过程中，不能够摄入太多的甜味的东西，在校园里面会有很多小胖子，是吧？所以你们要健康快乐的成长。如果说你们是喜欢喝茶，那么建议从健康的角度讲喝纯茶饮料。当然今天这个甜味型的茶饮料，它也会用其他的没有热值的这种糖来替代蔗糖。今天我们有天然的替代蔗糖的天然糖，比如说甜叶菊甜菊糖、罗汉果的糖木糖，这样的糖它的热值很低，它有甜味，但是不会产生很多热量，不会使你发胖，所以这也是可以的。
1: 同学们，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呢比较喜欢喝茶饮料，也喜欢喝奶茶，其实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现在有的这些茶现场制作一杯奶茶，我们一起制作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白茶倒到我们的雪克杯里面，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牛奶按照我们的比例呢，然后做一个添加，然后再把这个盖子盖住，然后轻轻的摇一摇，把它摇匀。现在因为我们拿的白茶制作的，所以它的颜色是比较偏白的。如果我们用红茶，因为刚刚有同学也讲了，用红茶制作是不是？红茶或者黑茶，你可以试一
0: 下把这个茶也倒到里面去，把颜色加深一点。通常这个奶茶要有一点颜色的话，红茶的颜色比较深。黑茶也是比较深，对吧？其实这个青茶也是比较深，对不对？
1: 那我们把这个红茶也
0: 倒进
1: 去，
0: 对，
1: 这个混合是可以的啊。
0: 这个随意调配没问题，这就有颜色了，对不对？
1: 哇，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就我们外面奶茶的颜色啦？
0: 看看奶茶跟你平常喝的红茶有什么不同？这可以，这个喝下去在口里再转一转，感觉
3: 没生气。
0: 有没有茶味啊？
1: 有茶味，有奶味。
0: 如果喜欢有点甜味的话，放一点点糖也是可以的，没问题的。还有蜂蜜水也可以，好喝吧？
2: 好喝，好喝。
1: 刚刚同学在观察茶叶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对不对？
4: 老师，我刚刚发现那个茶叶上面有一些小点点，是发霉了吗？
0: 这个其实不是发霉的啊，拿过来，这个是黑茶家族里面的胡砖茶，上面长的叫做金花，俗称金花，它的学名叫做官渡散兰菌，有它在，这个黑茶，这个胡砖茶的色香味，尤其是香和味这样的一个形成，并且它对人体有很多健康价值的成分，也通过它的转化形成它的功能属性，所以这不是发霉，这是正常的品质，也是胡砖茶的最大的特点和亮点。那边有显微镜，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2: 好。
0: 样品在这里，通过电子显微镜，用肉眼去看看，看到跟这个是不是差不多啊？你可以挪动一下你的这个眼睛，看看它不同的角度，电子显微镜下放大了很多倍，这个看得很清楚，对吧？那么通常而言，一块这个胡砖茶，如果这个金花比较多，比较饱满，颜色比较鲜艳，就是品质好的表现。记住了这个名字没有？
2: 记住了。
0: 叫什么？
2: 金花。
0: 学名叫做散兰菌，对，非常好。
5: 我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金花旁边有坑坑洼洼的小洞呀？
0: 本来茶是压紧的，对不对？压紧茶它不是一个粉末，它是一个有叶有梗，所以它掰开以后它会留下这个坑坑洼洼的东西，那么你把它合拢了之后就是平的。我们在加工这个茶的时候，这个聪明的老师傅知道这个不能压得太紧，如果压得太紧的话，这个金花它就长不好，它是叫做半艳阳，就要有一点点的透气性，如果压得很紧很重很紧实的话，这个金花就长不好。我们叫专业术语叫半厌氧性微生物，是吧？如果厌氧的话就不喜欢氧，它有一点点氧，就半透气性就好了。听明白了没有？
2: 听明白了。

0: 茶叶里面不是刚刚有那种有点点苦涩味，是不是？
1: 是的。
0: 你看这个就是通过做制备样品，然后把它染色，那就颜色越深说明它含量越高，那么用风光光度计去测一下知道吧，这个简单的也看得出来是吧。嗯，如果想分析一个茶汤和一个茶里面有什么东西，刚刚你们不是做了感官审评，颜色不一样对不对？
1: 是的。
0: 滋味也不一样，来自香气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现代仪器来分析出来不同的茶里面它到底有什么物质组成差异。不过呢，这是一个分析前的准备要做好。如果我们在外面拿的是一片茶叶叶子，那么我们就把它进行碾磨然后再要过滤，做的非常清澈透明的这个分析的样品，这个需要很耗时间，而且也要精心准备的。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关键过程很短暂，但是前期的准备是非常非常长的漫长的。像我们人也一样，像你从一个小孩子未来要成为一个大科学家，成长的过程是漫长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关键的环节对你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把握住每一个环节。我们做实验也是如此，所以我给你演示一下怎么样从这一杯茶叶里面把样品准备好，然后送到实验室。我们就拿这一杯茶作为样品好不好，用过滤水把它套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过滤器把它过滤之后，它就会很清澈透明。放好之后要把盖子给它拧好，不能让它有新的污染要放到这个里面要我们找一个同学把它送到实验室去好不好？谁愿意去啊？
1: 我去。
0: 你愿意去啊？可以，那你穿一下白大褂准备把东西拿过去好不好？你继续。
2: 那就请你去做这个实验，请彭老师带你一起去吧。
0: 所以说我们感官审评是比较简单，因为用你的五官就能够很快的感知到它的好坏。但是我们必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进一步了解它里面有什么成分，含量有多高，这样来比较不同的茶。所以我们一个人要去做一件事情，表面现象很容易感知到，但是你要真正找到里面的原因，深层次分析，必须借助自己仪器深度思考既要看到表观现象，更要知道里面深层次的原因和产生这些原因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这是一张图，看看我们看到那个茶汤，然后通过这个仪器分析出来，你们感觉到有一点苦涩的成分，就这个系列叫做儿茶素，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有六个组分，统称儿茶素。它是我们这个茶喝起来进口的时候有没有点涩涩的感觉？有点，就是它的作用。那这个前面叫咖啡碱、可可碱、茶碱和墨子酸，我们喝茶提神呢，就这个含量越高，这个茶就咖啡，尤其是咖啡碱含量越高，它很兴奋，让你提神，就像喝一杯浓咖啡一样，就它的作用然后刚刚我们也拿到了一个红茶的样品，颜色带一点点红，对不对？黄红黄红的，就叫茶黄素，氧化发酵出来后就变成了这样的茶黄素。茶黄素含量越高，这个茶的口感就越好。还给你们看一个图就是我们几个茶里面都有氨基酸，这里有18个氨基酸，在茶叶里面最突出的氨基酸叫茶氨酸，就茶叶里面特有或者独有的就是茶氨酸茶氨酸是占了我们茶叶氨基酸总量的一半以上。那么茶氨酸含量越高，这个茶就越鲜爽。茶氨酸的含量跟这个前面的儿茶素含量两个的比值如果合理的话，它就浓而不涩。茶氨酸高，氨基酸高，哪怕前面的儿茶素高一点，苦涩味就会被这个氨基酸和茶氨酸把它盖住，所以它们两个是一对，所以这一对的比例决定这个茶的品质好不好。还有一个东西，你们看为什么茶叶会有点甜味呢这是糖你们平常吃的糖叫蔗糖在我们这个茶叶里面主要是麦芽糖这个果糖这个甘露糖这个葡萄糖这样的糖。茶叶里面这些成分这个丰富配比千差万别，组成了

茶里面的千百种味道，也是体现出人生的百味。茶氨酸它跟咖啡碱又是一对，咖啡碱让你兴奋，茶氨酸不让你兴奋，让你很镇静、很安静、很平和。喝茶氨酸含量比较高的茶，就你对睡眠的影响就小一些啊。很嫩的绿茶啊，包括很好的白茶，它的茶氨酸含量比较高。茶叶是一个神奇的植物，它都是一对一对的成分，比如这个物质组成啊，这个搭配，这是相当于我们社会上各种要素的集聚啊，各种好的坏的，它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平衡体啊，它有些是好上加好，有些啊另外一个东西它有一点不利的因素，通过这一个东西把它平衡下来。所以茶既是科学也是人生，茶既是科学也是文化，所以你们要慢慢啊学着品茶、饮茶，通过喝茶的过程中感悟人生，让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啊能够经历风吹雨打，有顺境也有逆境，在不同的环境下你都能够是做最好的自己。所以带你们来学茶，这是另外一个目的。

0: 通常而言，像我们这样的样品送到实验室检测，成功率是比较高的，但是也不能够100%肯定你马上就能够准确的检测出来，也许需要多次的重复才能得到最可靠的结果。所以说我们搞科学需要坚持，需要探索，需要有耐力，有毅力，可靠的结果一定会拿到。所以说你们啊，现在很小，是小学五年级，对不对？那么未来还要进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不同的人成长经历是不一样的，他有可能一帆风顺，也有可能遇到一些挫折，然后也许有些时候会经历很多次的失败。你像我当年在我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的考试成绩一直都是很好，但是偶尔也会有出现失误。我的高考就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失误啊！尽管我没有考上我最满意的大学，但是我走进大学之后，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来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科学研究能力、科技创新的能力，所以一路没有走来，我也从啊一个一般的本科生啊变成了研究生，也变成了啊这个博士，也变成了教授，还变成了院士。所以这些东西要有恒定的目标，只要目标树立了，这个路再长，你只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努力去走，一定会达到你的目标。像我们搞科学研究啊，你们今天看到的黑茶，还有茶叶里面这些成分的分离纯化，这都是我一路走过来的研究的一些啊这个项目，也取得一些成果。但是每一项成绩的取得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我记得有一年，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的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实验室白天是没有电的，只有晚上才有电。说连续三年，每一个暑假的晚上都在实验室里，从晚上8点钟进实验室，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回来，这样的坚持坚守，就把我们的黑茶的品质型的基本的理论把它研究清楚。看我们茶叶里面那些活性成分，它们的提取、分离、纯化的技术，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到最好的。无数次的试验，无数次的重复，不断的新技术、新知识的融合，才能拿到我们目标的产品，拿到目标的纯度。茶是一杯简单的生活饮品，茶里面也蕴含着很多人生的道理。学习也好，搞科学研究也好，未来你们走向社会也好，一定要有一种心态，面对挫折，面对困难，面对问题，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底气。那么成功的奥秘在哪里？坚持坚守。
1: 它叫速溶茶，是我们茶叶的另外一种形态，它可以直接倒到我们的矿泉水瓶，摇一摇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我们接下来请院士带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个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好不好？

0: 就是这种叫做速溶茶，快速溶解的茶。你们想不想知道怎么加工的？然后我跟你讲一讲这个过程，好不好？
1: 好。
0: 好，大家看看这个车间里面是不是密密麻麻很多管道，对不对？
2: 是的。
0: 还有很多罐子，还有很多设备，你们都叫不出名字的，放到那个罐里面，用纯净水把它浸提，就像我们泡茶一样，把茶叶里面的东西把它浸泡出来，提取出来，然后呢就要过滤，过滤的时候就把那个茶叶渣就留住了，这个溶解出来的茶汤就在管道里面一路走过来，所以你们看到这些管道里面装的都是流动的茶的提取液或者是浓缩液，知不知道？然后那些罐子就是用来周转啊，储藏那些茶叶的提取液的，提取之后要过滤，过滤之后到这里要浓缩，是新的技术叫膜浓缩。膜浓缩什么意思？就能够在相对比较低温的条件下，把那个水给把它分离出去，把茶叶里面的有效成分留下来，既有分离的功能，又有浓缩的功能。啊，后面有干燥，这个生产线从头到尾，所有的东西都在管道里面走。然后机器都是自动化的，工人们师傅们他们就操作这些仪器就可以了。我们这个车间还能够把这些活性成分茶叶的这些物质把它分离出来，对吧？儿茶素、茶多酚、茶氨酸、咖啡碱、多糖、茶黄素都可以把一一可以把它分离出来，干嘛用呢？有可能用来做药品，有可能去做保健品，也有可能做食品，也可能做饮料里面的原料，还可以做化妆品。所以我们看到的茶的叶子通过这个车间之后就变魔法一样，这个技术在今天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领先的。茶不单单就是你们看到茶园里的茶，那个叫做农业啊，这个地方是工业，是高科技的工业。所以未来你们长大以后啊，读大学读博士，就要进入到生命科学领域里面，生物科技、生命科技，也可能是生物化工，来把这些东西把它分离开，变成更高级的产品。
2: 所以这个车间它不光是一个茶叶生产车间，更是一个魔法工厂。同学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院士的吗？
3: 刘院士，我以前见过有人用手翻找茶叶，这里可比他们先进多了。
0: 那是的。用手去炒茶，这是叫做传统手工茶。这个地方的用的原料基本上都是夏天或者秋天那么留在树上，相对而言原料的品质差一点的，通过这种技术把它萃取出来，就来把它提高它的价值。如果说一块钱的那样的干茶到这里加工出来之后，可能变成10块钱甚至20块钱，我再把它变成产品，对吧？变成药品、保健品、食品或者饮料，可能变成80到100块钱，所以它是一个价值快速提升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就是利用现代技术把传统的茶叶升格到现代的大健康产业，这是我们未来中国茶和世界茶发展的方向。

0: 同学们，此时此刻我们来到了湖南师范大学，看到了湖南师范大学的门头上有一颗红星，这也是代表了学校的红色基因。那如何通过一片茶叶将中国的文化传向全世界？我们听听院士怎么说。
1: 你们知道吗？茶是一个国际性的饮料，茶是仅次于水的第二大饮料，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种茶，有160个国家的人有喝茶，全世界喝茶的人数接近34个亿，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消费群体。茶它不但是一种饮品，也是一种文化，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200多年前，中国有三样东西影响世界：丝绸、瓷器、茶。
0: 茶
1: 那个时候既代表中国的经济实力，也代表中国的文化的影响力。全世界们

0: 都在中国引进茶叶，消费中国茶，中国茶在世界的比重那个时候是最大的，80%的份额。所以说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用一片茶叶承载着科学，承载着文化，承载着一种生活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通过喝茶来了解中国文化，通过喝茶和茶科技文化的传播，让中国影响世界。你们未来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学茶？
1: 有。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跟着刘院士学习了这么多茶叶知识，那这些茶叶知识对于孩子们来讲，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茶是全世界最公认的健康饮料，茶是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在过去这些年，我们中国从精准扶贫走到现在的全面乡村振兴，茶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茶文化的精髓是和构建和谐社会，大家都和睦相处，彼此之间非常友好。通过茶为载体，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也把我们中国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推向世界。我们希望能用一杯茶构建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茶和天下。
2: 好了，感谢刘院士给我们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茶叶科普课。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
1: 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保障科学证，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叫汪信芬，今年53岁，家住在重庆合川。我今天给你们写这封信，是想你们帮我找找我的儿子海军。
1: 有请。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你们二位，欢迎。啊，
2: 各位嘉宾你们好。
1: 好，二位请坐。
2: 啊，谢谢。
1: 请坐。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2: 对、嗯、这是我老公。
1: 嗯，
2: 我今天来找我的儿子罗海军。
1: 嗯，
2: 在2岁半的时候，他被我带在李世墨菜市卖菜的时候丢了。
1: 嗯，
2: 中途我以为他回来了，但是有一天我又把他亲自送走了。今天我又来找我儿子罗海军，我想接他回家。
0: 我和丈夫罗小健是同村的，从小就在一起玩。长大后我嫁给了他，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叫罗红军，1985年出生，儿子叫罗海军，1987年出生。那时我们很年轻，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为了孩子，我们搬过石头，拉过砖头，也卖过菜。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时，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幸福下去。可是1989年，这一切都变了。
2: 在1989年，我就带他到重庆去卖菜嘛。
1: 嗯。
2: 那个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了，觉得可以出去多赚一点钱这样。
1: 嗯。
2: 我就带他一起出去。记得在1989年5月27号那一天，我老公很早就用那个背兜去背菜。我早上我起床，我就叫我的儿子，我说海军，海军，你快起床了。我说爸爸可能已经菜都拿回来了，我说我们要去卖菜了。

0: 下就爬起来，笑嘻嘻地望着我，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肩头，
1: 坐在肩膀的，脖子这儿是吧？
0: 对，就是一只手我要提秤嘛，这一只手又要拿那些工具嘛，我就这样把它拖出去。
1: 等于是你在那卖菜，孩子就在市场里来回转着玩。
0: 因为我们中途卖菜的时候也瞟得到他嘛，用眼睛。我一下把那个秤都扔到一边去，我就跟他赶快跑去找，可找来找去找不到啊，我也找不到，我找不到，我就拼命的哭啊，我就坐在那个市场上一下就崩溃了，我就瘫在那里了。市场上我的兄弟、我的哥哥，包括他们老家的妹妹，这些全部都不用买菜了，全部都去帮我找。可是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不到。是我亲自把他拖出去的，一下找不到，我整个人崩溃了，我就。我整天就在那出租屋那个小屋里面，我说海军啊海军啊，你知道妈妈在叫你吗？我说你回来吗？我就这样哭啊，这样叫啊，我这样。那一天他出去买菜，照样在骑单车出去买菜，他回来的时候很高兴很高兴，我都感到奇怪啊，我说怎么今天有这么高兴呢、啊、我说你回来怎么这么开心啊、他说你不知道我给你带回好消息了。他说，我说什么好消息啊？他说你哥哥来信了，他说 我们的海军找到了。
1: 七年之后哥哥来信说海军找着了。
0: 对，我当时不相信呢、啊、我说我怎么可能呢、啊、我说我们的儿子，我们上电视台呀、啊、寻人启事啊，这些什么都做了都没有找到，怎么我哥哥会找到是吧？他说真的找到了，他说你看嘛，他就把那个信掏给我看，那信是我哥哥写的。他说三妹，他说你们快回来，你的海军我帮你找到了，现在已经接回家了，他就这样跟我讲。我听见了，我当时真的很激动，我跟我老公两个都很激动，我说我肯定要赶快回去，我就跟我老公讲，因为我老公他是那个石厂是他在开那个推土机嘛，那个推土机不开的话，他们这些全部都该没有事做，所以他也走不了，他就去给我买票。第二天早上很早，我就广东火车站坐车，我回去，我婆婆在厨房做饭，她说他们两个小孩出去了还没有回来，她说那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那我就躺一下吧，我说我晕车晕得好厉害，我说我想睡一下，当我躺下去好像迷迷糊糊那样，好像要睡着了那样，我突然好像听见有人在叫妈妈妈妈起来吃饭了，她说我以为是我女儿在叫我了，我一睁开眼睛，我一下爬起来，我就看见一个男孩站在我的面前。当我第一眼看见他时候，我发觉他不是，因为他的长相，我心目中的儿子，他是长长的、方方的一个四方方一个脸，就好像那种冬瓜那种脸，我的儿子很漂亮的。但是这个男孩他就是这里小小的，这里这样宽宽的，这样
1: 就脸型不像。
0: 对，脸型不像。
1: 当时哥哥找回来这个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说他是咱家的海军呢？有哪些是跟咱家海军一样的呢？
0: 我哥哥他们就是认定，他说那个男孩，他说这手上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小疤，我的男孩也是就有一点那个疤。这个小男孩在重庆跟着一个那个捡垃圾的老头，我哥哥那时候他就在市场上，我嫂子卖菜，他就抱他的小孩就在那些地方玩嘛，他就几天就看见这个老头就带一个小男孩在后面走，这样他就觉得奇怪嘛，他就去问他，那个老头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小男孩已经跟我几天了，知道是哪里跑来的。我哥哥说我们叫他海军，他就也很高兴很乐意叫这个名字，这样反正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我这个头里面就在想，我说为什么他们都说呛我儿子，为什么我这个当妈妈的为什么第一感觉我看他不呛啊。

妈的应该自己的孩子看见了应该有很心痛那一种，因为这么几年没有看见了，因为如果是你的孩子应该第一眼看见就很亲切那一种，但是他没有，我一看见就很陌生那一种，就觉得那种很，我就第一感觉他不是很失落那一种，但我没有说。有一天晚上睡觉嘛，我的女儿我还有她，我们三个人一起

0: 他们会感冒那一种。我女儿睡这边，我儿子就睡这边，从小就是这样搂着睡。
1: 你小时候搂着海军睡是什么感觉？
0: 就是感觉很幸福嘛，那种这边儿子这边女儿这样躺着，感到很幸福的。他怎么我心里这样想啊？我感觉他不是怎么，他又会知道这样睡在我的手腕上，我又觉得他是我的儿子啊，
1: 像海军小将那种感觉。
0: 我就这样想的，难道是在7年当中他出去了，长变了，还是我们邻居也是这样说啊？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这一次他又睡在我的手上，我也感觉呛了，我又好像回到以前他小的时候那一种这样，有时候就有一点纠结嘛这样，但我还是认定啊，就是我的儿子了，我就这样想了。我第二天就去赶场嘛，我就去给他买衣服，我觉得这么大孩子了，不能天天这样玩，我就送他去上学，我去给他买了小书包，又买了衣服买鞋子这些，就觉得自己儿子回来了，自己女儿也在家，这样好像又是那样一个圆满的家庭的那种真的很开心。
1: 你心里也觉得是了？
0: 对，我心里就也觉得是我儿子，我就在家里带他，可能差不多2个多月吧。
1: 2个多月。
0: 对，2个多月的，有一天呢，这弟弟干活回来，我女儿啊就叫我妈妈妈妈，她说弟弟跟人家打架了。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海军你干嘛不好好学习啊，我说你打架打坏人家孩子，人家会妈妈来找我赔钱的，我说爸爸又不又在家，他就只顾点头也不讲话这样。过了几天了，他又去跟人家我们村里的孩子打架，打架他不但打他，而且追到人家家里去打那种，我就又怀疑他不是我的儿子了这样。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心很沉那种，不会去欺负人家那种。
2: 记得就是我夏天给他洗澡，那澡盆就是那个塑料桶，可能有这么高吧，那个塑料桶，我就给他把水把它调好了。我首先要给他洗头吧，我就又害怕那个水往这个耳朵里面灌是吧，我就让他睡在我的腿上这样，我就给他洗洗，他也会这样那手来擦这样。给他头洗好了吧，我说你站着别动，我给他过去给你洗澡，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舀水，就用我漱口的杯子这样拿来给他舀，给他淋，看起来很乖的那种。我房东老婆就讲，他说这个孩子真的很乖，他说有时候也悄悄问一下呀，你到底姓什么啊，还是住在哪里啊，他不会讲的，他不讲。
0: 就我想等我老公回来再商量吧是吧。3个月之后我老公都回来了，从广东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觉得这个孩子不像我们的儿子，我说他的性格什么都好像我感觉不是，我就跟我老公讲。
1: 那你老公呢？当时你看见这个孩子了吗？
3: 我回来的时候看见
1: 他了吗？
3: 看见他。
1: 你当时看见他第一直觉你觉得他是吗？做父亲的这种直觉。
3: 我做父亲的直觉好像也很纠结。
1: 也很纠结，
3: 很纠结，
1: 也不敢认，
3: 也不敢认。我的心都这样想，自己的儿子要自己把他带好，是人家的要还给人家，你不把你的痛苦要带给人家，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啊，是这样，所以我就去找，
1: 所以想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0: 我哥哥领回来的嘛，就去重庆去问我哥哥，说这个男孩在哪里哪里领回来的，他只是说了一个大概的地址那种，他就去打听，打听呢也没有打听到什么，就把我们自己老家的地址留在那里。但是我也很自私，我也期盼他妈妈他们不要来找他，好像我有儿子有女儿这种梦，我觉得很不要打碎我这个梦，我就觉得很高兴了。
2: 我那时候真的也有自私的感觉，毕竟我好像这边在讲不是，这边又觉得是这样，我就期盼他不要来，我老公留了地址也不要来，就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0: 但是没有过几天，当我那一天在地里干活回家，我还没有到我家门口，我们村里的人就在讲了，他说你家已经来人了，他说，我说什么人啊，他说来了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说还抱了一个孩子，我一猜肯定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来了。我还是回家去，我一看是他们，我就有一点失落，因为我也不希望他把他带走，就是这样。
1: 那个来家的是真正的他的爸爸妈妈？
0: 是的，那是他的父母。我最后听他爸爸讲，他说是他打了他，他离家出走了。

0: 对，
1: 所以幸亏你们留了地址，
0: 对，
1: 所以人家父母又把孩子找回去了。
0: 对，我们不留地址他是找不到的。想回忆那时候，我真的那时候我人都，我一成天都不清醒，那一种头脑里面，我每天就是这个耳朵里面好像，好像总是听见我的儿子在叫我妈妈妈妈。有时候晚上睡觉，我也听见我儿子在叫妈妈妈妈，我就好几次我就叫我老公，我说老公，你听见外面好像有海军在叫了，我说。可是他打开门的时候又没有，所以我真的那个时候我特别理解人家孩子不见了那种心情，我特别理解，我觉得人家父母肯定也是这样的，跟我的遭遇肯定也一样的，是吧？我就讲，我说我不能这么自私，我为了我自己好过，把人家的孩子留在我的身边，这样我不能这样。那天晚上我就还是给他把饭煮好，把菜弄好，这些让他们在我们家住了一夜。那就给我讲，他说明天早上，他说我们很早很早就会走，他说当天晚上我就把他的衣服鞋子还有我帮他买的书包书这些全部都给他装在一个袋子里面，所以我就说是我亲自把他送走的，我就把他这样给他送走了，我说送在那个我们那里要过一个要过河，这样他就讲，我说海军，你要是想妈妈了，我说你就回来，我说他点了点头，就这样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1: 你们其实是帮助一个离开家的孩子重新找回了家，你们帮助了一次团圆，我们应该给你鼓鼓掌。
0: 谢谢，谢谢你们。
1: 那等于生活又回到了原开始的样子。
0: 我们两个人又出去打工了，
1: 回到广东。
0: 对，回到广东。
1: 现在还在外面打工吗？
0: 在，我们一直就在工地上，一直都在搞那个建筑。每走一个地方，我看见这些大姐呀，在那个附近的大姐，这些我们老板他会招那些本地人啊，这些地方我就可以问一下，我说大姐呀，你们这些地方有没有人拐卖小孩在你们这里啊，有没有听说人家买了小孩啊，这些我就这样问。
2: 经历了得而复失，虽然爸爸妈妈再一次感受失去，也再一次陷入到痛苦中，但他们没有放弃对海军的爱与思念，更没有放弃自己的寻子之路。此后的23年，他们在打工的同时去过广州、上海、成都、宜宾、贵阳等10多个城市寻找，他们心存执念，相信真正的海军一定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
1: 海军妈妈，你相信好人一定有好报吗？
0: 是的，我也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跟我老公一辈子我们都是这样，做什么事都要做到自己心安，这样
1: 这是一个大善事儿，所以我觉得不管时间过多久，一定会有一个善报在前方等着你们。30年了，
0: 30年了，
1: 你们坚守了30年，
0: 对，
1: 我们也希望把当年那个幸福找回到你们今天。加油，海军爸爸，海军妈妈。那接下来，海军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抬头看看，我们等着我寻人团帮你们寻找海军的过程。
0: 好，
1: 一起来看。
3: 好。
4: 刘叔叔、汪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儿子在丢失前的名字是叫罗海军，他是1987年出生的，但是在他的身上没有明显的体貌特征。 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为你们联系到了重庆警方，展开寻找。
3: 在当年接到你们的报案信息后，我们警方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办法寻找你们的儿子。在将你们的血样采集入库后，2019年11月，我们在天津找到了一名高度疑似的男子，但是他采血时留下的联系方式已经联系不上。我们与天津警方合作，希望可以尽快寻找到他。
4: 那么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现在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叫啊！我的呀！
1: 好像总是听见我的儿子在叫我妈妈妈妈，有时候晚上睡觉我也听见我儿子在叫妈妈妈妈。

我只能向他道歉，我只能说我很抱歉。要是我把他照顾好，要是我把他看好，不被人反制的机会，他也不会离开我几十年，我几十年都没有看见他，我到处找他，我找不到。

Oh, my God.

啊，走过去，走过去，慢慢说啊，走过去，慢慢说。姐姐吧，就是。

0: 海军在天津是吧？
1: 对，在天津。你们家这个小海军啊，真是跟你们一样，都是感情特别充沛的人。
2: 对，
1: 刚刚在后面我们有个电视能看到你们上台，就那一眼哗的一下就哭了，就两个眼睛飙眼泪啊。

0: 肖亚军九岁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在那个养家上面有四个姐姐，是唯一的一个男孩。其实当年呢，他是被卖了两次才到了现在的这个家庭。
1: 对，九岁在学校里边，就是同学们就会在背后议论说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到后来不上学了，自己在外边漂泊了五年。这五年当中呢，我想过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想过去找？
1: 想过。稳定了之后，然后去公安局采血。
0: 还有一个好消息，你自己告诉妈妈吧。
1: 就是今天您的儿媳妇还有孙子也都过来了。
0: 来，照片看一下吧。看看那个小的那个像不像？
3: 太乖了，真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有人长这样，就是这个样子。
0: 咱们把他们请上来，好不好？
3: 好，好，好，
2: 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欢迎一下海军的爱人，还有海军的宝宝。

0: 爸爸，
1: 怎么这么高兴？
0: 哎呦，
2: 奶奶，
0: 跟奶奶抱抱好吗？
2: 哇，母弟呀，
0: 妈，好，这是姐姐。
3: 爷爷呢？
4: 对，爷爷在这儿吃着爷爷的爱，认得爷爷。
2: 爸爸，
0: 太好了，
4: 来，一家人坐，坐，
3: 能坐吗？
4: 哎呦。
5: 这些年重庆警方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今天来自重庆沙坪坝的公安民警同志都来到现场了，就坐在第一排，我们谢谢他们好不好？来，谢谢各位公安民警同志，
4: 谢谢警察同志们。
5: 我知道你们的人生当中也出现了另外一位小海军，虽然跟你们在一起只有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作为寻人团的一员啊，我也希望把那位小海军给你们找到，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他的相关消息。不过后来我也想，其实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更希望那个小海军和你们的记忆是停留在那三个月的最温馨最幸福的时候。对，所以你们也没有去问他具体的名字，包括去打听他父母的相关信息，地址、电话和名字。但是我想我们的节目播出这一刻，我相信也许有可能那位小海军你可能会看到今天的团圆。我首先是希望你能够给这一家人和我们一样送上祝福，另外我也希望如果你也想团圆的话联系我们，我能够替你实现这个愿望，好不好？
3: 好，谢谢。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当你爱的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就去爱你身边的人。特别想采访一下海军啊，今天知道了这个爸爸妈妈把之前那个小海军送回去的故事，你会对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法呢？
7: 这件事情告诉我，就是我的父亲还有母亲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6: 我会很以爸爸妈妈这样的行为为骄傲，你会吗？
7: 会。
6: 所以我想你的爸妈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即使我们的孩子没找到，但不妨碍我们在每一天活成值得我们的孩子去骄傲的父母。谢谢。
0: 那我抱好吧。
1: 帮奶奶。
5: 奶奶抱一下行不行？
0: 乖。
5: 哎呦，我跟奶奶了。
0: 奶奶抱抱。谢谢。
8: 海军丢失后，他们曾经找回了一个孩子，几番犹豫，几番痛苦纠结，因为对丢失孩

在今天得到了最好的回报。三十年等候，三十年寻找，三十年对爱与善的坚守，让一家人得以在这一刻紧紧相拥，再也不分离。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6: 哎呀，这我也

0: 觉得是假的，
1: 是的，
0: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2: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2: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0: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2: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2: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0: 啊。
2: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哎呦，
5: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神清，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2: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1: 四宗罪。
3: 哦，
2: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3: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腐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0: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2: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4: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4: 对，
2: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

0: 体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1: 哦，
0: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1: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
1: 啊，
0: 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哈，
1: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6: 那
2: 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

0: 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2: 哦，
1: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0: 难受。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2: 哦，
1: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3: 是的。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2: 哎呀，
1: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0: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嗯、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2: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1: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1: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2: 啊。
1: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

0: 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1: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儿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呢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 合上小茶

0: 柴胡加碱，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碱。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我叫林玉才。六岁时，我一个人走下商场二楼，从此和父母分别。23年来，我记了一个账本，时刻提醒自己，我从来就不属于养家，我有自己的家，我要回家。
1: 有请。
2: 大家好，
3: 苏东哥好。
1: 你好，来，这位小兄弟，请坐。先给大家介绍介绍你自己好吗？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叫林玉才，来自福建省三明市。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的。
1: 你今年多大了，知道吗？
2: 不知道，是具体是28还是27，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只能是大概。
1: 这是猜的。
2: 对。
1: 你小时候家就你一个孩子吗？
2: 我印象里面是只有我一个。
1: 嗯，
2: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前面有一条河，很长很长的河，然后我爸爸会背着我，然后到那个河边去玩耍。
1: 嗯，
2: 然后他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的外套，然后后面有一些图案。然后我妈妈，然后会带我到那个街的对面，然后去吃小吃摊。然后我就是对我的亲生爸爸妈妈就只有这些记忆，
1: 就这么点印象。
2: 对。然后有一天，我自己从商场二楼走到一楼，然后我就被拐了，就是在23年前。当时有个陌生男的，他就把那个把我包的背到那个背上，然后拿糖果给我吃，然后就把我背到了一个巷子里面去。后来有一天，他就把我带上了火车，然后我们就坐着火车，然后就到了福建的三明市，又坐了那个摩托车，沿着个山路，坐了2-3个小时，就到了我养父家。那是个深深的山凹里面，然后漫山遍野全是竹林，那只有一两户人家。我刚到那边的时候，然后我养父，然后他就过来抱我，我就拼命的拍打他们，拼命拍打他们。
1: 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爸爸妈妈？
2: 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养父呢，还有我当时我妈妈，就是养母，还有我姐姐，他们就会开始就每天开始教我，在他们家的时候，他就每天告诉我，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姐姐，他每天就给我重复这样的教我。可是我内心里深处我就知道，我有我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他们不是我亲生爸爸妈妈。然后我每次就非常的矛盾，但是我从来不敢嘴里面说，我害怕，就是在巷子里面一样，我会怕，我害怕他们会打我，会骂我，我一直把这个藏在心里，不敢跟他们说。然后每次的在这个

0: 讲父母家庭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敢说，从来不敢说。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大概
0: 那时候我刚到我养父家的时候只有六七岁，然后我刚到的时候我养父旁边天天教我家乡话，慢慢的我就把我自己原来的名字都忘了。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的姐姐她也很好奇，她说弟弟弟弟，我在她抽屉里面看到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我当时就很激动，我就马上冲到我的养父那个养父母家人那个抽屉里面，打开以后我看到里面确实是一张红纸。然后因为我当时只有三四年级，我只看到了底下有个日期1996年5月13号，还有个罗伟，其他的我就当时就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当时学的知识不多，看不懂很多字。当时我就内心知道了，这张红纸也要是我寻找我家父母的一点希望。
1: 你看到罗伟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突然能回想起什么吗？这是你小时候记得的那个名字吗？
0: 对对对，我就跟我的养父摊牌了。
1: 嗯，
0: 我那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实在想要找到我那个亲生父母。我说爸爸，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养父当时他就很诧异的问，你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然后我就说，我记得我们家原来在四个大城市，里面有个商场，还有条河，还有火车通过。然后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当时是你爸爸、你叔公、你外婆亲手卖给我的。当时也写下了红纸。然后我说，我就跟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当年我都记得自己家里面是什么，他们不可能是我的亲生外婆、爸爸、叔公。我当时是跟他们就拼命辩驳。
1: 所以他说的那张红纸就是你小时候曾经看到过的那张红纸？
0: 对，
1: 是那张吗？
0: 对，是那张。我知道那张红纸是我寻找我亲生父母的
1: 重要的信息，
0: 重要的一个线索。然后我那个养父母他就不肯给我，他又要给我提了要求，说以后考上大学18岁以后才能给我。那我就回到自己环境，我就非常的非常的懊恼，非常的失落。我就心里想，你们凭什么给我设置条件？我又不是我自己要来这个家里面的，我是被人拐卖到这里来的，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当时我就非常的懊恼，然后我就拿起了那个在我桌子上的一个本子，然后就写下了我花了他们家花了多少钱，我养父母每学期他们给我的学费花了多少钱，然后每次给我买衣服花了多少钱，在家里面每天吃饭要花他们多少钱，就是这样子。
1: 就开始记账？
0: 开始记账。我就从1996年5月13号开始记，把我从到他们家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记下来。
1: 那你小时候的你怎么记啊？
0: 有些我就开始慢慢回想，前面到他家几年就没有花他太多，就是很重要的其他的钱，主要是他给我买衣服，一年买几套，就是大概就花那么多钱。
1: 大概一算。
0: 对，然后我就给他记下。从那以后，每次去学校，我养父母给我多少钱，我就记下来。我不会想要多要他们一分钱，我就是以后要离开他们，以后把这个钱还给他们。
1: 你不希望亏欠那个家？
0: 我不喜欢亏欠他们一分钱。我当刚到养父家的时候，我都非常的自责，就是因为我自己跑下去玩。那我一直把这个事情藏在心里，让我不跟我养父养父母说，让我一直要努力，一直要努力，我还是要表现我自己很坚强，我从来不会说把自己脆弱的面表现出来。每次他们对我好一点，我就感觉他们没必要对我那么好，我跟他们又没血缘关系，我宁愿他们对我差一点，然后我就可以彻底的走得安心，我们就不用亏欠他们太多，我至少以后可以直接用钱来，就当年记下那个账，然后直接给他们，我就可以离开家。养父他就给我提条件，你必须考上大学才能允许我去找。然后我每天早上5点半就起床，整个学校都暗摸摸的，就我一个人。然后就早上就开始早读，开始拼命的学习，开始拼命学习。然后晚上头12点以后回到宿舍，然后我就拿着个小手电筒，我就拿着书里面看，然后就拼命读，拼命学习。

到了初三的时候，我成绩终于拔尖了，然后我就考上了我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我当时认为我离考上大学终于又近了一步，我希望我尽快。

0: 没努力学习，我就考上了大学。
1: 那是哪年终于考上大学了？
0: 2010年，我考上大学以后，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拿给我养父看。我当时希望我养父他就把那个当年的红纸他主动拿出来，他应该也要把当年那个承诺兑现给我。
1: 对，
0: 可是我的养父当时看了那个录取通知书，他很高兴，他马上要打电话给我姐姐，让我亲戚报喜，
2: 还当时还说会给我买一台电脑。然后当时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希望我养父把当年这张协议交给我，我希望他主动的告诉我说你当年被拐的，我自己刚来到家的时候那些经历，我希望他把那红纸给我，可是我养父他就不提。
0: 然后看到他整个的人就苍老了好多，我来到养父家以后这么多年，就想到我养父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当时我不忍心提出这个要求。
1: 那这怎么办？你又想照顾他们的情绪，不想要那张红纸，但是你如果想要找到亲生爸妈又必须要那张红纸，怎么办？
0: 当时我就自己就是很失落，然后当时我就冷下来，我就想，我就私下的靠自己努力找。然后上了大学以后，我就找了那个宝贝回家玩志愿者，当时那个志愿者叫小秀才。2010年的时候，我就跟他对接了，那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然后他让我去采血了，然后他特意跟我强调，他说那张红纸是很重要的线索，
1: 对呀、啊，
0: 很重要的线索，你要努力去找。然后他就见我说回家以后拼命找，拼命找，然后回家以后，然后每年回去的找，可是就是找不到。然后到了2017年5月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姐姐说：“姐，你还是帮我跟爸爸做一下思想工作吧，你帮我找他要那个红纸。”然后我姐就跟我养父他们做了思想工作，回到家以后，我养父就把那张红纸拿出来给我了。
1: 终于拿出来给你了。
0: 过了17年以后，我就第一次。
1: 哦，你带了他。
0: 第一次拿到这张红纸。本省清流县李家乡河北村罗胜村因有一男孩目前无法抚养，将男孩罗伟送给上元岩前村林永次抚养，双方同意议定补给抚养费人民币14600元整，经双方义无反悔，以罗伟其父不到林家再认悔，担保在产人罗发明，在场人李仁曲，
1: 一些签名的是，
0: 还有一个介绍人黄金珠，还有一个日期，
1: 1996年5月13号。
0: 5月13号，对。
1: 但是这些信息是真的吗？也有可能他就是瞎写一个。
0: 对对，然后拿到这个信息以后，我当时非常的这个激动。
1: 嗯。
0: 我隔了17年以后，终于拿到这张红纸。
1: 嗯。
0: 然后拿着红纸，我当时就立马打电话给了小秋草。
1: 嗯。
0: 就希望他们宝贝回家玩，马上就帮我跟进去查询这些。
3: 离家17年，我拿到了那张记录我寻家唯一线索的红纸，我太开心了，以为凭借红纸上的线索我就能回家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我再次推向谷底，我绝望了。
0: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身份证号。
1: 嗯，
0: 因为我养父说这个李仁曲当年就是我的外婆。
1: 那这个人还在吗？
0: 当时我不知道他也没在，然后我就靠自己努力，然后我当时就买了车票，就到了李家乡河北村，然后就挨家挨户的去问，然后问了好几天以后，刚好问到一个那个李仁曲的他的亲戚，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李仁曲在一个永安市火车站那边卖花生。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知道这个信息以后，我养父就带着我表哥还有我们就四个人，然后当时开着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到了永安市火车站以后，然后我养父一看到他以后一眼就认出他，他说那个人就是刘外婆。当时我一看到以后，

0: 我很紧张，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然后我一冲上去，然后我就立马把他搀扶着，因为我怕他跑了，然后他又是个老人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来找你的，然后他非常害怕，然后我养父就说，当年是你把孩子卖给我的，现在孩子长大了，他想要找他的亲生爸爸妈妈。 你帮忙回忆一下，然后我那个女人去，她就很害怕，那我就搀扶着她，我说你不用害怕，我都过了20多年了，你就把当年事情告诉我就好了。我当时一直在恳求她，当时我养父就是说开始拜托她，帮忙想一下这孩子哪里来的，就让她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哪里来的，然后那个女人去，她就死活不肯说，她就一直说。 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我年龄大了。然后后面我就实在忍不住，我就一下子把他拉出来，我说：“我说这边都有字据，上面都有你的身份证号，你怎么也跑不掉，你就快点告诉我们就好了，我不想为难你。”然后我们一直给他给那个女人去做闪婚，他就一直抵赖说：“说我来永安22年了，我没有印象了。”当时我就说：“你到了永安22年，为什么连这一点印象都没有？” 刚好这时候，这个事情就在22年前的时候。
1: 对啊，
0: 你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说我年龄大了，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真的没印象。我不管我们怎么说，怎么劝他，他就是不敢说。然后我养父就说，让他先回去了。当时就先放他回去了。但是临走之前，我就把我的手机号还有地址留给他，我就希望他回家以后，就是。 让他慢慢回忆起，我给他点时间，然后回到家以后，天天这边等，就等了女人去，他给我打电话，等了4个多月，他没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自己寻亲，我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和精力下去，最后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很不甘心，但是我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感觉我已经努力争取了，我已经尽我的所能了，已经用尽所能去寻找了，结果却是这样的结果。 然后我就当时非常的不甘心，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这张红纸就这样拍下来，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我自己寻亲的经历，艾特了我们的市公安局、我们的县公安局，然后他们当地警方他都联系我了，他们愿意帮忙，然后5月4号的时候，还有那个警方，他们就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就把那个女人就给抓住了，就。 当时带到那个派出所去，我就在派出所大厅里面耐心的等，等了一个下午，然后后面那个女人去，他就叫了一个叫什么李维贤的，不是这上面的名字，
1: 这上面没有那个名字，
0: 没错，他说当时是那个叫李维贤的，叫他去帮忙管带孩子，然后当时就得到这个重要线索，然后隔天我们又去了那个李维贤。 那个老家去调查那个人，当天晚上，他们警方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小林，我们已经尽力了，那个李维贤已经死了。”
1: 哦，
0: 他已经死了，线索断了。然后那个罗胜生、罗发明这几个人的名字，我们都查了，没有查不到这个人。然后黄金洲调查也死了，他说。 这个那个女人去招的那个人也死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我就非常的失落，我感觉我找这么多年，我得到了红纸，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我不甘心，我就拼命踹那个栏杆，拼命的踹那个栏杆，当时就把我那个帐篷就丢在了那个。 我楼下的那个垃圾桶，我感觉这个帐篷是我一个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我感觉我背负了太多，我当年自己走下那个32楼，我费了这么大劲的努力，费了这么多努力，我就想回到那个按照自己走出来的路，然后回到我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可是我怎么努力，就是这样的结果。我当时。 真的是非常伤心，然后非常的不甘心，
1: 我不。

0: 不想接受，可是又不得不接受。我感觉真的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绝望，就是因为自己下一楼把自己的命运被改变了，再也回不去了。
1: 这个孩子手上拿的那个红纸啊，实际上是他的一张卖身契。这张卖身契呢，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套在了他身上几十年。他一直说他还记了一本账，其实这也是你孝心的一个表现，你是很善良的，深层次你是想将来也是报答他们。我觉得就凭你这点这个良心，你的养父母买你是犯罪，但是你这份良心我觉得能打开你这把枷锁，今天我相信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回报你这个有良心的孩子。
2: 好，我们给小林点掌声，加油。小林，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找到了亲生父母，见到他们的面，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0: 我之前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之前，主要是之前寻亲了太多年，一直都没有结果，我一直不敢想象，
2: 不敢想象，
0: 不敢想象。
2: 好，那这样你也不要想了，待会儿打开门，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真的见到了亲生父母，你就按照你内心的想象、内心的想法去做，想做什么都好，想做什么都好，好吗？
0: 好，
2: 加油，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小林找的。
3: 林一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希韵。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约是1991年出生的，在1996年前后，疑似从贵阳被拐到了福建省的三明市。另外呢，你还记得自己是被一个大人以买糖果为由诱骗抱走的，坐了很久的火车到了福建省三明市现在的养家。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11月12日。接到林一才，另外的您在宝贝国家网登记出生的信息后，我们迅速在网上搜索比对，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疑似信息。2018年2月，在林一才强烈要求下，养父拿出当年的收养协议，协议显示林一才到养家时叫何伟。根据此信息，我们很快在宝贝国家网论坛上发现一家家庭宝贝刘伟与林一才提供的信息，告诉一次。
5: 当我们得到求助后，我们立即开展核查工作。因为是93年的老案件，发案地不在深圳。我们得到事主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了研判，并且采取入全国 DNA 数据库。我们在核查当中走访了很多地方，希望能给事主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3: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我们希望能为你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每天每年他的整个的生活的目标就是要去学习。当时是我自己走下去的，让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回去，努力找回去，可是找不回去。

爸妈，当年是我自己走下那个三层一楼的，然后被拐的。我这么多年我真的尽力了，我真的想努力找回去了，可是我就找不回去。你们不要怪我，我真的尽力了。

0: 冰冰来找我。你们怎么现在才来找我？
1: 我找了这么多晚，他们一辈子都来找。
0: 你们怎么不早点来找我？
1: 张亮，我要张亮，俺们拉出来，我来找组长。
2: 这个阿姨，好了好了，阿姨，
3: 等等，
2: 阿姨，咱们慢慢说啊，慢慢说，知道你有好多话要说，咱们过去吧，慢慢说好不好？咱们过去，来，往那边走。
1: 妈和小明啊，就梦着梦着你，一梦到的佛哭心切。
4: 让爸爸妈妈坐着，哎呦，爸爸这满头的白发呀！
1: 儿子，我很想你。
4: 这个是他的，
2: 这是大哥。
4: 大哥，刚才你喊了一句老三，
5: 对他排上家里排上是老三。
0: 我还有个小，
1: 还有个小，
5: 还有个二弟，我
4: 还有一个二哥，
2: 二哥没有来。
6: 哎，树洞，你让他坐在他爸爸妈妈中间吧。
2: 对呀，坐在中间吧。
4: 小林坐在。哎，这爸爸妈妈两边都能拉着儿子来。那今天见着爸爸妈妈了，见着哥亲哥了，这样你不用说你要对他们说什么，你就说说你现在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7: 我想回家。
8: 这就够了。
4: 回家，来，
2: 回家吧，
4: 回家。
7: 谢谢谢谢。
2: 回家看看，走。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大十字一商场不仅是我记忆中的繁华。

节目录制结束，我立刻陪同爸爸妈妈、哥哥回到贵州老家，再次感受存在记忆里23年熟悉的家的味道。我终于回家了。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3: 嗯，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4: 啊，这太快。

0: 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1: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2: 这一条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2: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0: 啊。
2: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哎呦，
3: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2: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4: 哦，
2: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4: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1: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0: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0: 啊、
2: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4: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

0: 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3: 哦，
2: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3: 嗯，
2: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1: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3: 啊。
2: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0: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卖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3: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

0: 哦，
1: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0: 是啊，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0: 哎呀，
1: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
2: 嗯，
1: 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0: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
1: 哦、
0: 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1: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
0: 哦、
1: 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啊、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
0: 哎呀，
3: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1: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啊，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0: 啊。
1: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啊、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啊、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

0: 团糟，
1: 是的，
0: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1: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1: 它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1: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1: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
2: 对对对，
1: 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0: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1: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

0: 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

0: 百病蜂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那会儿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3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当时我觉得我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送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的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旁边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瓜子，我们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瓜子的时候就突然犯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让他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我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

0: 的力量。
1: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十二三岁，所以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0: 冰棍箱子，
1: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
0: 嗯，
1: 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这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0: 那很危险呀。
1: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着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0: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1: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
0: 嗯，
1: 那会儿我就大概有两天都没吃饭。就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
0: 嗯，
1: 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床上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就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0: 嗯，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1: 嗯，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0: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1: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说想妈妈。哥哥就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0: 嗯，
1: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最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跟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0: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1: 四五岁的时候吧。
0: 嗯，
1: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
0: 嗯，
1: 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呢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0: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1: 对，
0: 就突然就消失了。
1: 对，
2: 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叫

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来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

0: 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那我哥哥也找不着，那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那我就跟他走了。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1: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0: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是在我15岁的那年，那会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1: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0: 就那会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就是找建筑工地。
1: 去哪儿了？
0: 去了北京。
1: 来了北京。
0: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10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1: 哎呦，
0: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当时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工友就说，吓得就对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我吧。”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这么一个一把卫生纸，就擦了擦，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它流血嘛。然后我就接着干，
2: 太拼了。虽然我这份工作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1: 为什么？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的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1: 不认字儿。
0: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了。
1: 那怎么学呢？
0: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姑娘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一下的。
1: 哎呦，真了不起。
0: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到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皮。
2: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10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

0: 湖北。这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1: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2: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1: 对。也在那找了十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2: 继续得打工挣钱。
1: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2: 嗯，
1: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
2: 嗯，
1: 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
2: 嗯，
1: 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3天。
2: 是因为太累吗？
1: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两次。
2: 嗯，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两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1: 对，
2: 一天你得搬多少？
1: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3: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1: 对，
2: 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1: 我最想跟我哥哥说的一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2: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好吧？
1: 谢谢。
2: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0: 孙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场，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陂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帖。在发布寻亲帖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档案馆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到时候卖掉了那个冰棍全部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看看弟弟好不好？走吧，咱们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嗯，
2: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2: 你这
1: 受苦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来，
2: 师傅，叔，我真是好想你呀，我想你们师傅。
0: 老爹，
1: 这四叔咱先不哭啊，来，
0: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嗯，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1: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我排行老四，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嗯，
1: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湖北，
1: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我回到家里一看，

0: 无依无靠，就一间小房子，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散，当时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后来一想啊，我也有三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了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
1: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0: 说了，我说三叔，大的我带走，我说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走。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抱在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师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我说是，
2: 别激动了，
0: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1: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0: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后来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1: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超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3: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1: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4: 明白了吧？
1: 都搞明白了。天超，
0: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4: 哥哥很愧疚，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5: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孝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4: 对，
6: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
5: 啊，
6: 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5: 看出来吧。上，
1: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5: 这么多年，
6: 也就是那句话：
5: 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6: 对，哥。
1: 这可以叫王天超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6: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5: 哥哥只要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4: 来，
1: 四叔，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了33年的寻找和执着。在寻找哥哥的路上，他终于像哥哥教给他的那样，靠着自己的努力，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的。

0: 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子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

0: 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都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

0: 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6: 啊，
2: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

0: 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
3: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润桃。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

0: 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2: 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袁新华是家里的老大，也是这个六口之家走出的唯一一位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一步一个脚印，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全家过上好日子。可是面对家里接二连三的变故，他做出了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决定，辞去工作，放弃梦想，回到农村。到底是怎样的变故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11年间他都经历了什么？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1: 我叫袁新华，我今年35岁，我来自河南南阳。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想寻找我失踪了11年的大弟弟和失踪了4年的小弟弟。
2: 新华是家里的大姐吗？长姐。
1: 对。
2: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1: 我家有4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大弟弟是老二，
2: 老二，
1: 老三是我妹妹，老四是小弟。
2: 大弟弟比你差几岁？
1: 大弟弟比我小3岁。
2: 那算起来今年应该32、33岁。小弟弟呢？
1: 我小弟弟比我小7岁。
2: 那也是27、28岁了。
1: 对对。
2: 小时候在镇上还是在城市里？
1: 就在农村。我父母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就靠种着10来亩地啊，然后养活我们一个家。我记得因为我们孩子多，我家的条件都比村里的其他的户还要穷一点儿。我家里不是比较穷吗？人家家里条件好，人家他爹妈都会上街上给他买那种水果糖啊。你看人家吃心里很眼气。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家也有糖，但是很少吃到，就有这么大一个玻璃瓶装了一点白砂糖，放在很高的柜子上。我妈就怕我们淘气偷吃啊，只有我们生病的时候才能吃一点儿。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时候可能上小学2年级吧，夏天就是下的大雨特别的大，放学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书包揣在怀里边，就这样低着头冲到雨里边，回去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我就赶紧跟我妈说，哎呀我妈我头疼啊，你快点去，快点弄点水给我，弄点药喝。其实我心里很高兴，我今天有机会吃糖了，心里特别特别高兴，你知道吧。然后我妈的水端过来，我就拿那个药包拆开，然后这样一嘴就把它吃下去了。然后我就看着我妈走到那个放糖的那个柜子那儿，把那个罐儿拿下来，然后舀一条羹，我放在我手里边。哎呀，我记得我是这样子的，先把手指头放在口里边，然后沾点口水，再沾点糖，然后再放在嘴巴里边，那个白砂糖的颗粒啊，在舌头上融化那种甜的感觉，我现在都记得，特别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高兴，真的吃个糖真的特别的高兴。我爹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说咱们家条件差呀，上学是你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2: 那想什么办法来供你们呢？
1: 上小学的时候，我爹妈真的是拼了命的干活呀。我自己家里有7、8亩地，然后我爹妈又租了人家5、6亩呀。那个时候唯一的经济作物大概就是棉花，
2: 棉花
1: 对，棉花地就是冬天放那儿，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再翻出来。翻棉花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90年代，拖拉机耕一亩地10块钱，耕牛的话一亩地就是8块钱。但是我家没钱，就我爹我妈就自己拿那种3个尺的那种叫3尺耙子，然后去刨，把这个地一耙子一耙子给它刨出来。我都记得有一年吧，我奶奶生病了，翻地的事儿就落到我妈身上了。有一天中午，就是我从学校回来，我帮我妈在厨房里烧火嘛，就那种地锅，我给她烧火，她突然就一下子就吐了好几口血，在地上吐了这么大一滩，我现在都记得就是那种暗红色的血，这么大一滩在地上。我当时特别的害怕，你知道不？我妈就是为了能挣点钱，就这样一耙子一耙子把我们的血

0: 胃给弄出来，一直累到胃出血。我是老大，可能我更能体贴了，更能理解我父母的不容易吧。所以我就想着，我说我要是好好学习，第一个是不辜负我父母这个努力，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也想给我弟弟妹妹们做一个榜样。我想让我们一家都好，未来都好，就这种想法。
1: 所以后来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怎么样？
0: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吧，每学期啊都会领一张那种纸的奖状回来，然后放在贴在我家东面那种那个墙上。然后我小学毕业的时候，那面墙上几乎都贴满了，全是我的奖状。然后我记得我小学毕业是年级第一的成绩啊，考到初中的。
1: 哇，很棒啊，年级第一啊。
0: 三年之后我又考到我们市里的重点高中了，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吧，考了600多分，被华东交通大学录取了。那天特别高兴，我从学校拿了通知书回来，哎，我爹在院子里边晒小麦，我说爹，我通知书来了，你快来看看。我爹那时候我把先放了，然后就拍拍灰说，哎，拿过来叫我看看。然后他就把那个通知书拆开拿出来看了几遍，说，哎，我爹就说，我没白忙活呀，闺女，你总算踏到大学的门槛里边去了。他说你在大学里边再好好努力几年，都能留在城市里边了，特别高兴。我一到大学里，我就向校方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然后还在校内做了一份勤工俭学，找了2份家教，还做促销，只要是能赚到钱的，我都想去尝，都去尝试尝试。我那个时候就想，我积累了知识，长了能耐，我才能把我跟我父母分忧，让我们家能够越来越好。
1: 这就是典型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给你鼓掌，真好。
0: 谢谢大家。
1: 那大学毕业了之后就面临要找工作了，当时家里肯定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城市里，对吧？
0: 我大四的下学期吧，我就去广东那边实习了，签了一个港资的企业，在里边做外贸业务。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总算出来了，你知道吗，石东，我总算出来了，我从农村出来了，我开始进入城市了。虽然我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好好的干，我觉得我会慢慢在这个城市里边留下来。而且我想让我带我父母来这个大城市看一看，还想让他们过上城里的生活。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1: 改变一家的命运。
0: 对，我觉得我第一个月吧，那时候是就是试用期的工资2000块钱，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爹寄了1500块钱，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爹，我挣钱了耶，我说你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以后你闺女还要挣大钱呢。
1: 那时候你的弟弟妹妹们学习怎么样？
0: 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就上了个中专，然后学了技术之后也出来了，出来了也在深圳。
1: 对，也去深圳了。
0: 对，我们姊妹仨都在深圳。但是我上班你知道吗，不到半年就出事了。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2008年腊月28，我爹就从老家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大弟可能是被人家骗入传销了。
1: 他跟你在深圳打工，那怎么就会被骗入传销了呢？
0: 他有一个湖南的朋友告诉他说，哎，你跟我一起去湖南，我们俩去做那个就是房屋装修。然后他就跟着人家去了，去了之后不到3天然后就出事了。
1: 就是个借口把他骗出去。
0: 对，我就先在深圳报警，又跟湖南报警，然后大年初五的时候我就到了湖南了。
2: 到了当地我就直接去他们市公安局了，我就说我想跟你们一起出警，我想去找我弟弟，但是他们不同意。我就坐在那个警官的办公室里边，我求他，我不妨碍你们行动，我就跟在你们后边，我就认认人，我亲自认一认，求求你们了。然后警察就答应我了。我记得一次出警的时候晚上10点多，警察把那个门打开，我就特别的激动，我就不顾人家警方劝阻，我都提一个我都冲进房间里边，里边大概有40-50个人，密匝匝的乱作一团，我都不管了。那个时候我就进去拉一个人，我就过来看看脸是不是我弟弟，再拉一个人过来看看是不是我弟弟，但是没有，我找了很多遍没有。
0: 当时特别的绝望。

别的无助，特别的害怕。我当时我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就坐在地上哭，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去跟我

0: 肺。医生说他可能不能再干活了，因为干活下去会成为活死人，就是那种躺在那儿只会出气的活死人。
1: 那等于家里一下两个老人都不行了。
0: 对，
1: 妈妈是精神的问题，爸爸是这种
0: 身体不好。对，
1: 那得家里得有人照顾啊，
0: 必须得有一个人回去。
1: 对啊，
0: 但是我妹妹她那个时候她在深圳已经成家了，而且她工作也稳定，然后我大弟弟又出了事儿，我小弟弟也在上学，我就想着我是老大，我回去吧。可是我不甘心呐，树洞。我小时候我和我父母吃了那么多苦，我现在走到这一步，我真的不甘心，但是我不回去吧。我爹妈他们咋过呀，他们咋过下去啊，没有办法，我天天都在煎熬，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个多月下来我自己都瘦了十几斤，然后我就咬咬牙，我说算了，回去吧，我爹妈就这一对儿啊，我回去了。然后我就给公司辞职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想，我多想像他们一样能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留下来，没有人知道我从农村走到这里，我爹妈和我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1: 这是一种真的是深深的不甘。
0: 走的时候我就看我宿舍也空了，心里也空了。第二天20个小时的火车，我都没合眼，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想什么，其实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到家以后就带着我妈去了我们市里边专业的医院找专家给她看病。我想着我大弟弟已经失踪了，我就留下来陪着我父母吧。在当地找了男朋友，结婚了之后我也有了孩子，我就经常带孩子去跟他们团团聚啊。可是这种状态真的是没多久又出事了。我弟弟因为我家里比较穷，他挺自卑的，而且内心比较脆弱。然后我爹他又是一个追求的比较完美，要求比较严，他种棉花他要把棉花种到全村最好。我大弟失踪以后，他对我小弟就监控的比较严，
1: 希望都放在这一个儿子身上。
2: 有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这样唠叨着，他就觉得别人的孩子怎么挣那么多钱啊，我盖了房子呀，结了婚呐，娶了妻啊什么的，但是我弟弟什么都没有。爹妈说他，他也不咋地回口，但是他都记在心里边。我爹老是这样唠叨他，跟别人对比，他心里都不爽啊，就慢慢的有矛盾了，他不愿意回来。
0: 然后我记得我弟弟后来他也是受不住压力了，他也想证明给我爹我妈看呢，他说我强啊，我行啊，他就投了一个类似于白银期货的东西，结果一下就全亏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那时候是2015年吧，大概5、6月份。我当时在大街上，我弟就打给我一个电话，我小弟，他就说：“大姐，我觉得咱爹期望太高了，我真的是短时间内我达不到他的期望，我自己压力特别大，我心里很烦，我想清静一段时间。”他就把电话号码一换，我们不死心呢，我跟我妹又去找他，根本就找不到，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绝望了，我就站在那个大路边放声大哭。当时好多人，20、30个人围着我看，我就在那儿放声大哭。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觉得我的家那时候就像到处的着火，着一处火我就是个消防员，我去扑灭它，可是我这个地方没扑灭，这个地方又起了火，火越来越大，感觉我的家要完了。没有什么奢求，

0: 我想保住一个完整的家，就这么一点心愿，但是我现在连这个心愿我都完成不了，我都保不住，我连个完整的家都保不住。俩月多我妈就知道了，但是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知道吗，师兄，很快就恶化了。然后我妹也从深圳回来了，把两个孩子也带回来了，
1: 也把那边的生活给放弃了，工作都放弃了。
0: 对，
2: 我们俩就一起照顾我妈，然后两家轮着住。我每天晚上我的卧室门都开着，我妈屋里边亮着小夜灯，一等夜都在亮着。我就每天晚上就起来几次，然后我去看看我妈，她是不是干好了，然后看问问她要不要上厕所。那个时候她意识不是太清醒，又怕热水烫着她，洗脚、洗头发、洗澡都是我给她弄的。我妈大概一年多以后，我妈的病情就慢慢的好起来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是做采购的。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小儿子哮喘肺炎，就住了9天的院。我那个时候手里正好有一单货，30多万。当时老板娘坐不住了，要不我先找一个人代替你2天。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害怕把这份工作给丢了。白天的时候我就照顾我爹，有空的时候，白天有空的时候就赶紧打打电话，把自己的活赶赶催催啊。结果这单我还是把它出出去了，哎，总算松了一口气啊。那个时候出货的时候，
3: 虽然他别无选择回到了农村，但新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一边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一边在乡镇企业再次就业，拼命拿下一个又一个订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能支撑起这个家，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可是不管他如何拼命，始终也无法弥补两个弟弟给父母心中留下的伤疤。
1: 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经常给你念叨弟弟的事儿？
0: 特别的想念，你知道吧。有一天中午吃饭，我发现桌子上多了两副碗筷，但是我不敢吭声啊。我儿子他小啊，还不到6岁。他说，外公啊，这桌子正小，你又多摆了俩碗筷。我爹就脸沉着说，他说这两副碗筷是给你两个舅舅摆的。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是，我跟我妹妹无法弥补他们心里的那种空缺。他们只要回来，他不一定说要住在我父母身边，我可以继续照顾我父母。他只要每个月有空的时候，给我父母报一个电话说，儿子在这边很好，就这就可以了。
4: 小袁真的很不容易，你很棒，我们首先要为你的孝心点赞。我们这个小袁姐姐放弃了这么有前途的工作来照顾自己的父母，确实做了非常大的付出。我们圆梦基金呢，给小袁的爸爸妈妈提供20000元的捐助，希望他好好治病，因为只有好的身体才能等来儿子的回归。
0: 谢谢。我父亲自从我小弟失踪了以后，他经常跟我说，他说如果当时没那么唠叨他，他可能现在也不是这个样子，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了。
1: 所以如果小弟回来，其实像刚才宝岩大姐说的，我们这个心结爸爸那边是能够解开的。
0: 对，
5: 这样的话你们姊妹同心呐，应该说家里会越来越好。
1: 新华今年35岁了，工作经历了很多的曲折，走到现在也不容易。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试图帮你寻找两个弟弟的下落。接下来袁新华，我们先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来。
6: 袁新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大弟弟今年应该是33岁，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家人经过多方寻找没有任何音讯。而你的小弟弟是在2015年的5月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小弟弟曾经在郑州工作过。得知以上信息，等着我融媒体平台立即在微信和微博

0: 上进行了寻人发布，同时我们也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很快，在郑州，我们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一大早，我们已经赶到了河南省的郑州市，因为根据志愿者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弟弟应该就生活在郑州市。今天我们就要去找他，到底结果怎么样呢？等我消息吧。是一个老工业区的一个宿舍吧，一个老宿舍吧。
1: 亲戚不是？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冷不冷啊？这地儿？哎，
2: 穿一身
0: 啊。经过确认，他的确就是你的小弟弟袁新奇。
3: 你在家多少年了？
2: 好几年。
3: 三年了。
2: 有了。
3: 你这样对抗下去的话，伤害的是自己。
2: 哎，过段时间再说吧。现在真是我自己也没这心思。
0: 我们第一时间和他进行了交流，但是他声称不愿意回家，也拒绝见面。但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沟通劝说。那么他今天到底能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加油，等着我。
4: 新华，我们希望很大，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找到新奇了，我们一起期待看看能不能把他请到现场。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我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来，就在这里大城市里匆匆的转了一圈，我又要回到原点去了。我心里特别的不甘，特别的不舍。我自己就是个消防员，这把还没灭，另一把又着起来，我又一扑，可是火就越烧越大。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这次来，给我爹说了，我尽最大的努力了。如果找到了，咱全家团聚；如果找不到了，我继续找，我找到他为止。你放心。

0: 坐下吧。
1: 谢谢。
0: 坐下吧。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在小片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最后还是在郑州的那个工厂的老宿舍里，把弟弟新奇给找到了。但是很遗憾，姐姐，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你的大弟弟新慧，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们会继续努力，帮你们寻找。
1: 谢谢。嗯。
2: 新奇在郑州做什么工作呢？
3: 做机械加工这方面的。
4: 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跟你二姐商量商量，给咱们一家人坐那儿好好商量商量？
3: 自从我哥哥怎么说呢，联系不上之后，第一年的时候我很听我爹的话，他一心的想让怎么说呢，想要保证我的安全，老是隔个几天打电话就说你回来吧，回来跟着谁去打工吧。他总认为这样的话我人身安全有了，但是我自己我知道这种结果是什么，以后问题麻烦会更大，所以说呢我就一边我都拒绝了我父亲的好意，我就一直坚持上班。我自己怎么说呢，我必须，我心内心是我必须要独立起来，自立起来，最起码我要为这个家做一点贡献。但是我父亲是太希望你安全第一，其他的事情可以说先放一边。于是这种两种矛盾怎么说呢，日积月累。
2: 这个矛盾我明白了，新奇。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咱们算是差不多岁数大小的，我特别理解你的这种心态。我并没有说想让你也放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顾家里，或者说不跟家里联系，让他们担心你、担忧你，其实也是不对的。现在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3: 这我知道。
2: 新华，刚才我们说今天是个好的开头，你也不要再怪弟弟了。刚才出来该打也打了，
4: 没怪。
2: 对，该训也训了。弟弟，新奇，我问问你，你能不能掏个心窝子的话，跟姐姐说一句？
3: 家终归是家，早晚都要回去的，不管情况如何。家里的所有人，终究还是家人。
2: 当然，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一个弟弟没有找回来，这个不仅要新华，不仅要大姐和三姐去找，可能弟弟未来新奇，你的工作做好了，生活有稳定了以后，你也要承担一些这方面的。
3: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哥哥。
0: 对，
2: 这就对了。
0: 是，我们也不会放弃继续寻找哥哥，
2: 希望大家我们再加一把油，争取让早日这个家真正的团圆，真正的过上好日子。祝福你们，今天是起点。
1: 谢谢。
2: 未来一路更加的幸福，加油，新奇，加油，新华，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拜拜。
2: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希望过去所有的弯路，所有的曲折，都能成为你们未来生活中最美的彩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

0: 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

0: 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
1: 还
0: 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 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
3: 香的味道，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

0: 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

0: 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好，喝。

0: 子小头爸爸，一只好朋友快乐父子鸟，就在头上走。
1: 一间简陋的工地房子里，一张捡回的旧床上，承载了匡正友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就是在这张床上，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帮他踩过背，解除他一天在工地上做工的疲劳。但如今他身边却只剩下一个5岁的小儿子。多年来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他又是来找谁呢？
2: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您好您好，来这位大哥您慢点啊，来您请坐。
3: 我叫匡正友，今年51岁。

0: 来自重庆市垫江县，我有四个孩子。大儿子比人家包走，二儿子和三儿子比人家杀害。啊！我现在有个小儿子，今年五岁了。今天来，主要是找我大儿子。
1: 大儿子是哪年出生的？
0: 90年的7月30号生日。后来我孩子有了1岁左右，我提前到广东去打工，先做了1年，我就回来把我那个大儿子就带到广东去打工。我是干建筑做桩工的，就是一块一块砖往上墙上码，
1: 垒砖的桩工，
0: 一定最少就要去2000块，反正要2000次到3000次不等。哎呦，我们就是累啊，每天晚上累了回来了，一回家我就躺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叫我儿子过来给我踩背，那个小脚踩起来好像很舒服，软乎软乎的，因为那是肉嘛，长得也胖一点，那个脚都是肉，一般踩个20-30次也可以，反正踩到我好像腰不疼了。啊，踩了过后呢，他就要骑马。我那时候也年轻，也没事的，反正就在地下爬着，是吧？我爬着，他就爬到我背上，啊，就是打我的背啊，有时候抓我的头发呀、啊。我觉得感觉很好，腰也不疼了，心情也好，有孩子在身边，说实话，真的心里很高兴。
1: 虽然上班累点，但是很快乐。
0: 哎，对，确实幸福，这个是我大儿子带我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呢，是90年的时候呢，一个工地上做工的一个工人，把我小孩包起走了。我那天没上班，就是我老婆去买菜，我呢到外面去有点事，我就叫妹夫跟我看管一下。我老婆买菜又回来，我就后回来我就问他们，老婆说好像妹夫在看了吗？我就去问妹夫了，他说。王庆云抱起走了。后来我发现不对，可能过了2-3个小时我就不对，我就
1: 是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意识到、
0: 啊、
1: 可能那个工友
0: 也许
1: 把孩子抱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0: 哎、啊、对啊，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就在那个徽州车站十字路口火车站这里去找车站，他就很多小商贩，一个一个去问，我问了很多很多，他们就是没看见。我反正找了好久，又没有吃什么东西，不知道怎么叫饿了。又想起一个事，就是是不是我其他工友找到了，还是说这个人已经回来工地上了？我一想，我赶紧回家，我就看见我老婆在那里哭，我就跟我老婆说：“你哭也没有用，你就好好休息。”这个找孩子这个事呢，就交给我了。说实话，我虽然在安慰我的老婆，实际我挑过来，我心里都哭了。哭了后来，我就煮了稀饭给她端去，她也不吃，不喝。啊，晚上我就安慰她：“你反正怎么说，她又不应。”
1: 孩子的丢失打击太大了。
0: 后来我就没办法，我要去找。一到晚上，我就想我那个儿子。想起孩子跟我踩背，真的心里很苦。但是那时候就没有什么纸巾了，反正就是那个被子啊，盖着睡，盖着哭，哭了就是那个被子吧，眼睛就擦了一下就可以了，擦了这个地方湿了，是吧？就去拉一个脚，没有我二儿子的时候了。我一般工地最多是半个月，我就不做了，
1: 就在一个地儿待半个月。
0: 哎，因为我一听说哪里有，我就要搬去走。后来我在云南搬了10多个县市，
1: 跑了10多个县市。
0: 对，找了过后呢，还是没找到啊。啊，后来我就在云南那边县城里面呢就住下了。后来我就有个二儿子了，在2岁多一点，我就开始叫他跟我踩背了。
1: 但是他一踩又能想起大儿子。
0: 对，到晚上你就睡不着了， 你都想起大日子给你采杯子情景，蓝笑嘟嘟的这个呢采，采过去采过来。如果有大日子的话，我二日子跟我采，我大日子肯定让我坐在我旁边，还是收养我抱。因为我也经常梦见我大日子，实际这也是我一个挂念，也是我一生的愧疚。真的没把大日子看好。后来就是我二日子要上初中了，我就在那个县城的固定下来。后来呢，2001年的一次一天，是晚上7点多一点，我们到家呢，我就叫我二日子的名字，啊，我叫匡梦欢，我就忙起喊了，喊了几声呢，也没有应呢。没应呢，我就看见那个客厅呐，那个电视啊，它不是有闪光吗？啊，我那个窗子
1: 电视亮着，
0: 哎，电视是在闪，就没开灯，没进那个门口，我就看见那个床啊、箱子、铺盖、被条，什么什么东西全部是在地下，
1: 被人翻过了，
0: 哎，全部是人家找过了，好，我就意识到不对了，我那个大日子就在地下躺着。卡过去我就喊匡梦欢的名字，抱起来我也喊他摇他也没有用，后来我就把他放下去，放下去我就一直想，我说我还有个小儿子，
1: 三儿子。
0: 后来我就看见他在厨房，也是一样的场景，我抱着我都哭，喊量喊不应，我就喊我老婆，她一进来就一下就坐在地下去了。后来我就跟我哥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家里出事了，两个孩子被人家杀害了，还是我哥过来跟我打到110。后来120来了呀，120再救我那个孩子，但是呢，派出所来就把那个场地封锁。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就把我带到那个派出所里面，就当天呢就成立那个专案组，
1: 见着俩孩子最后一面，
0: 是我到那个殡仪馆见我孩子最后一面的时候，我第一次是跪下了，跪下抱着我那个孩子，我就说孩子啊，我真的对不起你啊，哎呦，真的，你可真好。

0: 我们大家都帮你，你看这这么多的警察同志，是吧？我们大家都在帮你。
1: 后来呢，晚上经常想，我这个腰啊本来都疼，就想起我把三个孩子给我踩背，真的我一想起就情不自禁的就哭起来了，有时候只能悄悄的哭。啊，后来呢，我一个我一个亲戚的朋友，他就打电话跟我，他说你过来看这个有个中学，他说有点像。啊，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很高兴，我就问我老婆说，我说我要到广东去，我从重庆到广州下车，想起还是节约两个钱，现在压力这么大，找孩子的路还长，不要用很多钱，我一般不吃，没关系的，你如果饿了的话，那个不是火车舱那个有开水吗？你可以喝点开水也没关系。弄到广州市，我就赶车到那里，我就在那学校那个门口，我就在那里看，有一个小孩喊爸爸。

当时一听见喊爸爸，我就想起我的孩子。他说：“爸爸，我在这儿。”啊，意思说他叫他的爸爸，不是叫我。我当时就哭。

0: 忧患经济，忧患经民，啊，我就说回重庆，啊，首先呢，在重庆呢，先租一个房，啊，把我老婆安顿下来。
1: 我在广州去找了两年，因为家庭也要生活。我现在五十来岁是吧？我找日子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的日子肯定要过的，啊，我就说呢，当然，两个孤单肯定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好，是吧哈？后来我两个人就商量下来，就是说带一个孩子，这样对我们这个心理上啊，或者精神上啊，就是说减轻一点痛苦啊。就是在一三年的时候呢，我生了个儿子。
2: 大儿子被拐，二儿子和三儿子被害，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压垮匡正友。他说，生活总要向前走。就这样，他重新调整寻子计划，同时努力经营好目前的小家。他坚信有一天能把大儿子找回来。
0: 做我们那个建筑的是高风险，又会得那个矽肺病，因为那个灰尘很大。于是呢，我从那个六楼打下来，
3: 从六楼上摔下来了。
0: 哎，对。但是呢，那次运气还算好，因为下面呢是土，有下过雨。本来我在上面坐，那个下雨呢，上面都是滑的。它那个雨呀，把那个土一淋湿了啊，就是泥浆了。打下来呢，当时我是有点意思，因泥打个地过后。就失去知觉，啊，后来是送到医院。我只有这个，这里破了相，
3: 就有点外伤，
0: 缝了几针。还有这里，现在这个是一个三个三角形的个孔子，这么大。
3: 那太幸运了
0: 啊！但是二例一次就不是那么好了。二例一次我是做那种香火器，就是去农村修房子。我是从农村那个房子那个。二楼摔下来，二楼下面呢，它的一个地啊，它一边有根石头，啊，中间这么一个宽一个缝，我那个脚啊就刚好就落在那个缝里面。
3: 哎呀，
0: 你一落下来了，他的人就要失去那个平衡度嘛，就坐下去，一坐就是这样位的，哎呀，当时好疼啊，那个脚就是弯成这样的，脚板了，那不脚板。
3: 那不骨折了？
0: 是啊，现在我这里就钢针了嘛。它就是，
3: 哎呦，
0: 它不是下面一个扣骨了吗？软骨那个软骨全部都脆了。哎，现在
3: 我看你现在脚还有点肿。
0: 我像那个坐了两个小时还好点，如果站了两个小时，它都是肿的。
3: 工作非常辛苦，要各种各样的危险，是吧？
0: 你不干怎么行呢？后来呢，因为工地上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的，有时候我们晚上做成十点钟也有，做了一段时间呢，好像就嫌那个胃疼，胸口这里啊疼，疼了我就坚持了一年左右。后来实在痛不了了，我就去检查了，医院就说我这个是胆结石。
3: 哦，
0: 我就想，肯定要动手术，要开刀，我就初二去动的手术吧。医生把那个。胆呐、啊，取出来，摆着了，这是128孔。
3: 等你现在是切除了，没有胆了，
0: 没有了。
3: 哎呀，
0: 没有。如果没有胆呢？但是我是这月初二动手术吧，我是12都到工地上去做，
3: 就休息了10天。
0: 啊，但是你在做了，始终要打泥了嘛，要用力。有时候呢，一疼了，我就像这样。我就按了一下，按了一下呢，我就捞起来一看呢，那个纱布上都有点血，
3: 伤口有点破了。
0: 他们叫我去换药，我就没有去，因为你如果换纱布的话，都要加30块钱。
3: 连30块钱你都不舍得，就这么扛着一直干。岳老师，
4: 我们常说那个叫做父爱如山，

0: 为什么说如山呢？一个是很厚重，一个是很坚强，这两样这个父亲都具备。你看他一直在做那个砖瓦工，他说者好像不太经意就说出来了，但是听者其实是有点心酸的，就说他面临着还要为着小儿子还得努力的工作，但是他又很坚强，所以面对苦难，我们要向这位父亲学习。我们圆梦基金资助他3万元。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同学，
3: 确实啊，你这个遭遇非常不幸，你这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啊，是因为犯罪分子啊实施入室盗窃，然后被发现之后啊，演变成了抢劫杀人，导致两个孩子遇害。这个案件啊，我们向当地公安机关做了了解，专案组呢，一直没有撤，还在开展工作。我们相信啊，这个杀人的犯罪分子一定难逃法网。
2: 谢谢陈姐，
1: 谢谢陈姐。
2: 刚才宽大哥讲述的时候，我看在观众席上，那应该是您的老婆吧，在那儿哭得都受不了了。我们马上就要看看我们怎么帮您找的，能不能今天找到儿子。我们把妈妈也请上，好吗？
1: 好，
2: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妈妈。不要再哭了，尤其刚才这个大哥也说了，这个爱人啊精神状态都有点不好了。大哥，如果找到儿子，你会对他说什么？千言万语可能堵在心里。没事儿，我相信今天能帮你找到儿子，好不好？
1: 啊，谢谢。
2: 来，拉着妻子，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加油。
4: 空中有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这些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大儿子叫匡欢，他是1990年的7月30号出生的。3岁半的时候，您一家人是在广东省的惠州市打工。据目击证人交代，当时您的大儿子是被一位工友带出去玩，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呢您怀疑可能正是那一位工友带走了您的大儿子。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5: 当我们接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此案上报给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省厅打拐办的领导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和核查，省厅领导马上协调了云南警方和重庆警方，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我们深圳警方、惠州警方、揭阳警方共同努力走访和核查了很多很多线索。
4: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有那个机会的情况下，我背一下我大儿子，他原来认为快乐一种回忆吧。
1: 我也经常梦见我大儿子，我是我一生都愧疚。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是一座山，你第一是保护好你的孩子，第二让你的孩子都认为爸爸是一种依靠，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0: 来来来，咱们坐过来，来来来。
1: 你说阿姨，咱们过去聊吧。好了好了，阿姨啊。来坐坐坐，阿姨。我们呢，最终是在广东省的深圳市把宽欢找到的。他现在过得很好，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店铺，然后做的是药材批发的生意，而且他已经成家了，娶的媳妇儿也特别漂亮，生了两个孩子了，过得很好的，你们放心吧，好不好？嗯，
2: 好好好。
1: 其实他在今年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让他自己来讲吧，好不好？
0: 嗯，来，欢欢给我们讲讲。
3: 就是我小的时候没什么印象，等到八月份的时候，那个深圳的达官办打电话给我，这话他一说，我就说，那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去认，因为毕竟说血浓于水。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如果说放在我自己的立场来说，如果我小孩不见了，我怎么办？
0: 你得急成什么样？
3: 我真不知道。我在后台听着，那心揪揪的疼，就好像是有人拿着刀戳你的心那样子。其实我内心在想，我爸已经撑得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来支撑这个整个家了。您辛苦了。
1: 宽宽很优秀的，从八月份到现在，宽宽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打拐的志愿者。
0: 哦，是吗？
1: 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帮助了当地四个被拐儿童。

0: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1: 所以你已经帮助说通了四个孩子
0: 啊。对，我觉得只是刚刚起步，我觉得我后面我可以帮助的人可以更多。我希望我这种能量能传递出去，能提倡一下更多的一些志愿者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人的痛苦。
2: 在找到宽宽的过程当中，是揭阳警方、惠州警方，特别是深圳公安局打拐办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要感谢他们。我们也有请办这个案子的卢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具体的办案过程。
1: 来，有请卢警官。当我们接到中央调研台等着我的栏目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我们省厅领导非常重视，立即要我们成立专案组，最终找到了我们的黄家豪。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呢，在我们公安部和省厅的亲自指挥下，我们2015年找到了27个，2016年我们找到了41个被拐的儿童，2017年我们找到了40个，到今年目前为止，我们深圳公安局打拐办找到了将近50个小孩。我们有这么好的成绩，是在我们公安部和等着我栏目组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帮助下，共同努力下找到的。这个我代表我们深圳全体警方，恭喜你们全家幸福团圆，谢谢大家。
2: 谢谢刘警官，谢谢。
3: 这个孩子已经找到了，但是侦查工作还要继续开展。这起拐卖儿童案件的立案单位应该是广东惠州公安机关，我们也会要求广东惠州公安机关和深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追查当年拐走这个孩子的人贩子。
4: 谢谢谢谢谢谢陈局。
1: 好，欢欢，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走向幸福的生活。
4: 谢谢。
5: 大儿子找回来了，他说这些年父亲太不容易了，今后会好好爱父亲，替他撑起这个家。在生活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匡正友正是用他粗糙的双手、佝偻的背，阐释着一位父亲对子女无尽的爱，而他只是千万父亲中的一个缩影，这就是父爱如山。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7: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0: 玩
11: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

0: 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嗯、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哦，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而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 通调水道。
3: 哦，这词儿没听过。
5: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5: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5: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5: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5: 对，
3: 汗味儿，
5: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5: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5: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5: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2: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5: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5: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5: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5: 还有枳实。
3: 枳实，
5: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5: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 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5: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5: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

0: 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
3: 声
0: 气
3: 了啊！轻轻的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我们来尝一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吧？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 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

0: 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他叫王德福，今年53岁，来自贵州，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寻找一个人，他开着货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这个人，他曾花光所有的积蓄，也曾阴差阳错与他擦肩而过。今年是他开货车寻找的第24个年头。
1: 有请。
2: 大家好，石东老师好，
1: 二位好。二位请坐。二位应该是夫妻吧？
2: 对，我是夫妻。
1: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今天要来找谁？
2: 我叫王德福，这是我的妻子。我来自贵州，是来找儿子。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就是儿子已丢失了24年。我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希望今天能找到他。
1: 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儿子啊！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
2: 我跟我妻子是朋友，经过朋友们介绍的嘛，介绍我们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就结婚嘛，后来就有了儿子。这儿子以后啊，我这个那时候工资也不是很低啊，后来我就说儿子出生了，这个钱不够用了，都在我们福建市那里找车开，
1: 开大车，
2: 开大货车嘛。当时想只要

0: 孩子他们一家人过得好一点嘛，再苦再累我自己吃承受去了。
1: 这样能比过去多挣一些钱。
0: 对，那个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们在公司里面干了两年。
1: 哦哟，
0: 不远。哦，那时候在公司里只开我们30块钱，后来找车开了，后来出来打工呢就是1000块钱。
1: 所以对于家里来说，生活条件就可以改善了。
0: 对，那是生活的有的改善。后来就大了儿子到2岁，就有个弟弟了。
1: 哦，生了老二了。
0: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家庭更加幸福了嘛。嗯。但就是你们有两个儿子，哎呀，不管怎么说，再辛苦再累，我自己去扛了。想让他们两个儿子啊和母亲啊家里过上好一点生活。后来我就到了2岁多一点嘛，我们跑短途的时候就在附近，我就带到大儿子嘛，有的那是最开心的一次嘛。
1: 啊，带着他一块跑车。
0: 对。
1: 儿子喜欢坐车吗？
0: 对，那喜欢嘛，把那车门开开了，自己都爬上去了。啊，爬上去坐车，让我怎么的小心一个人摔倒了。那也不跟你说了，自己爬上去，他自己坐起来。后来我们把货装好了，我们就开始走。我一直开车呢，他就看你在怎么开，手怎么动，他就在里面开嘛。
1: 他也看着学。
0: 对，后来我到下货的地方了嘛，我就讲。你下去玩吧，他说不去了，那就在车上。我好，你在车上。哎，我反过来一看，我怕他是在车上睡着了，我就跑过来，也看他坐在我这个驾驶这边来了。嗯，他就一对着在那搞那个，就像那个方，就是这种相片嘛。你看，他就像这么一动那个，动那方向，动放动。
1: 开小汽车一样，就是坐在你的大车的驾驶座上。
0: 啊，对，
1: 学着爸爸开车，动动方向盘。
0: 对，你怎么动它就是怎么学啊，你这么一挂了档来也跟着
1: 挂，也学学挂个档。哎，从小就对汽车很感兴趣。
0: 哎，对，
1: 对爸爸这个司机这个职业很感兴趣。
0: 哎，对的，但是我就说你要开车吗？他说想开的。我说你还小嘛，等你大了再说嘛。那时候他听了，他好像不乐意了。回家以后我们就去跑长途去了，就不能陪他了嘛。一直这么截止到1997年嘛。嗯。1997年的是1月22号，那天我也是6点钟起来，就去跑车去了，就装货了。嗯。他就在家里跟他母亲嘛。后来我在装货还没有装好，那老板就过来就对我说：“哦，他说师傅啊，你来一下，我什么事啊？”他说：“你赶紧回家一趟。”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的小孩子被神贩子偷走了。但是我就感到也这个太痛，感到一直有没有，哎，后来我就赶紧回家去找，一找呢找了一好长时间也没找到了。
1: 当时是怎么发生了什么？
2: 当时他和他的哥哥在外婆家门口玩，被人家带走的。
1: 有人看见吗？
2: 没有谁。
1: 就骗走他一个人，就拐走他一个人是吗？
2: 还有他的两个哥哥，那两个哥哥回来了呢。
1: 哦，把三个孩子一块拐了，但是两个哥哥逃回来了。
2: 那两个哥哥被人认到的吧，叫回来的。
1: 哦，被人认到了，叫回来了，但是他被拐走了。
2: 他没有回来。
1: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2: 就是那两个哥哥回来说。弟弟被人带走了，没有回来，我们就到处找，没有找到。
0: 那我也回来跟着找，就是我们那个城市里大街小巷、山洞这些，我都去了，都去找。我就说孩子，你到底躲在哪里嘛？你赶紧出来接爸爸妈妈，我们接你回家。那怎么？找也找不了，怎么喊也喊不到，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1: 那个时候儿子几岁？
0: 那3岁半。
1: 3岁半。
0: 对，
3: 找了三天三夜，那时候确实没有地方找了，就说还是出去找。到贵阳啊，都匀、坎宁啊、广西、湖南、郑州这些地方，最大的火车站啊、汽车站都有。
1: 当时就跑了这么多个省份。
3: 对，当时都全部分组出去找，分组去找回来找，就把这些资讯都拿出来。后来什么线索没有，钱也找空，全部找完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几乎算是倾家荡产了。那你借的钱也花光了，就是人财已经两空了。哎呀，我这就感到非常难受的呢。回来以后，我就跟亲戚朋友们都这么商量嘛，就在我们城里面到处打听一下，有哪些人经常做了坏事的人出没出去门，好久出的门，好久回来嘛。
1: 哦，能打听这个？
3: 哎，对。后来就有一点朋友就打听到了一个妇女啊，嗯，都说那是我的小孩子兜的那么几天出过门，嗯，出门出来一个月他才回来。我就跟那朋友带我们马上去嘛，但是我就用孩子的相片啊，这张相片，嗯，这张相片，但是我就穿在身上嘛，然后就拿这个照片给那个女的看了，她就说，我这个小孩子，她说我抱过了。后来我说你怎么抱？他说是他的一个朋友嘛，一个朋友把这个小孩子交给他，后来他说叫他在那火车上抱，一直到他们把这个孩子抱走的时候，他就没有抱了。他也不说埋在哪里，后来我们就把他抓住送到派出所。第二天嘛，第三天，派出所就是。就说把人贩子抓到了。
1: 哦，好，抓着了。然后呢？
3: 后来他就说嘛，他抱着我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围得太紧了，人太多了，他们走不出去。
1: 全都在找孩子。
3: 哎，对。嗯、后来呢，就说就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小屋子里，
1: 躲在一个山上的小屋子里。
3: 哎，就是我们那该是嘛，就是一个小破破站，那个屋子已经要垮掉的那种了，那是抢不住人的。我们走去走来呀，都没想到了你们会藏在那里。
1: 当时你们找的时候觉得那个小屋子不能藏人，
3: 对，
1: 太破了，
3: 太破了，已经垮掉了那种了，
1: 所以就没找那个小屋子。
3: 对，就没有上去看。后来我他这么说，我们就后悔了，一直后悔到24年。后来派出所就说你们带来卖在哪里啊？
1: 对啊，问他卖去哪儿了。
3: 后来他们就说啊，只在郑州火车站卖了，就从那个火车站的这个车厢嘛，你会解开那个打开那窗子，就把我那个小孩子抱地下去，那么有人捡走了。
1: 等于在郑州再卖给谁了、哎、下面转到哪儿去了就都不知道。
3: 那都不知道，那就只知道他们抱上邓明的夜间列车，夜间火车上走了，那线索只有
1: 断了，
3: 都断了嘛，
1: 线索就断了。
3: 那时候家里一分钱没有，什么都空着了。第二个儿子嘛，又小，又要生活又要养，没有办法，又继续去打工了。嗯，继续去开找车开，找车一直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嘛，才找到车开。那时候老板们经常都说嘛，他说我们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嘛，不要跑长的了嘛，你尽量就跑这个周围嘛，嗯，能够回家照看家里嘛。后来我就说我不想跑这个短的嘛，我说我跑长，跑越长越好嘛。装好货了就走了，出发，吃一辆走，吃饭的时间都说不行，不能吃饭，
1: 没有时间吃饭。
3: 买一些饼干啊之类的小的就在车上吃嘛，跑了饿了就吃一点，跑到晚上凌晨1点到3点的那个时候呢、嗯、就是这个人啊感到很疲倦了，
1: 特别困了。
3: 对，太么困了，还没有办法了，就这样想就下去啊，开那个洒车水啊这些来扶一下，就洗那么点，洗一下等他清醒一下嘛，等他清醒一下再跑。哎，那知道还是坚持不了一个小时嘛，想睡觉又怕如果睡了
0: 实际赶不到，没有办法了，只有用那个烟头啊，再点把那烟头点了，就来烧这个脚啊。你看，
1: 拿烟头烫自己
0: 啊？对，
1: 哎呦，
0: 一烫就让这个自己都整个都胆了一跳。

0: 睡觉
1: 不能睡觉了，
0: 别人可以睡觉，你得趁着这个时间去找孩子。
1: 哎，对，我就趁这个时间，我都要去把我的孩子找到去。我不管到哪里，我都找，开始车都有到处去问，到处去找他。
0: 王大哥开车最远去过哪个省份？
1: 就是湖南、湖北、广西，这个广东啊、广这个这些，我们都跑过重庆、云南。那四川这个成都这些，我们都跑了很多地方，我们都跑，都去打听我儿子的下落，一直都没有。
0: 这样跑了多少年？
1: 一直跑到现在嘛，一直都跑到现在。
0: 到现在还在跑车？
1: 还在跑嘛，都是为了找那个儿子嘛。
2: 从儿子丢失的那一刻开始，这位不善言辞的父亲就用他的实际行动，走在了寻找孩子的路上。24年过去了，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他从未停下脚步。由于长时间的驾驶劳累，造成了他严重的脊柱劳损。每当疼痛难忍的时候，他总会拿起一瓶水，倚在后腰，让疼痛暂时缓解，然后继续驾驶。他总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儿子还在外面，他作为父亲能做的就是多跑几个城市，把儿子找回来。可就在2015年，大儿子还没有找到，家中的小儿子也发生了意外。
1: 2015年嘛，2015年5月13号，这小的儿子，出事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梯子坎很高？
0: 有一个什么
1: 梯子坎？很高的梯子坎，那下面就是那个臭水沟。
0: 臭水沟下面是？
1: 对，
0: 就是一个坎儿是吧？
1: 一个梯子坎。
3: 当时他从那里插滑打下去，打下去栽到那个臭水沟里，俺死的。啊！
0: 从那坎里滑下去，摔在那个沟里。
1: 对，那有4米多高。
0: 4米，哎呀，
1: 那下面的柱子只有那么宽一点。
0: 摔着头了吧？
1: 对，那大家把头摔下去。
0: 他把头摔下去了。
1: 对，
0: 抢救了吗？
1: 抢救没有效。
3: 医院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气了，是我和我的二儿子拉上来的。
1: 不要走，不要走，你要血压太高了。我心里他们难受了，哎，我就说了，这个大的儿子找不回来，你又离开我，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呀。
3: 那个小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想大儿子，他在小的时候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外面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被人打，
1: 心里都感到全部那个崩溃。怎么你又怎么大儿子又找不完，你这么怎么离开我，我又该怎么办，如果我怎么办呢？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倒山是火，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我都要去找儿子。
0: 王大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3了。
0: 53岁了。
1: 对，你只有7年，开大货车只有7年时间。
0: 只有7年时间了。
1: 对，只有7年。
0: 24年开大货车，跑了半个中国了。
1: 对，
0: 找儿子。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
0: 好，那王大哥拉着老婆来，我们拉着手，携起手一起站在这儿。我们抬头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大儿子的。来，
4: 王德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王杰，他是1993年的7月22日出生的，在1997年的1月22日。于吴泉市马场坪办事处附近被人拐走了，走失的时候3岁半。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即将会为您联系到当地警方展开寻找。
5: 接到报警之后， 我们立刻

0: 刻对该警情进行核实，同时安排警力到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但可惜的是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后来我们只有采失踪孩子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打管数据库和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进行比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查找。
1: 那么在警方的坚持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为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阿姨一定去找，我都要去找她了。
1: 如果找到他，我们不管他残废呀，不管他脚活到手没在，我们都要捡回家。如果他过得好，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哪里，我们都行。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好。

0: 没关系，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过去。
1: 怎么了，小伙子？
0: 去拉拉爸爸妈妈的手，拉一下，相信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吗？孩子太多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太小了，他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原谅他好吗？原谅他好吗？你过来拉一拉妈妈的手，你相信我，感觉不一样。
2: 我不强迫你做什么，你这样，你跟我过去，我们坐下好不好？我们想听听你这些年到底怎么了，好吗？你今天都来了，我们听听你到底怎么了，到底心里有什么样的纠结，好吗？他一直在颤抖。
3: 小兄弟啊，你就是好像就是他在大街上，你能看见这样一对老人在哭的话，我想你也会有恻隐之心啊，对不对？你上前就当是陌生人，两个陌生人在那痛哭，你也上去抚慰一下他好吗？好吧，我们大家都用掌声再给他加油，出来吧。
2: 他心里有

0: 他已经在颤抖。
1: 你来感受一下，你拉一下妈妈的手好不好？
2: 更不一样了。
1: 伸出手，帮他拉一下。来，儿子来了，儿子来了，儿子来了。
0: 没事，没关系，爸爸也不用太激动。像刚才玉老师说的，他一定会有心里有一些纠结，有些他的原因，我们也给他一点点时间。哪怕你今天说暂时和爸爸妈妈有一些阻碍，可能你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没关系。那你坐下来给我们讲讲，给大家一起讲讲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先说说这个事儿，因为妈妈也很想知道。她说了，你只要过得好，哪怕不回家，他们也可以接受，对不对？我们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好吗？先跟我们说说，可以吗？愿意吗？那我们坐过去。
1: 坐过去。
0: 好，
1: 去
0: 来。
1: 我想，其实有很多早年被拐的孩子，其实都和他一样，在面对原生家庭的时候，的确会产生这种焦虑和抗拒的心理。所以其实他是有心结的。
3: 你是因为觉得跟养家关系比较好，所以一时间还没办法接受。那你觉得以后会慢慢慢慢会好？
4: 那就看情况。
5: 从小到大，养家一直对他都十分疼爱。就在两三年前，他才无意间得知自己的身世，随后在警方的一次排查走访中，他采血入库，并与亲生父母比重。可当他真的要面对突然出现的亲生父母时，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1: 今天见到了他，也听了父母的故事，我想还是应该给他一定的时间来消化，来消化他突如其来的这种生活的变故吧。
0: 小伙子，你跟我聊一聊天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6: 陈金峰。
0: 我叫你小陈可以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6: 28。
0: 28。你家是哪儿的呀？就现在住的家是哪儿的？
6: 福建。
0: 就是你养父养母家是哪儿的呀？
6: 福建。
0: 也是福建的。你知道你是这个家的亲生孩子还是不是亲生孩子，你知道吗？这个情况
6: 知道啊。
0: 你是多大岁数知道的？
6: 2017年。
0: 2017年才知道？当时是怎么知道的？
6: 偶然间听到的。
0: 偶然间听到的？怎么偶然间听到的？能给我们讲讲吗？
6: 就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
0: 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听到的。他们说的是你是怎么到的这个家？
6: 被拐卖的。
0: 被拐卖的。那你知道了这不是你的亲生家庭，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之后，你有想过你的亲生爸妈是什么样的，他们在哪儿，想过吗？
6: 有时候会想。
0: 有时候会想。你想过想去找找他们吗？
6: 找不到。
0: 你现在过得好吗？
6: 挺好的。
0: 结婚了吗？
6: 没有。
0: 自己一个人？
6: 对。
0: 工作怎么样？
6: 还行。
0: 跟养父母还住在一起？
6: 不住一起。
0: 自己出来住了。那么今天你是怎么样下定决心要过来的呢？
6: 见一面吧。
0: 见一面，说明你其实还是想见见你亲生的爸爸妈妈的，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对吗？那今天你看到了你身边的这两位，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6: 不知道怎么说。
0: 我们多给你点时间好不好？
7: 20多年亲情的割裂，没有拐卖就没有伤害。错确实不是小陈的错，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还需要一段思想去接受。但是我们一定要严厉，全社会都要抵制收买这种行为。
0: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吗？
6: 92年。
0: 几月几日呢？
6: 8月15。
0: 谁告诉你的？
6: 我养了我爸。
0: 你愿不愿意听你的妈妈跟你说一下你真正的出生的时间？
8: 1993年7月22号，下面是6月初4。
0: 你先把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生于哪一天。从这个时间开始，慢慢再去了解更多你和这个家庭的故事。我们多给他一点时间。
9: 每个孩子走上等着我这个平台的时候，他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因为终究他们在养父母家生活了那么多年，实际上有些孩子他很顾及这种养育之恩，对于他们来说，突然有这么一种亲情，突然让他们接受另外一种感情，可能他们需要时间，我们大家应该鼓励他，我们别再去责怪他。不管怎么说，这个今天的这种悲剧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包容他。
0: 所以小陈，最后了，你愿意怎么样走下这个舞台？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4: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2: 还真是这样，
4: 是
2: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4: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

0: 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1: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1: 啊，
3: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1: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1: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3: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3: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1: 还真不是，
2: 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3: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3: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3: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3: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3: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0: 啊，
3: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3: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

0: 把这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啊，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呢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

0: 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那么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送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呀，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4: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

0: 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1: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2: 啊。
1: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2: 嗯，
1: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0: 嗯，
1: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0: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1: 是的，
0: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1: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1: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1: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1: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0: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1: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1: 人的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2: 嗯，
1: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0: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呢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 张女士这个年纪啊，

0: 它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非常的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我叫马明秀，今年23岁，来自重庆。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靠背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我爸爸一般上班都是穿着一件粗布白马褂，一件深色短裤，还有一双军绿色球鞋，然后他就两只手搭在后面，然后腰扛着，就弯着，然后很大一个箱子就压在上面，然后他的额头这里都满头大汗的，还鼻子上都是灰尘，然后爸爸很吃力，从侧面就是用力的时候那个青筋都爆了出来，然后爸爸就把那个箱子就很吃力的一步一步的抬到那个车上，就背在那个车上。爸爸的背以前是感觉宽，很宽很结实，直直的，现在看都是感觉很瘦小的身板，然后走路都是扛着的感觉，直不起来了。但是他心里一直有那个信念，他就要坚强起来，我有能力，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1: 山城重庆的崎岖地势催生了一种传统而充满特色的职业，棒棒。他们靠着自己的后背和肩膀走街串巷，扛起了一个个家庭的重担。今年65岁的马光义曾经就是一位棒棒，可是如今的他却在女儿的搀扶下步履蹒跚。他来寻找谁？又是怎样的遭遇让他选择用背扛起了整个家呢？
2: 有请。
3: 大家好。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二位请坐。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吧。这是
0: 我的爸爸。
2: 你的爸爸啊？你叫？
0: 我叫马明秀。
3: 我叫马明。
0: 我爸爸叫马光仪。
2: 哎呦，爸爸怎么上来就
0: 别哭？
2: 来，爸爸擦擦眼睛。
0: 我来替我的棒棒爸爸找儿子，也就是我的弟弟。
2: 为什么叫棒棒爸爸？
0: 用背给别人挑东西或抬东西，
2: 就是平常我们看见拿一根棒棒，
0: 对，
2: 然后有人来挑这个挑那个，他就挑起来给人送到家去。
0: 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就靠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
2: 你们家是几口人啊？
0: 本来连妈妈有5口，现在只剩下我和姐姐和爸爸3个。
2: 都怎么回事儿？你都给我们讲讲。
0: 大概在我3岁的时候吧，我印象中有一个女的，她总是背对着我们和别人聊天，她个子高高的，然后头发长长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姐姐管她叫妈妈，我也跟着叫妈妈。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背影就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那时候因为太小嘛，觉得只要有爸爸在，我们就挺开心的。
2: 你从小没有妈妈的这种母爱吗？
0: 那时候我就还没有走路嘛，就是趴在地上的，就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一直是爸爸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照顾我们3个。
2: 你们仨差几岁？
0: 姐姐大我2岁，弟弟小我2岁。那时候爸爸在煤矿挖煤，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来给我们做饭，然后他就去煤矿挖煤，白天我和姐姐弟弟我们3个就在家里玩，就等待爸爸回家嘛。当时爸爸每次回家都顾不上洗漱自己，又要给我们做饭洗衣服，然后还给我们3个挨个的洗澡，用毛巾把我们包裹着放在床上，然后就侧躺在我们旁边，我们一扭过头就可以看见妈妈那个她的背很宽很结实，觉得每天晚上这样贴着爸爸的背睡觉就觉得特别踏实。在我4岁的时候吧， 就爸爸那是在码头上上班嘛，不能带着同事三个人，就只能把弟弟带在身边，把我们送到外婆家去了。我就从小就喜欢黏着我爸爸，我当时看爸爸走出去了，就心里比较着急嘛，就追了出去。我就喊着爸爸爸爸等等我，然后姐姐他们都说爸爸会来接我们的，只是暂放在这里，因为姐姐可能懂了，她就劝我让我跟她回去嘛，就躺在那个门的那个地上。那时候我就在想，爸爸肯定会来接我们的。在我6岁的时候吧，我那一天正在邻居家，然后有个小伙伴跑过来说你爸爸来接你们了。但是我有点惊讶，我在想那真的吗？因为这过了已经过了2年嘛，那真的来接我们了吗？我就飞快地跑了回去，就看着爸爸他在坐在那个椅子上就看着我们。我当时看着他那个心里就感觉他一下老了很多，然后他也没说话，我看着他我也没叫他。然后我就正准备进屋的时候，爸爸就一把把我抱过来，就摸了摸我的头，然后爸爸就看了一下，身上打了一下，打量我身上，就觉得爸爸眼眶都红了。然后我大姨就把我拉过去，她说你跟你爸爸回家吧。然后那天特别开心，觉得有爸爸在身边多好，我们终于又回到爸爸身边了。那天晚上回家之后就没有见到弟弟，我就问爸爸弟弟呢，他不说话，就沉默了很久，就流着泪，然后就蹲下来抱着我说弟弟不见了，被坏人领走了。
3: 弟弟是那个2000年的2011年11月19号的晚上7点多钟，我把碟子放弃了，我都出来看，只找不到的，找不到的，我的那个电视台也打广告，找不到的。
0: 爸爸讲那时候在开着那个放映棚嘛，他爸爸在放录像的时候，弟弟就在外面玩，然后就不见了。
3: 对对，在码头，我们是一条河，还是长江三峡那条河，还我们在。

0: 那个马子到河边找，我喊的人请几个人去找也没找到。
1: 就爸爸说弟弟丢失之后，他就沿着奉节长江沿岸边挨家挨户的就拿着弟弟的照片去问，到处寻找，去找的是走路，
2: 走路找，
1: 对，
0: 要找娃儿，
1: 这样的，
0: 我到过河南、湖北、山东德州，我都去的。
1: 是刚丢失不久，爸爸就去把我们接回来了，想把我们两个带在他身边，心里又踏实一点。爸爸在找弟弟的过程把钱花完了，又当棒棒了，
2: 做起了棒棒。
3: 那一天我在家里是在洗衣服，我看见爸爸下班回来一瘸一拐的，然后他走过的路上就然后一步一个血迹，然后爸爸就坐下来，因为当时姐姐没在家嘛，我就心里特别着急，然后我就看爸爸脚底，然后有一个很长的钉子，然后爸爸就用手一点一点的把那个钉子拔出来，但是疼得满头大汗的，然后就爸爸说：“爸爸，我们去医院吧。”爸爸说：“没事了，这不不是已经拔出来了吗？”然后就爸爸看到那个伤口里很多那种黑红黑红的血，然后就用嘴给爸爸吸出来了，然后我怕爸爸到时候化脓的话就会更严重，然后爸爸就说：“你不要担心，爸爸没事，爸爸的脚可不能坏，我还要靠着脚扛东西，给你买吃的买喝的呢。”我爸爸还要去找弟弟，我当时知道爸爸做这些就是靠背支撑我们这个家，他的心理支撑他的就是为了把弟弟找回来。
2: 那时候爸爸做棒棒能挣多少钱呀？
1: 一天有时候是50块钱。爸爸那时候在码头上做那个嘛，然后他更多的时间其实是长期在外面找弟弟。
2: 那这点钱够你们仨花的吗？
1: 因为那时候我跟姐姐没读书嘛，然后白天我和姐姐就在家里做饭，空闲时的我就和姐姐就沿着长江边，有时候就很多人扔的那个汽水瓶，我们就拿一根绳子就捡那个饮料瓶，捡一个就这样摔一个，然后像拎鞭炮一样，每天都可以捡几十个，那时可以几十个可以买几块钱嘛，
2: 补贴家用。
1: 对，在我10岁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刚回家嘛，我就看见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但我都不认识嘛，来了大概有8-9个吧，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被一个人背着，然后爸爸就下巴就搭在别人肩上，然后感觉表情就特别痛苦嘛，然后我就问叔叔我爸爸怎么了，爸爸说我爸爸在卸货的时候，本来那个机器是有500斤吧差不多，都是要那个吊车起重机那吊的，但是要几百块钱，我爸爸就心疼嘛，就我说他自己来，他就自己把那个500斤自己背着，
2: 500斤自己背着，
1: 对，
0: 背着10个人抬的，我肩不上，
1: 本来是要几个人抬才可以，但是那个桥运输那个都是一个跳板，就是像独木桥一样，一头是搭在那个车上，一头搭在那个船上，但长江嘛它是有浪的嘛，然后一个浪打过来那个
2: 就晃，
1: 对，然后就直接脑袋机器一下掉了下去，然后医生就说属于9级伤残，是脊椎骨错位嘛，还要摔断了。
3: 我觉得爸爸是那种任何困难就是那种没有什么他办不到的感觉，码头上那些叔叔都劝我爸爸就不要找了吧，我就说你爸爸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执着，都是没希望了你还去，他就希望多一个人知道的话，然后就希望更大一点嘛。
1: 在我13岁的时候，我的学习在就是读书也稳定下来了，我姐姐在外面打工，基本情况也很稳定，然后爸爸全部在外面跑。我印象中爸爸出门找弟弟找的最久的是1年，我只有半个月能见到爸爸的面。
2: 爸爸不在身边的日子怎么过？就你一人过？
1: 因为我们那里晚上就我一户人家，然后那个屋后面其实很多那种墓地，就我一个人，然后爸爸怕我害怕嘛，就给我请保姆让他给我做饭啊，晚上陪我睡觉。

道爸爸在外面找弟弟其实花钱的地方很多，我就把那个保姆赶走了。我说我不怕，其实我特别怕，每天晚上天还没黑我就钻到被窝里，就拿着爸爸的照片。

0: 就说，哎，这怕什么，眼睛一闭一睁天就亮了呀。然后我爸爸就笑了，因为我知道爸爸一个人回来代表弟弟没有找到，我不想让他就是为了我在操心嘛，我想爸爸开心一点。
1: 小马是个坚强的姑娘，其实你也想帮着爸爸把弟弟找回来。
0: 对，然后在学习上我也没有让爸爸操过心，我从什么都不会慢慢努力学习，当小组长、大组长、副班长，一直到为班长，我从读书一直都是班长。
1: 姑娘你是好样的。后来你上学上到
0: 初中毕业，就1999年义务教育读完了就没读了。
1: 为什么不再继续读？你不是学习还不错吗？而且还当了班长。
0: 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不想再给爸爸增加压力。只要一旦我读书，我爸爸肯定会又出去工作。只要我认真对待生活，我觉得每一样的话就会。觉得我要比平常人更刻苦更努力才能报答我爸爸，因为我知道我的家庭，我爸爸是用背把我们这个家支撑起来的，就想着我们要快点长大，然后赚钱养家，和爸爸一起
2: 公司就是做流水线的分类打包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但是我就每天工作10个小时，希望自己更熟练一点。
1: 姐姐现在怎么样？
2: 姐姐现在结婚了，生孩子了，但是我姐姐是身体不好嘛，就不能来到现场。
1: 爸爸这些年还外出跑去找弟弟吗？
2: 这两年又动了1-2个手术。
1: 什么病啊？到底是？
2: 当时是糖尿病和阑尾炎并发症。出来了，这两年爸爸的身体就渐渐的衰弱下去。爸爸以前能轻轻松松扛起几百斤的箱子，现在走路都走不直了。就是我觉得爸爸现在老了，我一定要好好照顾爸爸。更大的，我爸爸唯一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弟弟找回来。
0: 因为我爸爸有一个小盒子，那个小盒子里面只有一张弟弟小时候和爸爸的合影，爸爸藏在枕头底下，他以为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次我回家，看见爸爸一个人在卧室，电视机开着，但是他并没有看电视，就侧躺在一面，然后就走过去看。我看着爸爸一手拉着照片，然后一直在流泪，我就知道他肯定又在想弟弟呢。所以说我更坚定的就是这个想法，我要帮爸爸把弟弟找回来。现在爸爸的背受伤了，我觉得这个家要靠我了，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1: 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点赞的姑娘。
3: 这个爸爸他上来之后，因为看他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后来小妹妹一说爸爸当年这个工作呀、做棒棒，真的就给我们的反差特别大。当年能扛500斤，能承担起家庭那么重的责任，又当爸爸又当妈妈，真是挺让我们敬重的。爸爸身体很弱了，但是他也没放弃，而且呢这个姐姐呢也是越来越坚强，对爸爸也很照顾。所以我们也希望等着我这个爱心平台能让你们的这种寻找的生活到此结束，希望开门给你们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4: 棒棒棒棒，女儿对你特别的孝敬，无论什么样的打击都没有摧毁你要找回儿子的信念。所以我说你要抬起头来向前看。我想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提供30,000元的捐助，让儿子的回归给你的生活添上一抹阳光。
1: 如果今天找到了儿子，您肯定憋了好长时间了，快20年了。最想对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5: 我对不起他，哪怕就是说没照顾好爸，就是啊。
1: 作为姐姐，如果看到弟弟，你想对弟弟说句什么？
2: 弟弟， 姐姐希望你

0: 这些年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但是我更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我爸爸为了我们撑起了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孝敬爸爸。
1: 靠着自己的背，让他扛起了一个个几百斤的货物，也扛起了这个破碎的家。直到两个女儿都拥有了稳定的生活和工作，棒棒爸爸终于卸下了生活的重担，全心寻找儿子，寻回一个完整的家。对儿子的思念支撑着这个勇敢的父亲从未倒下。
2: 那接下来小马就拉着爸爸，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

0: 姚光义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1997年的9月份出生的，4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就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展开了寻人行动。首先，根据您的儿子2001年在重庆丢失这一信息，我们组织了精干警力在重庆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全面寻找。同时，我们也问询了各地流动人口登记处和街道办事处有没有接收过2001年遗失的孩子，并且查看了各派出所2001年新入户的儿童户籍信息，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大面积排查，并将这一信息通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协助查找。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爸爸在码头上这样去说，支撑他，又是为了养我们，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后背背着我们这个家，很辛苦，很不容易。但是他心里支撑他的就是找弟弟。

0: 爸爸，不管弟弟有没有找到，女儿都是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不要担心，女儿一直就在你身边。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弟，姐姐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我也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爸爸这些年为了找你付出了很多。

0: 咱们坐过去了，咱们坐过去了。咱们坐下，拉着儿子，拉着女儿，咱们坐下。
1: 我们在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0: 我们呢，最终是在云南省的昆明市找到的小马，但是呢，他的养家是在广东的揭阳。
1: 被拐去广东了。是的，我记得小时候模模糊糊的有一段记忆，然后我经常会做梦，我走在街上，然后有一个陌生人，他给了我几颗糖，然后把我带走了，然后住在出租屋里，他睡在床上，然后我睡在地下。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哭了，然后他踹了我几脚，然后我不敢哭了。 第二天，他就把我带去坐轮船，然后从此就到了那个广东。对，就记得某一天，养父母他们就开着一辆摩托车把我给接走了，然后就一直生活到现在。你有这个记忆？你问过你的养父养母吗？问过。嗯，他们怎么说？他们不承认啊。
2: 小的时候，养父母是告诉他，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然后等于说把你接回来，所以在童年的那段时间，是坚定的认为自己是亲生的，但是长大之后就有怀疑了，是吧？
1: 对，在我15岁去佛山打工，遇到一个老板娘，因为她可能是认识我的父母，所以她问我，你知道你自己不是亲生的吗？那个时候我就真的信了。 真正确认了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
2: 对，然后我就在网上尝试着去找一下真正的亲生父母，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直没有。直到今年警察联系了我，我才知道，我一直想知道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被抛弃了，还是被拐了？警察联系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开心。 因为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都没有人在找你。对，那个时候我哭的也很伤心。从一见到我亲生父母，这是我这一辈子挺大的心愿。现在很幸福了。其实。 我这几年混的是挺失败的，但是找到自己亲生父母之后，我也想，我这一生应该有点奋斗的目标了。嗯，就是为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努力。我们今天。
3: 奉节的办案的警官，也来到了现场。奉节的公安机关啊，要和广东揭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要查清当年是哪个犯罪团伙把孩子拐过去的，把他们绳之以法。
4: 谢谢陈局，谢谢咱们的警察同志们，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来。

结实的后背，扛起的是他对家庭的责任，一个久违的拥抱，融化的是他心中难以忘却的伤痛。他在绝望中从未低头，笨笨爸爸用背撑起了这个家，也终于为自己寻回了幸福和团聚。如今他终于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欢迎儿子回家。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5: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 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

0: 的答案同样是真的哦。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3: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哦。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5: 四宗罪。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5: 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啊，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5: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 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嗯，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0: 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0: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0: 哦，
2: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0: 嗯，
2: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哈，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4: 啊。
2: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麦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6: 哎，
0: 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3: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0: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3: 哦，
2: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缩到全身。
3: 是的。
2: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3: 哎呀，
2: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3: 啊。
0: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2: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3: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2: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虚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5: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6: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
3: 啊。
2: 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 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

0: 出来，嗯，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儿一粒儿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啊，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石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 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儿，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5: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5: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儿，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他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他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是多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它也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

0: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主居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1: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0: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文章。
0: 满月遗风是僻壤山

0: 江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呢，现在开发了新房子。
0: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是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因为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1: 哦，
2: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就是，这里的，
2: 哎，
1: 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的。
1: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0: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2: 现在有24、25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2: 没有，
1: 就没来玩了。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2: 今天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没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2: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
2: 我们要平画。
1: 好好好。
3: 把他的双面撑起来，他跟当地联系，我也跟他联系。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4: 是吧？
5: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4: 对。
1: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5: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5: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6: 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等会儿。
7: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8: 他是哪个国家的？
5: 什么？
9: 宋？
5: 什么？我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来自哪儿？
9: 法国
5: 、
9: 他说这是
5: 法国，
9: 这是哪个
7: 徽派建筑？
9: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
8: 法，是吗？
9: 嗯，大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5: 不是，
1: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9: 明朝的。From 14 to 16。
7: 三只
9: 那个，我也不能。
7: 15th century 吧，实际。
10: Right here。齐云山。
8: 齐云山。
5: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7: 不是。
8: 齐云山。
9: 齐云山吗？
5: 对，你写下来。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9: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5: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5: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呢。
7: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陪他解释，就这样子。
8: 好，先走吧。
5: 去阴山。
1: 先走的啊。
5: OK。
1: 去阴山。
5: 啊，没落名。小胡天。
1: 对，去阴山。
9: 小胡天。
1: 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5: 湿的。
1: 哎，对。
5: 小胡天。

0: OK。
1: 哇、wow. 哦，谢谢，
2: 谢谢，法国的，
0: 非常好。
3: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五谷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好漂亮，
1: 对。
2: 宫女姐
3: 的，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宫。
3: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了，刚刚慢慢扯，还有移。
4: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2: 这个是假的，所以你们正好准这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这个挺有意思
6: 的。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7: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含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5000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6: 这里有条河，下面是叫河。
4: 对，他刚
6: 画
4: 两个
6: 结婚
4: 的方
5: 法。不好整。卖吧，卖吧。
6: 上去，大家整这个看。
5: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6: 就在那儿。
5: 哦。
8: 你记忆超好，
6: 走，
2: 就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8: 这边保护的这个，
5: 挺好吧？
8: 好。
5: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7: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5: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7: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5: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7: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5: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10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之后，跳2米，2米5，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2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0: 老师讲得好啊，
1: 对。
5: 好，我们下去。好玩。
4: 哎，合影，合影。
5: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1: 是。
5: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0: 一、二、三。
3: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5: 新的景区。
3: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9: 哇，真的是！小心啊，不要走啊！
5: 小心。
3: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5: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3: 就是在这。
5: 哎，他弄一个洞，
3: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5: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车好。你不要胡诌。
7: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5: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9: 故乡的一个
5: 对，
9: 故乡的情怀。
7: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篮球女孩华丽转身成为水中飞鱼，汶川地震中的阳光男孩是赛场上的网球高手，杭州亚残运会的赛场上失去双手也能游泳，失去一条腿同样奔跑，看不清前方一样进球，躺下也要另一种站立。只要心中没有障碍，梦想在哪里都能起航。体育梦，冰雪梦，老君山下大南沟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通过体育开启了梦想之门，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0: 为自己加油。
1: 我爱滑雪机，
2: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看完视频，我想到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这是生命充满了力量和不屈的书写。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掌声和鲜花证明了这一切。在视频当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喜悦。我们常用折翼的天使赋予这群孩子特殊的意义，他们也在一次次自我挑战的过程中给了我们惊喜。六年的时间里，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实现了运动会奖牌从0到106的突破，惊艳了小县城的大街小巷。同学们，也许你们会问，很难吧？不容易吧？是的，在这成绩的背后，有着一个个不同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庸金老师。吴校长您好。
3: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吴老师。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我们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身上的一些故事。大家有同学们滑过雪没有？在哪滑过？滑雪场啊，就北京的去滑过雪啊，从上面冲下来是不是？滑得怎么样？很好玩。去学的时候害怕不害怕？
4: 有点害怕。
3: 有点害怕。

0: 那个有初级道，有中级道，还有高级道，对不对啊？现在你们敢不敢上到最上边去？
1: 啊？
0: 不敢。哦，现在你在滑的时候，能不能自己控制转弯，或者立即就能停下来？嗯，还行。好。喜欢滑雪不喜欢？
1: 喜欢。
0: 喜欢。好。对你们来说呀，滑雪很有兴趣，对不对啊？
1: 对。
0: 玩雪呀，多好，可以自由地在雪上奔跑，是不是啊？玩耍，啊，那样一个世界。和大家不同的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冰雪梦啊，它也有快乐，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同。一个县里的孩子们，特殊的群体，他们去参加体育比赛，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战胜自己，能够走出去，能够改变他自己的一生。我让这些孩子们去滑雪，不是像大家一样，是为了去玩一玩，去开心，不是这样的。2019年，我听到了北京在2022年要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正好我们县里有一个伏牛山滑雪场，当时我就想，是不是有机会让这些孩子们也能走上冰雪呀？有一天啊，我终于闲下来，当我登录到网站上看的时候，看到了2019年11月份要在齐齐哈尔有一个特奥冬季项目的比赛，专门针对智力障碍孩子他们的冰雪运动会。当我看到的时候啊，这个比赛报名的时间都已经过了，距离比赛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么短时间报名过了，如果我放弃了，孩子们就没有了走上冰雪赛场的机会了。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县里的教体局、残联领导们，所有听到有孩子们这样难得的机会啊，都在努力，一层一层的申报，最后得到了国家的同意。中残联说，河南省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冰雪的项目，这是第一次，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不报名来参加。可以报名的项目有2个，一个是越野滑雪，第二个是雪鞋。这2个项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体育的专业，所有的老师都不专业，没有一个老师去滑雪场会滑雪，只是知道可以有滑雪场，可以滑雪，可以练习，学生们就可以比赛，就这么一个概念。报名的时候，雪鞋项目、滑雪项目，谁报什么没有基础，不知道，就看孩子们谁能够跳绳跳3下5下，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就让这些孩子们报到越野滑雪的项目。哪些孩子体力可以，就让他报雪鞋的项目。这样马上给孩子们22个孩子全部报了名。当时我们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去，没有想到能拿1块奖牌。 因为河南省有史以来特奥，这些孩子们就没有参加过，没有经验，什么都没有，没有设备，没有专业教练，孩子们怎么练？所有的努力下，20多个孩子呀，2000多公里来到了东北齐齐哈尔，白天室内外温差达到40多度，很多孩子都感冒了，要到赛场上去。老师反复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放心。
2: 快快快！
3: 加油，去吧，那么汗了你。
2: 加油，快快，下一个。
4: 温度太冷了，都生病了，俺们都生病了，都到赛场上，都病了，都是坚持下来了，我也坚持了。
5: 那个有个孩子，鞋掉一只，他会一只脚接住鞋去滑。
6: 他们和普通孩子比，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有一股拼劲儿。我摔倒再爬起，摔倒再爬起，他们不会放弃。
0: 这次比赛啊，2019年，我们22个孩子拿到了全国46块金银铜牌。这一次让所有孩子们看到了信心，这么难的冰雪运动，我们经过这么短的时间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一句话，不放弃。接下来啊，我们就有了很多的比赛，他们一次次的代表河南去长春、哈尔滨、秦皇岛多个地方去参加比赛，一次次拿到冰雪运动奖牌，向别人证明了自己。在长春举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越野滑雪比赛上，这些孩子们是全国唯一一支有身体障碍的代表队，他和全国其他省市正常的孩子一起竞技5公里、10公里，也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4x400米接力啊，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有一个刘耀松同学，他呢是肢体障碍的一个孩子，面临自己身体特殊的情况，耀松啊从小也经历了别人能够去奔跑和玩耍，很多可以做的他不能实现，很多人都在帮助耀松，从1年级1楼、2年级、3年级，当别人随着年级升高都到了不同的楼层，老师还在照顾他，把整个班都要还留在1年级，但是耀松很坚强地告诉别人，我可以，我们班可以到2楼、3楼去，我要锻炼锻炼自己，因为我将来我要面对不同的楼层，要到很多的地方都需要去战胜自己，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孩子，和你们一样，当一天天长大，小学到中学的时候，他要面临那么人的帮助，在他自己内心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状况下，我和老师们和家长开始了让他参与体育比赛，他就开启了自己一段和我们一起的冰雪之旅。耀宗同学在练习滑雪的时候，他要面临的困难，同学们平时在跑步的时候你非常正常的去双腿用力、浑身用力和摆臂，对不对啊？要掌握这个平衡。

0: 而对耀宗同学来说，因为一条腿不能完全的用力，所以他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所有的体育项目对他来说都是难上加难。滑雪为了训练，大家知道你们在雪场上滑雪的时候，双腿都好好的，还很难控制平衡，对不对啊？而耀宗同学他只能一条腿来用力，一条腿来掌握这个平衡，另外一条腿啊影响非常大。为了练习，我们没有专业的假肢，专业的设备，在训练的过程中，耀宗同学克服自己，珍惜机会，他的膝盖被磨破了，受伤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坚持下来，代表河南参加了全国残运会。今天啊，耀宗同学和我一起从栾川来到了北京，下边我们欢迎耀宗同学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耀宗同学，好不好？
1: 好。
2: 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刘耀宗，今年17岁，是来自河南省运动队的一名运动员。同学们，你们看到吗？我身上的这两个奖牌，这个是我第11届全国残运会的时候获得的，这个是我们第8届河南省省运会都获得了。以前在我练习滑雪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你每天练习多少时间？我只知道，我每天练习到精疲力尽，我就结束今天的训练。大家看我的这条腿，单板滑雪的时候需要两条腿支撑在滑板上进行滑行嘛，但是大家也看到这条腿，它不是能使不上太大的力气，然后也站不住，所以我要把我的重心然后控制在这条好腿上，然后来进行就是滑行。然后现在嘛，然后我训练的是田径项目，每天也都要进行专业的系统训练。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每天进行什么训练？然后例如吧，像这种摆臂是吧，然后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几十到上百次。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需要协调，需要平衡，也可以增加我跑步的速度。还有比如扛杠铃，就这样扛杠铃，然后可以增加我腿部的力量，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基础训练来增加我的体能。然后如今我能成为河南省的运动员，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吴老师，然后跟万老师等以及学校的每一位老师谢谢你们。还想跟同龄的大家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
3: 谢谢耀宗同学的分享。那同学们听了耀宗同学的分享，你们有什么想问问耀宗同学的吗？好，请你来说。
4: 学长好，听完你的事迹之后，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正能量、非常勇敢的人。然后，那你在学习滑雪之后，那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希望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2: 我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得到中残联、省残联以及专业的教练、运动员指导和支持我，成为一名专业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这样我不仅可以为我们河南省参加中国的比赛，也可以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赛场，为中国争光。
4: 学长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那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谢谢。
2: 如果没有成为运动员之前，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和在场的正常同学们一样，学习生活。

0: 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我成为运动员之后，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比别人更好。
1: 学长您好，请问你想跟你身体一样的同学说些什么呢？谢谢。
0: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2: 谢谢耀宗，从你的故事中啊，我们感受到了对梦想的执着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他的故事呢也印证了那句，如果我可以，你们也可以。再次谢谢耀宗同学，谢谢你为我们梦想和热爱的故事。谈到梦想，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能和大家分享分享吗？好，请你来说。
1: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然后我想在国家的国防事业上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贡献。
3: 我想当一名教师，在教师的岗位上教书育人。
4: 我想当一名军人，为祖国的国防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5: 我也想当一名运动员，跟你一样为国争光。
2: 同学们，蒋老师相信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6: 我叫刘子琪。
7: 我叫张淼凡，我今年十八岁。
8: 十八了呀。
7: 嗯，
8: 那你叫什么呀？
7: 刘毅。
9: 我三岁。
8: 想成为什么，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10: 成警察。
11: 足球就是我的梦想。
12: 我长大想美厨师。
13: 想做一名非洲鼓老师。
14: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15: 我喜欢唱歌还要跳舞。
16: 我开着车给爸爸妈妈老师带上去很远地方。
2: 看完视频，最让人感动的是孩子们脸上那纯真的眼神。同学们，在心底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要心里有梦，要勇敢地去追梦。那吴校长，您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17: 我和老师们的梦想就是让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和锻炼。想这些孩子们走出校园以后，走上社会，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有自己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下边我们先看一下屏幕上的这两幅图片，大家看到，这是在2018年洛阳市残疾人运动会上，我们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一个听障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潘俊良同学，他拿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的100米比赛的一块金牌。在这之前，学校的孩子们很难有机会从大山里走出来，他们没有机会登上任何的领奖台。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让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们能和大家一样得到锻炼和成长，当时啊，我和老师们就想，唯一可以让孩子们走出去的机会， 当时只有体育这一项，感觉到通过体育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身心，也可以让他们来证明自己，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和老师们就决定让潘军亮同学啊开始去练习听力和言语障碍最难的田径项目。当时啊，学校里没有标准的操场、跑道，也没有专门针对田径比赛要进行的体能训练各种的专业设备，怎么办？学校也没有专门的田径老师，所以在许多爱心专业老师的帮助下和其他学校的帮助下，我和老师们每一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这个同学啊到其他学校的操场上去进行训练。大家可能体会不到，一个听力障碍的孩子他自己要参加体育训练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啊。同学们可能平时身体有一点的不舒服都感觉到很受不了，对不对啊？而这些同学他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在训练的过程中当老师要给他提示一些非常正常的动作要领，什么地方要用力，什么地方要注意，怎么办，当他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怎么直接的很快的告诉老师来调整他，来帮助他。大家觉得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这些听力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状况下老师需要用手语，需要告诉他每一个动作的要领，怎么样去训练。他们要练习起来要比大家要困难很多很多，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将近一年的训练，终于潘军亮同学走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田径的赛场上。没有想到，因为他非常珍惜这样走出去参加比赛的机会，所以他付出了比我们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没有想到赛场上他一举夺得了全市100米短跑比赛的金牌和冠军，非常了不起。当看到潘军亮啊同学拿到了这样一枚市级的金牌的时候，我和老师们都流下了眼泪，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每一天要付出多少，他要战胜多少，最后拼得了这枚奖牌。第一枚奖牌是这位同学的一次胜利，这更是我们学校一个胜利，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了，不管谁只要努力都可以胜利。有一句话叫生命不曾完美，但努力的样子很美。同学们，我们每一位同学可能都要面临自己身高有不同，对不对啊？有的同学们说呀，我的个子怎么这么低，我长得怎么没有他长得白，对不对啊？可能我的学习啊这门课会比他少两分，我怎么他那么快就把这道数学题啊就会了，我怎么老是思考的慢一点，对不对？实际同学们不要关心这些，不在结果在于过程，大家只要自己挑战自己，让自己每一天 能够更好，就是胜利。同学们，这一块残运会市级田径项目的金牌，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一个体育梦。
18: 一场好课提醒您下期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齐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请你准备好语文书和学具，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学习了。在本单元的学习中，我们以好习惯为核心，聚焦课文中的疑问句，通过多种朗读训练，帮助大家读准语气，体会句式的表达效果。同时，我们依托了课文的信息，引导大家进行简单的推理，梳理故事的情节，最终要培养大家良好的学习与生活习惯。今天呀，我们又要来学习一篇新的故事了。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呢？老师带来了几幅图，请你仔细观察图片，想一想，并说出你的依据吧。
1: 我猜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小猴子，因为每幅图里都有小猴子。
0: 这位同学会观察，会思考，根据图画上的内容进行了合理的推测。这篇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小猴子。猴子是动物，所以猴这个字的偏旁是反犬旁。跟我一起读猴。那大家一起和故事的主人公打个招呼，读读他的名字吧。小猴子。注意这里的子是轻声，跟我读小猴子。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是小猴子下山，请跟老师齐读课题。小猴子下山。那小猴子下山以后会发生什么故事，又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走进课文中去找一找吧。请大家打开语文书，翻到90页。请你借助拼音读准句子，注意做到不丢字不落字，把句式读通顺。读完以后，请你给文章标上自然段。开始吧。好，课文一共有5个自然段，看看你标对了吗？现在请听老师读课文，纠正你的读音。17，小猴子下山。有一天，小猴子下山来，走到一块玉米地里，他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非常高兴，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小猴子扛着玉米走到一棵桃树下，他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非常高兴，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他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非常高兴，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小猴子抱着一个大西瓜往回走，走着走着，他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真可爱，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子。

0: 小兔子跑进树林里，不见了。小猴子只好空着手回家去。课文读完了，课文中还有一些生字朋友需要我们去认识呢。老师们把它请到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认一认吧。请你跟老师读：猴、快、接、性、掰、扛、往、磕、满、扔、摘、捧、追。读完课文中的这些生字，你有什么发现吗？
1: 我发现扛、扔、摘、捧这几个字都是提手旁，它们都跟手部的动作有关系。
0: 这位同学真会学习，他通过偏旁实际的方式把这几个字归为一类进行实际。那同样的，看看追这个字，它的偏旁是走之底，通过偏旁我们知道追是和脚步的动作有关系。再来看看这个字掰，老师出示了它的字形，通过字形我们可以发现掰这个字也和手的动作有关系。左边一只手，右边一只手，两只手一分就把东西给掰开了。请跟老师读掰。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字，它的偏旁是绞丝旁，那绞丝旁的字通常和丝线、绳子有关系。那老师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课文中说的是玉米结的又大又多呢？和丝线又有什么关系呢？谁能解答这个疑问？
2: 我能解答这个疑问。读结意思是打个结，读结是生长的意思，在课文中应该读玉米结的又大又多。
0: 是啊，结这个字是个多音字，读结的时候可能和丝线绳子有关系，读一声结代表的是植物长出果实。那我们一起读一读课文中的这句话吧。他看见玉米结的又大又多，非常高兴，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同学们，刚才呀，有同学用偏旁实际的方式把与手部动作有关的字进行了总结。那我们一起再来看看这些字，请同桌之间互相读一读，再做一做相应的动作吧。那现在谁能选一个字说一句话呢？
3: 农民伯伯扛着锄头去田里干活啦。我抱着小猫在阳台上晒太阳。
0: 是啊，刚才呀，我们通过多种的方式实际了课文中的生字。那在这篇课文的学习中啊，还出现了很多的插图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幅插图，它能够帮我们理解课文的内容。请你对照着插图读一读第一自然段，一边读一边想，小猴子去了哪儿，又看到了什么呢？有一天，小猴子下山来，走到一块玉米地里，他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非常高兴，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我们听听同学是怎么解答这个问题的。
4: 小猴子去了玉米地，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
0: 这位同学找得真准确。那小猴子看到了这么多的玉米，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是啊，非常高兴。高兴这两个字还是我们要会写的生字呢。在写字时，我们要注意字的站格、笔顺和关键笔画。那我们一起先来看看高这个字，两个口要写得扁一些，横折钩的横要贴在横中线上。在写姓的时候，注意两个点的方位，

0: 第一个点要在左上格，第二笔点要点在竖中线上，长横要贴近横中线，最后两笔位于下半格的左右两部分。现在请你在语文书上把这两个字描一个，写两个。我们来看看同学写的字，他做到了正确、规范、美观，所以老师给他三颗写字星。请你对照着自己的字进行修改。好，下面我们接着来学习课文。请你对照着这三幅插图，读一读课文的二、三、四自然段，圈出小猴子去了哪儿，用直线画出他看到了什么。开始。好，我们请同学来分享一下。我们一起先来看看第二自然段。小猴子扛着玉米走到一棵桃树下，他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非常高兴，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我们请同学来说一说他画的内容。
1: 小猴子来到桃树下，看见满树的桃子又大又红，
0: 画得可真准确。接着走进第三自然段，小猴子捧着几个桃子走到一片瓜地里，他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非常高兴，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我们听听同学圈画了哪些内容。
1: 小猴子走到瓜地里，看见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
0: 是啊，看到这么诱人的西瓜，小猴子可高兴了呢。那这个瓜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生字，在写瓜时我们要注意笔顺，请大家跟老师一起竖空，平撇、竖撇、竖提、点、捺，在书写时不要忘了这笔点。好，在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做到正确、规范、美观，请你在书上把这个字描一个，写两个。我们来看看同学写的字，他做到了这三点，所以老师给他三颗写字星，请你对照着修改自己的字。好，那我们接着走进课文的学习。在这三个自然段中，对这些他看到的内容形容的词语是又怎么样又怎么样，老师呀把这些词语放到了一起，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又大又多的玉米，又大又红的桃子，又大又圆的西瓜。那你能对照着这样的词语说一说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事物吗？
2: 粽子又黏又甜，
3: 铅笔又尖又细，
4: 沙子又细又软。
0: 大家描述的可真准确呀。接着让我们一起走进第四自然段，小猴子抱着一个大西瓜往回走，走着走着，他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真可爱，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子。老师呀，把我们刚才说的内容总结成一个表格，我们一起来填写一下吧。小猴子先来到了玉米地，他看到了玉米又大又多，接着走到了桃树下，看到桃子又大又红，然后走到了西瓜地，看到了西瓜又大又圆，最后走到了树林里，看到了一只蹦蹦跳跳的小兔子。那在这个过程中，小猴子又做了什么呢？现在请你再读课文，到课文中找一找小猴子做了哪些动作，并圈一圈吧。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自然段，听听同学圈了哪些字。
1: 我圈了掰和扛这两个字。
0: 那我们把这

0: 个字送进表格中，谁能借助提示讲一讲在玉米地中发生了什么。
1: 小猴子走到一块玉米地里，看见玉米结得又大又多，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
0: 这位同学讲得很详细，那接着我们走进第二自然段，看看同学圈了哪

0: 看见桃子又大又红，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
1: 这位同学讲的还很有语气呢。接着我们一起看看三四自然段，请同学来分享他圈画的内容。
2: 第三自然段，我圈了捧扔摘这三个字。第四自然段，我圈了抱扔追这三个字。
1: 好，那再找同学借助提示讲一讲在这两个地方发生的故事吧。
3: 小猴子捧着桃子走到瓜地里，看见西瓜又大又圆，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小猴子抱着西瓜往回走，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子。
1: 这位同学讲的很有语气，让老师仿佛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呢。相信同学们也迫不及待地想讲一讲这个故事了。现在请同桌两个人一组，借助着老师的提示以及课文的插图，试着完整地讲一讲这个故事吧。在讲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每幅图都讲完整，语句要连贯。开始吧，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位同学是怎么讲的这故事。
4: 小猴子走到玉米地里，看见玉米又大又多，就掰了一个扛着往前走。小猴子扛着玉米走到桃树下，看见桃子又大又红，就扔了玉米去摘桃子。小猴子捧着桃子走到瓜地里，看见西瓜又大又圆，就扔了桃子去摘西瓜。小猴子抱着西瓜往回走，看见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子。
1: 我们找同学来评价一下吧。
5: 我觉得他可以得三颗星，因为他讲得很清楚，用上了所给的词语，内容很完整，而且语言也很连贯。
1: 是啊，老师也要给他一个赞，相信大家也能像他一样讲得这么好。那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一读吧。小兔子跑进树林里不见了，小猴子只好空着手回家去。同学们，请你借助着插图还有结局的内容，想一想此时小猴子心里会怎么想呢？
6: 小猴子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好空着手回家去，他一定很失望，也许还很后悔呢。
1: 是啊，
7: 我猜小猴子一定很伤心，也许还在流眼泪呢。
1: 是啊，那老师呀，也想对小猴子说，我们以后做事情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不能三心二意呀。同学们，大家也要养成做事有目标、一心一意的好习惯，这样才能有所收获。课文中还有一些生字我们要会写，先来看看这两个字。兔是上下结构的字，斜刀头注意上收下放。第六笔撇从竖中线上起笔，第五笔横最后落到横中线上。进是半包围结构的，写的时候要先写井，第二笔横从横中线起笔，第三笔竖从竖中线上起笔。那你能像老师这样仔细观察这两个字，说一说你的发现吗？
8: 我发现遮这个字起笔的点和撇在竖中线的左右两侧。
9: 我还有补充，第五笔长横起笔在横中线，第六笔撇起笔在竖中线。
1: 这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我们再来看看网这个字。
10: 我发现网的结构是左窄右宽，第四笔起笔与左边第一撇同高。
1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

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吴老师，非常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数学。本单元我们的学习主题是万以内数的认识。同学们在一年级学习百以内数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学习千以内、万以内的数，重点来感受新的技术单位产生的必要性，同时感受数是技术单位及其个数的表达这一通法。在本单元的学习中，同学们将学习到新的技术单位千、万及其相应的数位，通过数数、读写等活动认识万以内的数，理解百、千、万等相邻技术单位的实际关系，加深感受自然数概念背后的实际位置制。在本单元的学习中，同学们通过对于新的技术单位的学习，结合抽象比较万以内数的大小的方法，在实际生活需要中体会并认识近似数。学习的重点在于新的技术单位的认识，从而发展我们的数感、符号意识以及推理意识。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认识万以内的数，本单元将借助计数器、算盘这样的技术工具，在帮助同学们用直观的方式表示抽象数的同时，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算盘的魅力，激发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感，同时也能够提升同学们的几何直观能力。本单元同时也是后续在认识更大的自然数以及万以内数计算的基础，同时在生活中也有广泛的应用，从而能够培养同学们的运算能力、应用意识和模型意识。这是我们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近似数的学习吧。本节课我们将通过记忆挑战、初步感知、借助直观感受意义、总结方法、深化理解、思辨应用、实践总结这四个学习流程，通过有趣的记忆游戏来使同学们引发认知冲突，亲身体验到整十、整百、整千数的记忆优势，感受到近似数的必要性，同时通过数一数、拆一拆、标一标的活动，借助直观模型在认识近似数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感受近似数的价值与含义，通过观察、探究、分析具体数的组成，引导同学们在对比说理中发现判断近似数的方法，从而发展数感。最后，我们再借助现实生活中广泛的素材，感受到近似数在生活中的应用，体会到数学学习的应用价值，从而实现对数感、推理意识以及符号意识的素养达成。亲爱的同学们，在今天正式上课前，吴老师想跟同学们进行一次记忆的大挑战，看一看谁能够记住更多的数呢？准备好了吗？

0: 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二组数，请继续。哪位同学想要和我们分享一下你记住的数呢？
1: 第一组的数是2500多、64、1000多，还有800多。
2: 第二组是3000、60、1000和800。
0: 哎，同样是四个数，为什么第二组数就更容易被同学们记住呢？
1: 因为第二组数字都是整百、整千的数，看起来更整齐，更容易记。
0: 看来像这样整十、整百、整千的数，的确更加方便我们的记忆。那么其他的数能不能也转化成这样的数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研究。这一天，爸爸在家看新闻，新闻中的播报员是这样说的：本市上月出生6988人，本月出生7020人。可爸爸却是这样说的：上月和本月都是大约7000人。哎，为什么他们对于出生人口的表达不同呢？到底有哪些不同？下面请同学们根据活动建议，和你的小组成员通过画一画、写一写，或者借助一些学具来研究这个问题吧。有些同学已经跃跃欲试了，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研究成果。
3: 1988、7020，这种说法特别准确，而大约7000不是准确的，7000是一个大约的数。
0: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1: 7000不是准确的人数，大约7000的意思就是接近7000人。
0: 同学们刚刚都提到了大约、接近7000，那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更加直观地来表示你的意思呢？有的同学想到了数一数的办法，我们一起来看看。
4: 从6988开始数起，6989、6990、6991、6992、6993、6994、6995、6996、6997、6998、6999、7000。这么快就数到7000了，所以说6988接近7000。
0: 果然这么快就数到了7000，那从7000到7020会不会也很快就数到了呢？现在请同学们自己试着来数一数吧。不少的同学也频频点头，看来通过数一数的方法，我们就能直观地感受到6988和7020果然离7000都很近。还有些同学有不同的思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个数拆一拆，6988由6000、900、10和1组成，7000由7000组成。我们可以看到6988接近7000。
0: 那7020呢？
3: 7020由7000和10组成的，也接近7000。
0: 看来通过数的组成这个方法，我们也能够发现这两个数很接近7000。还有的同学用了更加简便的方法，看看你能不能看懂它的意思呢？
1: 6988和7020距离7000只有很短的距离，所以6988和7020都接近7000。
0: 这位同学想到了借助数轴这个好帮手来帮助我们来验证。那 那么通过观察数轴，同学们有什么发现呢？
1: 图上有6800、6900、7000、7100四个数。
0: 哎，每两个数之间还有一些小格，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5: 每两个数之间相差100，有10个小格，每个小格代表的数是10。
0: 原来是这样，那现在你能够在这个数轴上找到6988的位置吗？
3: 6988比6900多，但没超过7000，所以6988在6900和7000之间。
0: 通过刚才观察数轴，我们发现每一个小格代表的是10，那么6988所在的位置就应该从6900开始数起。第八个小数线和第九个小数线分别表示6980和6990，而6988更加接近6990，也就是图中的位置了。那么同学们，6988更接近哪一个整千数呢？
1: 6988与7000距离更近，更接近7000，所以7000是6988的近似数。
0: 那么通过刚才的研究，你能不能试着再找一找7020的位置呢？没错，这里就是7020的位置。通过观察数轴，我们可以看到6988和7020这种说法非常的准确，而7000只是大约接近这两个数的一个数。那么同学们都用到了接近、大约、距离近这样的表达，真是太善于思考和学习了。那么在我们的数学中，我们可以这样来表示，7000是6988的近似数，7000是7020的近似数。那么有同学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4: 6988离6985更近，图中爸爸怎么说7000人而不说6985人呢？
0: 谁能来帮他解释解释？
5: 7000是个整千数，找到和一个数接近的整千数、整百数，我们就能更方便地知道那个数大概有多大了。
0: 看来通过借助数轴，我们就能够更加直观地找到某一个数的近似数。整百、整千或者几千、几百的数更方便我们的记忆。
3: 6830更接近6800，6800是6830的近似数。
0: 我看见有些同学已经跃跃欲试了，也想要加入到寻找近似数的活动当中。下面请你根据活动建议和你的同学们两人一组，一个同学说数，另一个同学利用数轴找到这个数的位置，并说一说它接近于几百、几千或者几千几百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用数学的语言简单的、简便的来表示近似数呢？同学们请看，我们可以借助一个符号来帮忙，这个符号叫做约等号。同学们可以伸出手指来画一画这个符号，这个符号我们读作约等于。7000是6988的近似数，所以我们可以用约等号来连接这两个数，读作6988约等于7000。那么近似数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常见，我们一起来看看生活中哪些时候会用到近似数呢？ 这是一瓶口香糖，请同学们猜一猜这瓶口香糖有多少粒呢？

0: 来看一看标签，标签上写着大约40粒。40粒是什么意思呢？
1: 一瓶口香糖的数量接近40粒，可能比40粒多一点，也可能比40粒少一点。
0: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桶牙签有多少只，请你先粗略的来估一估。有同学认为是200只、400只或者1000只，那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标签吧。大约800只。这一次请你再来估一估，
2: 可能是788只，
3: 也可能是801只，
4: 或许是793只。
0: 哎，这次为什么不猜是200只或者1000只了呢？
1: 因为这些数更接近800。
0: 看来同学们已经对于近似数有了初步的感知了，但是有的同学会在学习中产生这样的思考：
3: 如果我们每次找近似数时都要画数轴来帮忙，有些麻烦，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0: 有没有同学来帮一帮他？
5: 6988的百位是9，接近1000，所以更接近7000。
4: 7020的百位是0，但10位是2，整体也接近7000。
0: 这两个同学他们都关注了哪个数位上的数呢？
1: 可以看百位上的数字，如果百位是5、6、7、8、9，就更接近下一个整千数。
4: 如果是0、1、2、3、4，就更接近上一个整千数。
0: 真的是这样吗？那下面我们自己来找一找某些数的近似数吧。6830更加接近几千呢？
5: 6830的百位是8，所以接近7000。
4: 1021的百位是0，所以接近5000，可以写作5021，约等于5000。
0: 好了，那同学们剩下的数请你自己来估一估吧。我们一起来订正一下，你估的准确吗？在生活中还有其他的地方也会用到近似数，下面请你试着圈出个数的近似数吧。你是怎么思考的呢？
4: 我是这样来判断的：1390比1300多90，比1400少10，所以更接近1400。
0: 在生活中，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到准确数，什么时候又会用到近似数呢？
4: 商品的价钱、工程图纸的数据、实验测量的结果、比赛成绩等等，必须要用准确数。
0: 那你能举出生活中用近似数的例子吗？
4: 我家到学校大约500米。
6: 我们2年级一共183个人去春游，老师按200人来预估费用。
0: 同学们真善于用数学的眼光和思维来去思考我们的现实世界。有些同学在图书馆时发现图书管理员的借目单中有这样的统计，那么哪个月借出的书多，哪个月借出的书少呢？你有什么想法？有些同学说我可以借助上节课学习的万以内数的大小比较方法来解决。
4: 我们也可以借助今天学习的近似数来帮忙。
0: 那具体怎样来解决呢？
6: 3月份借书673本，大约是700本。4月借书895本，大约是900本。
7: 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身体脊柱有弯曲，保持它们很重要。坐姿站姿要正经，低头驼背可不行。双腿并拢踏实坐，抬头挺胸背要直。多做运动，多伸展，蹦蹦跳跳不懒散。 骨骼发育要营养，干云为地补起来，良好体姿我最亮，健康成长身体棒。

0: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林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统编版语文三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第二课《肥皂泡》。先来一起回顾一下第六单元的学习主题吧。在童年的百花园里，我们看到了真、善、美。本单元我们将品读表现美好童年的课文，并通过结合生活经验、联系上下文、查资料、向别人请教等方法来理解难懂的句子。在课文学习结束后，我们将选取身边的人作为观察对象，细致捕捉其性格、爱好等个性细节，并进行记录。在单元学习完成后，我们将按板块制作多彩童年剪影集，配上照片或插画，让它成为承载我们童年感悟的温暖记忆。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同学们已经知道了冰心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吹肥皂泡了。我们还通过圈画关键词、联系生活实际等方法，明白了这肥皂泡是如何制作的。那么，这些肥皂泡是怎样飞起来的呢？它们又将飞到哪里去呢？这节课就让我们跟随冰心的脚步继续品读课文，并利用多种方法理解文中难懂的句子吧。在上节课的学习中，我们认识了很多的生词好朋友呢，一起来读读看吧。
1: 肥皂泡，种类，其中，融化，网球，分裂，形式，圆满，夕阳，目送，骄傲。
0: 你读的字音准确，声音洪亮，真不错。还有这些通过联系生活实际理解的词语，相信你们一定记得更牢。
2: 热心，屏住呼吸，山巅。
0: 这些是描写美丽肥皂泡的样子的词语，你们来读读看吧。
3: 颤巍巍，轻轻透明，脆薄，玲珑娇软，光影凌乱。
0: 那这美丽的肥皂泡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4: 首先把碎肥皂放到小木碗里，加上点水和弄，然后用竹笔管蘸上搅拌好的肥皂水，接着把肥皂泡慢慢地吹起来，最后我轻轻一提，肥皂泡就飞起来了。
0: 这飞起来的肥皂泡一定漂亮极了，请大家自由朗读课文第四自然段，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一起来感受文字中肥皂泡的美好吧。还记得上节课同学们发现了这一句话比较难以理解，先请一位同学来读一读吧。
5: 这肥皂泡吹起来很美丽，五色的浮光在那清清透明的球面上乱转。
0: 谁有什么好方法试着理解一下吗？
4: 我观察到了插图中的泡泡是五颜六色的，吹起来在半空中飘着，特别漂亮。
0: 结合插图可真是一个好方法呀，还有补充吗？
6: 想到了之前我去公园吹泡泡的时候，泡泡的表面有很多种颜色，阳光一照，五彩缤纷，美丽极了。
0: 你真会学习，联系了自己在生活中的发现，这不正是五色的意思吗？那浮光一词又该如

0: 何理解呢？
1: 我看到阳光照在波动的湖面，合上时随着波纹轻轻晃动，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
0: 联系生活实际真是帮了我们不少的忙呀。是的，这正是浮光的意思。在课文当中，浮光指的就是阳光照在肥皂泡表面时那五颜六色的样子，真是漂亮极了。请同学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美丽的肥皂泡吧。在作者描写时还用到了这样一个四字词语来描写它呢，谁来说说它是什么意思呢？
1: 我尝试用了拆字组词法理解这个词语。第一个轻指的是肥皂泡的重量很轻，第二个轻是轻量，这里写出了肥皂泡又轻量又透明的特点。
2: 我来补充，我之前也吹过肥皂泡，吹出来的肥皂泡随风飘得高高的，而且它还是薄薄的，隔着泡泡都能看见后面，特别好看。
0: 你们真会学习，综合运用了多种方法把轻轻透明这一个词语理解透彻了。这美丽的肥皂泡真是吸引住我们了，就请你们再来读一读这句话，感受肥皂泡的美丽吧。
3: 这肥皂泡吹起来很美丽，五色的浮光在那轻轻透明的球面上乱转。
0: 听到你的朗读，我仿佛真的看到了这肥皂泡晃悠悠地飘了起来，在阳光下五光十色的样子。除了这句话，还有其他哪一句也描写了肥皂泡的样子呢？
4: 我找到的是这句，若是扇得好，一个大球会分裂成两三个玲珑娇软的小球，四散纷飞。
0: 这一句话也描写了肥皂泡的样子，作者还用到了一个四字词语玲珑娇软，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在生活中，我听到过爸爸妈妈形容特别小又精致的摆件小巧玲珑，我猜小巧玲珑和玲珑娇软意思差不多。
5: 我来补充，之前我摸我妹妹的小脸蛋，特别柔和，特别嫩，就像是泡泡一样，所以我明白娇嫩的意思就是又娇嫩又柔软。
0: 你们可真会联系生活实际呀。是的，这又娇嫩又轻巧的小球晃悠悠地飘上了天。
4: 若是扇得好，一个大球会分裂成两三个玲珑娇软的小球，四散纷飞。
0: 听过你的朗读，我真的看到了这灵巧的小球四散纷飞，飘上了天空。请同学们把这两句话连起来看一看吧。有的同学发现了这肥皂泡在阳光下的色彩美，有的同学发现了这肥皂泡分裂时的灵动美。作者用两句话把这漂亮美丽的小球描写得惟妙惟肖的。请你们试着把这两句话连起来读一读，读出这肥皂泡的美丽与神奇吧。
2: 这肥皂泡吹起来很美丽，五色的浮光在那轻轻透明的球面上乱转，若是扇得好，一个大球会分裂成两三个玲珑娇软的小球，四散纷飞。
0: 还有谁发现了不同情况下这肥皂泡的样子吗？现在就请你再来读一读第四自然段，试着找一找吧。谁来与我们分享一下你找到的句子？
2: 有时吹得太大了，扇得太急了，
6: 这脆薄的球会扯成长圆的形式，颤巍巍的，光影凌乱。
0: 如何知道这肥皂泡好像真的要破了呢？
4: 我看到颤巍巍这个词，就感觉肥皂泡飘得不稳定，好像快破了一样。
0: 你可真会抓关键词呀。那如何理解颤巍巍呢？
1: 通过查资料，我知道颤巍巍的意思是抖动摇晃的样子。文中指的是肥皂泡吹得太大，

0: 伸得太急之后摇摇晃晃不停抖动的样子。
1: 我来补充，我吹泡泡的时候也有一些刚扯出来的泡泡，一抖一抖的感觉，随时都可能掉下来。
2: 是呀，这肥皂泡晃晃悠悠的，仿佛真的要破了。下面就请同学们一起再来看看这一句话吧，还有哪一个词语也写出来了肥皂泡不一样的样子呢？
0: 我觉得光影凌乱这个词也很特别。
2: 你的眼睛真亮啊，光影凌乱特别在哪儿呢？请你来观察一下这张图片，试着借助图片理解一下这个词语吧。
3: 通过图片，我知道了光影凌乱的意思，就是在阳光下，肥皂泡有好多颜色，而且还不停地变化呢。
2: 借助图片，你理解了这个词语。相信有的同学之前也吹过肥皂泡，那你吹肥皂泡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光影凌乱的时刻呢？
1: 我上次吹泡泡快破的时候，泡泡变得歪歪扭扭的，上面的彩虹光也跟着晃，不像之前那样整整齐齐的，看起来就是乱乱的，像马上要碎了一样。
2: 同学们都发现了，这光影凌乱不仅指的是肥皂泡上的光变化无端，更指的是这肥皂泡的样子、形状、状态晃晃悠悠，仿佛真的要破裂了一样。若是这肥皂泡真的要破了，你的心情如何呢？
4: 我非常紧张，特别担心这美丽娇嫩的肥皂泡真的被扇破。
5: 我特别害怕，生怕这泡泡破了。
2: 是呀，冰心跟你们的想法一样，大家都特别的紧张，悬着心，仰着头，屏住呼吸，生怕这美丽的肥皂泡出现任何的意外。就请你带着这样紧张又担心的心情来读一读这句话吧。
3: 这时大家都悬着心，仰着头，屏住呼吸，不久这光粒的薄球就无声地散裂了，肥皂水落了下来，洒到眼睛里，大家都忽然低了头，揉出了眼泪。
2: 这样紧张又担心的心情，不正能体现出作者对于肥皂泡的喜爱吗？同学们，现在就请你带着这样喜爱的心情再来看一看这第四自然段吧。刚刚我们通过不同的方法理解了第四自然段中的难懂的句子，重点结合了自己生活中的经验，体会到了这玲珑娇巧的肥皂泡在空中飘起来时美丽又神奇的样子。同学们，现在就请你们自己默读第四自然段，体会一下这第四自然段中的描写用词。谁来说说你有什么发现呢？
1: 理解了这些词语和句子之后，我还发现五色的浮光、清清透明、光影凌乱这几个词语写了肥皂泡的颜色很多，五光十色、玲珑娇软、脆薄、颤巍巍、长圆这几个词语写出了肥皂泡的样子，变化多端，形态各异。
2: 你瞧，这肥皂泡真的是美丽又神奇，这多姿多彩的肥皂泡吸引住了童年的冰心。还有什么吸引住了童年的冰心，给他的童年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吗？下面就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的第五自然段，试着找一找还有什么吸引到了童年的冰心吗？谁来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0: 肥皂泡飞到了哪里？是冰心小时候最想知道的。
2: 相信同学们也特别好奇，那我们快走进课文的第五自然段，请一位同学自己试着找一找吧。
4: 这肥皂泡飞过了大海，飞越山巅，还可能落到

0: 婴儿的头发上。
1: 这肥皂泡的去处可真不少呀，就请同学们展开你自己想象的翅膀，一边倾听同学的朗读，一边试着想一想，你心中的肥皂泡还会飞到哪里去呢？
0: 那一个个轻轻脆利的小球，像一串美丽的梦，是我们自己小心的轻轻吹起的，吹了起来又轻轻的飞起，是那么圆满，那么自由，那么透明，那么美丽，借着扇子的清风，把它们一个个送上天去，送过海去，或者轻悠悠的飘过大海，飞越山巅，又低低地落下，落到一个熟睡中的婴儿的头发上。目送着他们，我心里充满了快乐、骄傲与希望。
1: 同学们，就请你们展开自己想象的翅膀，借助提示，试着说一说，你认为这肥皂泡还会飞到哪里去呢？
2: 那一个个轻轻脆利的小球，像一串串美丽的梦，它们轻轻地飞到大自然中，轻悠悠地飘到小花小草的身边。
1: 你心中的肥皂泡自由自在地飞到了大自然中，为小花小草带去了生机，带去了温暖与希望。还有哪里需要这肥皂泡带去美好，带去希望与期待呢？
2: 那一个个轻轻脆利的小球，像一串串美丽的梦，它们轻轻地飞到校园里，轻悠悠地飘到我们身边，陪着我们一起上课。
1: 看来你最希望肥皂泡与你同在。假设这肥皂泡真的进入到了我们课堂当中，现在就飘在你们周围，圆了你的梦想，你心情会是如何呢？
0: 我会特别开心，但是又非常紧张，希望肥皂泡不要破，一直飞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
1: 是呀，冰心也正希望他童年的肥皂泡可以自由自在地随风飘翔，那么圆满，那么自由，那么透明，那么美丽，将这肥皂泡赋予了神奇的力量，为世间万物带去生机，带去希望与美好的期待。现在就请同学们一起带着你自己对肥皂泡的喜爱，带着你美好的想象，再来读一读第五自然段吧。
3: 那一个个轻轻脆利的小球，像一串美丽的梦，是我们自己小心的轻轻吹起的，吹了起来又轻轻的飞起，是那么圆满，那么自由，那么透明，那么美丽，借着扇子的清风，把它们一个个送上天去，送过海去，或者轻悠悠地飘过大海，飞过山巅，又低低地落下，落到一个熟睡中的婴儿的头发上。目送着它们，我心里充满了快乐、骄傲与希望。
1: 通过你的朗读，我感受到了你对肥皂泡满满的喜爱，感受到了你美好的期待。同学们，这一节课我们跟随冰心的脚步，走进了由肥皂泡编织的奇幻世界，并了解了肥皂泡飞起来时的样子，还体会到了作者对于肥皂泡美好的期待。在这节课中，我们主要运用了结合生活事迹、查阅资料、结合插图等方法，理解了课文当中难懂的句子，并知道了冰心对于这肥皂泡最由衷的期待。下一节课，我们将一起走进《灰雀》这篇课文。
4: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身体脊柱有弯曲，保持它们很重要。坐姿站姿要正经。
5: 低头驼背可不行，双腿并拢踏实坐，抬头挺胸背要直，多做运动，多伸展。

0: 有2个10摄氏度，2个12摄氏度，3个11摄氏度，直接把2个12分别给2个10一个一，这样每天的最低气温就是一样的了，一周最低气温就是11摄氏度。
1: 这位同学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先对表格中的数据进行观察，结合数据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方法解决问题，真会学习。同学们，无论是通过宜多补少还是先和后分的方法，我们都能求出这组数据的平均数，平均数都能代表这组数据的整体水平。现在就让我们聚焦到表格中的数据，看看这些数据和我们求出的平均数有什么关系。请你仔细观察表格中的数据，你有什么发现？请你和身旁的同学一起讨论一下吧。谁来说说你的发现？
2: 我发现第一行的数据中，周三、周五的数据和平均数相同，周一、周二、周六的数据比平均数低，周四、周日的数据却比平均数高。第二行中，周一、周二的数据比平均数低，周三、周四的数据比平均数高，周五、周六、周日的数据和平均数相同。
0: 我也发现了，一组数据的平均数可能和某一数据相同，也可能和每一个数据都不相同。
1: 还有一位同学也有发现，他发现在一组不同的数中，平均数比最大的数要小一些，比最小的数要大一些。相信通过这样的观察，大家发现了平均数和表格中其他数据的关系，对平均数的认识更丰富了。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聚焦这些数据，聚焦在最低气温这一行。大家看，平均最低气温和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的最低气温都是11摄氏度，它们表示的意思相同吗？请你和同桌讨论一下吧。谁来说一说？
3: 我觉得相同，它们都表示温度，都是11摄氏度。
2: 我不同意你的想法，虽然温度相同，但是表示的意思不同。周五、周六、周日的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说明这三天的最低气温实际就是11摄氏度，是这三天的实际温度。但是平均最低气温表示的是一周最低气温的一般情况，是通过宜多补少或先和后分计算的方式得到的结果。所以周五、周六、周日的11摄氏度和平均最低气温的11摄氏度表示的意思不一样。
1: 的确像这位同学说的，虽然都是11摄氏度，但他们表示的意思却不相同，同学们对平均数的认识更深刻了。学校为了提高大家的身体素质，还举办了踢毽比赛。大家看，这是第四小组男生队和女生队踢毽比赛的成绩，你们觉得哪个队的成绩更好？为什么呢？请你自己试着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吧。我们请这位同学和大家说一说。
0: 我觉得男生队踢得好，我计算了一下，男生队一共踢了85个，女生队一共踢了76个，所以男生队成绩更好。
1: 屏幕前的同学们，这位同学用2个队的总数作为标准，去衡量2个队的成绩到底哪一个更好。你们认为这样的方法好吗？相信很多同学都发现了，男生队有5个人，而女生队只有4个人，如果用总数比较，有点不太公平。那 当在人数不

0: 相等的情况下，怎样比较更合理呢？大家商量一下吧。都讨论完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1: 我觉得可以用平均数来进行比较，因为平均数反映了一组数据的总体水平。
0: 这位同学能够想到我们刚刚学习的平均数来作为标准去比较，大家按他说的方法试一试吧，用你喜欢的方法算一算这两队的平均成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2: 我用的是计算的方法，男生队总数除以五人得到平均数17个，女生队总数除以4人得到平均数19个，19大于17，女生队成绩更好。
0: 平均数能较好地反映一组数据本身的总体情况，表示统计对象的一般水平，也可以作为不同组数据比较的一个指标。所以同学们拿平均成绩作为标准来比较两组不同人数的成绩，这样比较更公平更合理。还有一位同学没用计算的方法，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解决的吧。
3: 我没用计算的方法，大家看，女生队最多是20个，最低的是18个，20给18，1个1，就每人都是19个了，平均数就是19。再看男生队，最多也是20个，但是最少的才15个，20就算给15个1个1，也凑不够19个，男生队平均数肯定比19低。
0: 这位同学观察得真细致。他通过观察每一组数据中最高和最低的数据，找到了平均数的范围，很快比出了结果。同学们，如果现在把男生队谢明明同学换成赵宇，梯间个数变成18个，你认为男生队的成绩会怎么变？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我认为平均数会变低，因为要宜多补少，所以最多的要给最少的，最多的是19个，最少的是15个，所以现在平均数应该小于19，大于15。
0: 同学们，你们同意吗？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不仅认识了什么是平均数，还学会了计算平均数的方法，并且能够通过观察每组数据中最高最低数据，找到平均数的范围进行比较，真巧妙。相信通过今天的学习，同学们一定有很多的收获。我们一起看看同学们的收获吧。有的同学知道了平均数能反映一组数据的总体情况，但不能代表每个个体的实际情况。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在上一节课中，我们跟随着马克吐温的文字，乘坐着威尼斯的小艇，一起领略了水上城市的独特风光，还学会了用动静结合的方法欣赏美景，描写画面。那么今天我们的课文旅行将继续进行，前往欧洲的另一个美丽国度荷兰，去探寻它的独特魅力。请大家和老师一起齐读课题《牧场之国》。在课前我们都进行了预习，那么通过预习，你对

0: 荷兰这个国度有了哪些了解呢？有没有同学想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正式进入课文之前呀，我们要先认识一下它的作者卡雷尔·恰佩克。他呢是捷克著名的剧作家和科幻文学家，著有大量的长短篇小说、剧本和游记等。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牧场之国》就是他在游历荷兰之后所写的。相信跟随他的文字，我们都能看到真正的荷兰。现在来听一听同学们的预习成果。
1: 老师，我知道荷兰位于欧洲西北部，全称尼德兰王国，意为低洼王国。荷兰近四分之一的领土低于海平面。荷兰地势平坦，水草丰茂，有成片的牧场，仅奶牛饲养场就有6万个。
2: 老师，我查到了，在荷兰随处都可以看到风车，所以有人说荷兰是风车的王国。荷兰水道众多，像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所以有水之国的美称。
1: 我来补充一点，荷兰有花卉王国的美誉，闻名于世的郁金香是荷兰的国花，每年3到9月，郁金香、风信子等花纷纷盛开，争奇斗艳，绿色的原野就成了五彩斑斓的地毯，荷兰因此还被称为花之国。
0: 同学们的预习太扎实了，没错，随处可见的风车、纵横交错的水道，还有五彩斑斓的郁金香，共同构筑了这个神奇的国度。但是，就像我们课文第一自然段所说的，荷兰是水之国、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这个也是里藏着作者的偏爱，告诉我们牧场才是荷兰最独特的底色。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卡雷尔·恰佩克去看一看这牧场之国有什么吸引我们的地方呢？在正式走进荷兰之前，我们要先过字词关，这是我们的旅行通行证。下面让我们进入第一个任务，字词闯关。标红的字是我们这节课需要认识的字，你在预习的时候都读会了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治安毡，毛毡。的无毒，牛毒。特意奥跳，远跳。波一凹标，膘肥体壮。勒乌噜，呼噜。一凹腰，吆喝。莫欧猫，猫猫声。鸡绝绝，公绝。整体认读音节迟，非迟。吃物处，牲畜。我们一起来看第二行标红的三个字，仔细观察，你有什么发现？
3: 老师，我发现了，这三个字都有口字旁，而且都读一声，还都和声音有关。
0: 你的观察非常准确，这位同学抓住了字形和字义之间的联系，像这样归类记忆会更加轻松。我们还要注意膘肥体壮的膘字，它的发音是波一凹膘，不要读错。再来看看需要我们会写的15个生字吧。在预习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呢？
1: 老师，跳字中的木字旁表明它的字义与眼睛有关，词语眺望的意思就是从高处远望，由此可见跳与看有关。
0: 这位同学呀，抓住了偏旁表意的特点。跳这个字我们还要注意右半部分照字的笔顺，和老师一起梳空，撇点提竖弯

0: 撇、点、笔顺易错，大家要关注。你还有什么想提醒同学的吗？
1: 老师，我发现冠字右半部分的笔画比较多，草字头下面的两个口要写得紧凑一些。处字的上半部分是悬，它的第二笔横写得稍微长一些，撇写得稍微扁一些会更好看。
0: 大家观察的都非常仔细，抓住这些要点，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就可以既美观又准确。恭喜大家顺利通过字词闯关，拿到了荷兰的旅行通行证。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二个任务，美景寻踪。请你化身一位荷兰的牧场摄影师，走进课文，捕捉每个自然段中的不同画面，圈出画面中具有代表性的景物，并且给你拍的这张照片取一个合适的名字。同学们，开始吧。大家都完成摄影作品了吗？我们来听听这些同学是怎么说的。
2: 老师，在课文的第二自然段中，我圈出了碧绿的丝绒般的草原和黑白两色的花牛。我拍到的照片是这样的，绿色的草地上，牛群正在吃草。我想给它起名为花牛闲居图。
3: 读了第三自然段，我圈出了成群的骏马和辽阔无垠的原野，捕捉到了在辽阔的草原上骏马飞驰的镜头，所以我给它取名骏马飞驰图。
4: 在第四自然段，我圈出了白色的绵羊、黑色的猪群、成千上万的小鸡、成群结队的长毛山羊。我的照片是这样的，草原上这些动物在悠然自得的生活，我给它取名为动物悠然图。
1: 在第五自然段中，我的照片里有人给严肃沉默的奶牛挤奶，有金色的晚霞，还有装满奶桶的船只。人们把挤好的奶运输完毕后，整个牧场都安静了，动物们也都沉睡了。整个画面呈现的是傍晚和夜晚的场景，而且非常安静，所以我给它起名叫牧场静夜图。
0: 大家的摄影技术太棒了，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荷兰牧场最核心的画面。我们把它们整理成牧场美景集，放在我们的旅行手记里。哎，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在这些文字中，有一句话就像是荷兰的专属标语一样反复出现，表达了作者对荷兰牧场最真挚的赞叹。你找到这句话了吗？没错，就是这句话，这就是真正的荷兰。那么，真正的荷兰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请大家联系这四幅画面，走进课文，回答我们旅行手记中的疑问。作者眼中真正的荷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把你的感受批注在文章的旁边。哪些同学想和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分享你的发现呢？
2: 老师，我们组从第一幅花牛闲居图和第二自然段里看到，真正的荷兰是宁静安逸的地方，碧绿的草原镶嵌在蔚蓝的运河间，像一块绿宝石。草原上还有白的、黑的、花的牛，它们吃草时非常专注，站立不动，可见没有人和天敌会打扰它们，让我觉得牛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得特别悠闲安逸。
0: 你说的太好了，在这里作者运用了拟人的手法，给牛儿赋予了人的姿态和神情。在这片牧场上，没有牧人的吆喝，没有同伴的争食，更没有天敌的打扰，只有碧绿的丝绒般的草地。牛儿们在这里的生活该是多么的悠闲安逸，无忧无虑呀。

0: 我在第三自然段骏马飞驰图和第四自然段动物悠然图中看到成群的骏马匹匹膘肥体壮，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们飞驰到远方，非常自由。白色的绵羊，黑色的猪群，成千上万的小鸡，成群结队的长毛山羊，都在见不到一个人影的绿草地上安闲地欣赏着这属于他们自己的王国。所以我认为真正的荷兰是动物的王国，他们才是这个自由王国的主人和公爵，我批注的是动物的王国。
1: 没错，孩子们，你们看，白天的牧场上，动物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富有情趣呀！无论是呼噜着的黑猪、奔驰的骏马，还是到处散步的小羊，它们都在这属于自己的王国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0: 老师，我批注的内容是宁静和谐。从牧场敬业图里，我看到了荷兰牧场上挤奶人给牛挤奶的画面，金色的晚霞铺在西天，挤奶人进入牧场开始工作了。此时奶牛是严肃沉默的，谁都不叫喊吆喝，牛脖子上的铃铛也不响了，挤奶人更是默默无言的，行船是舒缓平稳的，所以我批注的是宁静和谐。
1: 孩子们，白天的牧场上我们看不到一个人影，而傍晚挤奶人的到来也并没有打破这份宁静，这挤牛奶的人和大自然就构成了一幅多么宁静和谐的画面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根据摄影作品联系同学们的批注，一起来总结一下真正的荷兰是什么样子的吧。真正的荷兰是悠闲安逸的奶牛天堂，真正的荷兰是自由驰骋的骏马世界，真正的荷兰是悠然自得的动物王国，真正的荷兰更是宁静和谐的祥和之境，多美呀。孩子们，卡雷尔·恰佩克仅仅通过文字就把这么美的画面带到了我们的眼前，那你想不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下面就让我们进入第三个任务，写法探秘，请你化身一个小小的侦探，深入课文去发掘一下作家运用了哪些巧妙的表达方法，把牧场之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呢？开始吧。有没有同学想分享一下你的发现？
2: 我刚才在读第二、三自然段的时候，感受到牛群吃草时是那样的安静，而第三自然段写到骏马奔驰时是那样的自由。读到这里就让我想起在上一篇课文《威尼斯的小艇》中，我们学习了动静结合的描写方法。当我读到这两段的时候，就发现牛群吃草的画面是静态描写，骏马奔腾的画面是动态描写。
1: 你看这位同学，他多会学习，多会思考，他把我们上节课学习到的内容迁移到了这里。没错，当我们把两个自然段关联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静态的牛群和动态的骏马同时呈现在我们眼前，作者就是这样把一动一静进行了融合。那么像这样的写法你在文中还有发现吗？
0: 老师，我在读第四自然段时，觉得这段话里运用了静态描写。悠然自得的牛羊，成千上万的小鸡，成群结队的长毛山羊，都在这牧场之国生活得如此安闲，给人一种宁静之美。黑猪的呼噜又给这幅画面增加了动态的身躯，动静相融。
1: 你说的很准确，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同学的发现。
2: 老师，我发现傍晚

0: 完以后的牧场也有动与静的结合。这段话中写道，傍晚时挤奶人开始工作，驶向城市的车船也动起来了，这是一种动之美。同时牛儿的严肃沉默，挤奶人的默默无言，车船过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这些都是静之美，因此这里也有动静结合的写法。
1: 你们的分析非常专业，没错，作者用静态勾勒出牧场的宁静，又用动态描绘出牧场的生趣，一动一静结合在一起，就让我们的画面更加生动。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一个写景妙招，动静结合，快把它记录下来吧。同学们，我们继续看这一段的描写。金色的晚霞铺在西天，远处偶尔传来汽笛声，接着又是一片寂静。满载着一罐一罐牛奶的汽车、火车不停地开往城市，车船过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你感受到了什么？
2: 老师，我感受到了船的到来与离开，给牧场带来了短暂的声响，随后是更深的寂静。这微弱的汽笛声更加反衬出了牧场的寂静。
1: 没错，作者用一点点微弱的声响反衬出了牧场的万籁俱寂，让这份宁静更加富有层次。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第二个写景妙招，以动衬静，快把它也记录下来吧。好，孩子们，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这堂课。在今天的课文中，我们跟随着卡雷尔·恰佩克走进了荷兰的牧场，感受到了真正的荷兰是什么样子的，还新学习到了动静结合、以动衬静两个写景妙招。那么课后，请大家完善班级旅行手记荷兰篇，并且用我们本节课新学的写景小妙招，选择一处中国风景文化名胜地，像卡雷尔·恰佩克一样写一写这里的风景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老师希望同学们以后都能像我们的作家一样，看遍大千世界的美丽风光，用你的妙笔写尽世间美景。
3: 虽然跑步可以减肥，但要量力而行。你这样运动过量，不但达不到减肥效果，还容易造成运动损伤。做慢跑、骑车、游泳这样的有氧运动，坚持30分钟以上，就可以有良好的燃脂效果。但仅仅是跑步还是不够的。在做有氧运动之前，你也可以像他一样做些深蹲、箭步蹲或是平板支撑、臀桥。有氧运动配合适度的力量练习，减脂效果会更好。说做就做，你们真棒。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何老师，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整理与复习。整理与复习是小学阶段的一次大总结，更是一次大提升。它会把小学阶段的全部知识点进行梳理归纳，将分散在各个年级各个单元的知识点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使大家心中形成知识的网络。我们会系统性的梳理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的核心知识，夯实基础，提升数学素养。我们也会一起经历知识梳理

0: 归纳总结整合的全过程，体会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我们能灵活地熟练运用数学知识，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体会数学思维，把数学的推理能力、应用意识进行发展，为我们小学阶段的数学学习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并且为初中的学习做好准备。今天我们复习的内容是人教版教材六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图形的认识与测量。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复习吧。请大家快速回忆一下，在小学阶段我们都学过哪些图形？你能对学过的这些图形进行分类吗？
1: 我们学过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平行四边形、圆、正方体、长方体、圆柱、圆锥。我认为这些图形可以分成平面图形和立体图形。
2: 我还可以再细分，比如三角形按角可以分成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
0: 这两位同学带着我们快速回忆了一下小学阶段的图形。没错，我们的所有图形都可以把它分为平面图形和立体图形。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平面图形开始复习。平面图形我们就要从最简单的一维图形线的认识开始。我们学过线段、射线、直线，你还记得它们吗？
3: 我记得线段有两个端点可以测量长度，射线有一个端点能向一端无限延伸，直线没有端点可以向两端无限延长。
4: 我记得过一点可以画无数条直线，两点确定一条直线，两点间线段最短。
0: 这两位同学带着我们快速回忆了一下线，那如果在平面内再加上一条线，这两条线会怎么样呢？它们会变成两种位置关系，平行与相交。当然还有一种特殊的相交关系，就是垂直。这两条直线互相垂直，两条直线相交就会出现角。那两条互相垂直的直线相交会出现什么呢？没错，直角。有关于角，你还知道哪些知识呢？
5: 由一点引出的两条射线就组成了角。我还知道角又有大于零度、小于九十度的锐角，等于九十度的直角，大于九十度、小于一百八十度的钝角，等于一百八十度的平角和三百六十度的周角。
0: 小红同学带着我们回忆了各种角，还有吗？
1: 我还知道角的大小与边的长短无关，只取决于角两边张开的程度。
0: 哦，同学们总结的可真完整。现在在这个平面内再加上一条直线，看它会组成什么图形？没错，就是我们熟知的三角形。我们知道三角形有三条边、三个角，按边的角度来看，可以有等边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和一边三角形。等边三角形又是特殊的等腰三角形。从角的角度来看呢，又可以分成锐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和钝角三角形。并且三角形还有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具有稳定性。那何老师画了几个三角形，请大家仔细观察，你有什么发现吗？
1: 从上往下观察，我发现三角形的顶角越来越大，两个底角就相应变得越来越小。其中的原因是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它是固定的。我还想到了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条边，这些三角形的底都相等，当顶角越大，两条腰就越短，但不管怎么变，两条腰的长度之和都大于底边。
0: 这两位同学快速地总结了边角关系，总结得非常全面。

0: 如果在这条平面内再加上一条线，会变成什么？四边形。四边形的种类可就多了，比如正方形，四条边都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长方形，两组对边分别相等，四个角都是直角。平行四边形，两组对边分别平行，对角相等。梯形，只有一组对边平行。四边形还有一个与三角形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具有不稳定性，它们是完全相反的。看，小明同学用这幅图表示了四边形之间的关系。首先，四边形，如果只有一组对边平行，就是梯形；如果两组对边分别平行，就是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四个角都是直角的话，就是长方形；长方形四条边都相等，就是正方形。看这幅图多么的形象呀！那我们的平面图形还有什么呢？没错，还有圆。有关于圆，你知道哪些特征？
1: 过一个圆心，无数条直径、半径。同圆或等圆中，所有的直径、半径都相等，必等于二二。有无数条对称轴，是轴对称图形。
0: 小云同学提到了轴对称图形，那这些图形当中，只有圆是轴对称图形吗？
2: 这些图形也都是轴对称图形，其中等腰三角形和等腰梯形都只有一条对称轴，长方形有两条对称轴，等边三角形有三条对称轴，正方形有四条对称轴。
0: 哦，还有这么多轴对称图形呢。现在我们认识了这些图形，那我们就还得学会测量它们。有关于平面图形，我们关注的有两点。第一点是周长，周长就是封闭图形一周的长度。这些平面图形就要把它们的各个边相加，就得到了周长。而圆，我们通过测试、测量、推理，得到了圆周长公式，是 c 等于二派 r 或 c 等于派 d。第二点就是面积，面积就是物体表面或封闭图形的大小。那面积我们是如何推导出来的呢？
3: 我们研究的第一个面积公式是长方形的，用到了数面积单位的方法。比如一个长四厘米、宽两厘米的长方形，它的长四厘米除了可以表示长度，还可以知道沿着长可以摆四个面积为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宽是两厘米，就是能摆这样的两行。
0: 哦，乐乐同学的这个解释很清晰，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就得到公式四乘二，一行可以摆四个一厘米、一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一共可以摆两行，一共能摆八个面积为一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便得到了长方形的面积公式，长乘宽。正方形呢？我们知道正方形的边长可以分别表示长方形的长和宽，便得到了正方形的面积公式为边长乘边长。我们还知道平行四边形，我们通过分割拼补的方法把平行四边形转化成了长方形。平行四边形的底就是长方形的长，平行四边形的高就是长方形的宽，那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就是底乘高。我们还可以把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通过平移翻转的方法拼成与它等底等高的平行四边形。三角形的底就是平行四边形的底，三角形的高

0: 高就是平行四边形的高，由此可以得出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就是底乘高除以二。同样，梯形，我们可以用两个完全相等的梯形，通过平移翻转，把它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梯形的上底加下底，就是平行四边形的底。梯形的高就是平行四边形的高，那梯形的面积就是上底加下底的和乘高除二。同样，圆也是这样的，我们把圆平均分成了无数个很多很多完全一样的扇形，通过拼装，我们把它转化成了近似平行四边形。圆周长的一半就是平行四边形的近似底，圆的半径就是平行四边形的高，由此可以得出圆面积为派 r 方。乐乐同学用表格清楚地带我们一起用转化图形的方法，将不会的图形转化成已经学过的图形，推导了面积公式。看来我们这些图形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它们之间的联系还不止于此呢。我们可以想象将线段通过平移留下的痕迹形成平面图形，还可以形成正方形、平行四边形。当然，我们可以沿着线段的一点进行旋转，这样我们就能得到圆。屏幕前的同学们，闭上眼睛想一想，如果我们让这些平面图形用平移的方法动起来，又会出现什么呢？没错，就是这样。我们的图形刚开始是一个点，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这就形成了立体图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复习一下立体图形吧。兰兰同学将立体图形的特征整理成了表格。立体图形有长方体、正方体、圆柱、圆锥。兰兰也是通过点、线、面三个角度进行的整理，并且他还整理出了等底等高的圆柱是圆锥的，等底等高的圆锥是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
1: 那长方体和正方体之间也有联系，正方体是棱长都相等的长方体。
0: 小勇同学的补充使这个表格变得更加完整了。那这些图形是长方体、正方体，是通过平移得到的。那圆柱和圆锥又是怎么通过平面图形得到的呢？
2: 在六年级的学习中，我们知道圆柱是以长方形纸或正方形纸的一边为轴旋转一周得到的，圆锥是以直角三角形的一条直角边为轴旋转一周得到的。
0: 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了解立体图形的表面积和体积。在课前，兰兰同学将它们整理成了表格，我们来看一看。长方体的表面积是长乘宽加长乘高加宽乘高的和乘二。正方体的表面积是棱长乘棱长乘六。圆柱表面积是侧面积加两个底面积得到的。长方体体积是长乘宽乘高，正方体体积是棱长乘棱长乘棱长，而圆柱体积是底面积乘高。并且他还发现了一个他们共同的公式，他们的体积都可以用底面积乘高来表示，只有圆锥的体积是不同的，因为圆锥的体积是与它等底等高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快速地回忆一下，
3: 我们准备了等底等高的圆柱。

0: 和圆锥容器，用倒沙子或者倒水的方法实验，把圆锥装满沙子和水，再往圆柱里倒，反复三次，正好将圆柱装满。这个实验就验证了圆锥的体积是和它等底等高圆柱体积的三分之一。
1: 看来这个实验为同学们的心里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那何老师的问题来了，你们为什么说体积可以用底面积乘高来表示呢？长方体、正方体、圆柱真的都可以总结成这个公式吗？
2: 大家先想象一下，长方体长乘宽等于长方体的底面积，它还可以表示在底面上摆满了多少个体积单位，高表示摆了几层，底面积乘高就表示体积单位的总个数，也就是长方体的体积。
3: 从公式看，长乘宽是长方形的底面积，棱长乘棱长是正方体的底面积，派 r 方是圆柱的底面积，而圆柱的高就是长方体的高，所以长方体和正方体以及圆柱的体积公式就都可以统一成底面积乘高来计算。
1: 这三个立体图形之间存在着这么密切的联系，并且都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计算，使我们的数学题变得更加简单了。那立体图形的表面积之间又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接下来我们就先从它们的展开图来看一看吧。首先是长方体的展开图，正方体的展开图，圆柱的展开图。
0: 我发现这三个立体图形的表面积都可以看成是两个底面积加上侧面积的和。
4: 它们的底面积都是我们学过的长方形、正方形和圆，所以关键是要找到它们侧面积计算方法之间的联系。
1: 我们会发现它们的展开图中间的侧面都能展开成长方形。第一个，长方体的展开图侧面积是长方形，长方形的长也就是长方体的底面周长。正方体的侧面展开图，这个长方体的长就是正方体的底面周长。圆柱侧面底面周长也是这个长方形的长，并且这三个长方形的宽都是它们对应立体图形的高。
0: 也就是说，这三个立体图形的侧面积都可以用底面周长乘高来表示。
1: 天天同学将它们总结成了侧面积都用底面周长乘高来表示。
5: 那它们的表面积就是底面周长乘高加底面积乘二。
1: 月月不但把它们总结出来了规律，并且还把它们总结成了公式。它们的表面积都是底面周长乘高，再加上两个底面积。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复习内容，下面是我们的预学提示。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征根小学的田老师，很高兴跟同学们同上一堂课。请同学们拿出铅笔、橡皮、尺子，还有语文书，我们一起来上课吧。同学们，这个单元是第六单元，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探索奥秘为主题，开展我是小小自然讲解员的特色活动。同时，我们还要学会提取信息、整合信息、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还学会要分享阅读与生活中的大自然的奥秘与发现。那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课时的学习。同学们，

0: 请看屏幕，在去年4月30日的时候，神舟19号的航天员3人全部安全顺利的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为期6个月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在去年4月24日的时候，我们神舟20号的航天员在太空生活了204天，已安全返回。在去年10月31日到现在，我们神舟21号的航天员一直在太空生活，计划大约生活将近6个月。这些航天员都在太空中生活，太空中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就进入第17课的学习，一起来读课题。17，太空生活趣事多。同学们，一起来看题目。趣事，什么是趣事呢？就是有意思、有趣的事情。那让我们走进课文去看一看。请你朗读课文，借助拼音把课文的字音读正确，同时试着把句子读通顺。开始吧。怎么样？读完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篇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呀？是的，相信很多同学提前预习了，已经标好了自然段。本课一共有6个自然段。那同学们一起来看，我们走进第1自然段来看一看，一起来读读第1自然段吧。
1: 航天员乘坐宇宙飞船飞往太空，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在太空中生活，说起来还挺有趣呢。
0: 怎样有趣呢？读了第1自然段，你对哪些词语有疑问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就是宇宙的图片。宇和宙两个字都有宝盖头，宝盖头呢指的是房屋的屋顶。宇和宙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一起来看。宇表示的是屋檐，引申为空间。宙呢表示为栋梁，引申为时间。那么宇宙指的是所有的空间和时间，包括地球及其他一切天体的无限空间。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这个词，宇宙。对，宇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结合图片，你眼中看到了怎样的宇宙呢？
2: 浩瀚的宇宙，
3: 无边无际的宇宙，
4: 神秘的宇宙。
0: 是啊，在太空中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第1自然段。有的同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宇宙飞船？什么是航天员？空间站又是什么样的呢？别着急，让我们一起逐一来解决。看屏幕中出现的这幅图片呀，就是我国载人飞船发射升空的图片。这就是宇宙飞船。同学们，再看，这两张图片呢，向我们介绍了空间站的样子。左边的那幅图啊，是空间站外部的样子。右边的这幅图呢，是空间站里面的一部分照片。这里啊，就是航天员的家。知道了宇宙飞船、空间站，还有同学想知道什么是航天员，快来看字典中、词典中对航天员的解释是这样的。航天员是驾驶航天器在航天中从事科学研究或军事活动的人员。你们看，图中就是我国的航天员。

0: 故事中出现的这位航天英雄，他是谁呀？你们认识吗？对了，他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代航天员，中国进入太空的第一人，航天英雄杨利伟叔叔。你们看，屏幕中还有这些航天员，从神舟五号到神舟21号，有20余位航天员都在太空中生活过。这些航天员，他们的名字统一为，一起读读，航天员。航字是本课的会认字和会写字，同学们一起看，航在字典中的意思指的是行船，也引申为飞机等在空中飞行。那么航字都能组哪些词语呢？想好了吗？
1: 航空、航天、航海、宇航。
0: 真棒，你们看，航字能组这么多词语呢。那么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文章的后半部分，一起看一看文章中哪几个自然段向我们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中有趣的生活呢？请你快速地默读课文，找一找。找到了吗？是的，你们看，文章的第2到5自然段向我们介绍了航天员在太空中有趣的生活。那就让我们走进每一个自然段去看一看，要读准字音，理解每个自然段当中词语的意思。先来看看第2自然段，请你来读一读。
1: 在空间站里，站着睡觉和躺着睡觉一样舒服，不过要想睡个安稳觉，航天员必须钻入固定在舱壁上的睡袋里，不然一不小心就会飘到别处去。
0: 注意要读准确，必须钻进固定在舱壁上的睡袋里。同学们，下面的这几个词语你会读吗？
2: 请大家跟我读：舒服、安稳、必须、固定、舱壁。
0: 读得特别正确，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舒服，第二个字本来读作服，但是在这个词语当中我们读作轻声，请大家跟我读：舒服。舒服，好，那什么是舒服呢？舒服啊，是指身体和精神上感到轻松和愉快，这就是舒服。再看第二个词语，一起读：必须。必须表示的是一定的意思。那么必字还能组什么词呢？你们看，有的同学组了这些词语：必然、必定、务必等等。必字原来能组这么多词语，相信你也能组出其他的词语。下面我们来看这个词语：固定。固定的固呢，是个形声字。我们来看外边的外框，代表的是一定的范围或区域，比如说城墙、城郭等等。里面的骨代表的是读音，所以这个字读作固。词语为固定。同学们，那么固定这个词表示什么意思呢？它寓意的是啊，内部事物，对内部事物进行加固和保护。下面我们再来看安稳。稳呢，表示稳的、平稳。那安稳觉是什么意思呢？安稳觉啊，指的就是安定、平静、稳稳当当的睡觉。那么在第二自然段里

航天员要想睡个安稳觉，到底是怎么睡的呢？下节课我们来揭晓吧。快看，在课文当中提到了一个词语“睡袋”。对了，航天员其实是睡在睡袋里的。看，这就是睡袋，睡在这个睡袋里。

0: 看第三自然段，你来读一读。
1: 在空间站里活动也需要技巧，跟在地面上用腿脚行走不同。航天员在舱体里移动主要靠手臂，为了方便航天员在舱体中活动，舱壁上安装了很多特制的扶手，平时航天员会依靠这些扶手或其他设施稳定自己的身体。
0: 你读得特别正确，同学们一起来看什么是舱体呢？看看屏幕中的这幅图，这就是空间站内部的舱体。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读第四自然段。
2: 在空间站里是没有办法用普通的杯子喝水的，因为水处于失重状态，即使把杯子倒过来，水也不会往下流。航天员要想喝到水，得使用一种带吸管的饮水袋，直接把水挤到嘴里。
0: 你读得很正确，真棒。那同学们，快看屏幕上的这些词语，你能读正确吗？跟老师一起读读吧。杯子，失重状态，即使，饮水袋，挤到嘴里。你读对了吗？注意第三个词语读为即使。再读一遍，即使，注意它是二声。我们来看本课有这样的一个词语，失重状态。失这个字你还能组哪些词语呢？有的同学组词为失信、失约、失灵、失踪、失魂落魄，还有其他的一些词语。失在这里课文中组词为失重。快看这个重字呀，可是个多音字，它在本课读作重，表示重量的意思。那失重的意思呢，就是表示物体失去原有的重量。同学们，你在什么情况下有过这种生活体验呢？
1: 我在游乐园坐过山车，过山车爬升后突然往下俯冲时，腹部会有短暂的悬空感，这个短暂时刻就是失重状态。
2: 我喜欢快速的滑滑梯，从较高的滑梯顶端快速下滑的时候，会有短暂离地的轻盈感，那好像也是失重。
0: 是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过失重的体验感。我们再来看这个生字，重，来迎接一个挑战吧。看看屏幕当中罗列了重所在的词语，那么你能不能在这些词语中把重的不同的意思进行连接呢？就像第一个，箱子很重，表示分量大，跟轻相对。那后面的词语，这些重字都表示什么意思呢？你能连对吗？先来看一看。来，咱们试着一起说说吧。体重超重，这里的重表示的是重量、分量。你连对了吗？下一个，身体病重，这里的重，对了，指的是程度深，他的病啊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第四个词，重金购买，这里的重表示的是价格高。还有工作繁重的重，表示的是数量多。十分重视，表示的是言行不轻率。十分重视，表示的是认为十分重要。最后一个，做事要谨慎，

0: 表示的是言行不轻率。同学们，你们都连对了吗？这个挑战如果你连对了，那就太了不起了。你看重字有这么多的意思，读作重的时候它还可以组这些词语：重量、体重、重视、重力、重任。它还有一个读音读作重。对了，我们可以组词为重复、重叠、重来。刚才我们一起学习了第四自然段，下面我们走进第五自然段，一起来读一读吧。
1: 航天员在太空中洗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喷头喷出的水总是漂浮在空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研人员做了一个试验，他们设计了一个密封浴桶，在下面安装吸管，它可以把喷头喷出来的水朝一个方向吸，但洗完澡以后，航天员还要花很长时间清理身体上和浴桶里的水，实在太麻烦了。所以现在航天员通常只用免洗湿巾擦拭身体，这就简单省事多了。
0: 嗯，这么长的段落你读得非常正确。
2: 跟我读一件事、问题、密封、浴桶，
0: 这些词语你能读正确吗？问题这个词语一起读，问题。题字还能组什么词呢？题目、难题、考题、题字等等。我们一起看密封。密封啊，指的是严密的封闭。那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是密封的呢？你能想到吗？快看啊，有密封袋儿，还有我们的罐头也是密封的。同学们，浴桶是什么样子的？快来看看，是这个样子的。那太空中航天员用的浴桶是什么样呢？快来看，原来是这样的。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李老师。今天非常高兴能与大家一起学习统编版《道德与法治》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通过活动、体验、感悟倾听的重要性，学习倾听的方法，在观察和探究中学会勇敢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感受，同时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通过分享讲述认识到在同学有困难的时候要真诚地给予帮助，在思考辨析中懂得诚实是做人的根本，做事的准则，我们要以诚待人，养成说到做到的好习惯，争做友好交往的小使者。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一课，学会倾听。同学们，在上课之前，李老师教大家一个极富启发意义的小游戏，传话筒。你可以找到身边的好朋友或者是家人，一起来加入这个游戏。现在我来向你传递一句话，这句话是：我要努力

0: 实现学习目标，请你传递给你的下一个人，并依次向后传递，最后一个人说出听到的结果。请你有空去试一试吧。同学们，在玩过这个游戏之后，请你对比原始内容与最终听到的结果，你发现了什么呢？我先邀请几位同学来分享。
1: 我发现最终的结果和原来不太一样，最后这句话变成了我们要加油学习，实现目标。为什么一句话传着传着就变样了？
2: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同学说得太快了，导致后面的人没有听清。
3: 我认为可能是这句话有点长，有人只记住了前面，忘了后面，就把意思传错了。
4: 我感觉是因为中间有人注意力不集中，没有听清楚就凭感觉往下传了。
0: 是啊，同学们分析的都非常有道理。在刚刚这个游戏中，我们明明都听见了别人说的每一句话，但很多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走丢了，变样了，这是为什么呢？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我们没有听清楚，导致信息失真。如果再让我们玩一次这个游戏，你会怎么做呢？
5: 我会特别用心地去听。
3: 我会记住这句话中最关键的信息，比如谁，去了哪里，干什么。
0: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看来听这件事大有学问。在与人交往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如何说，也要关注如何听。用耳朵去听，用心去听，这就是倾听。用心倾听除了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关键信息之外，还有哪些积极的作用呢？我们来看看红红与微微之间的故事吧。红红和微微是同桌，他俩在一起时有说不完的开心事。有一天，红红发现微微一上午都闷闷不乐，红红感觉微微肯定遇到了不开心的事。午饭后，红红来到微微身边，悄悄地问他遇到了什么事。微微红着眼圈，将与同学闹矛盾的经过原原本本说了出来。他还说，我觉得很委屈。红红认真倾听，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理解了微微的心情。他劝慰着微微，并帮微微出主意化解误会。微微觉得方法可行，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对红红说，谢谢你，我心情好多了，也知道该怎样去化解矛盾了。经过这件事，他俩的友谊更深厚了。同学们，在这个故事中，红红是怎样做的？他的倾听又给微微带来了什么呢？
2: 红红主动关心微微，认真倾听她的委屈，没有打断她，还理解了她的心情，帮她想办法化解矛盾。
3: 红红这样倾听，让微微把心里的委屈说出来，心情变好了，也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他们的友谊也更深厚了。
0: 红红的做法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倾听的好榜样，整个故事也充分显示出了倾听的重要作用，那就是帮助他人走出困境，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加深友谊。同学们，请你们再来想想，当你倾听他人说话时，你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4: 我学会了理解别人的心情，知道为什么难过，也能更好地帮助别人。
3: 我能和同学更友好地相处，还能学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友谊也会更深厚。
5: 我懂得了要耐心听别人说话，这样别人才愿意相信。

0: 信我，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好。
1: 是啊，同学们说的都非常棒。在与他人交流时，只有先认真倾听，才能更好理解他人的想法，体会他人的心情，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同学们，你们再来看看下面的这些情景，你都遇到过吗？我们来听听几位同学的分享。
0: 辩论会上，我的观点得到同学的认可，我还学到了其他同学的好方法，我的收获真大。我对好朋友魏魏说，自己特别想参加学校合唱队，但又担心被拒绝。魏魏很认真地听我诉说，并鼓励我去试一试。我大胆地向合唱队自荐，最后被录取了，真开心。
2: 刚开始演讲时，我有些紧张，差点忘词，可看到同学们都在认真听我演讲，我就越讲越放松，越讲越自信了。
1: 同学们，结合刚才这几位同学的分享，请你认真思考，在与他人交流时，如果有人愿意耐心倾听你的诉说，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3: 我发现倾听的收获是双向的，比如在课上我的发言被大家认可，很多同学都会为我鼓掌鼓励我，我也会注意倾听同学的发言，从中受到新的启发。这样时间一长，我们认真听别人说话，别人也会愿意耐心听我们把话说清楚，大家就都能被理解，心里暖暖的。
0: 我觉得倾听能带来好多好处，听同学分享方法能帮我们学到新东西，听朋友的鼓励能让我们鼓起勇气，被大家认真倾听还能让我们变得更自信。原来认真听别人说话不只是礼貌，还能给别人和自己都带来力量呀。
1: 刚才两位同学的分享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共同点，那就是倾听既能让自己学习别人的长处，使自己进步，又能给他人带来鼓励和支持，增强他人的自信心。看来倾听真是一件对自己和他人都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既然倾听这么重要，那我们在平常和同学、老师、家长交流的时候，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倾听，掌握倾听的方法呢？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两位同学的做法，说一说你能受到哪些启发呢？第一位同学在认真倾听同桌兰兰分享自己去敬老院的经历，并真诚地回应道，我很喜欢听你讲去敬老院参加志愿服务的事。第二位同学的奶奶在给他讲过去的老故事，他不耐烦地说道，奶奶，您讲的老故事太没趣了。同学们，这两位同学谁的倾听态度是正确的？为什么呢？
4: 我认为第一位同学的态度是正确的。如果我是兰兰，当我听到同桌这样真诚的回应，我会觉得特别开心，特别自豪，我会觉得自己的付出被认可了，心里暖洋洋的，也会更愿意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细节。
0: 我也是相同的看法，我们可以站在奶奶的角度去想，当我花费心思把珍藏的老故事讲给孙子听的时候，如果得到的是太没趣了这样不耐烦的回答，我会感到非常失落和难过，我会觉得自己的一片好心被忽视了，以后可能就不想再讲心里话了。
1: 是啊，不同的倾听态度往往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也会给别人带来不同的感受。尤其是当我们面对长辈的时候，就更加应该注意耐心倾听，表达自己的尊重和爱意。倾听也是有方法的，掌握倾听的方法。

0: 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提高交往能力。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关于倾听的小锦囊吧。
1: 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我要看着那个人，我看着他，他才能知道我在听他说话。如果在别人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不看着他，他就不知道我在不在听，也不知道要不要继续说下去。如果我想说话，我会等对方说完一句话的时候再开始说话，保证同时只有一方在说话。如果在场的人一起说话，那我们谁都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了。如果我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我可以微笑着轻轻点头，他就会知道我在听，并且听明白了。我知道了怎么用心听别人讲话，可以从别人那里学习到很多事情，大家也会更喜欢跟我聊天，跟我交朋友。
0: 同学们，无论面对的是同伴、老师还是家长，无论对交流的话题是否有兴趣，无论是否同意他人的想法，我们都要耐心听别人讲完。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交往能力，也可以让我们学会理解和尊重他人。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倾听的小锦囊运用到生活之中，为与他人友好交往打下坚实的基础。同学们，刚刚我们学习了日常生活中倾听的好方法。那当我们和他人闹矛盾、有误会的时候，这些方法还管用吗？我们先来看看晨晨和同桌之间发生的故事。晨晨正在抄写一段课文，忽然感到胳膊下垫着的本子被猛地一抽，因为丝毫没有防备，他的手跟着一抖，字写歪了。晨晨转向同桌，怒目而视。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同学可能已经火冒三丈，愤怒的话就要脱口而出了。可是我们来看看晨晨和同桌之间又用到了哪些倾听的好方法呢？
2: 你干什么？
1: 我们都冷静点好好说。你越线了，还弄皱了我的本子。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我发现坐在你那边用右手写字容易越线，对不起。
2: 我以后要更加小心一些。
0: 同学们，结合这个故事，请你思考，在与他人闹矛盾时，倾听能够帮助我们做什么呢？
3: 我发现他们用到了情绪控制、保持冷静的方法。故事里，晨晨一开始怒目而视，想要吵架，但后来他们都冷静了下来，好好说话，没有冲动。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先让自己冷静，深呼吸，忍住脾气，不着急发火。
4: 我发现他们用到了倾听、解释、交换意见的方法。晨晨在冷静后没有继续发火，而是耐心地听同桌说明了为什么要抽本子。原来同桌不是故意弄皱本子的，所以我觉得耐心听对方把话说完，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
1: 我发现他们用到了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方法。后来那个同学站到了晨晨的角度上，发现自己坐在那边写字确实容易越线，所以主动道歉。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想一想，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这样就能互相理解，矛盾很快就解决了。
0: 是啊，耐心听能够帮助我们化解冲突、解决误会，不耐心听只会加深误会、扩大冲突。所以在以后我们与同学闹矛盾的时候，大家就更要注意耐心倾听，用好解决矛盾的三步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方法一，控制情绪，保持冷静。

0: 法二，倾听解释，交换意见。方法三，换位思考，理解他人。同学们，当和别人闹矛盾、有误会的时候，耐心听能够帮助我们澄清误会、化解冲突。但倾听的意义远不只是解决矛盾。在与他人交流时，有时候还会有一些情况让我们不自觉地不想听别人说话。我们来看看下面几位同学的想法，说一说你同意他们的观点吗？
1: 明明总和我意见不同，我都不愿意理他了。
2: 我不同意这个想法，不同的人本来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就算和我们意见不同，也不代表他说的不对。认真听一听，说不定能学到新的想法，能让我们考虑问题更全面。而且就算不认同他的想法，也应该尊重他说话的权利。
3: 文文学习成绩一般，他的想法肯定不对，不用听。
1: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成绩好不好和想法对不对没有关系，就算成绩普通，也可能有很精彩的想法。我们不能带着偏见去听别人说话，认真听每一个人的想法才是真正的尊重。
4: 华华说话总是很啰嗦，最好别让他发言，听他发言太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2: 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对，每个同学都有发言的权利，也应该被认真倾听。我们可以等他说完再帮他一起整理想法，而不是直接否定他。认真听每一个人的表达才是平等对待别人的方式。
0: 其实倾听从来不是挑着人听，也不是只听自己认同的，它是一种平等待人的方式，不应该受意见不同、能力大小、表达快慢等因素的影响。认真听每一个人的想法，就是在尊重他人。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感受了倾听的力量。不管是与同学相处、和家人交流，还是分享想法、解决矛盾，都离不开倾听。倾听是相互的，能让我们理解他人，收获成长。倾听是平等的，不分意见、不分成绩，都要耐心对待。希望同学们在未来的交流中，都能带着真诚与耐心，用好倾听的好方法，与他人友好的交往。

0: 王国龄，北京市史家教育集团英语教师，连续三届获评北京市骨干教师，并在各级教学比赛中获一等奖，担任北京出版社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三年级起点2024版核心作者。
1: 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王国龄老师。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 Resolve Conflicts。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设计思路。近年来，我国部分的中小学生面临心理健康问题，那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成为目前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义不容辞。作为教师的我们，在小学阶段的学生随着认知和社交范围的扩大，情绪体验也随之丰富，但因为缺乏有效的情绪调控的策略，当面对冲突时容易出现情绪失控的状况，进而引发学习障碍与行为问题。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应该从全面育人的角度出发，将情绪教育融入到我们的日常教学中，而不能将它仅仅地推给班主任或者心理健康教师。那英语作为我们的主学科之一，具有着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特质，成为了情绪教育的天然载体。因为我们有丰富的语言及情境，在语言教学中嵌入情绪认知，将冲突情绪转化为交

0: 己任务，并通过 I can、 How might I solve it 等积极的语言范式培育成长型思维。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小学英语教学，它最大的特征是情绪与语言教学的双生互构，即我们在教授语言的时候向学生去渗透调控情绪的方式和方法，那在学习调控情绪的方式和方法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语言的表达。所以当我们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小学的英语教学中时，它既能培养学生乐观积极向上的心理品质，又能够提升学生积极去解决问题的思维品质，从而真正的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1: 基于以上跨学科的设计理念，本节课的教学目标设定如下：一，在听读活动中获取 conflict 产生的根源、表现以及解决冲突的具体方法等信息；二，在给定的问题情境中学会分析问题，并实践解决冲突的具体方法。最后，我们将以写信的方式帮助 Judy 同学分析面临的伙伴冲突，并给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和原因。
0: Now, are you ready for the lesson? Let's start!

0: There are four. First one, listen up. Second one, find this problem. Third one, yes, come up with solutions. The last one is come to an agreement. So when we solve the conflict or problem, everyone will feel better and your friendship gets normal and even stronger. So remember it. If next time you have conflict with your friends, use these steps to solve it. Okay? That's all for today.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本节课在金女教学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时，要聚焦问题情境，以问题解决为导向进行教学设计。这既能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情境中，产生沉浸式的体验感，同时又能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语言、思维、心理体验融为一体。在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解决问题的态度同时，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另一方面，我们关注了学科素养，实现了语言能力的进阶。在本节课中，就英语课程而言，我们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是以英语学习为立足点的一种学习实践。本课围绕冲突的主题，以核心问题 How to resolve the problem为引领，借助音频、视频、贴士、论坛等多模态语料资源，让学生在充分的听、说、读、理解主题，内化语言，为最后写回信奠定了基础。那最后我们以写回信的方式引导学生运用本课所学，解决真问题，实现语言能力的进阶。 So today we're mainly talking about the friends.By chance we met, and by choice we become friends. 希望今天的课堂内容能够让你在和朋友的交往中变得更好，更有信心，好吗？ Bye, boys and girls.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

0: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它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亚洲的亚元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

0: 哎，姐姐啊，
1: 欢迎欢迎，坐着，坐着，坐着。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剧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下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

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合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合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无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合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合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合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

0: 管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新兵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富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师，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泼屎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琴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琴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

常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

穿理智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

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割出来吃，我没人喝。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

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第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0: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1: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它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至

0: 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酒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光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

味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仁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仁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走向世界的量子计算机。
1: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农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精进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生物圈日记》。

0: level 在这儿，在这儿。
1: 就刚才我看见在新矿的那一页是雪场。
2: 刚开始做量子计算机的时候，就量子计算的实验这一块才刚刚起，那时候大家还不太确定量子计算机是否能够造出来。
3: 二分之一的整机的那个
1: 哪一代的资料？
4: 就是这都是一点零
3: 的吧？对，一起描述一下。
1: 那咱自己用的？
2: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挑战。当时离开加拿大的那个公司，就是由于加拿大那个公司的工作太没有挑战性了，可以让我一眼看到那个退休的样子。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城市，也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容易招聘到一些水平比较高的人才。
5: 公司对我来说是一个机遇吧。2019年一整年，我们就是在做这个从无到有的一个研发。然后在2020年初，然后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第一台核磁共振的这个量子计算机，叫双子座。我们这台机器是全球第一台，就是把这个量子计算设备做小的这个第一台。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国外的一个专家。他说：“我没有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有人把这个量子计算机。”

0: 是我们根据用户的需求，最新开发的一款专门是用于教学还有科研两用的一个实验平台。
1: 这个教室叫量子计算实验室，量子计算机呢，刚才你们应该看了一下，就是面前这个机器。
2: 那我们的这个仪器设备就是专门给量子计算的人才培养服务的，那从整个的社会价值来讲，它具有很大的作用的。
3: 针对美方不断的收紧对华芯片出口的管制措施，加大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打压力。
4: 美国针对中国发动的科技脱钩已进行了4年。
2: 我们其实创办公司的时候就知道，就是我们基本的核心的那些技术都得自主研发，所以说可以避免这种或者减少中所带来的影响。
5: 如果咱们自己没有自己的超晶体，那
6: 如果想稳定的在国际市场上就给客户交付产品做好品控的话，后来我们再三思索下，还是说一定要搞自己的超晶体。
7: 工程师每天要进去2-3次，正常的就是可能一进去工作一上午，然后中午出来吃个饭，然后下午接着再进去。
8: 我们为什么捂这么严？是因为北京有光刻，它精度就7纳米，落一个灰就完蛋了。
7: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百极间。这个高度大概是多少？现在
9: 比较快的展现，还没有
7: 整个的这个超导的这个投入，前是接近1亿。像这里面它比较昂贵的设备，大概就是1000几百万到2000万的设备。
2: 像超导量子计算机的话，芯片肯定是最核心的部件，就是从第一版芯片的设计到最终我们能够交付给客户的产品的芯片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年时间。

0: 中国以前有其他企业在国内进行过超导量的芯片啊，或整机的交付，但是我们是第一个把这个东西做到海外的。
1: 其实科研很多都是类似的，你要攻克一个目标，你在不停的这个重复的过程中，你去实践这个创新的想法，突然间你把整个的性能提升了10%，哇，这一下这个突然就特别兴奋。其实这个我们忍受这个日常的这么看似无聊的工作，其实就为了那么一刻的兴奋。
2: 认为自己活得比较有意义，在做一件未来或许会改变人类的事情。

0: 量子计算机这一块啊，实际上他们在做的是一个卡脖子的一个技术。嗯，
1: 对了，
2: 我们理解它就是一种新质生产力，就是需要我们去国有大行去承担这种社会责任，承担我们所需要去提供的这个金融服务。但凡是这个企业实打实的是坐在硬科技的行业里边来，那我们给到他的资金支持，无论这个企业将来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就是这个企业里边的科技人员和他的所代表的一些科技技术啊，即使不在这个 A 企业发展，我认为他一定会在 B 企业 C 企业里面去发展，只要他们还在这个领域里面去发展，他都会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很大的贡献。
3: 我相信我们的团队就是世界上也是最顶尖的这种团队，可以说是全球最聪明的那一波人。
4: 我们期望着它的未来的一个愿景，一个大型的超导机器可以变成一个桌面型的机器，之后并且它的算力远超一台超算的算力，并且价格是大家可以负担的，那么我就可以把一个比如本来要好几百年能做出来事儿，变成三分钟做完了，那么它对大家的那种生活的改变啊，意义是一个质的飞跃。
5: 我们坚信这个技术是。

0: 会改变世界的，就是我们在推动技术的变革，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颠覆性的一些革命。
1: 也希望通过团队的努力，一起来对这个技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来改变这个世界。

0: 际烟云，猿啼不绝，在林中穿行，我总忍不住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这一次故事的主角是他，范景山。隐秘的山谷中，有位绅士正等着我的到来。
1: 我叫杨伟，是一名向员，我每天就是和我们的前线打交道。
2: 杨老师你好。
1: 马老师你好。请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
2: 好。
1: 现在我们中心的话，就主要以救助、饲养、繁育这一块为主。我们现在这里一共生活着9个前线狮猴。哎，您看到它的这个尾巴特别特别的长，
3: 这个
1: 在我们梵净山当地人就会把它叫做牛尾猴啊。
2: 它们一共会活着大概多少年？
1: 它的野外的一个生存的年纪大概是在22岁左右。哇，记录以来前进狮猴生存年纪最长的27岁。根据我们金丝猴的习性，它需要在树上跳跃去玩耍去取食，所以我们在它的生态活动农舍里面给它种植了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这个它因为它是救助的，它就要特别的凶一些。
2: 它是保护其他的。
1: 对，因为那边的话是它的妻子，它要保护它的妻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它们生的宝宝，他的名字就叫宝宝。
2: 宝宝，
1: 宝宝，对，这是他的哥哥康康。
2: 啊，他们不会啊，
1: 他就不会有他的父母的攻击行为，
2: 不会，
1: 所以你看他就会非常的温顺。我先带您去感受一下喂他们。你看我们端着过来，他们就一直跟着我走。您先试一下这个。
2: 就给他，然后他可以自己，对，他自己呢。哇，他拿着那个就跟给一个小人一样，
1: 他的手很软，
2: 对，
1: 特别好。
2: 啊，这吗？
0: 小家伙们吃着我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很兴奋。杨伟说要带我进生态农舍，机会难得，赶紧跟上。
1: 我的很，
0: 可是零距离接触难免有些紧张。
1: 没事没事，我们先过来，您不用担心，他只要说你没有是那个食物，他就不会说来主动攻击。
0: 还好有这位绅士在，可是他的早上刚抓的发型马上就要保不住了。
1: 没事没事，不用担心，他只会爬熟悉的人吧，他会有那个，他性格会要暴躁一点，对。然后他待会儿他要吃树叶了。
0: 树叶第一，我们先去这里看看。凯文村，一个具有中国古典美感的村庄，前金丝猴食源基地也在这里。
4: 一些植种
2: 啊，这个是猴子喜欢吃的。
4: 对，这是金丝猴比较喜欢吃的这种，这一树。
5: 对，砍下去。
2: 啊，可以啊。OK。
0: 看见没？我迅速掌握了要领。
2: So the point is to bend over the branch so that it already has certain tension, and then you cut it at an angle of 45 degrees.
0: 那为什么要单独建立这个食源基地呢？
4: 因为现在就是树林也逐步的增加，冬天我们也要让他们有吃的。
0: 打包好零食，您叫的外卖马上送达。
2: 这个树叶是也帮他们消化，还是
1: 因为它的特殊的一个生理结构，就决定了它必须要吃进大量的树叶啊，它一定要靠这个树来进行不断的肠胃蠕

0: 动物，促进它的肠胃的吸收，才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
1: 全世界范围内，前进丝猴不足900只，仅分布于梵净山。难怪它们被称为世界独生子。那独生子的佐餐水又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拜访了另外一个村庄——云社村，这里是土家族的聚居地。

0: 我们这云雀春雅是有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揭开它这个神秘的面纱。
1: 贵州的这些黔金石猴会不会来这里喝水？会呀，以前嘛，因为云雀周围啊都是密林覆盖的，常有猴子喝水啊，形成一大地域特点。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神龙潭？它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一块坝，它会出现一个虹吸效应的反应，水就会往前面潭中心倒退。
2: 老一辈就认为啊，潭里面住着有神龙，取名为神龙潭。但它还有一点，它可以预报我们的天气，晴时随涨则雨，雨时随了则晴，是它的一个明确信号。雾海猿啼，听了猿啼，那雾海里又藏了哪些故事？
3: 进入画面的有三只。
4: 应该是最近在这个区域取石那个去了那里。他叫冉伟，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现在是太平保护站的站长。梵净山景区就在他的辖区。共处的目的。
5: 各位广大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梵净山。
4: 来，你来试一下呗。好。
2: 就是你在人与自然。大家好，欢迎到梵净山保护区，我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祝你们一切愉快，玩的愉快。你中文讲得很好，谢谢。我的中文还有待提高，但游客们很温暖，我相信他们会爱护好这里的一切。
3: 旅展站长共乘缆车，我们穿越雾海，来到了一个秘密花园。你看这里还有花苞鸣山峰吗？再过一个月左右，这里就完全的绽放，很漂亮，就是杜鹃花海。平时我们在日常的保护中，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怕游客采摘，因为它太漂亮了。啊，
6: 是提醒他们。
3: 对，提醒他们。 再往前面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核心区了。平时在我们的巡护工作中，也要防止游客被这个景观吸引住了，然后擅自闯入我们的核心区，这是我们重点防控的。来，给你体验一下很独特的事情。你在这里来，
6: 哇，
3: 是不是感觉像是在海绵上一样？对。
2: 这很软，有碳纤，
3: 这上面都是很厚的腐殖层，这是土壤非常肥沃。但是同样的这种情况，它这个容易因为火星起火，就是森林防火器的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在这个区域来看有游客在这里违规用火了没有。梵净山最绝美的风景又在何处？答案当然是红云金顶。 我很难分辨身边的是云还是雾，但这不重要。我其实一路都在祈祷，希望自己能够目睹日落云海的瞬间。

0: 在云层上圆梦。那接下来又有哪些惊喜在等待着我？中国东海，一列海岛形似戟子，散落于此。这是南极列岛，我旅程的第六站。晨光沐浴着渔村码头，今天我将和陈万东一起前往平治屿一座无人小岛，去找寻神话之鸟的踪迹。
1: 陈老师，哎，你好，你好。哎，我们大概需要多久到？你知道？
2: 用渔船开出去要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2: 好。
3: 从2023年开始做造影地，第一年就招到了一对，繁殖成功了。
1: 这个大别墅每一年里面会停留多少鸟？
3: 凤头鹦鹉的话蛮多的，中华凤头鹦鹉很少，中华凤头鹦鹉去年才十几只。因为它全球才200多只，我们南极保护区主要还是海洋贝藻类。
1: 听说你们这里是有名的一个鱼，是那个黄花。
3: 哇，黄鱼。
1: 黄鱼。
3: 对对对，通过一些生态养殖，我们养的比较成功嘛。节目，这个我们才干的地方。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什么来着？
3: 来自塞尔维亚，
4: 我是自然博物院的，我姓严。
3: 对，我们往上走。
1: 好的，好的。
0: 中华凤头燕鸥，我是否足够幸运能够见到你们呢？沿着礁石向上，我不断的在问自己。
3: 这是我们的监控室。
1: 好的。
4: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招引刚开始不太久，烟雾不太多。
1: 你们发的这个声音，它就会吸引一种鸟还是？
4: 就吸引它们两种，主要是放的大凤头燕鸥的叫声，中华凤头燕鸥一般会跟它混群，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1: 你们这个写的都是什么？
3: 记录他们下蛋。
4: 下蛋孵化。去年第一对是5月14号下蛋的，然后6月9号孵化的。
1: 好的，这个呢？
4: 就是方便我们定位到那个鸟在哪里。我们是从 A B C D E 这样标过去的，竖着就是12345 6这样过去的。所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1: 好的。
3: 是那个屋是吧？
4: 对，去那个屋。我们稍微往后靠一点，不要开开车。
1: 这些鸟叫什么名字？
3: 这个是大凤头鹦鸥。
1: 哎，它们去哪儿了？
4: 就飞走了。
1: 为什么突然？
4: 因为繁殖前期嘛，刚刚招引开始，还没有下蛋，就比较不稳定，很容易飞。

0: 就是他们的区别就是在身上的这个颜色，
1: 嘴也不一样，嘴尖是黑的，
2: 嘴尖是黑色，可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黄嘴的大凤头燕鸥。鸟就这样来了又走，起起落落。我还有机会看到中华凤头燕鸥吗？
1: 哇，你看一群飞出来了。
0: 哎，在哪儿？
1: 对对对，你看，你看颜色。
0: 哎，又了。
1: 会白一点，再黑一点，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白的就是中华凤头燕鸥。哇。大凤头燕鸥跟中华凤头燕鸥两个是最亲的亲属关系，
3: 对，亲缘关系特别近。
0: 我很幸运，我是第一个外国人能看到我们的中华凤头燕鸥。

0: 和神话之鸟，在世界如此遥远的角落，还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这些精灵。除了保护，南极列岛的发展又如何呢？我决定去看看。
1: 张飞你好
2: ，Hello， 马塔 ，Welcome，Welcome，
1: 谢谢。
2: 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南极的海洋牧场。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收入是大黄鱼，我们是鱼三代了嘛，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乡南极岛做渔业，能够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建立蓝色粮仓。因为我们原来的粮食是只有在陆地上称之为粮食，接下来海上鱼类贝类也称为粮食，鼓励我们去保护海洋资源进行养殖。
1: 这些鸟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鱼，
2: 对，它们会过来叼一些活动力稍微差一点的黄鱼，所以它们就都在这个地方。
1: 它不会给你们什么问题
2: 啊？不会不会。
0: 渔民与海鸟，这是自然在绝妙平衡中的完美契约。
2: 这个就是我们养黄鱼的深水抗风浪网，叫挪威晚霞。现在我们中国养黄鱼运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以前是用白色的泡沫作为一个浮力，然后现在把白色泡沫都更替掉，用这种管子，它在海水里是不会分解的，对海洋的污染是极小的。
1: 我第一次煮完鱼，它们的皮肤真的很亮。
2: 它现在是白天是白色的，到晚上的时候它就变成黄色了。保护区设立之前，传统的渔民不是特别的规范。当我们保护区建立以后呢，由政府系统性的对我们进行管理，大家共同保护这一片海，海水的环境会更好了，所以我们养出来的鱼的品质更好，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0: 与林端平短暂共处，我能感受到他对于生物圈保护区的认可。被保护的海洋让海水养殖受益，当地社区跟着发展，这是一个美好的闭环。对了，黄鱼的捕捞还有最后一步，焖黄。
1: I think it looks very mysterious. I'm actually excited because when I was a kid, I often went to Montenegro, and then we would always look at the fishermen on the sea while I was on the shore, and I always thought that it was a very like mysterious atmosphere on the fishing boats. So I'm actuall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3: 对，这个全是黄的。好滑。
1: 那为什么有这个黄色的颜色？
4: 它本身夜晚没有灯光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种自带的色素，叫黄团烃炭，它是一个自然反应，这跟变色龙有点像啊。
5: 像它这样子，现在是全金黄的嘛，它颜色现在是已经变形掉了。我们现在给它，用冰水给它冰住，颜色就不会变。
1: 颜色不会变。
2: 我们晚上就吃这条鱼。
1: 黄鱼来了
2: ，要欢迎马塔们。
1: 好，谢谢你的欢迎。
6: 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南极岛。
1: 谢谢。
6: 哇，再吃一次，真的很好吃。就是我在这里已经烧了将近20几年。就是所有的客人到这里吃过我烧的黄鱼，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有些客人说那我不吃不好吃，我说这样子烧起来，如果你不好吃的话，不用。

0: 挣钱，他说真的吗？我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不夸口的。
1: 这椅子正好挺好，正好
2: 是往上。
3: 林妈妈是一位自豪的母亲，不单单是抚育了优秀的儿女，当然还有同样令她感到骄傲的黄鱼。那南极列岛还有什么其他的惊喜吗？
4: 没关系的，没关系，这个没关系。
5: 好的。
3: 这是詹子峰，他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今天他们将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近海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
5: 嗨，马塔。
6: Can you help me?
5: Okay, help.
6: Thank you.
5: Okay, this way.
6: Okay, thank you. Wow, this is the underwater like hunter, right?
5: Yeah.
6: So there's a camera inside?
5: Yeah, it's a camera here. There's a camera here.
6: Oh, and this is like the club. Yeah.
3: 通过詹子峰，我认识了这个黄色的小探险家。从传统人工潜水到水下机器人，海洋研究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那接下来呢？
5: Could you help me?
6: Yes.
5: Grab the rope here.
6: And then this I do a little bit like this, right?
5: Yeah.
6: Okay.
5: Slowly. Okay, ready? Mother, can you see something? 有东西吗？有东西吗？
3: 当然。海藻、鱼群和珊瑚，这是南极列岛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水下世界。通过水下机器人的拍摄和取样，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它被称为贝藻王国。
5: Beyond the corals, beyond the marine organisms, we also detect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salinity, the temperature, the pH.
3: 通过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持续调查，詹子峰的团队也在关注着环境因子和全球气候变化对于这片海域的影响。未来，似乎就藏在一次次的海浪翻滚之中。天逐渐暗沉下来，船也开始返航。我在这里的旅程即将画上句号。对了，在动身前往下一站之前，我和中国科学院的罗教授通了一次视频电话。
6: Hi, Professor Law, are you there?
7: Yes. Oh, hi.
6: I wanted to ask you for some advice. If you could tell me what is so specific about Chebaling, what should I pay attention to when I go there?
7: Okay, I think Chebaling,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on the biodiversity, and Chebaling Reserve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3: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在数组飞局长的邀请下，我来到车巴岭，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坊。
8: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一个要更换的。
6: 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8: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9: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6: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哪一个动物？
9: 对，它直接识别。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的视频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兽类它们的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0: 我和树祖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1: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到了一对的鸳鸯，后面呢8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所以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这几年，在这一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

0: 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力呢两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1: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2: 我能摸它吗？
0: 尽量不要打扰它。
1: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和他们的智能监测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3: 我们先找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2: 好的。
1: 过山瑶人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3: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拜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山神，
2: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3: 以前是前辈来嘛，这是吉祥的。
2: 好。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3: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2: 好，那为什么要放到树上？
3: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这个沙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2: 好。
1: 敬畏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4: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1: 邱少聪，车巴岭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4: 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2: 这是你们的系统。
4: 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我们就到 N07 这个位置。嗯，
1: 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4: 好，小心点，踩到那个石头。哎，好。哎，小心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啊。小心点，这里不要滑。
1: 通过建设信号塔，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4: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来来，我们看一看
3: 拍到的什么东西。
4: 我们认真看啊。
2: 这啊。
4: 来，看，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
2: 对，所以你们照的这个位置是随动物的活动，不是随人的活动。
5: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不到兽路。
2: 嗯，对。
4: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嗯。等我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哎，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2: 好。
1: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秦岭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6: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
4: 你好，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
6: 我们会对它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7: 没有没有，我们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1: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2: 哎，对，后备箱就是你私人东西，就是水。好好，没有什么野生动物，野生动物
8: 没有
2: 都没有。好的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0: 对了，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釉。
1: 我们具体是找什么虫子？
2: 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
3: 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的给他们指引了方向，然后他们就会趋向这个布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1: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3: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1: 它全身体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close to so many bugs. At the same time, but actually, it's not that scary because they're not chasing me. They're just chasing the light.
0: 说实话，我从小就怕虫。要不是镜头在，我肯定不这么说。这个夜晚我偷偷哭了。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去当地社区散散心吧。今天我要成为采蘑菇的小女孩。
1: 林大哥你好。
4: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把你到了我们桃源村来啊。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叫赤松茸，我们这里在九月份可以布局，每一年的到冬天可以产菇，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份还可以出菇。
1: 好，那你教我怎么做。
4: 好，
0: 林下经济车巴林对于自然的守护开始反哺社区发展，
4: 它就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啊。这个菌菇类，这个菌杆你可以拔下来啊，就这样吃可以了。
1: 这些是
4: 没问题，
1: 不用猪还是啥？
4: 这个没，这种就没问题的哈。其他我不能这样哈，只有这种啊。
1: 好，
4: 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
1: 啊不不不，哎真的
4: 可以吃的。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
1: 这个不能吃。
4: 这个难吃，但是也有点脏嘛，就这个是盖在那里。嗯。
1: 那真的有点甜甜的。
4: 是是是。
1: 好吃。
4: 嗯。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所以就想到就是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
1: 好吃吗？
4: 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
1: 好。
4: 以我们的林下经济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就是我的荣幸。这样的话，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才重大。
1: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 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0: 我一直在想，车巴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在我腿肚子乱颤的时候，终于到了。

0: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20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
1: 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0: 车巴岭是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巴岭一直是华南虎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巴岭的生态系统跟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好，把华南虎的食物也要保护好。那么华南虎最喜欢吃的这食物叫华南水鹿，只有华南水鹿半步荒野，华南虎才可能王者归来。我们也在期待这一天。

循着诗人800年前的墨迹，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陆游的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象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

所成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们课堂的主题是精神孕育的那片绿海。同学们，在这里有一组黑白照片，这组照片呀，拍摄的年代已经比较久远了。那它其实呢，拍摄于同样一个地方。同学们，如果请你来形容一下这个地方，你们会怎么说呢？请你。
1: 这个地方很荒凉，人也很少。
0: 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来，请你。
2: 我觉得这里大地上光秃秃的，死气沉沉，没有生命力，而且那棵小树看上去也是弱不禁风。
0: 还有谁想说一说吗？
3: 老师，我觉得这些图片里的人们都特别辛苦。您看，第一幅图的人们都在使劲的推车，最后一幅图的人们都弯着腰卖力的劳作，特别辛苦。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活呢？要是我可不愿意。
0: 是呀，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确实不怎么样，灰蒙蒙的天，暗沉沉的地，还有辛苦劳作的人们，生活十分艰苦。这个地方名叫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海拔1000多米，年平均气温在-1.3摄氏度，全年大约有7个月的时间，地上都是有积雪的。同学们，我们看到的这组照片呀，它拍摄于60年前。如今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3代护林员邹建明，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邹建明老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把课堂交给邹老师。
4: 好的，谢谢李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能够到现场和同学们见面。我是邹建明。刚才啊，李老师给大家看了60年前塞罕坝的样子。那现在呢，可以说啊，塞罕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啊，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为了能够今天来到这堂课，我昨天下午啊坐有火车离开了塞罕坝。这时的塞罕坝正是隆冬时节，山上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啊都能没过脚面，深的地方甚至啊能超过膝盖。人啊走在雪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特别的有趣。这时的塞罕坝呀，洁白的雪在衬

0: 看上这种蔚蓝的天空，显得特别的干净安宁。再过一两个月，也就是四五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春天了。到了塞罕坝的春天啊，山上的雪会在半个月之内迅速的融化掉，小草会率先的冒头，然后山上的柳树、杨树、松树啊，叶子也会一点点萌发出来。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片绿色，到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夏天。塞罕坝的夏天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所有的植物啊都在疯狂的生长。我认为塞罕坝最美丽的季节是在秋季。到了十月份，山上的树叶啊都变成了金灿灿的黄色，有些枫树呢叶子会变成红色。再衬上呀四季常青的树种，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美的确实令人目不暇接。大家觉得现在的塞罕坝美不美啊？
1: 美。
0: 想不想去呢？
1: 想。
0: 那我就要问问大家了，大家去塞罕坝都想干什么呢？好，请你回答。
2: 我想去塞罕坝收集一些不常见的叶子，做成标本，让它好看的一幕留在我的身边。
0: 好的，非常好，谢谢你，请坐。别人还有什么想法？好，请你回答。
3: 我想在塞罕坝种一棵小树，然后呢，在树下再写一首小诗。
0: 好的，谁还有别的想法？好的，您请说。
4: 塞罕坝从60年前变到现在，变化很多，那里的人们应该也很辛苦。但是这么大面积的树林，他们是怎么建成的呢？
0: 好的，同学请坐。刚才啊，这位同学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老师啊，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塞罕坝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塞罕坝是一个蒙汉合璧语，塞罕是蒙语，意思是美丽，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岭。这里啊，在很久以前也是千里松林的美丽高岭，但一直到清末，由于啊执行了开围放垦的策略，大量的人口涌入来开荒，这里连年的火灾和乱砍乱伐，最后这里的生态被破坏殆尽，植物和动物都消失了，成了人迹罕至的沙漠。用一句话就可以高度的概括，那就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那个荒凉劲儿啊，大家自己可以在脑袋里设想一下。在塞罕坝的北端有一个沙地，叫做浑善达克沙地。那个沙地啊，海拔在1000米以上，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海拔啊大约也就是40-50米。如果任由环境这么继续恶劣下去的话，那么每当北风刮起的时候，浑善达克沙地里的沙土就会刮下来，就像是你在家里有一个调皮的人站在房顶上向你的家里扬沙子一样。所以啊，在塞罕坝种树啊也是势在必行。塞罕坝人攻克了多少难关，解决了多少难题。我们看第一个难题，如何在乱石堆里造林。在1962年的深秋，塞罕坝凿开了第一个树坑，开启了塞罕坝三代人半个多世纪的造林征程。在开始造林的那两年，塞罕坝迎来了连续的失败。当时啊，有记者就到现场去采访，记者这么写道：行车在林间，偶尔啊会看到因修路而剖开的山体，在切断的断面上啊 可以清晰地看

0: 见，除了10厘米左右的土，剩下呀，整座山都是顽石或者通沙土。在这么恶劣的土壤条件之下，只能依靠科学的手段才能把树种活种好。刚才啊，李老师也说过，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以丘陵和漫甸为主，这是在坝上。同时啊，在坝下又是阴山山脉和大兴安岭余脉的交汇处，属于啊典型的山地地形。在这样脆弱的环境下，植物需要生存下去，还要起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这样的作用。所以啊，选种是非常专业也非常重要的事情。林场的工人们就在实验林里不断地种植、尝试，然后不断地探索，最终啊，选择了3个主要树种。大家请看，就是华北落叶松，就是最左边这张图片，中间的呢是云杉，右边的呢是张子松。下面啊，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让大家深切地感受一下那段历史。
1: 1962年，国家林业部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一声令下，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127名农林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与周边地区的工人，组成了369名的创业队伍。这支队伍平均年龄不足24岁，他们听从党的召唤，响应国家号召，满怀青春激情奔赴塞罕坝，拉开了再造坝上高原秀美山川的序幕。这是第一代塞罕坝人在荒无人烟的塞罕坝发现的一棵天然落叶松。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坤在发现它时激动地说，这棵树少说也有150多年，这是历史的见证，活的标本，证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10000棵松，而这一棵松现在成为了塞罕坝人心中的功勋树。可饮沟河水，积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几代塞罕坝人凭着坚定的信念，创造出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0: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三代人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同学们，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跟我的感受一样，要想在这样一座石头山上把树种活，可真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儿了，对吗？
2: 对。
1: 而在这个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呀，离不开我们护林人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努力，他们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才有了这样的突破。那邹老师，这里还想请教您一下，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树种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塞罕坝林场的树就这样一棵一棵的种出来了吗？

0: 这样啊，还远远不够。刚才讲到，赛罕坝解决了树种选择的问题，还有高寒地区树种栽植的技术。赛罕坝的人工林现在呀，就健康的成长起来了。但是啊，很多地区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植株过密啊，非常容易引起冰坨压身，这是一种自然的灾害现象，有一个学名叫做雨松灾害。解释起来呢，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和自南向北过来的暖湿空气在赛罕坝呀遭遇了。由于赛罕坝的特殊地形呢，这种遭遇啊还会时常发生。遭遇之后啊，暖湿气流就会上升，那么冷气流呢就会下降，它们呀会形成降水。在暖湿气流里啊，它还是水，但是下降的过程中进入冷空气的时候，它就逐渐啊形成了冰，一层一层的包裹在树干上，这样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当瘦弱的树干经不住这么重的重量时啊，就会咔吧一声的折了。树木啊，只要一断，那它的经济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呢，也只能把它清理掉，再从清理掉的地方啊，种上新的树苗。但是，你这样反反复复的，树断了，我们再植，树断了，我们再植，这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呀。所以啊，林业技术人员呢，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叫做抚育建伐。把原来啊，初植密度大概在222棵每亩的松林啊，把它减少到1亩地50棵，再通过啊，引扩入针、林下造林的手段，形成啊一种以人工纯林为上层，中层呢是这种云杉和低矮的灌木，底层啊是花呀、小草啊这些东西，构成一种异龄复层的混交林，这样生态就更加稳固了。同学们，请看，近十年来啊，赛罕坝与建厂之初的十年相比，年均无霜期增加了14.6天，年均降水量呢增加了66.3毫米，年大风天数平均减少30天，每年啊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赛罕坝的人工林啊变得丰富有趣起来了。随着呀温度和湿度的提高，微生物啊也更加活跃了。在树林下呀，积攒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十几厘米高的枯枝落叶，就会被加速分解。分解之后呢，就会形成更多的养分，促进上面的树啊、小草啊、灌木啊更好的生长。这样啊，就能为小动物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1: 哇，太美好了，同学们，厉不厉害呀？
2: 厉害。
1: 是呀，赛罕坝人用60年的拼搏和奋斗，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那邹老师，现在您的工作环境可以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您现在的工作内容和之前相比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吧。
0: 好的，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现在的赛罕坝人是如何工作的。赛罕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有140万亩。由于啊，最高的海拔有1900多米，最低的海拔呢，有1000零几十米，所以啊，高差比较大。各项工作，你比如说护林防火、

病虫害的防治，还有极端天气的应对，都会啊产生许多不同的状况，任务啊极其繁重。所以啊，萨罕坝人只能依靠科技的手段来经营好、管理好这片林子。下面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几样工具，请那位同学帮我拿一下。这样工具啊，叫做皮尺。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把皮尺拉开，会发现啊，上边是有刻度的。那么这件工具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是做什么用的呢？来，同学，你拿着一头，好的，把皮尺拉直。我们呢会在林间啊拉一个14.57米的长度。那么以我为圆心，同学，我们拽直，对，就这样拽直之后啊，画一个圆儿。好的，停，这样啊，一个圆儿就做出来了。为什么要用14.57米呢？就是啊，以14.57米画一个圆，那这个圆就是一亩地。好的，同学，谢谢。这个圆啊就是一亩地。这一亩地里啊，我们要记录好多数据的。你比如说，我在这一亩地里边有多少棵落叶松啊，是吧？除了落叶松还有什么别的树呢？对吧？我们要详细记录下这棵树今年它有多粗，它有多高，有什么树种，那么林下有什么灌木，有多少小草。明年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还能再过来再找到这个园儿，再量一下这棵树多粗多高，这样就能算出来这棵树一年生长量有多少。我们每次上山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这小小的皮尺。下面啊，我给大家再来讲解一下另外一件工具的用法。这件工具啊叫做测绳。你别看它只有这么小小的一捆，它可有足足100米。现在啊，我需要四位同学上台来帮助我一下，好吗？这个测绳啊，主要是应用在造林上。来，同学，你请拿好这段。这个测绳啊，有100米，我在这里啊，只做一个演示，就不给大家都展开了。来，这位男同学，哎，对，您站在这儿。我们呀，在造林之初，会先把测绳啊，沿着山坡，这样给它拽直、拽紧、拽够100米。大家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小铁环啊，是一个刻度，1米啊就有一个这样的小铁环。我们这样每2米刨一个树坑，我们平行这条线啊，再展开一条测绳，让两条测绳处于完全平行的状态，中间呢间隔够3米。在这条新测绳上再每2米定一个点出来，这样啊，我们所造出来的人工林啊就是十分规整的了。好的，谢谢你们。刚才讲的呀是两件最基本的工具。那么同学们看，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呀叫做 GPS， 是一个信号的终端接收器。它有什么作用呢？你比如说，我们在造完林之后，想要看一看我到底造了多少亩地的林呢？在过去呀，只能说拿着测绳，拿着罗盘，看好角度，这么100米、100米的往出量，到最后啊，放到纸上，自己啊测算出来。但是有了 GPS 之后呢，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只要拿着 GPS， 绕着这片造林地啊，转这么一个圈儿，再回到原点的时候啊，这个机器就会给你自动的闭合，自动的计算出来你转这个圈啊到底是多大面积。这个是不是特别简单了？就下面啊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大招。无人机

0: 在塞罕坝的广泛应用，病虫害啊，在塞罕坝是一件大事，严重的呀，会影响植物的生长，更严重的会导致植物的死亡。所以啊，我们就要进行病虫害防治。有些昆虫防治的时间呢，是在凌晨的一两点钟到日出之前，所有的工人都要辛辛苦苦的在那个时间啊爬起床，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然后啊背上这种灭虫的喷雾机，一步一步的从梁底到梁上，再从梁上到梁下，一点一点的防治。有了专业的无人机设备之后呢，一个无人机可以带30升的药品，你在无人机的遥控器上能够直接设置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设置它的喷药量，甚至啊可以直接规划无人机的喷药路线。一趟大概也就几十分钟的时间，但是啊它这一趟能防治20-30亩地，可以顶过去好多人一天的工作量。另外啊，无人机最广泛的应用就是在塞罕坝的护林防火上，护林员在山下，在路边，在巡护这片林海，突然啊一抬头，看见山的后面出现了一团烟雾。那么这团烟雾是单纯的雾呢，还是说发生了火情呢？以往啊最勤劳的办法就是护林员爬到山顶，翻过这个山头，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啊也有懒的办法，就是往那一呆，看看火啊着得过来着不过来。但是啊有了无人机之后，我都不用10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无人机啊飞起来，飞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样啊大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也节约了工作时间。
1: 邹老师，塞罕坝在过去的60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面对未来，塞罕坝也一定不会停下它发展的脚步。在这里我们还是想要继续请教您一下，在未来塞罕坝还有哪些规划呢？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同学们，塞罕坝人肯定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只会啊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走下去。至于以后塞罕坝有什么规划，我呢在这里也诚挚地邀请李老师，邀请各位同学，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到坝上走一走，去看一看，到我们塞罕坝的展览馆，那里呀有详细的塞罕坝未来10年、20年的规划。到2035年，塞罕坝林场有林地面积将达到12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6%，森林许积达到1400万立方米，森林防火视频监测覆盖率达到100%，湿地面积稳定在10.3万亩左右，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保护体系初步形成。
1: 真是太令人期待了。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邹老师吗？请你来提问。
2: 老师，到那时候您会做什么呢？
0: 未来呢？我要做些什么呢？我想啊，还是要以我所学为塞罕坝的发展啊做更好的贡献，也是我们所有塞罕坝人都在努力推动和实践的一件事，就是啊推动碳汇的交易。什么是碳汇呢？就是啊在社会上有些企业要生产要开动，它呀会排出二氧化碳，但是我们的森林呢会把这些二氧化碳吸收过来，固定到树木中，这样我们就能做一个交易，你排放我吸收。碳汇交易会成为今后塞罕坝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1: 好的，让我们谢谢邹老师。

谢谢邹老师的讲述。通过这样精彩的一堂好课，我们仿佛看到塞罕坝机械林场从尘烟中走来，一抹新绿逐渐浓郁。它坚挺地站在内蒙古高原南缘，守护着一方水土。塞罕坝未来的图景也在我们的眼前逐渐清晰。可以相信，塞罕坝的未来规划也一定会如期实现。那亲爱的同学们，对于未来的塞罕坝，你们有什么想象呢？可以把你们脑海中的图像用画笔或是文字记录下来。同学们，开始吧。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
1: 九里爷爷奶奶，祖祖们爷爷奶奶。
0: 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一场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2: 死了儿子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3: 要过年了，仓埠古镇呢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地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当地人的小年，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0: 仓埠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驻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52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52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4: 遇了很大的天灾，史书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一些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起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起。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给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的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0: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52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5: 这什么？
4: 这是油面。
3: 油面？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4: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0: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

0: 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1: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故事，就是仓埠在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斗点苦虚。
0: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卿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卿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然而上任不久，李长卿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卿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埠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卿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1: 李长卿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全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2: 演变过来，
1: 演变过来的，
2: 像银丝一样。
1: 当然好啊，这个油面
2: 特别漂亮。
1: 一般的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的非常爽口的嘛。
0: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埠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埠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盛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0: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全原是一个遗腹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全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2: 被师叔先生看中了，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全也很勤快，帮师叔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些洗脚水呀、啊。
3: 真是这样啊，这名师出高徒。
1: 徐元全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五年。先生离开仓铺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观止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元全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乡间。临别时，

0: 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源泉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1: 这个人呢、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下一身戎装，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老百姓跟他打

0: 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十万大洋，在仓埠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1: 徐源泉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四千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再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两年以后呢，改名为正源，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0: 正源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埠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源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三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让老戏迷们如痴如醉，知恩感恩的动人故事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深入人心。
2: 儿不怨为烈公卿，儿不怕冷眼苦为，儿不要两天前情永

0: 仓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仓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人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0: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1: 结果去了以后呢，谁知道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0: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1: 他说什么叫知恩图报，特别是像这样好的观众哪里找，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0: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部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5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楚剧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部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1: 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了，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有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这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脚夫也捐献了。
0: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七献金被传为佳话。抗战14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2: 我们从历史上看了，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是吧？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这个仓户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说要亲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是吧？到族员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像我们现在提出人的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0: 在仓部，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3: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部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4: 走不走？
2: 好。
0: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刘柏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3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一场变故。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5: 根本就没起的嘛，因为我奶奶要出去做事，就是我爸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就经常哭，经常哭，哭的最后眼睛是哭瞎了。
0: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5: 那个时候10块钱就好多了，过个年有的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打了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是当地医院，经过治疗几次之后呢，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活不了。
6: 来了经常讲，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
0: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0: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刘柏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十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四十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1: 他是通过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周运周氏要知恩投报。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爸爸治病的时候呢，没钱治了，跟着治了之后赶紧我还把饭都吃，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2: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乡民的最好的
3: 最好的回报。
0: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才干了不到三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十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4: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0: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柳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
5: 98年的时候回来。
6: 为什么要回来呢？
5: 当时出去在成立个特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村民当时也不富裕嘛，这是1000、2000、3000、5000都接着我，出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原心，像个村民办事。
0: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十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5: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0: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

入住，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

0: 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这是岳阳时钟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2: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1: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2: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1: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2: 谢谢。
1: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2: 主旋律。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这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东西，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

0: 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3: 始至塞上。
2: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3: 唐·王维。
2: 好，请开始。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
1: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始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始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一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2: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5: 姚老师好。
1: 哎，你好。
5: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1: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了。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边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

0: 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2: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2: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1: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3: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0: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3: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0: 好，请坐。
1: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4: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0: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是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候骑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候骑，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骑、读骑都可以。
1: 好。下一位周子轩。
5: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0: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1: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

0: 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1: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3: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图里斯。
2: 图老师。
3: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1: 好，
3: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2: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好，
2: 谢谢涂老师。
1: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4: 始至塞上。
2: 谁写的？
4: 唐·王维。
2: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2: 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4: 感觉到了。
2: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1: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

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第十七集临时联络员。
1: 1931年9月，蒋介石对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失败后，遂命第26路军困守宁都。同年9月，日军侵占我东三省的918事变爆发，第26路军官兵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却又遭蒋介石中央军重兵阻拦。第26路军内部官兵对是否坚持抗日产生了分歧。在此情况下，潜伏于26路军内的我地下党员向26路军进步官兵宣传革命思想，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本质，并建立了秘密特别支部。以赵参谋长为首的26路军进步官兵，在特别支部领导下，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前往上海汇报工作的我党联络人员，途经南昌时受敌特分子蒙骗，误将起义人员名单泄露。导致宁都起义面临胎死腹中的危机。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富贵奉命前往宁都秘密采办物资。
2: 哎，为啥富贵哥扮商人，我只能扮小伙计？
3: 革命工作不分贵贱，不乐意下次不带你了。啊，
2: 乐意乐意，下次还带我出来。
3: 可不能让这小子知道是我死皮赖脸求杨团长派他来帮忙的。
2: 去，
4: 段组长有什么新发现吗？
5: 依我看，宁可错杀一千也别放过一个。
4: 这次得到的暴动名单上面怀疑是红军的反间计，这才派我警卫团和你们特务组一起行动，所以还是谨慎些好。
5: 切，少拿上耳压我，谁不知道你姓吴的想起

0: 报告长官，我们刚刚查获了红军的三个秘密据点。人找到没？
1: 没有，他们太狡猾。哎呀，可惜了，要是能抓住个地下党，或许就能审出名单真伪。神机妙算的吴大队长也有落空的时候啊！
2: 哼，
1: 继续加强监视。
2: 是。
3: 你这人怎么回事？我想吃，下次再买吧。等会儿就回家了。这里是敌人的地盘，咱买完东西就赶紧撤吧。
4: 让我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
3: 差点噎死我，富贵哥，你这是干啥？
4: 刚才是陈实，他来这儿做什么？跟上我。钟叔真是神出鬼没，无处不在。
3: 老板，富
4: 贵哥，咱们这就慢走啊！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啊？哎，客人，几位啊？有尾巴，十四级人。
5: 三个，
4: 魔戒，有雅间没？
6: 有，客人楼上请。
4: 我盯得太紧，起一名单被泄露的情报送不进去。钟叔。
7: 出什么事了？
4: 事情是这样的。
7: 事发突然，不过还好碰到你们两个。啊，富贵，你点子最多，帮我们想个好办法，把情报送进去。周围都是特务，正面硬闯的话，确实太冒险了。
8: 三爷，我这可是小本生意啊！
7: 不交保护费，我就每天打一回。
4: 有了，我打算这样。
9: 主意，说没看错你。
4: 我们分头行动，采办物资的事拜托您了。
9: 包在我身上。
4: 秋瑞，带上买的东西，晚上城外等我。
3: 好。

0: 真后悔听了姓吴的鬼话。
1: 祖成，你看那边啊，
0: 不就是个乞丐吗？大惊小怪。
2: 队长，那个乞丐有问题。
3: 为什么？
2: 半夜三更，军营重地，既无处讨饭，又无处遮风挡雨，哪个乞丐会来？站住！别动！
0: 啊！有问题！
4: 追！天阳警卫团抢了功！
3: 都跟我来，报仇！截住那个乞丐！
5: 动静再闹大点，把敌人都吸引过来才行。
3: 站住！
2: 两位长官，我觉得对方可能是在调虎离山，我想回去看看。
0: 不行，万一那人跑了，谁负责？
3: 出了事我负责，陈师带两人回去。
2: 是。

0: 道是我想多了。
1: 你站住！
2: 没有，
1: 你还装？啊，
2: 这咋回事？
1: 还装？再打！
3: 好像哪儿不对呀？
4: 哦，哦，这个咋看啥都打一圈啊？滚！啥？
5: 是我，走。
4: 富贵哥，你咋这打扮啊？
5: 为了金蝉脱壳啊。
2: 啥？只要晚上扮成乞丐在旁边巷子等你，这十块大洋都是我的。
5: 没错。
2: 可你为啥要我这么做啊？
5: 九块，多问一句，减掉一块。
2: 别，我干，我干。人咋还不来？
5: 守城门的士兵里有咱们的人，所以我就出来了。
4: 那个地痞流氓活该！撤，回家喽！
5: 回家。
6: 起义指挥部在得到情报后，迅速命令起义部队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1931年12月15日，在中共秘密组织的领导下，宁都起义成功。26路军共17000多名官兵参加起义，加入红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7: 第18集：为谁牺牲？
6: 1931年12月14日至15日，江西宁都爆发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宁都起义。国民党26路军1.7万余名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号召，加入红军。起义队伍顺利进入中央苏区，在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整编，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0: 大柱，你咋不吃饭？
8: 这破红米饭，连下饭菜都没有，谁爱吃谁吃吧。
0: 饿着肚子可打不了鬼子。
8: 以前老蒋专门欺负俺们杂牌军，装备孬，待遇差，本以为当了红军能好些呢。你瞧这睡的，这穿的，这吃的，这照样不咋地呀。咋回事？
0: 我咋感觉要闹肚子啊？
9: 等着吧，茅房里都满员了
8: 啊！看来大家都吃不惯这红米饭。
10: 同志们，听说大家水土不服闹肚子，我特意送止泻药过来给大家。
9: 这个
5: 给你，
4: 来吃药吧。
8: 哎呀，
10: 吃片止泻药吧。
8: 这药什么来历啊？我可不敢瞎吃，万一吃坏了怎么办？
0: 嗨，红军又不是老蒋，都是同志啊，还能害我们不成？
8: 半瓶来历不明的药，连个标签都没有，你就真敢往嘴里送啊？你们自己看嘛。
10: 同志们，这药都是确认无误后才给大家的，请大家放心。
8: 哼，要是真那么卫生，那兄弟们怎么会拉肚子啊？
10: 是腹泻是由于水土不服导致的，战地药物紧缺，分装的瓶子可能捡漏了些，请大家见谅。
8: 就这破条件，怎么让咱去跟小鬼子拼命啊？
11: 红军条件是艰苦，可我们不像有些人只知道抱怨，为了全天下的穷人，我们吃着糙米也能达到很多盼望。
5: 小瑞，别再说了，大家现在都是革命同志，分什么你我，快道歉。
11: 我对不起，

0: 得知此情况后，中革军委决定采取多种方式对起义官兵们进行思想教育和革命宣传。
1: 你提的这些点子都不错。起义的同志们受旧军队影响太久，得加快让他们融入革命大家庭。
2: 思想教育、宣传手册，这些常规办法都在做了，还能有啥新招呢？
3: 男子志未对，总有上前线。
2: 我好像有点思路了。
0: 军委决定为新编第五军团举办慰问演出，以此激发官兵们的政治觉悟。八一剧团接受了这个重要的任务。
4: 您看，这么大的演出，我们剧团的人手肯定不够，这可怎么办啊？
2: 我有个好帮手推荐给您，

0: 好，我来找李团长。哦，是杜鹃同志吧？快进来。叫我李大姐就好。李大姐，我只不过偶尔爱唱唱歌跳跳舞，恐怕胜任不了宣传工作。你可别小瞧了唱歌跳舞。你先看看这个。哦，我们八一剧团就是要把苏区军民自己的故事演出来唱出来。太感人了，这是您写的？嗯，这就是马上要演出的话剧《为谁牺牲》。李大姐，您真了不起。不是我了不起，而是这样的故事在革命路上太多了。我保证演好这出戏，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应该为谁打仗，为谁牺牲。我们的第一句台词是：你们这些蠢货。我们的情绪要愤怒一点。
1: 这都是我们文娱小组的老熟人啊。
2: 你们这群蠢货。
1: 那个是钱大哥扮的，
3: 说错了。
1: 关太太是李大姐，
4: 没关系。
1: 还有那个白匪兵，
4: 情绪一定要
1: 像是胡大哥啊。
4: 快看杜鹃，我们的表演。
2: 你们这群蠢货，
5: 厉害啊！我以为他只会演娇小姐，没想到演起老婆婆来还挺
4: 就像感觉。
1: 你看你，小瞧人了不是？
4: 我们再来一次。
0: 打断大家排练，该罚哦。
1: 我们认罚。怎么罚呀？
0: 当当。现在正缺两个白匪兵，你们扮上吧。
6: 同志们，接下来请欣赏话剧《为谁牺牲》。
7: 这马上开始了，
5: 快走！
8: 放开我！
1: 当兵吃粮还不乐意了？
5: 快点！
0: 放开我丈夫！
8: 秀君，
1: 快走！
8: 秀君，
1: 走！
0: 天牛哥啊！
5: 妈呀！刚才在台上我腿都软了。
1: 我比你差不了多少。
0: 你俩在台上还真入戏啊。
9: 准备好，过两场就该你了。
0: 好。
10: 八一剧团的同志们投入的演出，将白军普通士兵的苦难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残暴演绎得淋漓尽致。
8: 都滚开，别碰。
6: 不许动，脚枪不上。
0: 再有一场，你扮演的红军宣传员就该上场了。你们本是工农出身，为什么要听军阀的指挥？你们打赢了，长官们娶太太住洋房；你们打败了，又

0: 竟是为谁牺牲的呢？
1: 我们现在当红军还来得及吗？
0: 红军欢迎所有受迫害的穷苦人加入红军。你看那是谁？铁牛哥。

0: 急，你看。
1: 戏都结束了，他们还没走啊？
2: 好，刀红军，打倒反动派！
3: 打倒反动派！
0: 我决定了。

巡回演出受到了广大居民的热烈欢迎，凡是有八一剧团的演出总是场场爆满。因为在革命宣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八一剧团为基础，在瑞金成立了领导苏区戏剧运动的组织机构工农剧社。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0: 呆。请用普通话说出曲剑吗？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

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现在萨凡奇走向了主席台，马上就要宣布到底是哪个城市获得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
1: 现在我们的结果出来了，
2: 信封是封住的。
1: 萨凡奇主席，
2: 北京现在的希望非常大。
3: 让我们倾听吧。
1: 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4: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1: 二十九届奥运会。
4: To the city of Beijing.
5: 赢了，北京赢了。
6: 那时候跟着父母还有我们家乡的申奥团队一起到北京。到我这儿的时候，哎，怎么还有一个小孩啊？那小朋友你也说几句吧。啊，然后我就说长大后我要成为奥运冠军。
7: 孙玉洁，她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子重剑选手，她已经展现出来了一个天才选手所能表现的一切特质。中国的重剑人把这样的一块铜牌变成了金色的最高荣耀，女子重剑的未来属于他们。
8: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当时的长城上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见证并庆祝这一时刻的人们。人群中啊，一个小女孩对着记者采访的镜头毫不怯色地说了一句：“我以后要争当奥运冠军。”11年后，在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女子重剑队斩获了我国第一枚女子重剑团队奥运金牌。和第一枚女子重剑个人赛铜牌，一举突破两项中国女子重剑史。从申奥成功夜的人海，到奥运夺金日的巅峰，孙玉洁用11年时间将一句童真的誓言锻造成了为国征战的利器。她一人集齐金银铜3色奥运奖牌，这不仅是个人战绩的大满贯，更击穿了中国击剑史的空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位3色传奇，看他是如何用剑尖刻下一位奥运冠军的硬度与担当。
6: 来，孙老师请坐。
9: 好，谢谢。
6: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时候呢，您就站在长城上喊了一句话：“我要当奥运冠军。”那个时候您9岁，
9: 对，
6: 在从事体育运动的学习吗？
9: 还没有呢，
6: 还没有
9: 正式走向这个专业运动员的道路。因为我的身高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要高很多，然后这个东北的父母认为，孩子身高既然这么高，如果不从事点体育运动，就可惜了这个身高，
6: 亏了
9: 啊，亏了。就选一下体育运动吧。
6: 那当时是游泳，为什么去转成击剑呢？
9: 因为我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讲的话，爆发不是特别好，耐力很好，可以在泳池里一直游，也不会觉得累，还会觉得特别帅，
6: 就是有骑士精神。
9: 对，就是一个冷门项目，对于那个年代来讲是个冷门项目。然后就是说那就去练击剑试试，然后就是妈妈说让我去试试，那就去试试吧。
6: 那您当时就是第一次握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9: 很兴奋，这个是我到现在都能记得，因为那个时候年龄比较小，然后要先从打基本功开始，练了很长时间才让我握剑，就一直没拿过。然后看身边的这些队友，他们都是拿剑训练，并且我是左手运动员，那个时候的左手运动员特别少，所以左手的剑就是器材也比较少。然后等到我适合拿剑的时候，教练就七拼八凑给我凑了一把左手剑，然后我第一次握就我终于握到剑了。
6: 那有多长时间您才握到剑？训练之后
9: 1年多吧。
6: 一年多。
9: 那您每天都是徒手练着基本功，但是现在回想的话也没有觉得说特别枯燥，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就每天都去。你去做就好了。因为当时的训练条件也不是特别的好，那种剑道呢是木质地板，然后上面铺着一层这个金属材质的网，那个网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个烧烤篦子。木质

0: 板是空心的，见高见到又有一点高度，所以当运动员在上面跑动的时候，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这种声音就出来了。我对这种声音还是比较敏感，然后回家跟我妈妈说我不想再去学了，我妈妈问我为什么，我就说我对这声音就很害怕。
1: 那后来怎么克服呢？
0: 然后妈妈就给我思政了一下妈妈说在你今后成长的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让你不舒服的事情，会遇到很多困难，今天的这件事儿呢只是其中之一，甚至说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想办法去克服它，因为你以后你要克服更多更多的事情，你不把这件事儿当作是困难，你不把它当作是苦，就是它就是一件事情，我们去完成它就可以了积极的去想好解决办法，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件事做好做完就行了。
1: 那击剑对于像我们的一些战术要求啊和心理抗压能力，他们都说要求特别的严格，那他会不会对运动员的性格方面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啊？
0: 性格其实每个运动员的性格不同也许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不同。
1: 那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你自己觉得？
0: 应该还是坚韧吧，就是很认真很踏实去做这件事儿。
1: 有人说击剑运动呢它更像一个棋类运动，就很多时候呢我们要进行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谋划啊布局啊思考，那您是怎么理解击剑运动的呢？
0: 其实击剑运动跟很多竞技体育项目都是一样的，它是零和博弈，只有一方会获胜，但双方都想赢。那在与对方博弈的这个过程中，不只是要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还要知道对手他要做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根据对手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技战术。因为击剑这是竞技体育项目，就刚才我说了它是零和博弈，你有获胜方就有失败方，我不是每一场都赢，从小也是赢赢输输赢赢输输，一直在这个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当中成长的。
1: 那对于失败您是怎么看的？
0: 失败是成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一定要能够正确的接受自己失败，其实不只是竞技体育项目，生活当中做任何事情也是，大家都想做得很好，但是一定要正确的接受自己失误。出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问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甚至说没有找到更好解决问题的方法。失败了就失败了，正确的去接受，然后平静的去面对，不要有任何情绪化，然后及时的找到解决办法，然后尝试的去弥补，或者是说在下一次努力的去发挥的更好。
2: 北京时间8月4号，伦敦奥运会击剑比赛迎来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前九局中国队与俄罗斯队战成了19平，在加时赛上孙玉洁果断地出手一剑制胜，最终中国队是以20-19绝杀俄罗斯队，率先晋级决赛。
1: 伦敦奥运会的团体赛的半决赛当时出现了决一剑的时刻，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时间快结束的时候，双方的比分是平的，然后要进入1分钟加时赛，在加时赛前，然后裁判会通过裁判器抽一个优胜权，然后带着这个优胜权进入加时赛，在1分钟时间内要决出获胜方。如果1分钟没有决出来，有优胜权的那一方获胜。
1: 那您是承担了当时决一剑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吗？
0: 对。因为决一剑就是由最后一位上场的运动员，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换人。
1: 我们经常会在讲兜底，就会把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运动员放在后面。那当时教练是不是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把你进行这样的战术安排呢？
0: 在这个击剑的团体赛当中，一共是由9小场比赛组成的，9场比赛每一个人的发挥都很重要。
1: 但是你把你放在后面之后呢，你会不会有一些紧张啊，或者是有一些畏难情绪呢？
0: 有压力，当然了，这个压力在我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把它转化成动力，就是我要为了我，为了我的队友，为了身后的团队去做好。其实在比赛当中，这种压力会随着裁判喊开始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更投入到比赛的过程中了，你与对手交锋的过程中。

0: 看2012年伦敦奥运会，然后咱们呢夺得了中国女众首枚团体金牌，和你个人的铜牌，咱们就集齐了两色了，那您还能想到当时就是您11岁在长城自己许下了愿望吗？好像实现的也蛮快的，11年。
1: 其实当时也挺激动的，也没有那个记忆片段没有搜索到曾经的那一部分，但是这件事儿我是一直都记得的，就相当于9岁的时候吹了一个牛，然后等到11年之后啊，居然这个牛被我吹成了。然后更多的其实是回顾这么多年自己拼搏付出的努力，然后终于有这么一天也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像我当年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前辈的那种场景啊，那种一样，就哎，我也做到了。
0: 因为确实那枚金牌非常的宝贵，因为是我们的首枚，
1: 对，
0: 女众的，
1: 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枚团体金牌。
0: 当时是您把咱的一个队友的牙给碰掉了吗？
1: 对，这事儿都挖出来了。因为我是打第9场，就是最后一场比赛的，打完之后，当裁判宣布我们中国队获胜之后，然后队友们就冲上来抱我。开始我是这边拿着剑，然后这手拿着面罩在那喊，我看队友过来抱我，那我就也抱大家呼应一下，我想把我这只就是拿着面罩的手抽出来，但我抽出来的过程中，我的手表就打到了我这个队友姐姐的牙齿，那我是不知道的这个过程。然后等到这一系列的庆祝环节结束，在往更衣室路上走的时候啊，那位姐姐就过来跟我说，杰子，我跟你说件事儿。一下就严肃了，刚开始还很欢愉啊，你把我牙打掉，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我就回了个玩笑给他，牙掉回去像颗金的，吐了半颗牙，这我都惊呆了，真掉了，然后他就给我滋了个牙，门牙其中一颗少半颗，我说你疼不疼啊？不疼，就是不好看了。
0: 所以我们在领奖台上发现有3个人在咬这块金牌，
1: 对，那位姐姐是亲吻金牌，
0: 对，
1: 因为不好意思露出牙齿了。
0: 您看啊，刚才我们讲了这咱们特别开心的时刻啊，肯定还会有一些不太开心的瞬间，比如说里约奥运会。
1: 里约奥运会个人赛失利，其实还是很失落的，但要尽快的调整好状态，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团体赛。击剑比赛的赛程就是先打个人赛，再打团体赛。你个人赛的失利，这事儿就赶紧过去吧。要为自己的团队负责，因为还有其他的几位队友，我们要一起努力，争取把团体赛打好。
0: 就是尽快的，其实也没有留太多的时间让你去平复自己的一个内心，
1: 没给自己有感伤的时间，就是啊，我好难过呀，啊，好，我要继续奋斗了。
2: 比赛刚开始，中国队落后，随后凭借孙玉洁在第4节的出色发挥，中国队总比分反超对手。比赛第7节战罢，中国队34-30领先4分，局势渐渐明朗。此后中国保持并扩大了领先优势，最终中国队总比分是45-36击败对手晋级决赛。
0: 那对于你来说，那您觉得这3块奖牌哪一块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1: 我觉得3块奖牌是一样重要的，缺一不可。在我看来，他们只是颜色不同，但我以及我们整个团队为这块奖牌付出的努力，去拼搏的整个过程都是一样的。我相信不只是我的其他队友们，包括教练们，大家也应该是这样认为的。
0: 你看2012年咱们夺得了金牌，那2013年的时候您去读书了，那当时其实您应该属于一个巅峰状态，
1: 现役运动员到大学读书，
0: 现役运动员到大学读书，
1: 对，
0: 当时还要进行训练，
1: 对，
0: 然后还要读书，
1: 对，
0: 那这两条路其实同时走起来应该还会有一些困难吧？
1: 有很多困难，现役运动员要承担着参赛任务，还要把学习这方面兼顾好，同一时间单位内要把2件事情都做好，是真的特别苦。现在我在回忆那段求学的时光，更多的其实感谢自己曾经苦过。
0: 时间是不是要完全的把控好，而且特别要做到精细化，因为很容易迟到。
1: 早上学校

0: 是早八的课
1: 啊，早八，
0: 早八的课啊。
2: 那你要几点钟起床？
0: 然后我要5点多就起来，然后争取在6点之前就要进到地铁里。嗯，在地铁上就继续看预习的材料、上课的这些材料什么的。嗯，然后坐地铁的时间大概是1小时20分钟到1个半小时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是7点半左右我要到学校，然后再找到我要上课的那个教室，因为北大也很大，有不同的教学楼。啊，后来我都已经做出经验了，就是怎么样换成最高校。嗯，在哪个门换？然后我今天我的课在北大的哪栋教学楼？我从哪个口出？所以我那个门我就提早预定好，我先站在那个门，这样我下车厢就走到最近的电梯口，然后就上去进校门，我就到那教学楼了。
2: 因为北大我们也知道它对学业方面要求非常的严格，不管你是现役运动员还是取得多高的一个成就，
0: 对，
2: 那我们的学业是要保证的。那当时有没有挂科啊，或者是哪门课学的比较困难的情况呢？
0: 我整个求学这个过程中没有过挂科，这个是我对自己要求的底线，就是绝对不能挂科，吃再多的苦都不能挂。然后当然北大的老师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以前我也跟老师们就是说过，因为我要承担着参加奥运会的这个备战，然后老师说他要对所有的北大学生一视同仁。就是老师对我的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其实是在帮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我出国比赛的时候会把教材把这个老师的课件都准备好，然后在修炼比赛之余然后自己做好学习，然后也是要赶 deadline 赶作业。然后我的师兄师姐们包括我的同学们他们会在我回国的时候，就是我到学校然后他们帮我补课，帮我把落下的这些知识点都梳理清楚，然后给我讲好，对我帮助真的很大。然后在这个国家队这方面，我的教练还有我的队友，整个国家队的这些工作人员其实他们对我的帮助跟支持也是非常大的。我在去学校上学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他们也是全力的为我做好保障。等我再从学校上课回来把我的训练内容再补一下就是这个双方面我在兼顾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人在帮着我。
2: 但是其实你看周围的人大家在帮助你，自己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他事情怼到一块儿，他就是怼到一块儿了。可能我们真的是拆不开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有，就是马上要出国比赛，然后学校要有期末考试，所以就是利用各种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刷牙我再背两个名词解释，再看两条定义，然后在坐地铁的时候去看，上课有点累了我就再靠着墙做一些小的力量啊，就让自己这种就各方面吧就一动一静结合的特别好。
2: 那如果现在去回想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很开心啊，但是会不会也会觉得其实那个时候蛮苦的？
0: 对，确实很苦。
2: 如果再让你进行二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役运动员去读书吗？
0: 会。
2: 为什么呢？
0: 其实这种苦是更多的成就了自己啊。对，
2: 就是你不逼一逼永远都不知道
0: 我有多优秀我要开玩笑开玩笑。
2: 不，确实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不逼一逼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您现在是北大的老师，哪一年入职的？
0: 2020年。
2: 2020年。就刚才我们在聊了很多的时候，您曾经提到责任两个字啊。那责任其实它在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一个含义。那比如说刚从事击剑运动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责任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培养我不容易，把一个孩子就是送到一个赛道上去竞争啊，其实父母也是下了决心付出很多心血的。那个时候就是想我不能轻易的放弃，我要坚持把这件事儿做好，对我的父母负责。到了国家队之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多的是祖国的荣誉感，就是我要为国争光。在我们身后有很多人都在默默地付出着，我们的教练、我们的保障团队、队医、工作人员、翻译等等，这些人其实都是为了我们能够站在领奖台上，这么多年都在辛勤付出着，所以我要对我的祖国，对我身后的这些幕后英雄们负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一直对自己负责。
2: 对自己负责啊，
0: 因为从小吃过很多苦。如果在某一阶段自己放弃了，那么 前面的苦就白吃了。

0: 我再坚持一下，我再坚持一下，也许离成功就不远了。
1: 嗯，现在你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你是一名教师。
0: 现阶段的其实就是更好的把我的这种体育精神、奥运精神融入到我的日常教学当中，让更多的青年人能够担得起责，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我们的国家。
1: 您曾经在采访中说过啊，就是仅凭爱好是不足以让人在面对各种困难时坚持下来的。
0: 对，
1: 责任呢才是让我们在运动生涯中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0: 对，比如说我最开始我喜欢击剑，我愿意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你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让你的兴趣、你的爱好一点点逐渐的去减少，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这至少三个不同层面的责任问题，对自己、对父母、对国家。当你想做一个靠谱的人，想对身边人负责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鞭策自己。
1: 其实我觉得从今天最初跟你聊的时候，知道你九岁去喊出那句话的时候，我要当奥运冠军，然后你过了十一年，梦想就实现了。我觉得特别像我们看的一个童话剧。这十一年中有没有哪一些瞬间就让您觉得，就是哪一些就让你坚持不下来了？
0: 其实没有想着说我要坚持不下来了，而是在想一切办法让自己坚持下来。就有一年世界青年锦标赛，我对阵意大利队的一个女孩，然后其中有一剑，那个女孩就刺到了我的肩膀，就这儿，这个骨头这儿，就疼到她刺完这一剑，我瞬间泪崩，在面罩里。在打完这一剑往回走，走到开始线的这个过程中，就双眼已经被泪水弄得模糊，看不清了，我就使劲的挤眼睛，想把这个眼泪都挤出来。就是疼成这样，我也没有去揉肩膀，没有去揉这个位置。
1: 为什么？
0: 我也没有把面罩摘了去擦眼泪，因为我不想被对方看出来他把我刺疼了，不想被对方看出来我哭了。能让对方在我这儿建立心理优势的任何举动我都没有，我肩负着为国争光的任务使命，
1: 就靠着这股信念。
0: 对，最后呢这场比赛我也赢了下来。然后晚上回到驻地的时候，发现里面短袖肩膀这个位置全是血，就衣服已经粘在身上脱不下来了。所以就是我不会想放弃，而我是想一切办法去坚持。
1: 就是我觉得坚持二字可能在遇到巨大的困难之前可能很多人是退缩的，那对于这种情况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呢？
0: 先开始吧。
1: 先开始，
0: 先开始去做，
1: 只要做了就有无限种可能。
0: 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不断总结不断调整的过程，但是如果还什么都没做，只觉得这件事情就非常难啊。当然了，就每个人对于难易程度的评估不太一样，但我更希望的是给大家一个正向的鼓励，就是先开始，先开始去做。做的过程中及时的去调整，然后遇到问题先去冷静的去对待，去尝试着解决，在解决的过程中也许又有了新的想法新的思路，就是不断的去丰富。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青年人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希望给大家传递这种体育精神、奥运精神，或者说我很期待吧，通过我的努力培养出奥运冠军。
2: 从奥运冠军到北大教师，他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站在巅峰，而是有勇气从零开始，在新的领域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冠军的光环或许会随时间淡去，但体育所塑造的人格、锤炼的意志，却能变成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并去影响更多的人。他的经历本身就是对青春最好的回答。人生的赛场辽阔，我们不必困于一时一地的成败，真正的成功是找到那个能让你全力以赴的使命，并成为一个内心永不退役的奋斗者。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